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

0: 105-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1: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好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孟阳瑞雪。
1: 嗯，大家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伴在您的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也是提醒各位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涉及到房子这一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问一下我们的小马哥。小马哥的微信号是364-9323。
2: 嗯，找到马哥就这么简单吧，一串数字的距离。当然了，你也可以直接搜索本栏目的官方视频号马哥购房帮，马哥购房帮这五个字。就是在今年夏天啊，出了更多的这些视频，希望大家能够跟着我们一起去探探房子、探探家。但是以往呢，你如果对哪些作品感兴趣，对哪些楼盘有意向，也都可以直接通过这样的方式先来和自己探探盘。当然了，你说要买一个带装修的商品房，那实际上呢，除了看完之后，别忘了和他有个约定。
1: 嗯，对，这个买房和卖房的情况就是这样哈。真有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新手，在买的或者是卖的过程当中，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哈，一些坑啊，一些雷呀，让我们觉得真的手足无措，或者说我们买的比人家贵呀，或者是买到了不是那么适合自己的项目，或者说卖出的价啊不是那么理想。所以说，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的话，一定要多问问我们的小马哥哈，让他帮您避避坑、避避雷。小马哥的微信号364-9323，364-9323。
2: 对于大多数第一次买房的小伙伴来说，无论是在本省还是在外地，不做功课根本呢是不行的。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发现你参观样板间呢、到实体楼啊，甚至呢看看朋友以前的装修方案呢、买房方案呢等等，都不如自己亲自来走一下这个流程。然而我们会说呢，在参观样板间的时候，你跟着销售走啊，有的时候呢往往也要需要知道销售说什么就是什么吗，要后面打一个问号。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欢欣共同来聊一聊，在你参观样板间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哪些真正精装房的时候你要注意的一些问题。特别是我们说在南方，如果呢马上进行到了高考之后，你就会想着孩子们报考哪一个城市，未来用哪4年的时间来适应一个城市，所以你会发现自己的整个生活的半径就跟这个城市息息相关了。那我们说，当你选择一个真正精装房样板间的时候，往往你们家什么小区是什么档次，看看精装也就知道了。
1: 嗯，这买东西有时候就这样，无论是买房也好，或者是买其他的我们不太熟悉了解的东西，就是这样，可能跟您介绍的就是完全是把优点展现出来，或者说把这个优点放大了啊，夸张的去表达，但是它的一些优点、一些不足的地方，它可能就是，好一点的销售，可能我们一嘴带过一下，那可能有一些销售觉得，哎，我这个优点我得藏起来，得捂起来，不能让你知道哈。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对一个项目不清楚，或者是说，哎，我们刚初次接触哈，不了解，一定要多问问我们的专业人士小马哥哈，嗯。
2: 而且我们会说，销售跟我们说什么就是什么的时候，你也自己要掌握一些啊。
1: 嗯，
2: 因为现在的这个销售的过程当中，你要知道的不仅仅是他销售这个房子，而是精装嘛。精装的意思都打在了你的房款里，也就是说呢，未来你想换啊、想动啊、想拆呀、还是牵一发动全身的， 销售只要说，比如说我们的厨卫品牌，有的会说来自德系啊，有的来自美系啊，任何一个系列的高端品牌。那么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可能消费者就很容易被迷惑，根本也分不清到底哪个系列能够经久耐用。等到真正入住之后，你才会发现精装有的呢是坑，有的呢是雷，有

0: 活的也是数不尽的遭罪和负累，所以千万不要被精致的样板间的这些销售所吹嘘的呀，所介绍的呀，当然现在呢大多啊都会如实相告，但是总而言之你得知道这些品牌和这些系列它有什么样的前史，有什么样的后续。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如果你到外地去买房的这些精装房，如果你相中的是精品交付的话，那么再来看一看，开一开这个精装的盲盒之后，你们家的小区也就知道它大概是性价比超高的性价比房，还是真正物超所值的精工房，亦或者只是为了省心而买的一个省事的房子。那么高端的品牌就一定是奢华吗？我们有的时候会疑问这个问题。有一些呢会讲究一些功能性，老司机讲究叫做开车叫开功能性，其实小孩子就更在意品牌。但是开发商给业主的这些标配当中呢，可能就是因为啊有一些深度的合作，比如说这个杜拉维特的这个品牌的马桶，可能如果我们不经常逛家居市场的话，好像不会像什么 TOTO 啊这样的有名，但是因为供应商打包给开发商的这个工程系列的合作来讲呢，不是什么标准的尺寸，配不了标准的这种智能马桶，就只能配这种杜拉维特的
1: 自己品牌的哈。
0: 哎，自己品牌的，无论是它的安装啊、留的电口啊，还是真正啊孔眼的大小啊，似乎呢都成为了量身定做。而我们如果要打听一下它的价格的话呢，至少也在8000左右。所以很多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会说，往往最容易忽略的一个是卫生间，一个呢就是厨房。而实际上卫生间来讲，我们觉得，我个人觉得最常用也最要用也要最花心思花钱用的就是这个马桶，且智能马桶。
1: 对，真的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可能我们对作为门外汉来说哈，一听这个啊，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的品牌啊，这有国际高端路线啊，这个是国际的大品牌，知名度非常的高，可能有的时候真的可能不见得就是适合我们哈。
0: 对，而且呢这里面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你当地的这个水质啊，能不能供得上这个马桶，比如说马桶的机芯啊、喷头嘴啊，有一些是可以智能冲洗的，它这个水质也会影响这个马桶本身的使用年限和内部零部件的更换使用频率。那么不管是刚需还是改善，是豪宅还是平宅，是什么德系还是美系，这些产品它占据了精装修的半壁江山。比如能够让我们说可能值得一提的，除了像我们知道的什么 TOTO 啊，还有汉斯格雅呀、维宝啊，还有刚才提到的杜拉维特呀，以及嘉格纳等等，它覆盖面呢实际上来讲在整个的精装领域当中非常广，仿佛不使用的这种德系品牌就对不住所谓的高级的顶端的精装配置，配不上业主交的这个钱。但我们说即便是同一品牌，不同产品系之间的价差也还是很大的。你一说这个杜拉维特，可能都是杜拉维特，都是汉斯格雅，但每个系列当中，就像我们说有的呢是线上专供，有的呢是线下专供，价格差在哪儿，又差在哪儿，实际上往往就是一个品牌系列当中它最内在的所在。比如说我们经常知道的西门子、博士，还有什么嘉格纳，这都是德国博西家电品牌旗下的吧，最有名的可能就是我们能听到的西门子和博士。那么但是完全不同的这个档次，你比如说高端品牌它不等于是奢华的货品和系列端，那高端也有低配的现象，这会不会经常出现在你忽略的那个角度里？
1: 确实这样。就我记得好几年前的时候在这个电商平台买了一件衣服哈，也是这个品牌的，收到货之后会发现很奇怪这件衣服，后来我们在询问的时候发现它是叫什么电商专供，然后后来把这件衣服退掉了，去实体店买了之后发现实体店的衣服无论是码呀、尺寸呢、做工啊怎么怎么样，感觉上哈，就是从门外汉讲吧，感觉上直观上要比这个所谓的之前收到的电商专供 更

0: 感觉品质更好一些。
1: 对，
0: 嗯，
1: 就包括我们说线头上，可能线下没有一个线头，但线上呢，因为价差的关系，你就接纳和允许了这个品牌旗下的线头产品。
0: 对，这是头一次遇到这种就是电商专供的这种情况。然后后续在买东西的时候，在电商平台买东西的时候，都会多问一句：你这个是属于电商专供，还是和线下是同款？哈，所以说有的时候就这样。我们如果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大家不会考虑这点。当你遇到过了，那你每次再去购物的时候就会多询问一下哈。
1: 嗯，所以说我们觉得呢，你在询问和使用的过程当中也要全方位的多了解一点，别因为它是几个字啊，听起来洋气啊，听起来又好像呢不是国货产品，就觉得它一定带有啊外来和尚会念经的这个色差。也不是说国货就一定不要思考，其实比国产品牌想象的那么弱啊，别把国产技术不纳到自己的这个行列当中。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当国产的这些产品真正能够登上大雅之堂，甚至是首屈一指的时候，它往往落地到本土的时候、本省的时候、国内的时候、使用的时候，它更考虑到一个经久耐用。别把这些国产的品牌我们说想的那么脆弱，比如好像如果这个小区不用点四个字的、三个字、五个字的品牌，好像就交付不了。比如说某高端改善的小区交房之后，业主开始集体的买这个抽油烟机啊、冰箱啊，有的做二手回收的人专门在这个小区盯点儿，就是原来开发商给配了德国西门子的这个厨电产品，不能说不好，毕竟是德国的工艺嘛，但是那个油烟机的吸油效果，可能大多数经常家里开火的人来讲，是经常经不住我们说叫爆炒的。因为在我们的菜系当中，不光是有蒸啊、炖呢、
0: 煮啊，
1: 更多的是煎炒烹炸。
0: 对，
1: 所以它根本呢就对于这种爆炒啊、烹炸呀，可能它的这个吸烟率并不是很高。于是在当地的业主们就纷纷换成了国产的什么海尔啊、老板呢、还有开发商，就是为了这种体现项目的高端，他会用一些德国品牌的这些柜子啊，然后配一些这个收纳呀，配一些这种厨具呀，结果最后交付的时候呢，全是又单薄、哗啦哗啦响还不环保的组合板。那那一层薄薄的板子，看着不仅仅是心寒和心酸，不仅仅是对不住精装的价格，而是真真正正让人使用起来，它有后顾之忧。
0: 还我感觉突然想到什么，就是这种很薄的然后不环保的这种材质，就是感觉好像我住在里面都很担心未来这个我生活的这个身体健康的这方面的安全了。
1: 就人们为什么说啊，在关车门的时候，哎，毛毛品牌的车，你听它这个车门砰一下的感觉，用东北话讲非常夯实和坐吧啊，这种实厚感听起来就让人觉得有踏实感，听起来就厚厚的又密实。就这种声音的感觉往往也会出现在家里什么拉柜啊、拉篮呢、还有消毒碗筷上。真真正正的这个夯实感好一点的，它的材质实惠一点的，真正真的所谓精打细算又不差品质的，你整个拉篮拉出来和推上去的时候，整个合一的声音和柜门的声音，用以前我和小马哥做节目当中有一个比较戏剧性的这个生活的比喻，就是哪怕生气了你都不能再解释啊，我不是生气了，我不是故意摔柜门的，是合页就可以帮助你屏蔽和缓冲一部分生活的力度和力道。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不是说它这个意味着国外的品牌就真的符合我们中国的这个生活的习惯，就像刚我们提到这个抽油烟机哈，它可能真的就不适合我们这种煎炒烹炸所带来的这个油烟的它的这个吸附能力哈。好的呢，我们稍时间迎接一小段的广告哈，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和大家聊聊这个精装房那点事儿。好的，那我们来进一小段广告。
2: 网络世界纷繁复杂，让孩子们在一个清新绿色的网络环境中畅游，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净化网络环境，你我人人有责。
3: 诺德献礼端午，端午送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350元起，奔诺德祝您和家人端午安康，送奔诺德祝您事业牛牛牛。订购热线0431-8185-3513 8185-3513。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 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 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4: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5: 天赋主城，向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止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源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0: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一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哈，都可以来问一下我们的小马哥。小马哥的微信号364-9323，364-9323。
1: 你看，就在买房的过程当中，很多人都会说啊，买个精装房省心省时又省力。因为但凡自己装修过的人真的都知道，装一套房就蜕一层皮。在上一周节目当中还跟小伙伴分享了一个朋友最后想自己装，后来实在是装不动了，又在中间请了设计师。可能中间要浪费的不仅是时间，而且还有10000多块钱的吊顶。所以把这些专业的活儿交给专业的人，找一家专业的靠谱的机构，你实际上呢就抱着合作和挑剔的眼光就可以了。那么精装房我们会说呢，是不是最好的选择？其实呢，如果找到一个品牌的开发商，真正做匠心品质的开发商，其实真的是一件性价比极高又会让自己觉得优雅和期待的事情。那精装房的钱，有人会说在开发商当中会不会是因为精装价格上去了，他们的赚头会更多呢？你以为不被开发商赚取的就不会被装修公司骗取的？实际上啊，为什么前提是要抓住看卷，找一家好的靠谱的。确实很多开发商在南方啊，精装房交付的比较多，基本上的这个比例呢甚至是5-5开。但很多开发商的精装它存在一些真正需要你在现场去的时候看的时候就要注意的降标的现象。比如说在他宣传当中带了德系高端品牌的冰箱，但是业主发现他 它的这个除霜功能都没有，但一看呢，还确实是这个品牌。这就出现了像我们刚才在上半段跟欢欣讲到的线下和线上两种产品线，一个品牌，两个不同的体系。
0: 嗯，
1: 那装了中央空调，有的呢是没有变频和新风系统，这无疑在家里就做了一个恶性循环，甚至是螨虫滋生的一个环境。有的是配了木式的这个柜子，但是用手一摸呢，发现咱不用说实木，连复合板可能都不是，它是组合板。还有入户呢，是最容易啊，在门上啊看出门道的，在南方也会被业主所投诉，比如薄薄的一角，听起来或踹上一脚都感觉不那么结实的。所以每次交房之后，业主出现最多的是什么？就是换门和窗。实际上我们讲啊，在你接手的时候，无论是精装还是毛坯，最不应该动的就是这个门和窗，因为原配的总体副厂的要好一点。你拆门拆窗势必要破坏一些原来的结构的框架，你说我找一个好一点的防水堆，我找一点好的这个瓦匠工好好的摸一摸，但实际上好像都不如啊原汁原味的它的密实程度要高一些，但是个别除外。为什么有人知道不愿意换不能换啊但还要换，这里面出现了他这个窗和门啊是不是值得换。为什么我们在讲这个高新地产的时候，在讲伟丰地产的时候会拿门和窗说事儿，包括他给老业主啊叫结识新朋友啊，不忘老朋友，喜新也不厌旧，我觉得这是男人最好的品质。所以呢，他给新的这个业主上升到了几波之后，也给老的业主免费换窗。
0: 就觉得
1: 这个，
0: 就觉得大家住起来非常的，就是买这个品牌感觉非常的靠谱，非常的放心哈。
1: 就主要还是，除此之外还是，就我成了你的旧人之后，也没被你舍弃，
0: 也享受
1: 念念不忘，
0: 对，也享受到相应的一些待遇了。
1: 哎。就是什么是最好的品质？说喜新，我觉得每个人都有的常态，但你不厌旧就是这个人的底色了。那同样也是对于新业主也是，我喜新吗？都喜新啊，不厌旧啊，那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品质和底色。所以当你觉得啊入户门最容易被业主投诉的时候，往往你会发现这不是说谁想投诉，而是这里面最容易被忽略。但实际上我们说啊，装修里的这个门道可能比买房的门道还要多。自己装修不仅花费时间啊力气啊性价比啊，还容易啊中道就崩溃了啊，没时间。然后地产当中呢，你会发现人家的集体采购啊量大呀性价比高啊，买的这几千的家电呢，开发商通过这种团购的方式可能会压缩到几百块钱。现在的这个行情当中，地产商在做精装的时候，特别是外地在做一些精装的时候，把房子卖得特别的快之上，你会发现它精装都很靠谱，它不会夸大其词炫耀它的这个产品品牌，而是真正做到呢产品细，让你心知肚明。而且甚至呢，有一些比如说我们了解到的明远装饰，他在负责给业主装修的时候用到的这些品牌，都是这些品牌线下实体店能够找得到、看得见、摸得着、换得了的。那这里面要说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必须啊在他这个精装的过程当中使用的品牌也好，使用的零部件也好，还是日耗品也好，日损品也好，必须在市面上是要能找得到的。因为这个房子一旦交付之后，和开发商和建筑商就没什么关系了，未来日后你所打交道的就是物业，但是物业并没有参与前期的装修啊、配置啊、采购啊、安装啊等等，而是说你找不到原来的啊，这些更换该怎么办？发现呢，精装的这些产品当中的日耗件，在线下的实体店也没有，那可怎么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啊，买房，你要看到的是不仅是省时省力，更重要的要看到它日后能不能货比三家之后，它的这些产品、这些系列、这些啊，现在你正在用的在市面上还能找得到，这个相对来讲。我觉得要比品牌本身是多么高大上，要重要得多
0: 啊！ 就是后续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一些配件啊的服务哈要跟得上是吧？
1: 哎，更换呢，换句话说，说我更换。

0: 呢，我也能换得起，主要是什么？我能换得上。
1: 嗯，还可以买得到哈。
0: 哎，
1: 好的。
0: 所以我们说，在精装的过程当中啊，如果你想真正的啊避坑避雷，别忘了和小马哥取得联系。
1: 嗯，好的，也是提醒大家哈，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小马哥的微信号364-9323，364-9323。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
0: 我是主持人孟阳瑞雪，
1: 节目出审孙露，复审柳迪，终审预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源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知道养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年轻的时候没有感觉，但是40岁之后，很多男性还是女性都会觉得自己不如年轻的时候了，哎，怎么没那么有活力了，没那么有体力了，平时工作特别忙，一体检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又低了，天气一冷一热的时候特别容易感冒，经常嗓子疼，爱咳嗽，反反复复老不好，回到家呀也没有精神头，特别累，就想往床上一躺刷刷手机，是不是？这个时候您该对自己好一点了，追求生活品质。那首先就是把一日三餐吃好，每一餐都要有营养。要说吃的好啊，这谁家餐桌上要是有海参，那我们都感觉这家庭条件是不错。吃海参你哪怕是发个小视频，发个朋友圈，那都是赚足了流量。所以说现在呀，吃海参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如果海参不好，不会越来越多的人去吃，它也不会价格这么贵，是不是？但是咱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既然带来海参，一定是品质有保障的，而且价格还得非常具有性价比。那么今天您要听好了，我们分享的是冰岛红极参，它是四大海参品种之一，它生长在北极圈的冷水海域，那么冷水海域的话，它的营养会更足，生长期会更长，个头也越大，富含50多种营养元素，18种氨基酸，其中8种以上的氨基酸是咱们人体所必需的，但是你自身是合成不出来的，所以我们把氨基酸补充进去，你的免疫力就会有一些变化。还有像海参皂苷呀、酸性粘多糖啊、硫酸软骨素等等活性物质，对咱们身体长期吃下去的话非常不错，而且它是温补的。本草纲目记载，海参补肾益精髓，润五脏，生百脉血，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海参。人参咱们还不能天天吃呢，但是海参却是温补的，可以添加在每天的饮食当中，而且推荐大家每天吃一根。有朋友说了，我当然知道天天吃海参好啊，但是价格太高了。今天咱们秒杀时间的优惠你听好了，给大家带来的是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参龄，个头都非常大，很粗实的冰岛红极参王，进口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是99块钱一根。但是咱们不能按根卖给听众朋友，既然在我们广播当中播出，就是要给朋友们送福利，所以厂家拿出了5个名额，也就是5组备货给咱们做秒杀，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感受到海参的好处，也是吃出一个回头客，所以直接按斤卖，落地价99一根的冰岛红极参王，今天一口价698块钱，5斤的话，那就已经是30-40根的冰岛红极参了。但是这5位朋友打进电话来的话，直接买5斤送5斤，也就是698，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的红极参王，总共是60到80根，您吃上一个季度，跟家人一起分享都没有问题。记好我们的秒杀电话，本档节目只有5个名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今天订购还有一个惊喜优惠，就是加到我们客服的微信，加微信的话，客服会给您做一个立减优惠，加了之后您就知道这个惊喜，哎呦，真是非常大。微信和电话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165-0431-1001，698块钱，您下馆子也就是下个1顿2顿，但是今天打进电话，您带回家的是足足10斤的海参，也就是把健康带回家了，长期吃上一段时间，感受一下身体的变化。咱们30-40岁之后，只要有这个条件，赶上今天的秒杀价格，您就不要再犹豫了，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参龄的海参您就带回家了。但是本档节目厂家只拿出5组备货，秒杀电话和微信165-0431-1001，165-0431-1001， 1-65-0431-1001。平时工作很累，压力很大的朋友，有一些老慢病，我们的老年朋友，还有三高需要忌口的朋友，精力不足、睡眠不好、气血虚这方面问题的人群，你都应该吃起来，而且是坚持吃。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消防常识近万家，平安相伴你我他，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2: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8238582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82385828，没错，就是四万。

0: 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的，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个8238。对了，就是5个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个8238，5个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个8238，5个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6月19号端午之夜，东方诗句西方夜曲钢琴独奏音乐会登陆吉林省音乐厅，国风名曲尽显东方诗意，西方经典奏响浪漫旋律，百余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音乐魅力。演出现已开票，大麦网搜索名称即可购票。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你耳朵来一次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3: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4: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说不到你，谁不在抢着拿它当话题？真真假假，反正明天就忘记。
2: 周末派对，姐妹万岁，妹妹们一起干干，
5: 一起干。

0: 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宝哥。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行业动态。那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坐镇为您答疑解惑。小宝老师早上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你有任何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我们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同步电话号码，大家可以来添加一下。那如果在节目上您有相关的视频或者是图片的素材，可以连同文字一起发送过来哈，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平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这个平台上，我们在节目上都是能够看到的，可以随时的为大家来进行解答。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小宝老师。小宝老师是我们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也是我们中国检验认证集团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座驾师，是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就创立了宝兴名表，是有国家钟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等，是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奢标杆。

0: 节目开始，先和宝哥来聊两句。因为昨天节目上我们有这位朋友叫轩辕一嘛，跟咱们一直在互动，说准备要去咱家店里拿一个无厘黑鬼，想知道后续情况。昨天他去了吗？有没有买到心仪的这个手表呀？
1: 首先呢，在节目里感谢粉丝啊，对那个小宝的支持。然后这个粉丝啊，一直也关注这个黑鬼。咱在节目里跟这个粉丝说了啊，一个他要拿配货嘛，但是配货其实犯不上，还不如在二级市场拿全新的。二手的价格也相对来说比较透明。然后昨天呢，这个听众去到店里了，正好店里有一只，哎，我记得应该是2026年的一个无厘黑鬼，品相非常新，客人买了可能几个月，然后也不太喜欢了，就卖了。然后昨天听众到店里也是比较喜欢这款表，然后价格也相对合适，给咱们听众啊都做到最低的价格啊，然后他拿走了一个无厘的黑水鬼。
0: 确实非常喜欢，因为这块手表他都已经问了好几天了。他到宝哥的店里去，一呢肯定是对这个表是很感兴趣，再一点呢，宝哥刚才也提到了，他肯定也是说不可能说就到咱家去，就在咱家就拿了，肯定也是往返的线上线下对比了很多家，然后呢一直收听咱们的节目，对于小宝老师的这个谈吐啊，然后这么长时间的交流啊，然后感觉小宝老师很值得信赖哈，也非常开心他能够以一个非常低的价格拿到自己心仪的手表，我都替他高兴。今天带着听我们节目吧，有没有带着带着可以拍个照片发到微信平台上，让我和宝哥一起来感受一下这种，哎，好表的这种魅力哈。好的，朋友们，如果您也对这个二手的奢侈品方面有相关的问题哈，您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那节目的一开始呢，和宝哥一起来同步更新一下最近的一些二手奢侈品相关的信息。您今天有什么行业动态要和我们来分享？
1: 好久没在节目里啊跟大家说这个手表的一个国行全新的行情了。所以说呀，跟大家报一下呢国行全新手表的一个行情吧。
0: 好，
1: 让大家具体掌握一下子，哎，现在劳力士的行情怎么样了，是不是？跟大家说吧，我把几款比较热卖的一些手表的行情，现在专柜国行全新当年卡的一个价格跟大家说一下。
0: 好的。
1: 像无厘黑，我有厘黑鬼，就是有厘黑鬼，现在六月卡的话，现在拿货价格大概10万零4千。然后琳琳呢非常喜欢的那个鹿史啊，全钢的41表径的，现在拿货是17万1，
0: 还是这么贵呀？
1: 17万1。然后绿水鬼呢，也是黑水鬼绿水鬼嘛，绿水鬼现在可能稍微涨一点，涨了一点点，现在拿货是。

0: 10万零6500。
1: 嗯，
0: 还有国米，五株国米现在拿货呢，国行全新的是拿货是在13万2的一个价格。然后女装表，女装，我看看啊，现在女装表31表镜的，最热门的日志尖金日志。外圈钻、里圈罗马刻度的、橄榄绿盘的，现在拿货的价格是19万5。然后现在迪通拿呀，绿金迪最新款的绿金迪，现在拿货的价格大概是62万8。
1: 嗯
0: 嗯，全钢迪，最保值的啊，熊猫迪，全钢的熊猫迪12650，现在拿货价格25万8。还有一个就是劳力士里头当红炸子鸡了，就是它的黑冰糖，
1: 嗯，
0: 现在拿货啊，最高的时候炒到56万多，现在国行当天卡双吊牌的，现在拿货52万，
1: 哎呀，
0: 但是这个价格，基本上已经平盘了很长时间了，大概在52万左右啊，黑冰糖52万，嗯。这就基本上吧，劳力士这些的热款，
1: 嗯，
0: 都跟大家啊说了一下，像这个蒂芙尼蓝，最新款的，今年日内瓦的标展出的这个，迪通拿蒂芙尼蓝拿货价格是61万8，
1: 是这块吗，小宝老师？
0: 啊，对，
1: 啊，
0: 然后灰日志呢，就是日志里头比较卖的好的灰日志，但是调客的啊，拿货现在是11万4，五株日志41表镜。灰盘调客的，嗯，然后大家呀，如果说国行啊，全新的，这个表的行情啊，有需要具体的表款的，可以单独私信问我就行了。然后因为你这个国行全新的价格啊，我可能基本上就是不到1分钟啊，我保证在30秒内就能给你恢复准确的价格。
1: 嗯，
0: 因为国行全新的这个价格啊。它是每天都有报价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价格可能要比二手的这些款式可能更快更准一些。
1: 好的，因为手表的这个款式也非常的多哈，每个品牌它都有很多的款式，我们不可能一一的给大家在这里进行报价，所以说如果您有哪款心仪的，比方说你关注很长时间了，那最近呢它是一个什么动态价格的趋势，是上升啊还是下降啊，您都可以来添加小宝老师的微信啊，详细的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然后听众朋友们，您有相关的问题哈，可以持续的来发送到我们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那我们从第二时段开始吧，集中为听众朋友们来解答大家的问题哈。第一时段我们还是属于一个自由延展的一个板块。刚才在节目开播之前，我也跟小宝老师简单的聊了两句哈，我说给他看了一个小图片，昨天晚上跟我闺蜜吃饭嘛，然后坐他车，我这一扒了眼儿，我说你这个车上挂了一个小娃娃，我转过来一看，头发可长了，然后那个特别丑，我说你咋挂了一个这娃娃，长得多丑啊，然后我闺蜜特别吃惊，她说你不认识他吗？哎，我还以为这是哪个新鲜的这个卡通里面的小动漫人物啥的，我说不认识，没看见过呀。我刚才想卖个关子，我说考一下宝哥，宝哥说这是谁？
0: 这是一个分离一个老佛爷的一个挂件儿。
1: 宝哥一眼就认出来了，他说这不是那个老佛爷的一个挂件吗？我说对，他也是这么说的。然后主要是我对于这个小娃娃的价格产生了一点异议啊。我闺蜜说这个小小挂件价值9800元啊，当年就是在专柜购入的时候啊，我当时是大跌眼镜，我说9800买个它。
0: 因为这个芬迪这个老佛爷的挂件儿，它那个经典呢，它那个下半身的身体也是羽毛的嘛，然后它还戴个小墨镜，所以说是芬迪非常有辨识度的一个挂件儿。
1: 嗯，
0: 而且啊，其实众奢这些，比较喜欢，这些品牌的一个粉丝啊，其实对它挂件是挺感冒的，因为它这个挂件呢辨识度比较高，有的这个小玩偶做的都比较可爱，所以说就是买这个它这个挂件的这些用途吧，也不在少数。嗯。
1: 我昨天真的是，我刚才跟宝哥一说，我就感觉好像是特别没见过世面的那种样子。但是虽然是哈，你这一说吧，我是感觉，宝哥回收嘛。
0: 我跟他说回收就别谈了，因为这些挂件啊，回收都特别便宜。

0: 因为大家要如果说对这些一线品牌的这些挂件，比如说 LV 的啊、芬迪啊、普拉达呀、这些要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在二级市场淘啊。像他这个芬迪老佛爷的可能要全新的在二级市场淘应该1000左右，像 LV 的在专柜卖8000-9000的可能在二级市场1000-2000的全新的都能淘得到。因为挂件相对包包啊，它其他的产品来说，鞋呀、它相对来说还是不保值的。因为它这个东西没有太大的使用价值嘛。
1: 是。
0: 所以说在二级市场回收的时候给的价格特别低，那给到咱们消费者手里呢，肯定也就便宜来便宜走嘛。所以说你买来也会非常便宜，没必要在专柜。说白了，像琳琳说花9800买个小挂件挂车里。
1: 是，因为当时就是谈恋爱的时候，可能也是加上就是爱情的冲动吧，我觉得多少都得有点。但是像这种挂件它是单独售卖的吗？不需要？还是说是不是也有可能什么配货买
0: 啊？那没有配货。像芬迪普拉达呀，它根本搞不起配货。因为说白了，你没那个台面在那儿，其实消费者也不接受那配货，他就是在店里摆着卖的。要或者你觉得可爱呀，你就买走的。
1: 好吧，那如果说听众朋友们哈，你对这样的一些小玩意儿哈，这个奢侈品牌的一些小玩意儿、小东西，也比较感兴趣的话哈，你想要咨询一下小宝老师，大家也都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哈，15943088888，15943088888。哎，我这几天注意到，我跟宝哥上节目最近一段时间，我发现你虽然你店里也有很多的这个奢侈品的这个手表嘛，但是你好像每次来上节目带的都是这一块。
0: 我这是最近天都不太热，要如果天气热的话可能手表就不戴了。
1: 就不戴了。
0: 对，所以说哎呀，我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讲究，做表就天天戴手表。其实现在啊，你看我们一起做二奢的很多有同行聚会的时候，很多人都不习惯戴手表了，可能成天在这里头浸染呢，对这个东西也没有太大的感觉了。但是喜欢归喜欢，但不一定佩戴。像我遇着啊，有些特别的手表啊，比如说比较限量的呢，可能也就留着自己，就可能不售卖了，但是可能给他留着，但是不一定说非得每天都佩戴。
1: 哥，你戴的这个是什么品牌的？
0: 我戴这个一个，我戴这款呢是宝珀的6639系列的一个手表。但是宝珀这个牌子呢我个人比较喜欢，因为它也不带钻，然后它这款还有年历的功能比较实用。然后它最主要是啥呢，是懒人戴的比较可以的，它有那个8天超长动力。说白了，我就是扔那3-4天呢，不戴，它这个时间也是准的。不像一般的冻储啊，2-3天的，可能扔那1-2天它就停了。
1: 明白，就是能够感受到你还是喜欢那种比较简约实用的款式，是不是？不是特别喜欢那种满钻的，然后特别浮夸的。
0: 现在不太喜欢了，年轻的时候也喜欢，
1: 也曾经年轻过，是吧？好的，朋友们，那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哈，马上回来。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小宝聊表。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做客到直播间的依然是从业20多年二手奢侈品的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您有任何关于名表、包包、名油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15943088888，15943088888。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哈，也欢迎添加宝哥的微信来进行咨询，或者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上来，你可以同步附送这个文字的信息、图片的信息、视频的信息啊，我们都能够看得到。也可以这么讲，你发的信息越详细，那宝哥的给你的进行这个估价它就会越精准，好吧朋友们。大家这边发着，然后我们看看已经发送过来问题的朋友，我们来给您进行一个解答。先关注一个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宝哥早上好，我是99年买的欧米茄女表，以前都是2年或者是3年。

0: 换电池，上次换电池到现在不到两年，表就不走了。修表师傅和我说，这个表需要保养了，可能还需要更换线路板。想问问小宝老师，我这种定时换电池的表，现在走的还挺准的，需要做保养和换件吗？
1: 其实石英表也是需要保养的。打个比方说，正常啊，其实你欧米茄手表啊，石英款的，你要更换一次瑞士电池的话，一般都总走到三年或者四年。但是你还是正常换电池，手表也走，你发现它走到一年或者两年它就没电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石英表啊，它也有齿轮的传动部分，就是证明这手表的齿轮传动部分也脏了，它的阻力大了，所以说它耗电呢可能就更加耗电，或者是线路板呢老化了啊，导致啊你这个整体这个手表更耗电了。一个是来源于机械的摩擦力，还是一个来源于线路板的一个耗电，它这个线路板的老化导致耗电。所以说这种情况呢，多数时候是因为你这个石英齿轮啊，因为太多年份它不清不洗油，然后导致这个齿轮它这个脏了，然后导致这个摩擦力大耗电，所以说你最好是给它再重新做下保养。但是石英表的保养周期呢，一般就看情况，就是你发现了这个电池不扛用了，然后你再去保养它就可以，也不会对手表有伤害。一般石英表我说这种情况可能七八年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问题了，那你就需要给它做一下保养。其实保养也没有多少钱，花个几百块给它重新让它这个机芯石英的机芯这个齿轮传动部分让它又干净了，然后润滑了，它走时可能耗电量又上来了，一块电池走个三四年又没问题了。
0: 所以说这个保养啊，适当的保养还是有必要的。那你说这么贵钱买的这个手表啊，就适当的保养一下，我觉得也是有必要的，好吧？你要是觉得这个你去这个价格呀，或者哪方面你怕他忽悠你，你怕他要你贵了或者咋地的，你可以加一下宝哥的微信。你在不在咱这做都无所谓啊，因为有的朋友他可能不是长春本市的，你可能说过不来，那也没关系，宝哥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哈，都可以告诉你你大概到什么店去做，大概是多少费用，你心里有个数，你也就不用怕别人忽悠你了哈。你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啊，线下随时可以来咨询宝哥。这位朋友他说，宝哥，我在一家网店相中了一款香奈儿包，但是他没有购买凭证，也没有附件，店家说可以走中检，需要我自己承担检测费用，不是谁卖给我谁出手续承担费用吗？
1: 首先呢，你作为网店来讲，你如果想给这个消费者有保障的话，你一定要走个中检，是不是？或者走个国检。所以说啊，像网店的商家如果要跟你在这个问题上还给你拉扯，你就干脆就给他拉黑就 OK 了。
0: 真的。
1: 因为你说咱们在网上买，如果要没有一个三方检测，你敢买吗？你不敢买。但当你去质证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又告诉你说得你出这个费用，那我觉得没意义。是不是？他这一点担当都没有，你要跟他交易，那肯定踩坑的几率会更高。所以说，你要如果在网上不能见着实物的时候，你连个最起码的第三方这个检测报告都没有的话，那你就不要买了啊。因为网就说白了，你就想在网上买，那可能是能出三方鉴定的也有，然后价格公道的，然后正规的店，你去找这一类的。像这个连三方检测都出不了，还得让你花钱的，你就彻底就绕开，咱们就绕行就 OK 了。
0: 这个心里没有底呀、再说了，你要啥香奈儿包啊？你发过来，你要哪一款？你说出来哪个款式，然后看看，宝哥大概给你估一下多少钱，或者我们店里有没有？至于还非得在他那儿买，这个种店我是不敢买，就一点保障都没有的感觉啊。
1: 对，你看一下子他这个包包啊，香奈儿啊，哪款
0: 是，
1: 然后具体那个卡是哪年的，对不对？哪年的香奈儿，然后你发过来告诉我，我帮你确定
0: 一
1: 个价格。然后你再对比一些商家，你可以实体店跟线上啊同步对比，然后看看差了多少，对吧？然后再决定，你不着急买个东西吗？走三家，货比三家，咱们再下定论吧。
0: 不怕你比，不怕你问哈，就怕你不比，就怕你不问。你这个确实我感觉是有点悬啊，还没有开始买，在买前就因为这些事儿拉扯，就感觉没有太大的必要了哈。

0: 好，来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他是问了一个关于酒的问题。他说前段时间收拾仓房，找出了一瓶99年的酒鬼酒，摇晃瓶子感觉不是很满，我这个可以直接开瓶喝吗？听过小宝老师说过好像这种老酒最好兑点新酒喝，我这要兑什么酒？兑多少能喝着好一点？要是卖的话能值多少钱？
1: 哎呀，你这个老酒鬼呀，是九九年的吧？应该是90年代的老酒了。
0: 嗯。
1: 其实酒鬼酒的品质非常不错啊，因为老的八大名酒它也在里边，它八大名酒有它个席位，所以说这99年的酒鬼呀，而且酒鬼呀是一个单独的香型，它跟其他的酒香型不一样，它叫馥郁香型，可能浓酱都有，所以说管它叫馥郁香。所以说酒鬼啊，喝过酒鬼的酒友都知道，这个老的酒鬼这个口感非常好，就是我在这个店铺实际销售当中啊，如果我给他推荐这个90年代的酒鬼，他喝完之后啊，他拿这个酒鬼跟普飞做对比，他觉得这个口感要比普飞的，这个口感要好多了。
0: 嗯。
1: 但是呢，价格呢，以前这款的价格呢比较高，以前的价格能走到1000大几，但是现在啊，这个酒的行情都掉下来了，所以说老酒的价格也在下探。现在买这款酒鬼，基本上如果品相完美，这个酒水不少的话，这款酒现在的实际行情就是1100-1200。
0: 嗯，
1: 所以说你要说它少酒呢，那可能就另当别论了，可能就800-900块钱的回收价格。
0: 嗯，
1: 要自己喝呢，假如它少酒的话，你就别直接品饮了。我说了，你就勾兑一点新的酒鬼。说白了就是说，哎，当年的这些新的酒鬼，你给它比例呢，像这种老的酒鬼，90年代的酒鬼啊，它陈味都比较重，你基本上按1:10。或者是1:8啊，就给它勾调，这个酒对酒质的口感影响就非常大，你就可以这么跟新酒勾调一下的，这么勾兑着喝就可以。
0: 那它兑什么酒啊？往里兑也兑酒鬼酒？
1: 一定要兑，就是如果用老酒勾调新酒去喝，你一定是同香型的去兑同香型的。
0: 哦，
1: 那说白了，那你要是说茅台，那你肯定是酱香的，你一定要勾酱香的。那你如果有茅台的老酒，你说哎呀，那勾新飞天要是成本高，那你也可以勾青花郎，因为郎酒也是酱酒，你这么勾调是可以的。那你酒鬼是馥郁香型的，那这个香型的酒其他的没有，那只有酒鬼，那你就用老的酒鬼勾调新的酒鬼。
0: 那还要再买一瓶新的酒鬼对着喝
1: 啊？对呀，那你要是说第一老的酒鬼，你看你这个瓶还少半瓶了。
0: 嗯，
1: 它虽说直饮呢，它可能酒精要跑点度，可能口感要差那么一点。然后呢，要是你3-5好友的话呢，你这点酒还不够喝，所以说咱还想喝点陈味儿，然后还得量足，还得够，所以说哎，你就给他勾调点新酒，你勾调个1斤或者2斤，哎，这么一喝，喝着口感还好，然后这个酒大家喝的还比较都够用，是不是？不喝的甜嘴巴舌的还不够喝，是不是？
0: 好的，这位朋友呢，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反正你这个问题挺多，你要是对的话，你就也对这个酒鬼酒的这个馥郁香型的，是吧？然后呢，1:10的这个比例，你对着喝，这个口感会好一些。然后卖的话，因为你这个里边已经飞了，不是满瓶的，要满瓶的大概能在1100-1200
1: 吧，一个行情。
0: 但是你这个飞了，具体飞多少不太知道，你还得看这个具体的情况。你要卖的话，可能反正1000肯定是够不上了，可能700-800块钱差不多也就这样吧。你可以自己衡量一下，你到底是出了还是自己喝了。其实没喝过，我觉得卖的也不是特别这个高哈，价格没喝过。你要是那种爱酒之人，就是喜欢品酒之人，找几个人咱们对着喝一喝，感受一下这个老酒的味儿，我觉得也挺好哈，也挺好。是马上端午节要到了，这也是一个咱们中国人非常注重的一个传统佳节，大家一起亲戚聚一下哈，喝点小酒，我觉得也挺好的哈。你可以自己衡量一下，反正我看它这个壳哥，反正是年头不少，这快30年了哈。
1: 对，因为现在90年代的老酒啊，距今现在基本上都将近小30年了。所以说酒是沉的香嘛，你可以想象一个酒，如果它的酒质足够好，它要沉了将近30年，是绝对好喝的，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0: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后续有详细的问题，您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哈，15943088888，15943088888来进行咨询。大家，您如果有任何跟二手奢侈品方面。

相关的问题，无论您是想要鉴定、维修、评估、寄卖哈，您都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也欢迎您把相关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上，我们都可以在节目上为您进行解答。来，我们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那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

0: 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一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2: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3: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舍不到你，谁不在抢着拿它当话题？整天在家翻着，明天就忘记。
1: 周末派对，姐妹万岁 ，baby 们一起嘎嘎，
4: 一起嘎嘎。

北京时间上午的9:35，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我是主持人琳琳，做客到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宝哥。每个工作日上午9:00到10:00，我们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行业动态。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坐镇，为您答疑解惑。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是同步的，大家可以来添加一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微信平台上听友们发过来的问题哈，请小宝老师给解答一下。这位朋友他说，宝哥早上好，我手里有一款玫瑰金59码卡地亚的 Love 戒指，记得当年花了10500买的，现在想置换一款4钻的，问问老师店里有吗？大概都是什么价格？

0: 首先你这个四钻款的店里应该有59码的，59码的也是比较通用的码，所以说相对来说还好配一点。因为这个戒指啊跟项链不一样，它你这个指环的宽窄啊必须得一样，要是紧点松点戴着都不舒服。你这个老款的无钻的呀，现在回收的行情大概能给到6000块钱吧。然后你要想换四钻款柜台是29800，但是现在二级市场的行情大概在17000那样吧。所以说你这个里外里可能要加到11000吧，换同码的四钻的。大致就是一个这么样的一个行情，你看你可以考虑一下
1: 得添钱哈，你看看吧。反正有需求的话，后续你可以联系小宝老师哈，15943088888，15943088888。这也是个招儿哈，哥，就是当时买的时候，然后戴一段时间不喜欢了，可以直接就置换，换个款，反正可能有的时候需要补点差价。
0: 对，因为你款式升级了嘛，你看你老款的，工价才10000多点，但是你这个四钻呢，工价在29800，将近30000了，其实新的就是有挺大的差价，所以说你要是换，二手的要再升级，四钻款呢，肯定也会有差价的，但是呢，这11000加上不等于说，哎呀，我多花了11000，但是这个钱还是搁这的，你这个四钻款要再卖的话呢，你什么时候你赔个1000-2000。像14500啊也能卖得出去，是不是？所以说这个钱也不白加，毕竟咱们款式升级了嘛，是不是？
1: 就是到时候还是能卖上价的哈。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啊。来，我们继续关注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宝哥早上好，在家找到一块老人留下的老上海手表，本来是留个念想，现在想拿出来戴戴，这几天出现了走走停停的现象，在网上搜到说有他的售后服务，去到他那儿说要保养，要收费300元，想问问小宝老师，这手表还值得花钱吗？
0: 你上海的专柜，上海表的专柜要给你保养啊，收你300块钱其实也正常，但是你要按以前的价值呢是不合理的，因为以前上海表可能就100块钱一块儿，那现在保养300，怎么能买3块表了吗？是不是？但是咱们得走过来看这个问题，因为其实上海表虽说它之前的价值便宜，但是它保养的工序基本上一样，它齿轮也不照瑞士的贵的表，它的齿轮少，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复杂的工序呢，保养下来收你300呢，也合理，就是说于情也合理，但是你要觉得不值呢，我给你个优化的解决方案，你要如果在长春呢，你就拿到我店里，我免费赠你一次保养，就是不需要花钱了，因为说实话老表啊，真是就是。有个念想嘛，
1: 是的，
0: 所以说但是你不保养呢，这么多年了，他肯定不能好好的走了，所以说你到我店里，我免费让师傅给你做一次保养吧，因为老东西咱们还留着呢，有些时候可能是老人留下来，但是你走走停停吧，还感觉不好，因为手表嘛，有一些人比较信这个东西，说那得走字儿啊，走字儿也得走得准呢，不能走这个东西，它就是走字儿的东西，咱不能让它总停，是不是？没问题啊，我免费赠你一次保养。
1: 这宝哥真是太敞亮了，性情中人呢。是老人留下来的手表，我觉得还是更多的是一种传承吧，你还是要让它走起来啊，走起来我觉得比较好。不知道你是不是长春本地的朋友哈，如果是的话，你抓紧添加宝哥微信啊，过了这村可就没有这个店了。咱们这么多省内的听众朋友们都听着节目呢，可以为你作证哈，15943088888，15943088888啊。宝兴名表行的地点就在卓展后身那儿啊，具体的位置您可以直接搜索导航地图上导航宝兴名表行，就直接能够到了啊。
0: 说这个上海表啊，还给大家讲个故事吧。其实我的手表启蒙啊也比较早，因为我第一次戴的手表呢是我母亲给我的一块手表，因为是我母亲当时嫁给我爸的时候，然后这个婆家陪送的嫁妆，一块东风牌的手表，可能东风这个手表啊当年应该80多块钱，可能比上海表还便宜一点。然后我在上初中的时候， 我妈说呀，那个儿子你也大了，也需要戴块手表，天天掌握时间。然后我妈就把那块手表送给我了。
1: 嗯，
0: 但是现在好几十年过去了，那个表我还留着呢。所以说对我来说，哎呀，也是我母亲鼓励我学习的一个动力。
1: 嗯，
0: 所以说那个表我无论多久我都得一直给它保存着，因为那是我人生当中第一块手表嘛，
1: 是
0: 不是？
1: 嗯，很有纪念的意义。
0: 嗯，
1: 哎，宝哥，那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你自己对这些奢侈品，就是我觉得应该是有一定天赋在的，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这行的。你什么时候发现你对这行就是又感兴趣，然后呢，你又有这个智慧可以给它做好？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0: 因为做奢侈品的启蒙啊，首先得感谢广东的我一个朋友。
1: 嗯，
0: 因为早期在中国这个市场啊，在2000年的时候是没有这个奢侈品的，当时可能是高端一点的这个手表可能就是欧米茄了，包括雷达、劳力士那阵儿还在没在国内开专柜，所以说，但是呢，那阵儿啊，香港啊、澳门呢、啊。包括国外啊、欧洲啊，它这个已经二手表已经流行起来了，包括在广东那个地方也流行起来了。然后我广东这个朋友就过到咱们东北，因为我一直在干维修嘛，我是厂家专业培训的维修技师嘛。
1: 嗯。
0: 然后他就说：“小宝啊，你看看，虽说这个东北的市场现在都空白，能不能做做回收这些奢侈品呢？”但是当时我的想法是什么？我说在2000年那时候也没有奢侈品呢，哪有
1: 概念都
0: 也没有什么。其实用奢侈品的，客人的基数也少。然后说白了吧，就戴好表的也少。当年，我的店在重庆路嘛，亨德利当年的表卖的也不是那么好，也没有太多的那个品牌，包括后期才进了劳力士、艾比这些品牌。但是一点点做起来嘛，当时虽说少，但是把这个市场这个你铺开了，然后后期逐渐一点这个奢侈品呢，中国的奢侈品市场啊，包括表啊包啊成熟起来，就一点一点的慢慢的就做起来了。嗯
1: 嗯，小宝老师，咱们开的这个奢侈品，这个二手奢侈品行业是长春市的第一家，是不是？
0: 对，因为我在2000年就开始做嘛，因为2000年就开始做，在2002、2003年的时候就有这个，二手奢侈品的店了。因为最早的时候，大家要如果有印象的话，可能我开到左展后边这个，就现在咱们宝兴名表这个位置是在2009年就开了，那个店，到现在也，你看也17年了。
1: 17年的历史
0: 了。对，在零九年之前，2002、2003年的时候，我一直是在重庆路了。挨着亨德利那块儿，还有包括春城药店那块儿，都有维修店。
1: 所以真的是长春市的第一家二手奢侈品的这个店，专门店哈，可以说是。然后这么多年一直发展，然后从中呢，我们又扩大了我们的这个经营范围，包括名优老酒啊，然后这个奢侈品包包啊，还有这个实木的这个红木馆哈，也都是我们现在的一些产业，所以大家呢真的是可以相当的这个信任小宝老师。小宝老师也是长春本地深耕20多年的资深的奢侈品管理师了哈，朋友们。那这样我们进行小段的宣传吧，宣传回来过后继续关注大家的问题。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哈，我和宝哥都会在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关于名表包包、名油老酒、珠宝首饰，您有任何回收、销售、寄卖、鉴定、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15943088888，15943088888，欢迎大家随时来添加。来，我们继续关注微信平台上大家发来的问题哈。哎，这个问题，哎，我挺感兴趣。他说：“小宝老师，早上好啊！去年过生日的时候，朋友送了我一双Gucci 的小脏鞋，也就是当天试穿了一下，应该算是全新的。后来查了一下价格，好像是9000多。这个鞋如果我不想要了，回收的话，大概什么价格？”发过来了一张图片，是这个绿边的啊，绿边的 Gucci 的小脏鞋，嗯。这鞋我看很普遍了，好多人都在穿。
1: 因为Gucci的当当鞋是最近几年比较流行的一个鞋的款式吧。
0: 嗯。
1: 但是鞋服咱们家也做，但是鞋呀、啊，新跟旧啊，这个分界线比较明显。
0: 嗯。
1: 说白了就是鞋一定是，要是新的话，像你这个当当鞋，如果9000多，你要新的话，可能回收价格能给到你4000。但是如果你穿过，使用痕迹明显的话，那可能这个鞋就几百块钱。所以说差别很大，
0: 差别很大。
1: 因为呢，在二级市场上啊，人们接受这个旧鞋的，这个接受程度啊还是非常低的。
0: 不行，
1: 说白了就是
0: 接受不了。
1: 你我可以买一个二手的表、二手的包包，我也可以接受。但是你让我买一个穿过的二手的鞋，可能是就不太能接受。
0: 嗯，
1: 所以说就是你要是如果穿过了，鞋底已经磨得很旧的话，那可能这个鞋就几百块钱的价值了，而且就是。可能很多二手商家这个旧鞋还不收，人家只收新的，旧的不收。反正你这个九成新，你说算是全新，那我就给你当全新的。你现在这市场行情还能值到4000左右吧？回收价格，
0: 大概这一半还不到了哈。而且我觉得这个鞋这个东西，哥还真的得预，你多大码的呀，对不对？你是38、36、39的，你说你收回来了，你还得预，你得预这个买家还想买这个鞋，他正好还能穿。你多大鞋，我多大脚，我感觉这个挺难的。
1: 刚才林林说哎呀哥，这一半都不到了。其实跟就是针对林林这个话题吧，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林林很多顾客呀站在的角度都是说，哎呀你看我这专柜九千的，现在你才4000回收，那一下子赔了一半还得多。所以说我每天呢其实跟很多客人也在解释这个问题。就比如说昨天店里来了一个卖手表的，我一只万国的葡萄牙计时，还有一个蓝气球的33表径的，还有一只欧米茄的新款曼哈顿的里外钻的一个女表。当时我给他说完回收价格的时候，客人都说，哎呀你看我这蓝球当时11万多，那现在就能给到4万，这赔的太多了。其实大家有一个认识，就是我跟客人说了，我说你这个专柜11万多，你去花11万多买，证明你买贵了。我说你这个蓝气球也好，你万国也好，还是欧米茄也好，如果你通过我给你去拿这个国行全新的话，可能7折就搞定了。
0: 嗯，
1: 那说白了，那这30%的这个价格呢，你是让厂家或者是代理商去挣去了。
0: 嗯，
1: 因为你完完全全可以不花这个钱的。所以说像这个脏脏鞋，那要是如果有渠道的话，那可能人家可能是花了6000就能买到新的，那你非得花9000，那你这3000也是无形当中就是贬值的。所以说就是以前呢就是顾客啊，他思维有惯性，就觉得哎呀以前专柜的表都不打折，其实现在很多专柜你都可以跟他谈折扣的。你不要说哎呀觉得他是奢侈品就高高在上，他没有折扣吗？
0: 嗯，
1: 那没有折扣我通过其他渠道我还去找有折扣的，对吧？
0: 嗯，
1: 因为跟大家说了，新表这个东西很简单，它不像二奢呀、二手表啊、包包啊，可能水相对来说还深点。那你全新表有什么水深的？就是比价格嘛，对吧？
0: 嗯，
1: 同等质量比价格，那一样都是新表，那哪块便宜我上哪买， 对吧？所以说就是，要是如果好的渠道，你像劳力士如果不是热门的系列，它也是有折扣的。所以说你不要光盯着专柜，还认为专柜的价格就是恒定的，那其实有很多渠道会买到比专柜很便宜的全新的，甚至你可能像比如说，像宝气来，像万宝龙，可能两折到三折拿全新，那我一说可能颠覆你。其实还有早期的欧米茄的特价款，可能就四折，可能三折多就能拿得到，那你相信吗？但是这个是事实存在的。
0: 所以说认识宝哥你又多了一个新的渠道哈。这个鞋你可以自己来看一下，反正看你这图片还挺新的，反正这鞋就是如果穿我觉得一两次它表面就会有折痕，就是会很影响它的这个后期的售价哈。如果你有需求的话可以来联系一下小宝老师啊，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 15943088888，你可以来添加一下。这位朋友他也是一块手表的问题哈，说小宝老师，别人给了我一只金的劳力士手表，表扣坏了没法戴了，看到现在黄金价格挺高的，想让老师看看我这个手表是不是可以按照金价回收。这是一块金表。
1: 首先呢就是你可能对这个金的概念不是太了解，因为如果你要是说之前有过佩戴金饰的经历呢，你肯定有感觉。你这块手表你没感觉戴在手上有点轻吗？因为我说，首先说结论吧，你这块金表是假的，这个不是真的劳力士，你这个是一个仿制的劳力士，而且还算不上高仿。但是刚才琳琳挺惊讶，
0: 没看见实物，在图片上你就能判断是假的。
1: 这个
0: 不需要，
1: 要鉴定这个，就是听众发的这款的表，我可能需要就一秒钟的时间，我只要看着的时候我就知道了，因为它还不是说太高仿的。首先琳琳你看一下，它这个表啊，在表链的或者是表尖的那个部分已经发灰了，
0: 掉漆了。
1: 这个灰呢还不是氧化的灰，因为金子的氧化跟掉漆不一样，它这个是掉色了，它底色就是白色的。还有它这个劳力士有这个款，但是你看它转圈，因为劳力士的原厂任何手表的原厂的镶钻呢都是用四个爪把钻石镶嵌上的，但是你看这个劳力士呢，它这钻石是拿胶粘的，它这个就是一个普通的眼儿，然后把钻石搁里面，然后拿胶粘，它没有这个七爪，你看着它这个钻石旁边有四个爪，没有，所以说呢，它这个粘的钻石的工艺是典型的一个仿品的一个工艺，然后再看它这个表盘的做工，然后还有表针啊，它这个角度跟折射出来的这个光线这个感觉，一瞅这个手表就是假的。所以说这个听众啊，你可能是你一直拿它当真的戴的，但是这个表我没看到机芯啊，但是我预估这个机芯肯定是国产海鸥机芯，或者是日本这个精工8205的西铁城机芯，就已经是最好的效果了，它都不可能是瑞士 ETA 机芯的假表。所以说这款表当时这个假表的价格可能就是300-400块钱吧。
0: 哎呀，
1: 所以说你这个表就没有啥太大价值了。但是你要给它修修，它如果机械不安好用，走时还能挺准的话，它只有一个使用价值了。
0: 反正也是啥交情啊，人家能给你一只金的劳力士手表，你说是不是？你这个，哎呀，确实，我还以为我一看它这个掉漆了，我就以为年头挺久了，没想到是一个假的手表哈。好吧，这位朋友，你要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吃惊哈，因为可能这么多年你都按真表收藏对待的，可能还挺精细的照顾这块手表的。但是确实是啊，如果你后续有详细的鉴定的需求，你可以继续来联系小宝老师啊，15943088888 15943088888。小宝老师说话其实特别委婉，之前有那个包啥的，他都怕说出来人家伤人家，他都说，你是怎么说的来？之前说不接受还是怎么说来着？
1: 不太符合正品的、
0: 对，
1: 这个
0: 对。这个品相哈，今天就都没委婉，就看出来了，这个一秒钟就看出来了是假的啊，这位朋友。好吧，来吧，最后一点时间了，我还最后一块。哎，这个手表是我之前特别喜欢的手表，我看有人戴过，我觉得可好看了，哥。这个是、 这位朋友的问题说，前几年去国外的时候购买了一只肖邦的快乐钻，对，肖邦的快乐钻，当时花了10多万买的，逛二手店问了一下回收价格，说现在金价高，能值4万左右。听节目感觉老师的专业挺高的，想让老师给个中肯的好价格。
1: 嗯，你这款呢？你这款肖邦快乐钻呢？可能是很多女生看着，比如说琳琳说：“哎，哥，我挺喜欢这个，它挺有设计感的，而且它这个，它这个标识度很，就是这个标识度很强，就一看就知道它是一款肖邦的快乐钻。但是呢，这款的肖邦快乐钻呢，已经算中古款了。”而且现在新款的肖邦快乐钻呢，已经没有这个款式了。这个款式最近也要是在90年的一个款式
0: 啊，
1: 所以说现在20多年了。像一般我们就管它叫中古款
0: 啊。
1: 但是呢，现在新款呢，可能不懂的觉得，哎呀，跟现款的区别不大呀。
0: 是呢，
1: 因为这个肖邦的快乐钻呢，它有标识度的，比如说。这个双层的玻璃，比如说双层玻璃内的钻石，
0: 对，
1: 是新款老款都有的一个标志。
0: 就这几颗钻就是散钻，就感觉特别灵动。
1: 对，但是它这个中古款呢，因为很多的不管是肖邦，其他品牌的手表，如果要是年份一太长了，比如说劳力士的，老款的16233，那可能是空心袋的，那现在可能也就值2-3万块钱，它溢价也不高。因为一到中古款呢，它可能它的价值影响比较大。你这款呢，现在如果是金价不是现在这个金价的时候啊，早期啊，这个手表就能值2万多。因为现在金的涨价了呢，现在的一个行情回收价格大概能给到42-3吧，
0: 嗯，
1: 就是最高的价格。就是你要是说任何一个二手商家能给到你42-3，你就可以出手了，
0: 嗯，
1: 已经是准确的一个行情最高价了。拿到手里头，二手商家卖多少钱？卖44-5，有个2-3千块钱的利润，差不多。嗯，就基本上很准的一个价格了。嗯，
0: 这个手表，宝哥，它是这个手链是金的吗？他说所谓的这个金，
1: 现在咱们目测呀，像一般呢，如果是浪琴以上的这些品牌，像欧米茄呀，像那就是肖邦啊、劳力士啊，这些都不用说了。它如果是现在如果是金色的，咱们目视所能见的。只要是黄色的，它都是金的，都是18K 金的。
0: 哦，
1: 现在基本上啊，欧米茄以上这些品牌都不做镀金手表了。它如果是带 K 金，带黄金或者玫瑰金色的，它都是金的，都是纯18K 金的。
0: 嗯，
1: 所以说这款肖邦呢，就是表壳跟表带都是纯18K 金的。嗯，
0: 好的，这位朋友，那看你逛的那个二手店给出的价格和宝哥预测的可也没有特别大的出入哈。反正你可以再看一下这个价格，宝哥认为目前来讲这个市场是比较合理的。
1: 他要给到42-3，你就可以出手了。
0: 手
1: 不管是谁啊，别认店，认钱儿。只要咱这个东西给到这个钱了，你就可以卖给他。
0: 好的，朋友们，那这个问题为您解答到这儿哈。今天节目我们已经接近尾声了，那今天节目就这样。然后在节目之外哈，如果您有这个奢侈品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您可以随时来添加宝哥的微信哈，15943088888，15943088888。要不然你说，哎呀，我有点问题想咨询，急得不行了，我还得等到你上节目，着急，那你就先添加宝哥的微信啊，线下也随时可以咨询。15943088888，15943088888。好的，那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小宝老师做客到直播间，给我们分享最新的行业动态。那我们明天早上的9点整，不见不散，明天见。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台资讯广播，大伙小回。哎呀妈，整个直播设备也真麻烦，我天天带了一堆这个用于抖音和快爪直播的东西，就光支架子我都支了半天啊，大家多多包涵啊，支架子得支五分钟。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您在抖音快爪搜大回小回就可以看我们视频直播。哎，在广播频率 FM100.1 听我们声音。回家放牛了，那咋的？回家放牛吧啊！生活不易啊，大家且活且珍惜呀 啊！且活且珍惜。刚才我接班的我老乡啊，我们老乡杨小强同学还聊呢，在咱家抖音卖袜子也不好卖。我说你看，咱作为辽源人没啥特产，我们辽源没啥特产。顶多卖卖煤，我说卖煤不行，我们俩有煤，但现在煤也不多了，也不怎么那啥了，是吧？卖点啥呀？不知道卖啥。我辽源纺织业比较发达，我们目前我们辽源比较厉害的两个产业，曾经比较厉害的啊，第一是煤炭产业。从清朝末年开始，我们辽源就开始采煤了，几百年的历史了啊。哎，从清末开始，到后来那个民国，哎，然后建国以后呢更别提了，更多了啊。哎，随着技术的发展，然后最后叫资源枯竭型城市。我们辽源是当时90年代国务院定的全国十个资源枯竭型城市来进行试点来扶起来的之一啊。然后呢我们辽源后来发愤图强，开始了铝业。当然我们当年我们辽源什么丽源铝业啥可有名了，现在我们辽源铝业也挺有名的。我们辽源很小的城市，那个发电量很高，为什么？因为电解铝啊。然后后来是纺织业啊，到现在为止我们辽源也是全世界范围内单一小城市里比较大的那种纺织业占比比较重的，什么袜子啦、内衣啦，这些东西已经曾经最高峰的时候说，辽源的袜子占了全球产量的70%，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的啊。所以说，哎呀，支持一下我们老乡，支持一下我们老家吧啊。或者没办法，不是，现在辽源煤炭是这么个情况。我们国内的煤炭消费，曾经我们煤炭占中国能源占比在70%到80%。啊，煤炭在中国能源占比，比如说我们发电用煤，火车也要用煤，冬季取暖也要用煤。但是后来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现在车都用电了啊，我们发电现在都是光伏、太阳能、水力，火电的占比已经降到40%几，还50%几了。我们的核电、火电等可再生能源已经就是支撑起来了啊，这是能源占比这块。然后呢？你像铝业，当年的丽源铝业或者什么的，给很多大企业供铝，但是后来随着那个制造业，尤其是资源类型的制造业，越来越那啥啊，现在重工业都不太支撑嘛，现在都是电子产业，所以说慢慢的也都还得再转啊，辽源袜子全国出，是的，我们辽源袜子确实全国出名，到现在为止也是的啊，我们辽源的纺织业现在也还是挺那啥的啊，反正辽源人啊，作为辽源人，希望我的家乡越来越好，也希望各位到我们辽源投资兴业。我们辽源也挺好玩的啊，辽源现在也在那个做这个旅游业，到我们那个篮球公园啊，好多的很多可好玩的了啊，长春都没有的，你像那个那托乐园啊，挺好玩，河津小镇、那托乐园都挺有意思的啊，长春人离得近，可以去看一看啊。这叫你们带跑偏了，我这节目开始要说啥了得，都被你们带跑偏了啊！对，我车都不该保养。养了吗？我的车多啊，该保养了。为什么想起来该保养了呢？我非常感慨一下，英菲尼迪活成现在这个死处，半死不拉活的，在国内苟延残喘的。我现在几乎隔三差五就能收到英菲尼迪在给我推送的短信或者是微信。为什么？就是这个企业，我这个品牌，我觉得它已经死定了，在国内真的它已经没有什么销售了吧？但是它的售后服务依旧还在运行，啊，它的那个就是没事还提醒你，比如说那个天气不好了或者什么了啊，你的车该保养了，它还提醒你。哎呦，我这很感动啊，很感动，就是因为你已经在 ICU 里插管了，它竟然还能想着，啊，车主啊，你该保养了，啊，车主啊，今天刮大风，你车别停广告牌里，我很感动，我很感动啊。那也去到留言板，欢迎投资小妖同学来我们辽源买袜子啊！欢迎大家来我们辽源投资兴业，你不投资兴业来过来旅游旅游也挺好的啊！我们辽源真挺好玩的啊，有很长的历史。我以为我们辽源这个小城市，咱们吉林省所有小城市里头那个颇具代表性的，因为我们毕竟曾经辉煌过，真的辽源曾经很辉煌，因为有辽源矿局嘛，有煤炭资源啊，在70、80年代、80、90年代真的非常辉煌。现在回头一看，我作为70年代末出生的人，蹭了这波煤炭福利，蹭了这波。

0: 能源福利。我想想我小的时候经历的很多待遇啊，很多享受过的东西，真的可以说同龄人80%吧都没享受过，尤其是就是小城镇的。我小学的时候玻璃黑板，你们小学的时候有玻璃黑板？农村孩子是虽然那什么，我小学的时候是集中供暖的，你们小学是集中供暖的吗？对吧，那时候不说电视啊什么幻灯片也都有，你们有吗？对吧，我很小的时候家里就有电话了，我很小很小很小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家里就有电话啊，我还记得我家电话号是四位数的呢，2484，你们有吗？我真的小的时候经受了，就是感谢啊，感谢我们辽源，感谢我们那个能源火的那一段啊。南天门计划呢，这个你可以说有赞呼局，有的什么，这个不好说，大家都是网络传的啊，包括央视啊或者新华社的媒体报道的这个也是用那个 AI 生成的 CG 图片，没有说真的啊，你别太那什么了啊。空滤最好不，对，空滤就换，到时候就换就完事了啊。空滤啊什么乱七八糟你就换就完了啊。这是接着说，又被你们整跑偏了。说那个我车该保养了。我刚把 smart 保养完，就都扎堆了啊！那个帕里斯蒂刚大保养完，把那个变速箱油换了，把机油换了，把空气滤、空调滤这些都换了，汽油滤我想换了，但是一看它汽油滤可以12万公里换。我才跑了10万公里，那我就等一等吧，因为6万公里已经换过了啊。我因为它内置滤芯儿，所以说它比较那啥。但是宝马的该换了，我现在有一大笔钱要花。宝马的火花塞儿，6个火花塞儿大概得小1000。6个火花塞啊，宝马的火花塞要求2万公里换，我现在跑了55000公里，我再跑5000公里，火花塞就得换了。为啥宝马要求2万公里换呢？因为宝马现在从 N54、N55 往后，到现在 B 系列发动机 B38、B48、B58、S58 这些发动机都是多次点火的。普通的火花塞啊，普通发动机啊，尤其是缸内直喷的发动机特别费火花塞啊。有的人说啊，宝马就骗我2万公里换火花塞，你不换也可以，但是真的可能会爆那个传动系统故障啊，或者车抖啊，或者是车没劲啊，或者车油耗高。所以说火花塞你还是及时换。为什么要及时换啊？我的车为什么我该换了？还5000公里就换了，小1000块钱就要没了。为什么？因为它六个火花塞，这六个就算了啊。为什么寿命短呢？就是因为第一，它涡轮增压值非常高。啊，涡轮增压车的火花塞废的特别厉害，它不像自然吸气的，因为涡轮增压值高啊。然后还有一个，还有燃烧温度也高。还有一个问题呢，那是缸内直喷。它缸内直喷呢，现在大家记不记得当年大众也好，奔驰也好，宝马也好，都在搞一个宣传，一个多次点火，多次喷射。以前呢，就是喷油，气缸里喷油，喷油嘴唰喷一下子，火花塞砰点一下拉倒了。现在呢，为了省油，为了提高动力，为了减少排放，喷油嘴是不是喷一下？它可能在几毫秒、几十毫秒之内，先喷少量点，再喷一点，再喷一点，这样多次喷就让燃烧室内喷得更均匀。然后火花塞点火呢，它也不是一次点，它可能啪啪啪点了好几次。普通的都是啪点一次，然后就啪啪啪点好几次。这样的话，你平时人家别的车跑10000公里，火花塞点火10万次，你的车我举例子啊，跑了10000公里，火花塞点火了40万次。那你自然寿命就低嘛，对吧？啊，所以说这个也不要说互助养老什么的啊，这个到时候再说吧啊。80年代真的，我觉得小时候吃了这波福利，吃了那个传统能源的福利。我小时候家里条件挺好的，80年代就有冰箱、洗衣机、彩电了。那时候很多家都没有电视呢，完了我小时候家里就有那个录像机了，我看港台片，乒乓打仗那种的，就自己家录像机放。没有，自己上网找去啊。4万能买的哪年的马三或者西叉四？4万哪年的够呛？你问陈阳吧，在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4万买马三是能，昂克赛拉是能买的，西叉四多少是有点费劲啊，这个有点。高山八怎么样？可以买吗？我不知道，不清楚，不了解，我不买啊。我为什么不知道、不清楚、不了解呢？因为我压根就不会买的，这个太高级了，太贵了啊。主要是我不主要太贵了，我消费不起啊。这个不是它不好啊，不是它不好。就这么回事，马上回来啊，马上回来看看眼睛。
1: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

0: 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我家90年代初才买14寸黑白电视，我家早，真的早啊！所以说赶上了那段。那时候我觉得我们作为矿区子弟啊，我们作为辽源矿务局下辖的那个矿区子弟，因为是一个大型国有能源企业，真的各方面比地方的要好很多很多。我们不管是学校啊、医疗啊什么乱七八糟东西，都比那个我们当时所在那个城镇，尤其是对比很强烈，是还是在农村。你像我们平冈矿所在地是平冈镇，从那个行政区域划分呢是吉林省东辽县。咱们不提市啊，你看咱们国家行政划分有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你看你身份证大多数写的，比如说我家身份证写的就是吉林省东辽县什么什么，从省库嚓一下直接到县了，没有说的哎，比如说你长春的，你可能就因为你是长春市的，那你可能就是长春市什么什么，但是只要离开省会城市或者是那啥大城市，只要是农村的，全都是说吉林省什么什么县，或者辽宁省、黑龙江省什么什么县，你发现没？他不提市，特别有意思啊。然后因为当时就是那个时候不说别的，就车这块啊，那时候农村都没啥汽车，我记得很多我农村小伙伴那看到汽车都欢呼雀跃的，我就觉得啊，这玩意儿有啥稀奇的？现在回头一看，真的就是时代的红利被我吃到了啊！你链接里上个辽源袜子呗，哎，那也行哈。我作为辽源人，得卖我们辽源的货啊，也可以。我都想在链接里上一些我们大伙小会店里那个汽车零件、汽车用品啥的，但我怕你们买了之后回去安不上。对，郡县制，对喽，花丽丽懂的，花丽丽392。自古以来，我们中国传的就是什么，就叫郡县制。你发现没？古代啊，一讲说什么什么知府，什么什么县令，你听说过古代说什么什么市长吗？没有吧？自古以来啊，我们就是啊，从中央往下就是郡县制，就是什么什么知府，知府就相当于直辖市市长或者是省长那个级别的，再往下就是县令，中间是断层的。哦，后来随着国家的那个国家的发展，随着这个社会的进步，你光用省县两级是管不过来的，于是乎就才有了县，才有了市。哎，比如说就像我们辽源就是吉林省辽源市，辽源市下辖着两个县，东丰县和东辽县啊，然后呢各个县再下辖各个乡啊，各个镇。你看特别有意思啊，就省完了直接就是县了，所以说大家别觉得那啥啊，上袜子我都不知道有链接，我现在来不及上链接，我给你画一双得了呗，现在来不及，明天的啊，我一会儿下节目问问那个袁小晴同学，我们袜子上哪儿找链接去啊？县由各级市代管，对的，所以说大家不知道，古代以来啊，这是自古以来传下来的就是郡县制啊，花丽丽是有文化的啊，是有文化的，阿德斯257万公里都要换什么？一般我们认为呢，比如说你5000公里保养一次，我们都是偶数保养，没见过几个奇数保养的。比如说每5000公里一保养啊，小保养，然后呢每20000公里左右做个大保养，把这个刹车油换一下，把冷却液换一下，这也不算大保养。然后你到了60000公里的时候，把那个冷却液呀、变速箱油啊、这个那个汽油滤啊这些东西换一下。完了，然后依此类推，所以说我不知道你说这个257万公里是怎么算出来的。一般都是奇数保养，很少有，不是，一般都是偶数保养，很少遇到奇数保养的啊。这个郡县制是当年古代比较适合的，但现在不行了啊。为什么？因为古代交通不发达，通信不发达，是吧？古代皇上做那个做出一个决定，发出一个公文来，得那个是吧？那无人知是荔枝来，杨贵妃爱吃荔枝，从岭南快马加鞭，咕哒咕哒咕哒咕哒咕哒咕哒咕哒咕哒咕哒咕哒咕哒，骑马，那多慢呢？现在不一样，现在打个电话是吧？发个微信，这家叮当整老快了。所以说随着以前古代，因为交通和通信不发达，所以说你整那么细的划分根本来不及啊，传到省长手里，省长传到市长手里，市长传到县长手里，我他妈半年过去了，我的妈呀，那来不及了啊！所以说古代那个时候特殊，但现在不一样，现在打个电话就都知道了，开个电视电话会议全知道。到了啊，所以说这很正常。这个阿德兹2.5排量跑7万公里了，7万公里不多啊，7万公里6万公里就应该大保养了。大保养包括反正我们店建议啊，我们自己操作的时候建议，除了基础保养之外，增加一个变速箱油、刹车油和冷却液，就增加这三样啊，还有火花塞，就是所有的这些消耗品到6万公里都换一遍，没了，就这些啊，我没有什么特别那啥的呀。 就挺正常的啊。速腾多少公里换变速箱？速腾因为是双离合变速箱，早一点换啊，四五万公里换一下，有利于。就是那什么啊，豹纹真飒，我也觉得他衣服挺好看的啊。我不知道大家每个人的审美不一样，但我真觉得就是，这个东西挑人儿。你说豹纹这个东西挑人，第一呢，你得白；第二，你得瘦。你想想，如果一个比如说像王小强那种黢黑黢黑大胖子穿个豹纹，那还能看了吗？但你说白白净净的一个小姑娘穿，哎，她就能好看。所以说，豹纹挑人儿。有很多衣服都挑人啊，你得首先有那个长相，你才能搭配那个穿着。你比如现在我把王小强身上穿一身豹纹，你们想想，闭眼睛想想，哎呦我的妈呀，反胃是吧？
1: 不是衣服的问题，是人的问题。
0: 对的，不是衣服的问题啊。你比如这衣服我大概能驾驭得了，我就不一定驾驭得了。我能穿的衣服，王小强就不一定能穿。
1: 你穿试试。
0: 我疯了，我你给我多少钱呢？
1: 流量能高。
0: 我欠那一百万不用还了，行。
1: 流量能高。
0: 不，我不缺流量啊。听过松散机车吗？松散机车挺有名的，造了一堆复古车，小电复古车，然后结果被那谁给坑了。松散机车是没有自己造车的能力的，然后呢，他认了个大哥啊，让国内某车企大哥给他代工，结果那大哥把他给玩了。所以说，松散机车现在是，你就听那名儿，啥玩意儿卸送了也不行啊，啥玩意儿散架也不行啊，你尤其是做汽车行业，特别忌讳松散这俩字儿，他偏偏叫松散汽车，所以说起名很重要啊。四年开了两万公里，用换变速箱油吗？再跑一年吧，再跑一两年都可以啊。变速箱油有啥牌子推荐吗？没有啊。变速箱这个东西，变速箱油这个东西不是个人换的，你个人换不了。你到你信得过的修配厂或者 4S 店，直接告诉他我要换变速箱油就 OK 了，交给他，你根本就处理不了。就是人家骗你说这个牌子，你也处理不了啊。比如说啊，举个例子，大众有一段时间变速箱油是福斯代工的，那现在福斯不代工了。那怎么的？换成别的不行吗？这个不好说啊，这个东西真的不好说啊。你看人多会说话，说原先穿啥衣服都好看。哎，对，这叫会说话，这叫情商高，是不是？电车保养比油车贵多了，我问了好几家都差不多。虽然两车成本比油车都高了，不至于啊。你跑的里程多就能覆盖这个高的成本。比如说我那个车啊，打个比方，我那个车每年大概六千块钱左右的这个养车费用。这六千块钱包括什么呢？包括了3000块钱的车船税。我那车因为排量大。就比如说我现在应该又保养的英菲尼迪，我家英菲尼迪排量是3.7的。那么在国内的根据咱们那个车船税的那个规定呢，4.0以下的啊、哦、一律是3000块钱。也就是说我家车停那儿不动，一年就得交3000块钱的车船税。好，这车船税是怎么交的呢？由这个你交交强险的时候由保险公司代收。就是说你只要买交强，你只要上路你就得买交强险，这是最基础的险。你只要买交强险你就得必须交那个车辆的那个车船税，所以说每年我交3000块钱固定的车船税。然后我的保险呢，我基本就买这三样，这个交强险不说了，交强险肯定得买啊，不买不让上路。一个交强险，一个车损险，一个三者一般买300万，别的险我都不买。这基础险都覆盖都 cover 掉了，对吧？交强险不说了，车损保我自己的，三者保别人的。我这三样保险加上我这3000块钱的车船税，我一年英菲尼迪养车费用在6000块钱左右，就不开搁那放着一年6000块钱。我不知道你们电车一年就固定费用是多少钱，根据车价呀什么不一样啊，可能是不同的。如果我那车不买车损险的话，我一年可能4000块钱就够了，4000多5000块钱就够了。所以说这个每个车每个那啥保险不一样啊。换变速箱油现在有争议没有争议？凡是争议这个事儿的都是傻子。我就告诉你，凡是争议这个事儿的都是傻子。我跟龙城飞将，我跟你说你发动机不用换，我跟你说你发动机不用换机油，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话没有不对，没有道理？我说发动机不用换机油这个事儿有道理吗？没有道理。那发动机不就成一次性用品了吗？跑一万，比如说跑5000公里换变速箱，换那个机油，我没换，跑到10000公里还不换，跑到15000还不换，跑到20000发动机拉缸了，大修了，废了。这就叫一次性用品。变速箱油也一样。宝马为例，宝马说的变速箱油免维护，

0: 勉为护的意思就是当他跑十几二十万公里就一口气用完碎乎拉倒，就用废了拉倒，变速箱就换新的了啊，所以它免维护，很多东西都是一次性用品。我们再举个例子，说手机，你的手机也是一次性用品，你的手机免维护，你除了充电需要干什么吗？你的手机你除了充电还需要每天拆开它去修修它吗？不用啊。但是它坏了怎么办？坏了维修成本已经能覆盖到再买个新机器了。比如说啊，王源，你那多少钱？
1: 什么
0: 手机？你的手机多少钱？得两万块钱吧？
1: 是不是有点炫富了？
0: 没啥炫富的，那人三折叠的都一大堆的呢，
1: 要19000多。
0: 人家漂亮小姑娘用好手机咋的了？这个手机10000多，20000啊，这手机20000。现在王源吧唧掉地上了，把屏幕摔碎了。你知不知道他的换屏幕多少钱？他的外屏1000多，他的内屏3000多。这手机现在卖二手，这玩意儿能卖10000块钱吗？够呛。那我不管你刚买摔碎的，还是用了2年之后摔碎的屏幕，我换个屏幕里外屏全换，是不是4000多块钱？你的二手手机还值4000了吗？所以说，变速箱免维护，人家宝马说的没错，但是宝马官方的网站上还有一句话说，如果你想延长变速箱的使用寿命，或者变速箱出现问题维修之后必须更换变速箱油，或者建议你更换变速箱油，有助于延长变速箱的使用寿命，但你不换也可以。就一次性拉倒，干废拉倒，所以说没什么好犟的。再从另外一个基础的科学原理来讲，任何运行的机械，你变速箱拆开看，如果你们没见过变速箱拆开是什么样的，现在就打开你的抖音搜一搜，或者打个快爪搜一搜里边有没有修变速箱的视频。你看正常的 AT 变速箱也好啊，双离合变速箱也好啊，你拆开之后看里边有多少的齿轮和摩擦那个离合器片，很复杂很复杂，全是混在一起搅和的，你发动机动力输出的劲儿都搁那上面吃着呢，对吧？你想想这些东西在一起搅和，那个油跑了十几万公里，跑了十几年，你不换？你家豆油放10年你还吃吗？所以说凡是说变速箱油不用换的，我从来不跟他犟。那你就拿变速箱当一次性用品就完事儿了呗，跑坏拉倒呗，修呗。所以说你换了还是有助于延长变速箱寿命的啊，我们不降这个事儿，没啥好降的啊。3.7 的保养还贵，得用几升油啊？3.7那个发动机 VQ37 发动机有个特点，它是半干式油底壳，它油底壳是这么大点儿，没有往前脸大呢。啊，所以说它用的机油特别少，不到5升，4.5到5升就够了。虽然它排量大，但它机油不存在油底壳里，它机油随时都在发动机里循环，所以它机油量非常少。甚至 3.7 排量的用的机油量比 1.5T 奔驰用发动机用的机油量还少，甚至比 2.0T 的大众发动机用的机油还少。大众发动机得用 5.5 升到6升，而那个 3.7 的只用5升就够。啊，有的时候 4.5 升就够。特斯拉保险5000多，平时换空气滤芯1000多。哇、哦啊，因为你的空滤大嘛，害怕空滤嘛，对吧？那个空调滤不是空气滤吧？空调滤贵，我知道特斯拉换空调滤贵，换两个里外两个空调滤，空调滤换一下1000多
1: 啊，太贵了。
0: 你就说、现在人就消费的哟，哎呀，这个消费换个空调滤1000多，空气滤1000多，老妹儿你真是。要不你上我们店来保养，你这钱让谁挣不是挣，你让我挣你点钱呗，我们也能换。那个号称啊，特斯拉号称自己是害怕的那个 HEPA， 害怕的那个空调滤芯儿，那其实没什么稀奇的。你家里如果你家里安了那个中央新风系统，安的那个大，我家那地下室安的那个换气的那个中央新风系统用的那个滤芯儿，这么大滤芯儿也是那个害怕的，多少钱？200多块钱一个，一般1年2年才换一回。你那玩意儿干1000多，真有钱，真有钱啊！电车还有轮胎换的品，对，电车的轮胎基本2-3万公里就废了，很多电车2-3万公里电车那个轮胎就废了。我那个车已经5年跑了10万公里了，我的轮胎还能凑合凑合，这换不起，忒贵了啊！
1: 对，特别是大尺寸的轮胎哈，嗯。所以这两年我觉得这个国产胎兴起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跟电车一样，就是巨大的价格差，导致了很多电车车主买了电车之后必须要买大尺寸的轮胎，但国产胎和这个合资企业的轮胎的价差太大了。
0: 现在21寸的胎比比皆是，我就纳闷了，你们买车之前不就是这点就能忽略吗？我买车之前我一定算一下成本，比如说啊，当年有一批车，谁那个魏派长城魏总的，他家出那个 连老魏的 VV 七，反正那玩意儿就出了一两年就不卖了。1.5T 四个缸，1.5T 有四个排气管那个 VV 七、VV 五，当年 VV 七我记得是20寸的轮胎，也可能是我记错了。当时就有一个买那个车的到我们店里去装那个踏板还是那个贴膜，我忘了。然后我就想，我默默的在想，你这车装的是20寸的轮胎。老弟，你这玩意儿爆胎了，你换不起呀！这一条胎小2000呢，四条胎小10000呢。但咱也不能说这个话啊。现在呢，很多买20-30万、30-40万电车的选手，你们的轮胎动不动就20寸的，动不动就21寸的，那一条胎还都是大牌子，不是米其林就是贝耐力。完了，这帮人还贼能装。啊，兜里没几个，东北话讲没几个 S 钱儿，还搁那装啊？那我得换原厂的，你吹吧你呀！一条米其林原厂21寸胎，你不花2500、2800，你能买着？开玩笑嘛！四条胎多少钱？电车的轮胎为什么废的厉害？是因为第一，电车沉。现在随便一台电车 SUV 已经3吨，甚至3吨多了。现在九系列，不管勒九还摸九系列，随随便便车重已经将近3吨，甚至3吨多。你车越重，是不是轮胎越废？我搭档买双鞋穿3年，鞋底没磨咋地儿。王小强买双鞋穿3个月，鞋底快磨漏了。为什么？因为我搭档还没有王小强体重的一半沉呢。王小强200多斤，所以说那放到轮胎上也一样。我的车车重是2吨，你车重3吨半，你比我重1吨半。同样的轮胎安在你车上，咱们开同样的速度，谁磨损的多？一定是你磨损的多。所以说电车因为车重的原因，轮胎磨损很快。第二呢，就是电车的扭矩大，起步加速比较猛，它刹车也比较猛。你像同样是2吨重的车和3吨重的车，车速跑100，同时刹停，你谁的轮胎磨损的大？一定是3吨重的车磨损的大，对不对？所以说轮胎电车废的特别快，2-3万公里就完蛋了。那么一条胎现在很多就是开什么勒九摸九的，勒八摸八的，老能装了。到我们店里头，他也不知道多钱，你知道吗？3万公里左右轮胎不行了，到我们店里头，啊，那个我这车胎不行，看看吧。我说那个大哥，你这米其林的，那换米其林的吧。我说还换这样的啊？行，我给你报价。他指定搁别的地方问过了啊，嗯、比如说我报个价2000块钱。能不能便宜点？我说便宜不了啊，那我再看看吧。我一寻他就不能换，就这抠搜那样，他一寻他就不能换。然后呢，换个别的牌子，他觉得没面子。我的这原厂米其林的，我换个别牌，我换个鞍胎没面子，别装了啊，别装了。现款的宝马X3能买吗？能买，有啥不能买的啊？便宜，杂牌轮胎有都是。嗯，大哥不换呢，大哥有面儿啊，要好面儿嘛，对吧？我告诉你，4个胎就是10000啊，谁也跑不了。传奇18混动蓝牌那个能平替奥德赛不？反正奥德赛卖的满世界都是，日本本土有奥德赛，美国有奥德赛，中国有奥德赛，欧洲还有奥德赛。说你传奇18呢，那个是吧？特斯拉空调滤不能自己动手换吗？理论上讲能自己动手换。理论上讲是能自己动手换的，但是你可以试试拆一堆东西，把前备箱那块全拆了，你会发现放到玻璃底下一长条，整个一面防火墙全是门老长，全是它的空调滤芯，你拆去吧，拆不死你啊！所以说没有一定的动手能力的话是整不了的啊。奇骏电动座椅一响，一颠簸一响怎么办？能维修吗？卫生店能整不？你开过来把座椅卸下来，然后我们看看它怎么回事儿啊。可能是里边哪个活动关节缺油了，哪个电动机缺油了，哪个导轨的那个滑轨缺油了，哪个齿轮手动齿轮缺油了，我也不敢说一定能修，但是起码咱得拆下来，把座椅放地上一周过来，把座椅底朝天放那儿，咱们看看哪儿坏了，哪儿老化了，哪儿缺油了。这个奇骏的那个通病就是一蹲滋嘎，往上一坐滋嘎啊，一蹲你坐滋嘎，平时他还不响啊，问题不大，应该是该上油上油，该维修维修啊。领跑 D19 增程500公里，配置咋样？值得买吗？没。这个领跑是理想和那个叫什么来着，问界理想未来的平替，外形造的像人家理想问界，配置像人家理想问界，价格只有理想和问界的一半，所以说你可以买它，但是这个东西呢需要一定的运气啊。他家的车呢，可能这个电池，比如说你运气好，哎呦，发现它是中行的电池，跑3年鼓包了；也可能运气特别不好，一看，哎呦，宁德时代的电池，领跑用宁德时代的电池吗？我不知道，反正就是你差钱儿啊，然后还要一个近似于现在流行的这些高端 电动 SUV 的这种

0: 配置啊样子啊来满足自己的表面需求的话可以买，因为它真的很便宜啊。人家理想和问界卖40多万的东西，领跑跟它一模一样的大小外形配置只卖20多万，所以说你预算有限还硬往上凑，领跑可以，因为它真的很便宜啊。叉 T，
1: 嗯，昨天呢，浙江台州发生了一趟问界 M9 在浙江台州泽国镇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哈，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很多人看到了就是一台那个 M9 孤独的在马路上
0: 默默的
1: 呼呼呼，车的那个撞击并不是很大。然后呢，也并不是一个很惨烈的交通事故，可能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撞击了前车的，撞击前车的时候呢，这个前面掉落的这个大块金属部件，然后持续拖行啊，造成了车辆的起火。
0: 是这样，
1: 这个是给出的原因啊。
0: 对，那个车正常行驶，不是车厂家的问题啊，不是这个车本身质量问题，是前面车掉了个大金属件，然后这个车呢。在后面跟着司机也没看着啊，咱只能说司机他也没看着，然后车本身呢这个什么毫米波雷达呀什么摄像头啊激光雷达呀，这家天天吹892线什么激光雷达也没发现啊，发现不了很正常啊，这个不怪他。完了哐当底盘就压上了，底盘压把那个车头都撅起来，你看那个你看视频，那车头嘣一下都撅起来了，走频道车头叭一下撅起来，叭落地了，完事了。这个金属块就把电池给刺破了，然后这电池当时就砰就着了。这个真的不怪车企啊，这个一点都不怪人家车的问题，就纯属点儿背别人社会命苦别人车企的那种啊。所以说，但是呢，咱就说，就是，
1: 但是我觉得也不太。
0: 你不能这种事发生的概率很低，但是只要发生了，基本就没救了，啊，基本就没救了。所以说挺好。节气门多少公里洗啊？建议每10000公里清洗一次啊。科威特、库鲁泽、巴林的有什么区别啊？不知道。你要买平行进口库鲁贼，你就自己挑去啊。它是供应科威特的还是供应巴林的，无所谓啊。顶多是配置上的不同，剩下比如说有的备胎是有不是？举个例子，有的是天地门，有的是观音门。就不同的，哎，比如说有的有，比如说科威特版本的全系标配那个尾挂式备胎，或者巴林版本的全系标配的是底挂式备胎，就这点差别啊，无所谓，你自己去买去吧。E5的沃尔沃X760冷车启动不着火，打第二遍就好了，怎么回事？换六个火花塞还那样，你不是火花塞的事，去找节气门的事，找氧传感器的事，找水温传感器的事，要我就不修了，兄弟，没有维修价值。E5款的X760这玩意儿就值几万块钱，你修它干嘛呀？你可别修了啊！只要能打着火，第一次打不着，第二次能打着，你别管它了。听我一句劝，在上面搭钱犯不上啊！这车你现在就值二手车就值几万块钱，你现在车龄11年的X760，新车20多万，你现在能卖个5万块钱呢，一大关。所以说这玩意儿它别修了，它没什么毛病啊，那么地吧啊。
1: 好，能清洗水箱啊，很简单，嗯，穿刺实验都不着火，为啥压点东西就着火？
0: 因为它实验嘛。
1: 啊，实验是有条件的。
0: 对，人家说我的实验了，你别你拿实验当真，你多幼稚啊啊！上汽奥迪新出的1.7怎么样？那我哪知道啊？它刚出，现在广告铺天盖地的，对吧？你看广告买东西，那我也没啥说的了。真的，你这让我怎么评论？这大家现在买东西都看广告，不看疗效。看疗效，你等它过了1年半年的1年2年的，这些车主都买了，前头几批大冤种买的车了，回头都骂，都上网骂，说这破车不行啊，看2天半就出毛病啊。哎，你行，那我躲开不买了。结果他刚上市，你就看广告买，那广告谁说自己车不好啊？为什么说新车都做广告？你见过哪个厂商给二手车做广告了吗？你见过哪个厂商给二手车做广告的？是吧？这，比如说我搭档车企老总，他出个新产品，出个新车，投5000万，全网投这个快爪了，投抖音了，咔咔推我这车，完了现在过了5年啊，王岩作为王总啊一急眼，我再投1000万，把我们那个车的那个广告再做一遍，他是不是有毛病？他是不是有什么毛病？所以说二手车这个东西最能反映车辆真实的价值，你买新车之前看看二手车好不好？哎，然后再说刚上市的车我们不聊啊，聊不了。这个买4.0的还买3.5T 的，大力啊，第一我压根儿就不会买汽油的，我都买酷路贼了，我不整个2.8T 的 LC78啊，或者4.0柴油没有，4.0柴油太贵了啊！现在天津港有一批4.0柴油的，4.0 V8 柴油的，基本上达到80多万，八 80多万。那我现在有50-60万的话，我二话不说，谁买酷路贼呀？我丢不起那人，我太老登了。明明我是已经是个老登了，我还买酷路贼，标榜自己是个老登。我有买酷路贼的钱，我高低买 LC76 或者 LC78去。
1: 你咋不买闪灵纯电呢？
0: 你看我这熊样买得起吗？你当我是二环十三两？
1: 出那闪灵纯电，我特别不理解。
0: 咋的？
1: 我一不理解他为啥造电车店，我不理解谁买。
0: 有钱人买呀。你骗谁钱呢？你骗我钱也骗不着啊！为啥？因为我没钱呢。你骗钱，你得骗有钱人的钱，对不对？
1: 对，这就像你们出去应酬的时候，一帮人出去吃饭，最有钱的不买单，你们回去就得叭叭。
0: 哎，
1: 蛐蛐，
0: 你这玩意儿，
1: 蛐蛐对吧？
0: 为啥我不买汽油的啊？第一，加油加不起；第二，3.5T 汽油的你还敢买？兄弟，你真是在自己的信息茧房里，丰田召回 3.5T 的发动机都召回第二遍也不第三遍了。给出的理由是什么呢？这车主轴磨损，就曲轴磨损，干曲轴干完了。你见过除了当年我见过路虎柴油路虎蛇曲轴，我没见过说什么车曲轴出问题，尤其是丰田。这是问题怎么能发生在丰田身上呢？哎，它就发生了。丰田 3.5TT 发动机装备这么多车型，包括酷路贼，装备完之后跑了，哎，在美国召回了，在中国召回了吗？人搭理你吗？人不搭理你。所以说别拿那个热脸贴人家的冷屁股了啊！ 3.5TT 发动机碰都不要碰，就算他召回也不一定保证一定没问题。为什么 3.5TT 发动机召回？丰田给出的理由是说，我们在发动机机加工过程中残留的铁屑留在发动机里了，然后在组装过程中这个铁屑还在里边，等这个装完车之后这车跑，因为铁屑在里边，随着机油那就把主轴给磨损了。纯属撒谎，就骗骗你们这些不懂的。为什么？因为发动机里头很多摩擦表面，活塞环和气缸壁摩擦不，大小瓦摩擦不，凸轮轴摩擦不，这么多摩擦表面，怎么就磨咋的？这个智慧型那个丰田发动机里剩点铁屑、铁沫子带支架的，是不是？它就往那个曲轴的那个不是，就往那个曲轴的那个摩擦表面上去附着啊？啊，大小瓦不附着，活塞环和那个气缸壁不附着，凸轮轴不附着，这岂有此理？所以丰田给的理由是，哦，因为我们在机加工过程中产生的铁沫子啊，忘清理了啊，没清理干净。就生产这个发动机钢体的时候，壳体的时候有铁沫子，然后呢没清理干净，你真不负责，那玩意儿还能清理不干净？你开玩笑吗？然后就组装去了，组装完了就专磨那一个地方，撒谎就是撒谎。第一回召回了，第二回又召回了啊！刚在美国市场召回，全球市场除了中国市场以外召回的啊！所以说，作为中国消费者买这车纯属大冤种，尤其买平行进口那帮大冤种们，你们就是大冤种啊！买平行进口 3.5TT 的就是大冤种，人召回丰田全球召回没你们事儿，哎，就不召回，自己花钱修去吧。然后这个第二回又召回了，头一回召回了啊，头一回在美国市场召回怎么处理的呢？全给你换全新发动机，我都不给你修，直接给你换个新发动机，你敞亮不？丰田敞亮不？结果没2年半又完了，又召回了。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我认为就是因为当年你像那个当年日本好几个钢铁企业没事鞠躬那个，他们造假了，在钢铁材料上造假，他们甚至能在那个日本海自的潜艇用钢上 HY100 钢特种钢上造假，把这个钢材那个强度屈服压力什么的那个造假，你曲轴多个啥呀？我猜是给丰田供货的这个那个原材料厂商在这个金属材料的那个性状上造假了，磨损只磨损曲轴，这事儿没道理，因为发动机有那么多磨损部件，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这个车这发动机的磨损的原因是因为啊，那个我们那个在生产过程中铁屑没清明白，你扯淡，纯扯淡，怎么可能清不明白呢？就我们就是我们大修发动机都不可能出现说把发动机这个比如说车了一刀啊，比如说我们的钢体超平一下子，因为钢盖高温了，钢盖翘曲了，我们把钢盖和钢体超平一刀，哎，拿那个磨床把它磨平一刀，磨完之后有些铁屑掉在里头吧，我们到拿回来之前已经超声波清洗干净了，给我们送回来我们也得重新再拿汽油清理一遍，还得拿高压空气把所有表面覆吹一遍，怎么可能剩铁沫子？能磨到主轴的铁沫上去，所以说我告诉你，丰田在这件事上绝对是第一，他撒谎了；第二，他区别对待了。就这样还去买他的呢？还去买 3.5T 的呢？你买4.0都比买他强，啊！喝到假的呀，有这种想法？别扯那个了啊！那个想换台车，20多万 SUV 油车还值得买？
1: 对，我看福特新上那烈马咋那么好看呢？
0: 那你发现他没人买没？
1: 就是我发现我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喜欢那种纯越野车。
0: 对，因为
1: 以前我真的我都是喜欢那些家家咕咕的车，什么马坎了，什么雷克萨斯了。
0: 东北人，东北小姑娘血脉里的这个那什么。就沉睡的那个血脉惊醒了。
1: 对，你看新款烈马六个版本才30万起步，
0: 所以我特别
1: 车设计的很漂亮，真的很漂亮。不好看吗？
0: 就是，所以我说，我告诉你啊，就是为什么东北大哥、东北大姐乐意开酷贼，乐意开揽胜，乐意开揽运，血脉里带的，你知道吗？他会觉醒的。就我身边老多40多岁、50多岁的大哥，就开就比我跟我岁数差不多50多岁的。必须酷路贼揽胜子啊，牧马人咔咔就干，大姐也是的，没事就干牧马人这那的。那天不就是的吗？到我们店里一个牧马人，哎，我都上火，我都上火。是你朋友还是李文静朋友来着？粉牧马人跑我们店里就收拾一下子，我瞅大姐我都上火。大姐这玩意儿没意思。就是我祝你们大哥大姐们都再发大财，咱再发大财。
1: 我说这个车它便宜。
0: 咱再发大财都不买，你就看不上这玩意儿了。就是不要不一个人啊，不要因为年龄大了日常代步。为什么很多中老登开始喜欢这些越野车？他内心没有安全感，你懂吗？他内心没有安全感，他慢慢的被家庭被社会给边缘化了，然后他需要这些车来彰显自己这个我还是一个雄性还有用。
1: 刺激，
0: 对，我还是个雄性，我还有用。然后男女都一样，我需要这个车来彰显一下，我没有被社会淘汰，我没有这个时代淘汰，我还有用，啊，就跟那个狮王老了，这个鬃毛变得越来越长似的。这些车不是不能买，但是呢，就是品味上多少是大家往上稍微那啥，祝各位发大财，往上提一提。为什么？因为牧马人也好啊，福特的 Bronco 也好，
1: 我这车为什么开的人这么少呢？
0: 因为它根本就不好开呀，就这些车你日常代步真大傻子行为，它带大梁的那个东西是到野外撒野啊，有一片大沙子我去玩去，有一片大泥汤子我去玩，有一片大石头大坑我去玩去，你这玩意儿就相当于什么？我穿一身那个攀登珠峰的那个羽绒服，我没必要天天穿，日常生活里穿那个东西，我日常生活里穿双拖鞋，穿双那个普通的运动鞋就可以了，我没必要天天的穿一双军靴，你累脚。所以说日常生活里不要拿那个牧马人，你喜欢那玩意儿你买一个搁家里停着啊，周末了我要去净月越野，我要去这个大顶山越野，可以，那玩意儿干那个用的，真的不是你日常代步用的，好吧？但是呢咱劝不了啊，我也不想劝，就是东北老爷们儿东北大姐血脉里头就有这玩意儿沉淀，打小他你知道吧，他年轻的时候是吧，这个他行的时候不是那个车行的时候他不行，等他行等他行了那个车又不行了。所以说啊，陶子乔，
1: 我觉得所有的这类车如果里面一加上两个电子大屏就感觉很夹生，
0: 不伦不类。
1: 对，
0: 不伦不类啊。
1: 那个皮卡子叫啥来的？
0: 啥？好多
1: 皮卡，就以前那个
0: 好多啊，
1: 有进口的，
0: 好多啊，那个福特的 F150 系列，那个索罗多系列，
1: 就那个福特系列的那个公羊出新款那个皮卡，老好看了，外观老好看了。
0: 你看，对，就像啊，如果你去美国，你会发现基本上开 F150 的或者开那个公羊的很少。大城市的人开，他基本也都是在他们印象里干活的，农场主啊，牛仔或者是干什么活的，他才会买这个车。日常代步的很少，城市居民日常代步的不多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皇冠、陆放、空滤这几个能自己换吗？什么品牌好买？马勒的、博士的、慢牌的都可以，能自己换啊。对，以前喜欢圆润的，现在喜欢硬性的，对，就是这样。为什么很多？你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我就喜欢那些。就是跑车呀，高性能车呀什么的，你看你发现没，特别有意思，年轻小伙年轻小姑娘就喜欢什么跑车啦，对不对？等到他40-50岁50-60岁了，他就开始喜欢什么大越野啦，你发现没，有个特别特别明显的年龄段，是吧？特别有意思啊。所以说哎， 20多岁就喜欢马人，那就是那挺好，挺好，挺好。马人我也挺喜欢，我也觉得是好车。但是你让我日常代步，我绝对不会，对不起那个人，咋开不起别的车了？家里没有别的车了。我认为买马人的人应该能买得起别的车。那么就算你喜欢他，你买一台也不要日常代步啊，就是一个那什么，是吧？万一袁姐家有农场呢？
1: 下班回农村踩个婆婆丁。
0: 好妈的汉子你威武修壮。
1: 对，我同事就是他妈去踩婆婆丁的时候他得去接去送。
0: 看美剧，推荐大家一个美剧啊，黄石。黄石里头全是公羊，全是 F10， 为什么？全是 F 系列。
1: 是那公园吗？
0: 对，黄石公园。但是这个
1: 公园我去过，但是可能很多中国人去了之后会觉得哇太粗放了。
0: 对，就那样，黄石公园那样。
1: 就是很多景区它没有中国景区那么多很精致的标识。首先它没有那么多很精致的标识。而到里面呢，它的那个景区啊，黄石景区没有那么细节的那种打磨和修建。
0: 全自然的。
1: 就是很原始的一个东西。
0: 或者这么说吧，
1: 你也看不到那么多服务的人员。
0: 没有，他就是或者这么说吧，你看大多数欧美国家的那个自然景观它是不收钱的，个别收钱啊。
1: 对。
0: 一般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啊，它的自然景观不收钱。你像比如说咱们稻城亚丁是吧，最近比较火的稻城亚丁。这个如果在很多其他国家是不收钱的，因为他们有个就是大多数全球其他国家除了印度之外，全球其他国家有个认知，认为所有这个自然资源，大自然形成的资源是全民共有的，是老天爷给的，你收钱是不对的。但是人造的资源你可以收钱，比如说我弄个博物馆啦，哎，我建一个特别的建筑啦，啊，我修一个什么画廊啦，这些收钱是可以的。但是自然景观啊，比如森林啦、湖泊啦、雪山啦，这些自然景观，大多数国家是不收钱的。啊，你去了很多地方，你会发现它不收钱。比如说有个大桥啊，举个例子，说美国修一大桥，你想登那个桥花钱，花20刀上去了，哎，但是你说有一些，但是当然不那么绝对啊，不那么绝对，有一些地方收钱，有些国家收钱是为了那个维护啊，或者什么，不管了啊，反正大部分是不收钱的，每个国家对这个东西的想法不一样啊。但美剧那个黄石不是指黄石公园，是指黄石的牧场啊，那里边呢基本都是皮卡子，因为人家是牧场啊。所以说都牛仔，人家不开皮卡开啥呀。
1: 所以我去黄石的最大的感觉你知道什么吗？第一个字是大，第二个字是矿，第三个字就是他们对景色和景观的理解啊，和我们对景色景观不一样。就是你要说很恢宏吗？也不是。你要说很精致吗？也不是。你要说很神奇吗？也不是。
0: 就
1: 好像就是大家好像就是喜欢到那种空旷的地方，
0: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王小强，
1: 然后在那儿呢溜达溜达。
0: 哎，唐哥700想听你见解，我听你听不了，我不敢说，我也不能，我不敢说。好好好好，就特别好啊！但是就是你考虑考虑以后的售后服务问题啦，零部件供应问题啦，那个维修问题啦，再考虑考虑二手车的问题啦，对吧？这些东西你考虑考虑，因为基本上你听不见这些车，你看见的唐哥700好处都是你在抖音啊快爪搜到的，哇，我买了那个车，这车太好了，或者厂家做的广告。你呢可以去你家当地的那个二手车大型的二手车市场，或者在网上搜一搜，你要想买这个车一年或者两年车龄的二手车的残值剩多少了，你就知道这个车实际的情况了。比如说我搭档买了一台50万的车，开了两年，这车还能卖40万，说明大家对这个车是认可的。而我买了一台50万的车，开两年，25万贩子不要，那说明这个车大家不认可，因为经过千千万万的车主实际使用过了之后，发现妈呀，这玩意儿不行。所以说500运营你可以去看看。最大家买车之前，我最最最建议做的一件事儿，就是你把这个车溜达着到二手市场上看看去，它就能真实反映这个车的价值了，好吧？就看看去啊。挺好，我能说啥呢？因为现在目前汽车圈的舆论环境就是这些车不能说。3.5T 的坦途咋样？我刚才用了差不多10分钟的时间说了丰田 3.5TT 发动机的问题，你还要去买它的坦途？喝多少假的呀？啊，想买酷路贼是去四 S 店还是去天津港啊？哪个比较靠谱？首先我挺喜欢酷路贼的，但我不会买这个车了，老登了。我越买酷路贼越显得我像个老登。其次，我都买得起酷路贼了，我上天津港干什么玩意儿啊？我都买得起酷路贼了。
1: 天津港可以，我觉得可以啊，因为那车不爱坏。
0: 我告诉你，天津港的坑特别多，尤其现在天津港经营困难，那各种坑是一个接一个的，很多很多坑啊，配置上的坑，
1: 但已经不像以前了。以前你去的时候，基本晚上先安排你一顿 KTV。
0: 那不至于，你前面花道买破铺路贼，没人打了你，就是这个玩意儿你。

0: 最好还是去4S店买啊，因为你又一看你就一点都不懂，而且你活在这个汽车的信息茧房里，你甚至连 3.5TT 的发动机召回了两次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知道。还有刚才那位要买坦途 3.5TT 那个，你们两个啊就是纯属这个车的争端消费群体，被人骗的。 3.5TT 发动机绝对不要碰，以前的不要碰，以后的更不要碰啊。华静 S 怎么样不知道，不知道大哥，不知道这不能提，你让我跪的平吗？我不会不懂啊。
1: 天赋主城，象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源，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2: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3: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儿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2: 逆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4: 好，北京时间的11点，这里是大回小回，欢迎您的收听啊！稍后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啊，有关于最近高考呢，很多朋友都有这个近视眼的这个痛苦哈。那高考呢，很多高考考生啊，这个结果呢，这个是分数够了，体能也够了，但是呢，就卡在这个视力上哈。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送一个硬核的福利啊！我们连线到的嘉宾是逆视顿眼科的花蕾主任，花蕾主任，赶快把我们今天的这个视力直通车开来哈，了解一下逆视顿眼科现在有关于近视眼手术的一些相关信息。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4: 嗯，你好，这个聊聊我们这个高考考生摘镜的这个事儿。嗯，
5: 好，谢谢主持人。那么各位大会早会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逆视顿眼科花蕾。今天呢咱们来聊聊高考摘镜的这个事儿啊。其实很多孩子啊想考军校或者想漂漂亮亮的走进大学，结果呢可能会被视力卡住。那么逆视顿呢将会助力孩子从容的步入理想学府和在人生中呢绽放新的光彩。我们先说说设备哈，逆视顿眼科呢我们现在呢最近引进德国蔡司全飞秒的 Pro 新一代设备，这个可以说是目前屈光手术领域的天花板，10秒钟呢就可以完成一只眼的手术，比普通的全飞秒呢会更智能更精准，而且接口只有2毫米，全程微创不用做板，恢复呢是特别的快， 做完手术的第二天呢，大部分的孩子就可以达到正常的用眼。其实第二天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想报考理想学校的孩子呢，视力这一关呢就会有一个非常好的结果。再说说专家，光有好的设备是不单够的哈，还要有好的专家。那么伊士顿呢是有这个大咖坐镇哈，像我们的尹丹青主任呢，原来八一医院的眼科主任，有这个30年左右的临床经验，也有在做过的手术中呢可以说是零事故，是一个非常稳的这样的一个专家。还有就是我们。

的李奥宇教授，原这个北京军区总院的眼科主任，全军眼科会屈光学组的专家，他可以专门解决一些像一些比较疑难的以及棘手的，像高度近视啊、角膜偏薄啊，以及形态不规则、不对称等，这样别人可能会非常有难度的手术，李奥宇这里呢，教授这里都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案，累计的手术呢，多达这个打手术量呢，达到10万台。

0: 腔手术呢，现阶段呢是主要8800元起，而且目前的话，通过报名通道呢，术前30多项的这个检查呢是免费的。啊，那么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呢，就是这个时间。像我们如果9号上午，假如说我们考完试，下午的话就可以来检查，10号就可以直接排专家进行手术，可以说一天不耽误哈。孩子刚放下礼，咱就可以解决视力的问题，可以顺顺利利的去体检。另外呢，我们还开通了这个专家的双专家的绿色通道，我们可以进行包括尹主任或者李教授呢进行预约手术。那么拨打电话89285838，就能优先的进行安排排队。想预约检查和了解详情的家长和考生呢，可以直接拨打这个89285838。这个是我们益士顿眼科的高考的专进，就是这个专家摘镜的专线。那么名额有限哈，还是大家先到先得。
1: 好，感谢这个花蕾主任对我们的介绍。看来现在这个飞秒手术只需要8800元起，而且呢术前有30多个检查项目啊，这个全部都是免费的。所以大家详细情况可以咨询89285838 89285838。这个福利呢也确实是非常大，设备顶配，双专家坐镇，飞秒手术8800元起，电话89285838 89285838。益士顿眼科呢，祝咱家的孩子视力5.0，稳稳当当考入到理想的大学当中。
2: 话题神回答，那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3: 我劝你脚踏实地的做人吧。
2: 起起落落都是坑，
4: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2: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大回小回，大开车窗说亮话。
1: 好，这里是大回小回，欢迎您的收听啊，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互动啊，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二车抖音号码大回小回陈阳。你好陈阳。
5: 各位网友上午好，两位师傅上午好，而且大家见面了
1: 啊。说到这个二手车，刚才我们的听众问了啊，这个二手车哎，买第一年的是不是就价格就不会有什么优惠了，说言外之意是两个人这个转换自己的这个卖车，知道吧？
5: 那也太理解，
1: 就是你的车卖给我，我可能就不享受到这个保险的优惠了
5: 啊。当然过户车辆嘛，这个叫做过户车辆啊。保险是这样的，这个比如说啊，我们以正常的这种这个保险，你没有之前没有大额理赔啊，没有人伤啊，因为有些车有大额理赔，有人伤，然后有超过1年3次以上啊，包含3次啊之后，它可能会面临到一些保费上浮或者拒保的问题啊，甚至有些时候强险它也拒你啊，很不合理啊，强险是不应该被拒的，但是有些时候它也拒。然后呢，如果没有这些问题，正常的话每年以接近啊或者是10%左右的这个点开始下浮啊，每年下浮10%，大概能连续浮个3年左右，也就是你能拿到之前第一次保险的70%左右。但是中间如果你过户了是吧，你过户了它就是按重新计算，它是一个这个过户车辆嘛啊，都重新计，所有的保险的优惠全部都归零。所以无论你是第一年还是第10年啊，第10年买不了车损啊，第十年买不了车损没问题，你不是还有3者吗？是吧？包括强险，强险不包含车船使用税部分，它不也是有每年的下浮的这个东西吗？所以呢，一旦你发生过户了，按照新的行政算的时候，全部都没有了。这也就是很多保友在买二手车的时候会喜欢先拿二手车的原车主啊，会拿原车主的名啊，原车主的身份行车证，用自己的人作为标的人去买一个保险啊，然后呢再进行过户，也就是能偷这么半年便宜出来啊，但是也仅仅是这一次，因为以后还是要上浮回去的啊，这个但是可以这么去操作啊，就是规则目前允许的一种情况。所以呢是吧，所以你当买了一台车，然后你发现哎，之前那个车主为什么强险540到我这儿就980是吧，合理啊，非常的正常，因为你是按过户车辆，那说明首先恭喜啊，你买了一台车至少最近几年他没出过什么保险啊，他至少他是没出过什么保险，导致他的保险下浮已经到最低点，你看起来很合理。然后呢剩下的就得靠你自己再接再厉了是吧，你自己争取也别有刮蹭也别出险也能回到那个区间上去，但是如果一旦有刮蹭了，那对不起啊，这个东西就优惠就没有了。这也就是很多非常小的刮蹭200、300、300、400这种不太建议大家出保险，可以自己自行私下解决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一旦出的保险

0: 保险，保险公司倒是没啥问题，他对吧，很痛快，300、400、500、800就给你赔了。然后之后你明年上浮的时候，那不叫上浮，你明年恢复原价的时候，不给你那么大优惠的时候，那时候你算总账其实还是吃亏的啊。所以稍微小一点的事故可以去自行解决一下。
1: 好，那看来这个是大家会普遍遇到的情况是吗？
0: 但凡有过户车辆几乎都会遇到，包括这个你没过户啊，一直是我自己的车，一直下浮啊，然后中间有一次刮蹭之后，如果还是像我刚才说的，如果是很小的是吧，很小的，刚之前就有保友这个找我啊，有刮蹭之后要去四 S 店，我说你这个抛一下得了是吧，180块钱甚至关系好可能不收钱，抛一下了上点人工就完事了啊，就这么回事了。如果非得出了之后，你第二年是保费啊，很有可能要给你做出一点变化。包括我的一个小伙伴，就是我老是愿意拿他举例子，他买的这个当年只卖过一批那个宋的旗舰版啊，20万的宋啊，四驱的宋啊，20万，然后呢也没多出，一年出了3次保险，有大有小，小的很小，但是他觉得很方便嘛，对吧？我有车损，我新车有车损，然后一出保险把车往4S店一扔，我啥也不用管，到时候4S店和保险公司一交接就完事了，我就只管取车就 OK 了嘛。结果第二年的时候，保险公司拒保了，原因就是他出了3次之后，第3次也不多啊，7000、8000、10000来块啊，基本上是这样。但是保险公司就给你拒保了，因为他亮了个灯啊，他认为你有大额车损，实际上不多，实际上最多的才12000多块钱吧。但实际上那个故障啊，那个事故很小很小。但是当你把这个车扔到4S店，让4S店和保险公司沟通的时候，这个事故可能就要稍微的是吧，好像要扩损啊，稍微的做的大一点，这样的话彼此之间都很开心嘛啊。但是等到你再买保险的时候，你是不开心的。所以即使是这种啊，我们叫直赔，即使是保险公司和4S店之间做的直赔，不需要你过账啊，不需要你过手，你也不用操心的这种情况，也要关注一下保险公司他啊这个理赔单子上4S店怎么给你修的，怎么给你修的，花了多少钱，值不值得花这么多钱。不是说这个钱不花你的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啊，你这个花的越多好像我占了便宜一样，不是这样的啊。这个影响到日后你的保费，包括影响到你卖车的时候的残值是吧。你说这个车我自己知道啊，自己身边小伙伴这跟这点的车它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这个保险记录有亮个灯是吧，亮了个大额车损啊，10000多块，你说最终卖车的时候残值肯定是要受到一点影响的嘛。这个可能是给那些为了图省事啊，把车往4S店一扔，然后啥也不管，让4S店维修和这个保险公司直接对接的保友们给他们提个醒吧。
1: 好，那如果大家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哈，关注我们小哥抖音大回小回陈阳。这两天有没有什么觉得比较有性价比的车型给我们推荐一下？
0: 我曾经特别喜欢的一款车啊，这个曾经我非常喜欢它，它也非常在乎中国市场，中国市场呢当时也很青睐于它啊，这个多方都非常好的，但是现在显然是吧，有点这个市场上也不是很喜欢它，它的销量也的确非常不太好的一台宝马5系啊，5系是从24款或者说23年年底的24款改款之后，这个销量上不能说一落千丈吧，至少也是燃油斩断是吧，这个的确是销量上就不太好了。但当时5系特别青睐中国市场，它会有些版别很神奇嘛，马年特别版，包括这个这次大改款之前的18款的这个新年啊，中国新年特别版啊，会有一些有中国元素的，当年好多品牌包括路虎都是，包括 smart 都是会加一些中国的元素啊，很神奇。18年530 Li 啊，长轴的 X Drive 四驱的，白外红内啊，当年的最好的颜色的选择是吧？外面是白的啊，里面得是波尔多红的。然后 M 套件，元气一手带车衣，我们的价格呢是在13左右啊，13开头说话。这个跟当年的售价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了，当年是49.98万啊，没有什么太大的优惠，不像现在的宝马啊，现在的5系优惠的确非常大，但是反倒是现在的5系根本就卖不过当年呢，当年的这是改款之前的嘛，还有528那一代的啊，当年的5系卖的至少在销量上还是能和E级能和A6抗衡一下的，至少不落下风。而现在的5系自从24年之后吧，24年大改款之后，这个销量上的确就是不那么的应人了啊，但主要是价格上也做出了一个向下的比较大的调整啊，所以想选呢也可以选这台5系。我觉得要空间啊，有长轴，要动力水平，有驾驶乐趣啊，还是相对这个价位就是家用车了嘛，家用还是相对不错的一台车。
1: 那这款车呢，我们当年知道这个5系还有金色的也非常好看。哎

0: 呀，
1: 金色和白色，你觉得哪个更保值？
0: 那必须是白色呀，那必须是白色。
1: 我更喜欢金色一些。
0: 那必须是白色，就是老五系，可以是黑啊，可以是白，不挑啊，黑白不挑。然后那个金色那代呢，通常都是它的上一批啊，就一般就是叫523典雅啊，那一批车几乎都是金外米内的啊，当年很流行啊，它刚换GT档嘛，12年刚换GT档，那一代是很流行这个颜色搭配的，而且。当时的五系很实惠啊，当时的五系特别的内敛，为啥呢？它明明是2.5的排量，但是它管自己叫523，而不像现在，它明明是2.0的排量，它管自己叫530，哎，它往多了写。当时是往少了写的，当时是一台动力水平，现在来看有一些孱弱，动力输出不那么好的，但是非常非常平顺、非常线性的直列六缸的2.5发动机啊，应该是N25的。然后呢，现在呢，15年之后，准确说15年之后换代了，换成了 B48 啊，换成了 B48 发动机啊，这个理论上讲油耗降低了，然后呢，可靠性要稍微的好一些，但是不好意思，大家都是2.0的啦，再也没有那个直列六缸特别经典那个直列六缸存在了，2.0的啊，所幸动力水平还在线啊，我觉得如果这在这个预算上是吧，在。这个级别的车底头啊，我觉得五系还是比较能打的。
1: 好，五系还是比较能打的哈。那这款车的这个车况怎么样？
0: 原漆一手，带车衣15万公里啊，听你这个车一旦超过10万公里，听起来好像就比较多，但是想一想，一台18年的车，9年车，基本上15000-16000公里是一个正常的家用公里数啊，尤其是这种 C 级车。它的普遍以 A6 为代表吧，它普遍公里数会偏大一点啊，可能是多多少少沾了一点商务属性吧，公里数会普遍偏大一点，所以这个公里数尤其是有 B48 加持，在 B48 这个情况下，我认为啊，后期的维保费用还是相对可控的。
1: 嗯，好，那这款宝马五系，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来了解一下内饰怎么样。我们记得当年宝马是红色内饰，
0: 波尔多红啊，波尔多红就是那个坊间叫酒红色是吧？但是人自己叫波尔多红，就是我
1: 觉得这种内饰如果弄得很脏的话，好像就会影响买车人的心情。
0: 哎呀，你知道这个在后市场，在二手车市场有一种收拾车的方式叫是吧？忘却前任是吧？这肯定是让你看不出来啊，除非它有些硬伤，有硬伤也不怕，就是即使它有烟头烫的洞，能修能补。能换啊，换不是只换整内饰，我就换这一块皮啊，就换这一块皮。
1: 现在技术这么发达，
0: 哎，可以，而价格也不贵，对吧？你要纳帕来纳帕，你要阿肯塔拉就来阿肯塔拉，什么都有啊。这个，然后呢，内饰可以翻新，这也就是我们经常出去检测，比如说这个公里数存疑的时候，内饰有没有翻新？方向盘是可以喷漆的，内饰是可以喷漆的，内饰是可以单换一块皮的，内饰喷没喷漆看那个走线啊，看皮面的材质是能够看得出来的。我手机里现在还存着那个，当时捡了一台途昂啊，它喷漆了，然后它把内饰喷漆了，内饰翻新了之后，它有一个有几个点处理的不好，我还当个案例自己没事看一看啊，当个教材，就是它喷完之后，它把那个。这走线嘛，两块皮子之间是靠线扎上的嘛，啊，然后它那个线做的特别好，那个线是重新做的，做的特别的好，特别规整，特别像原厂的，但当然仔细还是有点区别，但是它喷漆了，喷漆之后把那线那个缝隙啊，线与线之间缝隙那个纹路就给覆盖了一点，啊，就是有那么一点瑕疵出来，算是个疑点吧，啊，所以就是内饰一旦你经过翻新之后，我觉得这个车的味道就变了，因为它。翻新之后磨损的会很快啊，然后质感也不一样，摸起来会相对的比较硬，最重要的有效朋友的话不太好，它那个东西有的时候夏天会有味儿，哎，高温之后它会有这个醛类物质挥发嘛，会有味道，所以尽可能的啊还是规避这些问题，但是如果是一手车的话通常这些问题不大啊，因为一手车的话内饰使的还是相对的比较整洁的啊，比较在意，因为你想他当时买的时候50来万是吧，他会当个好东西开嘛，他买的时候心疼了，他会当着50万的车开，即使他卖车那一刻可能只值个10几万了，但是他在他心里他没卖之前这东西都是50万的车，而下一任保友比如说花13万多啊买来之后，在他心里这是一件13万多的商品，你使用13万多的和使用50多万的在同一个人这块他的心理的状态是不一样的是吧，用心的精心的程度在意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个车如果一旦过了几手3手4手5手之后，内饰情况通常它有可能依然是原漆啊，但是内饰情况就不太乐观，但是如果是一手的，哪怕公里数稍微抻长一点，通常现在来看啊，只要不是一个烟瘾非常大的保有的话，这个通常内饰保持的都会相对的比较好。
1: 好，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可以知道，我们是18年的一款宝马5系13万是吧？
0: 嗯，
1: 我觉得这车不好卖。

0: 嗨，又来，又来个用户法是吧？我觉得还行吧，就是你想要乐趣空间，
1: 我觉得会不好卖，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因为这工具，因为年限，因为新车便宜，
1: 对，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我觉得还是因为那个现在就怎么说呢，它的里程和它的这个燃油费用啊，很多人都会考量。
0: 燃油费用肯定是，燃油费用肯定是个重大的问题，你要和新能源比是吧？这个在这个级别，在 C 级车里它不会有，但是你但凡和新能源车型比起来，那根本就不是一个维度的，那根本就完全比不了。包括你说的这些配置，530配置挺高了，但是你要和新能源的配置比起来，那属实不是一个维度啊，属实是吃点亏，肯定是比不了。
1: 嗯，好，那你估计这个车一般来讲它的这个出手时间在多久？
0: 一个月以内吧，因为当年的五系由于价格很高啊，50来万嘛，49万9000多的指导价，就会导致有一个非常好的点，就是有个 bug 啊，有可以卡这个 bug， 就是它能扣零，它可以零首付。比如说你28代这种，保险公司不知道这台车，不是保险公司，呸，贷款公司啊，或者说银行的金融机构，他不知道这台车在市场上到底值多少钱，但是没问题啊，我有一个软件，我这个软件呢就是很简单的一个计算方式，就每年往下折，每年往下折啊，每年大概折10%、8%就往下折就行。那你当年50万的车是吧？折吧。由于原值比较高，导致他现在残值认为他可能能值16、7万。16、7万呢，办公司贷款公司给你往出贷款的时候不能全给你贷啊，通常给你贷根据你的征信啊，37或者28啊，假如说28的话就能贷出个13、4啊。那神奇的事情来了，现在车现在就卖13万多，很有可能你是能零首付甚至说揣走是吧，这买台车到底还能揣2万块钱走啊，很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啊。这个是针对于比较原值比较高的老豪车啊，经常能够做出这种情况来，那就多了一个销售的渠道嘛是吧。所以很多年轻的保友就会以这种零首付的方式把车买走啊，这个是之前还少一点，就最近一年这种情况越来越普遍，越来越多。
1: 嗯，好，那节目之外，大家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现在很多人都喜欢，买这个问界的789系列，对吧？我们现在市场上二手车车源多不多？
0: 还好吧，昨天我还说我们有一台问界嘛，是吧？这个还行啊，但是这个东西销售的还是比较快，就是车主要是我觉得快，并不是说买的人多，而是这东西车源太少了，车源和理想和比亚迪来讲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啊，而且空间也不一样。就是我们很多保友买新能源是因为它大，无论是比亚迪你不能和宋和秦比，它价格在那是吧，你就和20万的唐比，无论是和比亚迪比还是和这个理想比，我们和包括领跑，这个现在的卖点很重要的一个卖点就是它大。那特斯拉卖的不太好，不是不太好，特斯拉销量上如果要说差点事儿的话，可能就是因为它空间或者是内饰的问题是吧。但就说这几个新能源它都是卖的很大啊，越做越大，越来越大，然后呢包括那个轴距尺寸都非常惊人。但是出现个问题，就是这个问界它不咋太大，问界的看这个实际使用情况下看起来好像没有理想那么的大，所以导致很多保友买的时候，当然的系统现在是最好的，系统那套鸿蒙系统的确实起来是最流畅啊，最不卡机的，但是由于空间的问题，所以导致很多保友买的时候没有太青睐于它、嗯、都
1: 太显小。
0: 那你跟谁比吧，你跟理想，你跟理想 L7 比，你跟理想 L7 比，它就是吧，你这个价格上，比如说问界的 M6 M6 20大几万和理想的 L7 基本上也就咬在，和 L8 的基本咬在一起了是吧，但是你的大小上还是有区别，我觉得至少看起来还是稍微小了那么一点点吧，一丢丢，而正是这一丢丢啊，导致很多保友啊，他就是你明天要出能出 L11 L20 是吧，越大他的我觉得消费群体现在越喜欢。
1: 大家到底现在先关注的是品牌还是大小？
0: 现在来看啊，
1: 嗯，我感觉怎么好像都不关注品牌了呢？
0: 大小，
1: 同质化太强了吗？
0: 大小吧，
1: 真的吗？
0: 大小太重要了，大小太重要了。
1: 你从哪儿得出的结论？
0: 你看你，我每次我也是我比较怂，我每天开个小马是吧？我往道边一停，我等红灯的时候，左边右边两个理想，我就感觉哎呀，好压抑啊。是吧，就极其的有压迫感，包括我和李叔那天这个那在那拿东西，然后一个900啊倒车过的，我就觉得哎呀太压抑了，就是越来越大，这些尺寸之前在车上都从来没有存在过，我之前第一

0: 一次看途锐的时候，就背着小书包那二代途锐的时候，我都觉得车也就到头了吧，是吧？就最大的尺寸也到这儿了。但是你现在看一看，自打二十多万往上啊，不用到，先途锐二点零卖三十多万嘛，三十六左右吧，三十六七，都不用三十万往上，二十多万往上，你能小于途锐的很少，大多数都比途锐变得更大。现在途锐一点就在大小上一点优势都没有，这个途锐和途观 L 和探岳 L 比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尺寸上的优势，所以途锐要停产了嘛，是吧？所以途锐应该要停产了，那卖的的确是不好。我在想，如果途锐能够稍微的变成途锐 XXL 是吧，它稍微大一点，我们国内市场是不是还能多多少少救它两年啊？因为现在国内市场对途锐反响也很一般啊，虽然我认为车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反响也很一般。它明明是和 GLE 啊和 Q7 同级的，但是很少有保友拿它当这些评级来看，因为这些都比它大。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可能是大家买车的比品牌更重要的第一个点了。
1: 哦天哪，世事变幻，沧海桑田呢。
0: 你看，要不然品牌的话，你说进口大众也还行，是吧？途锐也算是，哎呀，带干不干好几十年，是吧？也可以啊，但就是卖的很差，我觉得跟大小有挺大的关系吧。
1: 嗯，好，那我们说的刚才这个大小的问题呢，可能很多人也知道了。看来这种车的车源，因为我们看最新数字说，新能源现在占比已经达到65%了，对吗？
0: 这么快吗？
1: 哦。
0: 我上次，
1: 但是我觉得每个数字好像都不一样，但是我感觉这两年，新能源车是在增加的。
0: 那增量的速度是很快的，这个是有目共睹，大家都能看得到的。只不过我没想到它能这么快，因为我在年初的时候看数据大概是50%左右啊，渗透率啊，就当年卖新车啊，去年就是在50%左右。我觉得今年可能超过50%，但是没想到它能调整这么快。
1: 那我们二手车市场上现在新能源车是不是越来越多了哈？然后呢，比如说问界、理想这些很热门的车型，他们的车源多不多？
0: 首先这个库存量肯定是越来越多了，然后大家对于新能源车型，你知道这个二手市场其实是消费者用脚投出来的吧，很多时候还是比较守旧的，很多时候还是比较传统啊，这个对于一些极新的品牌、极新的车型、极新的理念，它会有一些排斥啊。那至少目前来看是不排斥的啊，都能接受，无非就是看价格、看车源的问题。我估计可能没有像新车反映的这么多啊，二手车里头绿牌车现在能占到总量的不超20%吧，我认为是超不了20%的，10%那样，100台车里头不会有超过20台车是绿牌的啊，在二手车市场。然后呢，主要就集中在那么几个品牌里头啊，比如说传统的比亚迪、理想、特斯拉啊，然后最近新会增加一些，比如说问界，比如说蔚来。比如说领跑啊，会最近几年稍微的，最近一年多吧，稍微的多一些，但剩下的还是小众品牌，还是在价格上要做出比较大的让步，车商才会要，比如说小鹏之类的，是吧？这个车可能没有问题啊，接触的少，车可能没有问题，但是你让车商以一个正常的贬值情况去收这台车，我认为大概率绝大多数车商他不敢啊，他还是没有这个勇气，小众嘛，所以还是在价格上要做出点让步。但我估计未来的几年之后，这些这个所谓的2000、3000、4000的新能源们，他们的保值率能稍微的往上走一走，因为现在销量上的确是见长。
1: 嗯，那每年会走多少呢？涨多少？你感觉现在每年大概经过这几年洗礼，这二手车每年是电车是以10%的增长吗？
0: 达不成，达不成，因为你看21年开始电车开始大爆发啊，之前也有，之前这个华港有一个小伙伴弄了两个 Model X 放了好多年是吧？放了好多年，招财神器，每天就把这个那车门很炫酷嘛 ，OE 门嘛，每天就把那车门打开啊，就每天花枝招展的往那儿一停是吧？我都担心那个门泄压有一天掉下来啊，当然不会，它有自锁装置，我都担心它掉下来时间太久，它没卖出去了。从21年开始正式的啊，新能源开始大面积的进入中国市场。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到现在5年时间过去了，也就是维持在20%不到的水平上啊。那我估计明年有个25%挡住了吧？就每年5%，我认为啊，这个数据不归我算，但是我认为基本上就能挡得住，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快啊。大家认为意识潜意识中的认为那些已经行将就木的、已经垂垂老矣的、已经退出市场的、已经没有什么使用价值的老旧燃油车们，其实依然还兢兢业业的奋斗在第一线。比如说我刚才所说的宝马5系是吧？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产品力，但是你放心啊，它最终还是能够销售得掉的，还是有。是吧？有像我这种对新能源没那么的感冒的保有存在吧。

0: 好，那看来问界和什么理想车源都并不是很多哈。
1: 理想还好一些，问界肯定是要稍微的少一点。哎呀，途锐好车就比较少了，
0: 更少
1: 啊、更少了，更少了，因为新车一个都是要停产了，是吧？现在这个时候买途锐，那可不是四九年，是吧？而是它。真的对于这个东西是有一些情怀啊，有一些情愫在的，而且买它也没有什么问题。你放心，途锐买完之后，即使明年停产了，它也不会出现说我这个某一个配件弄不到了，是吧？哎呀，我的压缩机找不着啊，我的小水箱漏了之后没处换，哦，不会的，你放心，它肯定还是该有件有件啊，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呢，还是2.0的还是那套888，3.0的还是那套837，是吧？啊，839，你想出去修，在4S店修都可以啊。建议你就出得整，因为哪儿都能整了啊，大膝盖的问题都能解决，所以不用维保费用还是相对的比较合理啊，所以卖车的人相对的比较少啊。你想这个后市场上找价格合理啊，然后款型合理、公里数合理的途锐有一点难，有一点难，并且现在新车很便宜，看起来好像跟新车相比就没有那么大的诱惑，是吧？拉不开那么大的差距。
0: 嗯，看来是这个情况哈。那我们有没有什么有好的这个车型？有途锐，有朋友想买二手途锐，看来也不是那么好找一个车况好的。
1: 甚至可能比找新能源，我觉得要难一些吧，要难一些。
0: 就是得碰完了之后呢，立即就得下手，是吗？
1: 缘分。
0: 你卖过速度最快的车是多久？
1: 我速度最快的。无缝对接，就是我最快的是我去静月啊，看了一个老先生的一台车，老先生年龄大了，这个驾驶证都要被强制注销了，然后不能开了啊。然后呢，我当场我给完钱啊，我叫了个代驾，然后呢我把代驾发走，然后我就走了，是吧？我走了之后呢，路上有个客户说他要买一个什么什么车，我说我有，他说那好，我来看一下，我说车还没到，他说没事，我先到，然后客户先到的，保有先到的，然后第二名是我到的，代驾由于路线不熟，代驾。是到的，代驾是最后到的，代驾到了之后，这个保有就直接买了。那这个算不算快？就是我，就这车最终在检测线上大概停留了一分钟，他看了眼车嘛，啊，大概一分钟。然后因为之前跟这个保有人很熟啊，这个我所说的他也相信，我说的东西也都能落笔，也都是真实的啊，价格上也在市场上算合理，所以就直接就成交了啊。这个可能就是相对快一点的吧。
0: 嗯，好，节目之外有二手车的问题啊，可以加我们小哥微信13844191001。好，那稍后的时间啊，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0.1。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我们的服务微信15043011001。
2: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 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 8 2 3 8。对了，就是5 8 2 3 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 8 2 3 8，5 8 2 3 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 8 2 3 8，5 8 2 3 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知道养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年轻的时候没有感觉，但是40岁之后，很多男性还是女性都会觉得自己不如年轻的时候了。哎，怎么没那么有活力了？没那么有体力了？平时工作特别忙，一体检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又低了。天气一冷一热的时候特别容易感冒，经常嗓子疼，爱咳嗽，反反复复老不好，回到家呀也没有精神头，特别累，就想往床上一躺刷刷手机，是不是？这个时候您该对自己好一点了，追求生活品质。那首先就是把1日3餐吃好，每一餐都要有营养。要说吃的好啊，这谁家餐桌上要是有海参，那我们都感觉这家庭条件是不错。吃海参你哪怕是发个小视频，发个朋友圈，那都是赚足了流量。所以说现在呀，吃海参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如果海参不好，不会越来越多的人去吃，它也不会价格这么贵，是不是？但是咱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既然带来海参，一定是品质有保障的，而且价格还得非常具有性价比。那么今天你要听好了，我们分享的是冰岛红极参，它是4大海参品种之一，它生长在北极圈的冷水海域。那么冷水海域的话，它的营养会更足，生长期会更长，个头也越大，富含50多种营养元素，18种氨基酸，其中8种以上的氨基酸是咱们人体所必需的，但是你自身是合成不出来的，所以我们把氨基酸补充进去，你的免疫力就会有一些变化。还有像海参皂苷呀、酸性粘多糖啊、硫酸软骨素等等活性物质，对咱们身体长期吃下去的话非常不错，而且它是温补的。《本草纲目》记载，海参补肾益精髓，润五脏，生百脉血，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海参。人参咱们还不能天天吃呢，但是海参却是温补的，可以添加在每天的饮食当中，而且推荐大家每天吃一根。有朋友说了，我当然知道天天吃海参好啊，但是价格太高了。今天咱们秒杀时间的优惠你听好了，给大家带来的是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参龄，个头都非常大，很粗实的冰岛红极参王，进口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是99块钱一根。但是咱们不能按根卖给听众朋友，既然在我们广播当中播出，就是要给朋友们送福利，所以厂家拿出了5个名额，也就是5组备 备货给咱们做秒杀，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

0: 感受到海参的好处，也是吃出一个回头客，所以直接按斤卖，落地价99一根的冰岛红极参王，今天一口价698块钱五斤，五斤的话那就已经是30-40根的冰岛红极参了。但是这五位朋友打进电话来的话，直接买五斤送五斤，也就是698，十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的红极参王，总共是60到80根，您吃上一个记录，跟家人一起分享都没有问题。记好我们的秒杀电话，本档节目只有5个名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今天订购还有一个惊喜优惠，就是加到我们客服的微信，加微信的话，客服会给您做一个立减优惠，加了之后您就知道这个惊喜，哎呦，真是非常大。微信和电话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165-0431-1001，698块钱，您下馆子也就是下个一顿两顿，但是今天打进电话，您带回家的是足足10斤的海参，也就是把健康带回家了，长期吃上一段时间，感受一下身体的变化。咱们30-40岁之后，只要有这个条件，赶上今天的秒杀价格，您就不要再犹豫了，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神灵的海参您就带回家了。但是本档节目厂家只拿出5组备货，秒杀电话和微信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平时工作很累压力很大的朋友，有一些老慢病，我们的老年朋友，还有三高需要忌口的朋友，精力不足睡眠不好气血虚这方面问题的人群，你都应该吃起来，而且是坚持吃。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8238，58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8238，58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

0: 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 8 2 3 8。对了，就是5 8 2 3 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 8 2 3 8，5 8 2 3 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 8 2 3 8，5 8 2 3 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6月19号，端午之夜，东方诗句西方夜曲钢琴独奏音乐会登陆吉林省音乐厅，国风名曲尽显东方诗意，西方经典奏响浪漫旋律，百余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音乐魅力。演出现已开票，大麦网搜索名称即可购票。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
3: 我是思妍。
2: 今天要说的这个话题呀，可以说是和咱们每一位听众朋友都息息相关的。
3: 哎，
2: 您有没有注意到啊，您的身体会有一些不知不觉的变化呢？
3: 啥变化？
2: 你像平时有没有出现爬楼费劲儿，然后下楼的时候呢腿软，或者是腰酸背疼的，动作呀还变得僵硬迟缓了。你像蹲起的时候啊，发现自己膝盖疼，嘎嘣嘎嘣直响。尤其是一到下雨阴天，天气一潮湿，再加上一降温的时候，咱们这个腿呀、胳膊呀、手腕啊、脚踝呀，感觉不太得劲儿，有点疼，是不是？
3: 好像说的是我。
2: 哎，那你有没有想明白我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呢？
3: 是不是这个骨头坏了？
2: 告诉各位，其实这是和你的骨关节的健康有直接的关系
3: 啊。骨关节。
2: 对，因为咱们的颈椎呀、腰椎呀、包括膝盖呀，这都是由骨关节组成的。那有的朋友呢，一想到这个骨关节疼痛，那就想到补钙呀。
3: 哎，对呀，我吃点钙片。
2: 哎，但是我提醒您，光补钙是不行的，因为这个钙呀，补充的是骨质、硬骨、壮骨的，跟关节呀没有太大的关系，
3: 到不了关节那儿。
2: 对，你想想关节那个地方，就是骨头和骨头之间有啥呀？
3: 嘎嘣脆的软骨。
2: 对，软骨，它就是缓冲人体骨骼摩擦时候的一个弹性软垫儿，它很光滑的，还有纤维结缔组织，最大限度的吸收力的作用，那么保护关节就能让你的骨骼运动更加顺畅。那还不仅需要软骨呢，思妍，还需要关节液的保护。
3: 哎，就得润滑呀。
2: 哎，润滑这个关节就用关节液来保证咱们的灵活行动。哎，都说小孩灵活哈，那咱们咋就老胳膊老腿的呢？
3: 咱关节液少了呗。
2: 是的，关节液缺乏，你就干吧呗。那么生成关节液需要什么呢？这就需要大量的氨基酸葡萄糖，也就是氨糖。
3: 就这玩意儿。
2: 哎，氨糖听过了吧？
3: 我知道。
2: 简单的来说，氨糖就是修复软骨组织，促进你的软骨生成，帮助你生成关节液润滑的，有弹性的。那么缺失氨糖就会直接导致软骨细胞出现代谢异常，关节软骨流失，弹性下降，胶原纤维断裂呀，慢慢的你的软骨就开始退化磨损了。那如果你的氨糖缺失严重，你就疼了。
3: 哎呀，疼啊，滋滋咧咧疼啊。
2: 为啥呀？软骨越来越薄了，关节液也没了，那你直接大骨棒和大骨棒直接接触硬磨呀，那你的关节就出现疼痛啊、肿胀啊，活动的时候发出这个响声，骨关节问题就发生了。
3: 你看看，
2: 咱们经常说呀，这个关节炎是吧，很多朋友单纯以为那就是关节疼呗，啊，疼就疼吧，年龄大了都这样，可不是啊，朋友们，其实它会引起很多后续的问题。

0: 比如说你关节炎，你一定直接导致的是活动量减少，你不愿意动了。
1: 嗯，
0: 所以很多老年朋友就出现一些久坐成病的情况，所以就有可能诱发一些像什么血压高啊、中风啊、糖尿问题的发生。因此世界卫生组织 WHO 称关节炎为什么呢？
1: 什么呀？
0: 不死的癌症。
1: 哎呀，
0: 那么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统计呢，5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发病率是50%，
1: 也就是一半一半，俩人当中得有一个呀。
0: 对呀，那60岁以上呢，发病率是80%。
1: 哎，那更高了。
0: 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人呢，都有这个关节的疼痛的问题啊。那同时呢，比如说我们的半月板有这种积液呀、骨刺啊，包括受损受伤的问题，也归于咱们氨糖的管理范围之内。
1: 哎呦，
0: 还有同时，现在很多人年轻人啊，过量的运动，
1: 撸铁，
0: 对，健身是、关节负重特别大。再比如说，长期劳累下地干活是吧？体力劳动的、导致的一些关节重度的受损。像咱们之前节目当中啊，有很多叔叔阿姨跟咱们说呀，哎，这年轻的时候下地干活、工地干活没少遭罪，
1: 哎，
0: 那手啊，那个大骨节呀都变形了。
1: 我岳母手就变形了，
0: 我姥也是这样，
1: 就是在农村嘛，这个干活不可避免。现在他那个手是啥呢？我形容他那个手叫鸡爪子，他伸不开，
0: 真难受啊！
1: 哎呀，那相当难受、
0: 而且常年积累下来，他特别疼，
1: 是
0: 啊，有些都带护腕，这都是属于典型的关节问题啊。
1: 嗯，
0: 那你要想好好保护咱们的骨关节，目前营养食品类全世界公认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氨基酸葡萄糖，也就是氨糖
1: 啊、就这玩意儿。
0: 哎，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惊喜是什么？就是保养大家关节的氨糖软骨素，而且咱们是来自于大品牌氨糖软骨素维地钙片儿，也就是什么呢？氨糖软骨素之外，还特别复配了钙和维生素 D。
1: 哎呦，这俩东西行。
0: 对，促进你的吸收啊，特别关键，它还是一个无蔗糖型的，全家人呢都可以放心来吃，放心来补啊。那我想问问思妍，就是你平时去药店，你买一瓶钙片儿得多少钱？
1: 一般呢，他们都给你挑贵的推荐，
0: 是不是
1: 都得100多，
0: 180至少的。
1: 那肯定。
0: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款氨糖，一定是咱们节目组精挑细选到的，而且性价比很高，给大家谈到一个福利优惠团购价的。而且它是氨糖软骨素加维生素 D 钙片儿，一瓶顶3瓶。
1: 哎，
0: 它市面上少见的好产品啊，市面价是69块钱一瓶，
1: 69一瓶、
0: 哎、
1: 不贵，
0: 是
1: 不贵不贵。
0: 但是氨糖，我告诉大家，你千万别吃错了。
1: 咋的呢？
0: 至少你要吃3到6个月以上，最好是6个月往上。
1: 哦，
0: 坚持吃，长期补，让它长期去生成一个软骨以及润滑液。所以来到咱们节目，一定要给大家一个实惠。听好了，大家，我们团购价格您听好啊，199块钱。您自己是不是您能买个2瓶3瓶的？
1: 哎，
0: 但是咱们节目直接给到您一个大套组6瓶，
1: 这么合适啊？
0: 是的。
1: 哎呦，
0: 而且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们的优惠还没完，厂家拿出点力度来做这次推广。今天朋友们，您只要是前20位订购的，买6瓶，再给大家送一模一样的6瓶，
1: 也就是12瓶了。
0: 对，今天整整12瓶啊！
1: 哎呦我天哪，这也太合适了。
0: 合一瓶我给大家算了，只要一瓶只要16.5块。
1: 哎呦我天哪，就这价格，你上药店你去买啥，你买不下来，啥你也买不下来呀，家人们呢？
0: 对呀、但是只限在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才能给到你这个优惠啊。另外呢，我们不是说一瓶30粒的，而是每瓶当中有60粒。
1: 60粒、啊、不是那个这几粒几粒的那个小玩意儿，
0: 不是，一瓶是60粒，大规格的。
1: 哎呦，
0: 一天呢吃一粒，那这一瓶你就能吃2个月，
1: 一瓶就2月。
0: 对，所以这12瓶199块钱，长达2年的时间来呵护你的骨关节健康。
1: 哎、这个真行啊，这199块钱吃2年。
0: 对，一天才2-3毛钱，
1: 快点下单吧，姐。
0: 那你要说一家两口人，你和老伴俩人一起吃的话，那也能吃1年的时间。
1: 那也行啊。
0: 所以说，想要抢购的朋友们，咱们节目时间有限，赶快把这个惊喜带回家，还能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的，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啊！咱们说骨关节的问题啊，有时候那疼的真是整宿整宿睡不着觉
1: 啊！哎呀，这你骨头疼、骨缝疼，那更难受啊！
0: 所以说咱不能拖啊，一定得赶紧。

0: 充上来。今天给您带到的就是养护我们骨关节的氨糖，而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给您带到的是大品牌，它也是无糖的，而且是大分量大包装的。咱们是两年的用量啊，只需要199，这个量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和家人分享还是和老伴一起吃都不心疼了。您可以算一下啊，单盒一个月就8块多钱，
1: 哎呦我的妈，
0: 一天才2-3毛钱，我已经给大家算好了。但是您养护到的是我们非常珍贵的骨关节，
1: 嗯，
0: 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只有20个名额能享受到咱们199买6瓶送6瓶这样一个优惠啊，整整12瓶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思言慢点说，抢购热线您记好了，1650431001，1650431001。
0: 嗯，市面上啊，咱们这个氨糖软骨素维D钙啊，是69一瓶，一瓶是60粒大规格装的啊。嗯、但是咱们节目199，今天买6瓶送6瓶，仅限前20个名额。就市面上就这一瓶，你别说氨糖了，你自己买个钙片都得180呢。
1: 可不。
0: 但是咱们今天199买6瓶送6瓶，那是长达2年的进补量啊。
1: 嗯。
0: 您算算，平均一天才和2-3毛钱，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咱们一热线已经进来了啊！
1: 来吧，首先先迎进的3号线唐先生的电话。你好，
0: 你好，唐先生。
2: 你好，你好，我就膝盖老疼，运动累了膝盖就疼。
0: 嗯，
2: 大夫说让我吃氨糖，我今天吃过这个好使。你这个就是那个氨糖钙片吧？
0: 是的，您是经常运动是不是？
2: 啊，对呀、啊。
0: 哎，白大褂让您吃氨糖的哈。好啊，那咱们这边给您订购成功了啊，是199，就是您说那个氨糖钙片啊，
1: 对，
0: 而且是全程免费给您送货上门的。您收到货之后啊，可以先验货啊。好嘞，这边给您记下了，唐先生，跟您说一声再会。
1: 嗯、好的，那也请大家呢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补钙更要补关节，朋友们，关节呢咱们得从根源去补，关节缺的是什么呀，就是软骨素、
1: 哎、
0: 软骨的流失才会引起关节的病变哈。而且关节需要什么，需要氨基酸葡萄糖，也就是现在各大药店主推的叫做氨糖、
1: 嗯、
0: 咱平时溜达的时候看没看见过，都给大家推荐过是不是，那么这个氨糖是可以保护咱们关节软骨的。同时如果您的关节软骨受到损伤了，滑膜呀出现破损了，氨糖还能及时的来进行修复，
1: 是
0: 修复您的骨关节，起到一定镇痛的这样一个效果。所以说想要骨关节健康，你离不开软骨素，离不开氨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惊喜是什么，就是保养大家骨关节的氨糖软骨素维D钙，而且咱们是来自大品牌的氨糖软骨素维D钙，特别关键的是无蔗糖型的啊，咱怕糖的三高的人群都可以放心来吃，全家都可以放心来补啊。骨骼关节一起补，一瓶顶3瓶。
1: 哎，
0: 今天呢市面价69一瓶的氨糖软骨素维D钙，我们的团购价您听好了，必须拿出力度啊，团购价199能给到您6瓶，但是前20位朋友打进电话的能够做到什么，买一组送一组，也就是买6瓶送6瓶，整整的12瓶啊。但是如果您是20位之后，那不好意思，那只能给到您6瓶了。所以说您想订购有需要的话，如果说平时咱们有关节痛的，腰疼腿疼的啊，咱们走路腰膝酸软的这种感觉的朋友，赶紧把氨糖补养上来。咱们平时如果说活动都不好了，您说这个幸福生活哪里来呢？赶紧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啊，记好咱们的电话：
1: 1650431001，1650431001。好，这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王女士，
3: 哎，你好，
0: 哎，订购吗？
3: 是我要订购这个、
0: 嗯、
3: 我就问一下，我的那个左手啊、
0: 嗯、
3: 这手腕老是痛，
0: 哎呀，
3: 然后吧、嗯、那冬天了下雨了都痛、
0: 嗯、
3: 有点风湿。能不能吃这个呀、
1: 嗯、
0: 当然能，必须能啊，而且建议您这种情况的话赶紧吃，正对啊，给您订上了，留一个名额好不好。
1: 嗯
0: 嗯，好，跟您说一声再会了，这位、
1: 嗯、
0: 王女士啊，这边帮您记下了，等待咱们客服跟您联系。
1: 好的，感谢您的支持啊，咱们的抢购热线请大家记好：1650431001，1650431001。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2: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3: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2: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1: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广播节目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包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把您心中想不通的堵听事儿、憋屈事儿、闹听事儿、磕碜事儿、埋汰事儿一股脑儿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

节目进行当中呢，也欢迎各位朋友登录抖音搜索大可说了，来到大可大可调解，来到大可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大可都会打开视频直播，和我们的家人们面对面的唠唠心理嗑。

好，节目进行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直播间唠嗑热线04318581567，04318581588，04318581599，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

好，欢迎跟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啊，感谢所有好朋友来到直播间啊！刚才我们的一位朋友说，哎，大可感觉今天有点憔悴，不是憔悴啊，是我们这个他这个滤镜的问题啊。大可这个神采飞扬，气色饱满啊，主要是他这个滤镜啊，看不懂啊。直播间的画面啊，有的时候滤镜特别有意思啊，他要么美化，要么他给你丑化。欢迎各位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那么高考临近，大可在这里呢，衷心的祝福所有高考的家长啊，保持快乐的心态。我们所有的考生，做的全会，蒙的全对啊，金榜题名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孩子们要放松心态了啊，作为家长朋友，不要再制造紧张情绪了啊，不要帮孩子畅想什么未来你去哪儿啊，你得考什么样啊，啊，你要怎么怎么地了，别老强调这些了啊。这个昨天呢，大可的孩子和别的孩子在一起最后一节这个课外课的时候，有些孩子因为题没做上来就掉眼泪了。哎呦，大可觉得这个作为家长不应该给孩子制造这种紧张的气氛了啊！这个时候遇到不会的是幸运啊，就是在考试前如果再碰到自己不会的题，那是幸运呐！啊，把它马上弄会了，直接看答案。啊，现在大可的观点就是，所有的高考的家长们，如果您的孩子遇到难题了，告诉他不要再去什么去分析他的逻辑了，啊，赶紧问问老师他背后的这个解题步骤乱七八糟的，啊，赶快就直接看答案，啊，好不好啊？这个时候就是让孩子们增强信心，所有遇到的不会的都是幸运，啊，那没准呢就是考试题啊，那没准就可能给我们带来。很高的分数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就让孩子放松心态。听完这个大可孩子说的，说有些孩子没答上来就哭了，哎呦，我这大可挺心焦的啊。我觉得家长朋友们应该放松，那这样的孩子一定是在一种紧张的氛围当中，父母给了很大的压力，是吧？你看你要考不上，将来咋整？这也去不了，我们养不了你，这也那个的啊，千万不要这么想啊。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家长，不要给孩子施予任何压力啊，让孩子们放手一搏。啊，12年寒窗苦即将画上句号，接下来就是诗和远方，啊，告诉孩子，接下来你的未来就充满着美好，是吧？我们结束12年的学习生涯，未来就是诗和远方，啊，我们又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啊，大学的生活，无论去哪个大学，咱们都得读书啊，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作为家长啊，我们一定要充分的放松下来。孩子考好考坏，我在我们心目当中永远是最大的骄傲，最大的自豪啊！每科考试结束啊，我们都要以微笑面对孩子，都以充满着这个高兴啊、幸福感啊，让孩子觉得这科画句号了，结束了，下一科也句号啊，咱们就不要因为这科说不没考好啊，紧接着说那你赶紧复习啊，坏了，孩子下科更完。啊，所以家长这时候要不断的传递快乐，每一。

0: 科结束都不要总结啊，不要回顾考咋样啊，有没有错题啥，你别问啊，高兴啊，恭喜，每一科结束就恭喜孩子啊，画个句号，语文画句号了啊，英语画句号了，结束啊，忘掉啊，咱们就好好休息下一课，这是正确的状态啊，千万别跟他深究怎么样啊，孩子啊啊，有没有漏题呀、啊？有没有答错呀？啊，坏了，这科紧张，接下来下课还紧张，是吧？即便孩子没答好，告诉孩子忘掉啊，滚蛋吧啊，这科结束了，画句号了啊，剩下交给天意啊。接下来我们这个好好休息，准备下一科啊，从头开始，是不是 啊？所以说，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放松心态啊，在考试之前、考试之中啊。包括考试之后，我们应该传递的就是乐观向上，是吧？告诉孩子，十二年寒窗苦即将画上句号，未来诗和远方非常美好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希望朋友们、家长朋友们传递这个积极的信号啊！这个旭润无声，中午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感谢可乐，哎，是不是？哎，保持好心态，拥有好心态。健康幸运无处不在，欢迎仁者爱人啊！欢迎更多好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分享您心中的堵听事、憋屈事、闹天事、磕碜事、埋汰事。来关注一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大可呀，前不久通过这个微信，无意当中认识了一个比我大的女人啊，说大可，谈的挺好，聊的也不错。”最近想见面，可不可以？那咋不可以呢？啊，难道你担心她是个女骗子，还是女人贩子？啊，大可觉得，你都成年人了啊，不要再做小孩的事儿，你自己心中有数啊。想见面，和网友见面，那就是普通朋友，啊，你也不要多想。你要知道，那个虚拟的世界里，我们所感受到对他的印象和认知都是有面具的，都是不确定的啊。说大哥，我感觉挺好，我感觉这个给我的感觉很舒服啊，给我感觉很啊亲近啊，给我感觉很激动啊，这些都不一定是真的，好吧？不要跟着感觉走啊，他给你的感觉可能是一种伪装。见面没有问题，但你想真正了解他面具背后真实的样子，你需要耐心的守好底线。什么叫守好底线啊？不轻易的透露自己的个人信息，不轻易的透露个人账号，更不会轻易的拿出一分钱啊！守好底线啊！见面了，咱们就叫网友。那网友能不能发展成朋友？朋友能不能发展成恋人？这都需要时间啊，都需要沟通，都需要故事。好吧，你不要因为说大哥网上聊的可好了啊，言这个话语，包括给你的这个网络的虚拟的印象，都是有可能是虚假的啊。人呢，在屏幕的另一端，往往是戴着面具在跟你对话，并非他真实的自己啊。所以每位朋友，这位朋友做好心理预期和准备。啊，你真实面见的那个人和你实际想象的可能大相径庭，完全不一样，啊，不一样才是对的，一样反而大可就忐忑，啊，好不好？哎，这个无所谓，只是你做好预防机制，启动预防机制啊，守好底线，见面无所谓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也欢迎更多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来关注啊，关注下一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大可，我和女朋友是相亲认识的，她比我大啊。她提出，端午节去我家，跟我们认识不到一个月，说大可是不是有点早？是有点早啊。”大可觉得两个人刚刚认识才一个多月 啊，就到您家过节去了啊，这个有点唐突啊，个人不建议，好吧？因为你对他还不了解，你这么唐突地带到父母身边、亲人身边，反而给别人造成负担和压力，是不是？而他这么急于求成，也反而让你反思：你了解我吗？你知道我的缺点吗？我也不了解你呀，是吧？你不能说，但我对你一见钟情啊，就你了啊，非你不嫁啊，这种冲动的状态更值得你警惕。那说明这个人是一个不理性的人。尽管我们常说爱情如果有理性，那就不叫爱情，但是要分什么时间，短短一个月就想见你父母了，太早了。你还不了解这个人，你还没有必要进行下一步去了解人的家庭，好不好？所以我想这朋友委婉的拒绝也别太直接啊，是吧？你心中有数就行了，为了维护咱们好的这个友谊啊。那就过节了，我们家有一些计划，很抱歉啊，这个不方便，但下次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大可希望在恋爱的世界里不要急于求成，好吧？你并不了解对方，两个都有一个相互适应和了解的过程。手印一下非常好啊，这个都留下了彼此好的这个好感啊。我们常说有句什么一见钟情啊，是吧？情有独钟啊，啊，这些东西都有可能，但是需要时间来验证。对吧？你说我喜欢他，那你的喜欢是否真实存在呢？是你一时的荷尔蒙作用啊，是吧？还是突然之间荒漠的这个一片，你的感情荒漠里绽放了一朵小花，感动了你啊？这些都是不一定真实的。我们也要验证我们是真的喜欢还是假的喜欢。很多时候在生活当中，大家有没有感受？我们说我喜欢这个东西，我喜欢这个人，或者我是喜欢一个事物。是真的还是假的？有的时候是假喜欢，有的时候是假爱，有的时候是一时新鲜好奇，对吧？我们常说好奇害死猫，其实你并不喜欢，你只是好奇啊，你只是感觉新鲜，新鲜劲儿一过，好奇心一没，消失了，是吧？真正的喜欢是有保鲜期啊，是有一个很长的保鲜期，是吧？保鲜期太短，那就不是真喜欢。所以大可希望每位朋友，当时候你断定我喜欢一个人或喜欢一件事的时候，你要给自己时间去验证。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源远流长，中午好啊！欢迎更多朋友来到直播间啊！这个感谢勿忘我啊！我们希望，大可也希望孩子金榜题名啊！不过一切的顺其自然吧。剩下就交给天意了，12年的寒窗苦啊，我觉得作为父母，大可没啥遗憾，尽力了啊，所以最后的结果，无论什么样的结果，我都做好了预期。低分段怎么办？是吧？孩子考了430到570之间这种低分段怎么办？啊，那么570到600中分段啊，高分段等等，是吧？咱们这个。我都做好，大可都做好所有的心理预期啊！我的策略就是，如果孩子考得很优秀啊，那么就是冲击最高啊，努力的去一个比较，当然也比较实用的啊，就业有方向的985，是吧？如果没有考好，属于中段啊，说往前一迈也可以进末位985，也可以进211，不去啊。大可的观点是不去啊，没有任何意义。毕业即失业啊，那我不如让他去迁就所谓的有明确就业方向的本科啊，就大可的策略已经想得很透彻了啊，是吧？高了我们就冲击去最好的大学啊，低了或中段啊你也不要迁就，说大可你可以进那个985啊，可以进211末位的啊，或者第一梯队的没有用啊，不看那个了，是吧？你要么就是最好的大学，就业有方向，将来有保障，是吧？你要么不迁就那种中等的， 还有什么二梯队、三梯队、九八五，一梯队211不看了，啊，就看下面职业能就业的。这是大可作为家长啊，能帮孩子想到的这一些。啊，个人观点啊，也跟所有的考生家长们分享啊，因为这个未来的择业就是这样，成绩一出啊，是不是啊？我们别老去追求虚荣。啊，一定要让他上个九八五，有啥用啊？大可身边好几个九八五毕业还搁家躺着呢，啊，学那专业也没有意义。你什么九八五啊？啊，人家不只接收第一梯队的，还好啊。甚至第一梯队九八五现在都有送外卖、跑快递的，是吧？找不到工作不对口了，所以这些都没有任何意义。毕业即失业，四年。读四年花了无数钱啊，养成了自由散漫的恶习，出来之后一无是处，闹个虚荣啊！我看我九八五有啥用啊？啊！所以大可觉得现当下这个是这个社会现状啊，就业形势啊，就是大可认为所有考生家长们追求实用啊，追求实际啊，所以说大可的观点就是要么。超常发挥，考出了很高的成绩，进入第一梯队九八五，是吧？然后我们选一个好的专业和方向，未来啊有就业预期啊，比如说那能不能成为选调生啊，将来能不能进政府工作，成为公务员，或者是将来能不能就是有明确的就业方向啊，有接收单位，是不是？有一些一流的学校确实有啊，跟国家很多这个部委啊或者一些企业挂钩的。直接就录用，是吧？就这种直接就有就业方向的啊，咱可以考虑。那中间那个啊，那就没有意义了。说大可呢也是九八五不去啊，中端往下的，是吧？什么211啊都没有意义，那就迁就绝对毕业及就业的方向。As she starts this way. 啊，所以大可个人策略啊，跟大家分享。因为这个社会真的很现实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源远流长说你的观点太对了，现在就业太难了，是不是啊？啊，大可曾经看到这个视频，有一个采访一个老大娘啊，老大娘说：“你别给我那么多养老金了，我够点钱就行了，留着给那些找不着工作的孩子们吧。”啊，是吧？所以说现在。今年的考生公布数字了1290万，啊，照比高峰的时候，啊，逐年在下降，但下降幅度也不是很大，竞争也非常激烈，啊，这么多孩子，未来这一批孩子他们面临择业就业，是吧？都很难。咱们现在还延迟退休。是不是啊？啊，那空出的岗位更少，啊，将来的竞争更激烈，所以我的观点就非常明确啊，要么他冲到了顶级的985，啊，第一梯队，有明确的就业方向啊，这个学所有的专业将来可以可选空间大，那就四年的苦读，然后接下来可以去做。但是如果说这个分儿够不到顶级的，但可以够到中下级的。啊，中段或下一段985、211之类的没有用，啊，大可觉得不要那虚荣，啊，不去做那种虚荣啊，四年啊自由散漫学完了，花了一大把钱出来了，还没有工作，对吧？所以说，那就往下，啊，去寻找就毕业及就业。是吧？这样的方向啊，就大可个人观点啊，也跟这个所有考生家长们分享啊，欢迎大家关注啊，就是个人观点啊，高考成绩需要很强，专业也要好，大学还得努力读研，要不出来非常难，是不是？哎，欢迎我们的好朋友暖阳啊，也来到直播间和大可一起互动，感谢源远流长的认同啊，所以现在。就认清形势吧，是吧？哎，要么你冲击最高，要么你去关注就业，是吧？你分数只要是够啊， 因为目前大的孩子呢，这些方面还是具备相关条件的，也做好了准备，是吧？所以个人观点供大家参考啊。希望孩子好运吧，啊，做好了所有的预期啊。低分段怎么办？高分段怎么办？中分段啊，考试结果就三个分段，是吧？如何应对？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欢迎我们的好朋友暖阳啊，这个我们的一位投资者。哎，暖阳解套没有？啊，今天那个通富好像涨了点啊，那我不知道有没有到达你的点位啊？到达点啊？所以大可还是那句话啊。买横买竖，买横买坑不买竖啊，就什么时候这个你一定要慎之又慎啊，大家不要把这个买当儿戏，是吧？在这里再次提醒投资者啊，一会儿跟大家分享一个理念啊，作为自己孩子要参加高考，家长啊这段时间难免为孩子考虑周全啊，付出的精力是啊，现在这两天不知道为什么我吃什么都没味儿呢，你说这玩意儿啊，我也没焦虑，可能有些东西是无形的啊，这个基因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啊，你觉得自己挺好的，挺放松的，想的挺开的啊，但是这个事实可能不是这样啊，说我挣点跑了好啊，大可觉得其实有的时候不一定它以后不涨了，但是如果你的成本太高了，就没有必要去冒这个险去搏那个，它万一涨呢，那万一不涨呢，就你这就赌博了啊。所以说大可的观点就是一定，为什么总是鼓励大家买坑啊，买低，这样你有底气啊，你有足够的安全垫，足够的资本去搏它未来还继续涨，是吧？但你现在没底气，你老那么高的成本啊，千万不要去冒那个险啊，万一不涨呢怎么办，是吧？现在都利好消息啊，有关硬科技利好消息满天飞呀，连新闻联播都有了，你说这么多利好，我要是主力的话，我得抓紧时间出货，是吧？未来涨到啥样我不知道，反正当下这个阶段这个气氛到了，我得赶紧趁着大家都看好啊，对吧？你要主力出货，因为他资金大，他一定会赶上大家都认为这个方向贼好啊，这种状态，你正在热血沸腾要买的时候他才出走。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风险啊。那么也提醒暖阳啊，等一些好的投资者，这个月啊六月份比较特殊，六月份有很多重要的时间节点啊，什么股指期货交割日啊，什么各种交割日啊很多，还有一个什么6月18号啊，那个美什么那个什么漂亮国那个联储啊，他的新任主席要上任啊，所以这个很多不确定的东西，他的讲话是鸽派还是鹰派你不了解，如果他说宣布加息那就坏了啊，那就会全球的市场都会出现震荡，对吧？这个所以说六月份有很多不确定的，大家玩的过程啊一定要注意分寸，我个人观点啊，就是除了我们常态半仓，你半仓还要半仓，好吧，就是你保持很低的仓位在运作啊，本来就有五穷六绝一说啊，再加上六月份这么多不确定的时间窗口啊，不确定的东西太多，所以这个时候你操作一定要记住大可的话，逢低坚决买坑，好不好？买不着坑就看，就观察，就等啊。所以大可个人观点六月份要慎重啊，保持较低的仓位运行，较低的仓位，好吧，你可以玩啊，但是你仓位要低，保证足够的子弹准备应对风险和机会，好吧。
1: 扶贫
0: 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哎，对啊，六月份有太多不确定的时间窗口啊，这个一定要注意风险，不轻易出手啊！即便你要出手，你肯定你问自己，我是不是买坑里了？啊，在技术面我买坑里了，我买的很低，是吧？像大可前几天推荐那个长线那个品种啊，很多朋友问我现在能不能买？不买啊，因为它正在左侧上行，它正在沿着五日线上行，你买什么买？永远 管住手啊，记住大可的话，不要去买啊，宁可买绿不买红啊，等它下来，等它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咱再考虑。现在市场啊波动率非常大啊，所以大可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风险，好吧。就是买不到没关系，买不到你天天开门啊，天天开市，机会有都是，你别以为说大哥我拍大腿，我上次错过了什么光模块，你放心，下次还有别的模块，各种模块啊，还会有别的机遇就来了，各种各种故事，是吧？去年讲机器人啊，这个好那好啊，又讲这个什么液冷杠杠的啊，今年又开始讲光模块了，你过两天又换了啊，就不断的在叙事。所以大家呢就是你不用着急啊，你别回顾一下，是不是年年都有新话题，年年都有新故事啊，过两天讲的故事可能就是你现在逢低买的东西，好吧。确实啊，算力 AI 未来发展方向很大，但现在你不排除有一定的泡沫了啊，因为这个没有达到那个规模呢啊，它只是大家的预期，那泡沫太大就肯定会吹泡沫，它这个市场的逻辑就是吹泡沫挤泡沫，吹泡沫挤泡沫，现在吹这么大了，该往外挤一挤了，挤完了再吹啊，所以说你别等着人家吹泡沫的时候你上啊，挤泡沫的时候你被套啊，你得在它吹之前进场啊，错过了没有性价比就不要碰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6396啊，所以说大可提醒暖阳啊，好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六月份注意风控，保持仓位清仓操作啊，就一部分钱绝对不动啊，一定是这样，好不好？万一这些时间窗口不太好，那你看你就很受伤，是吧？想玩可以拿一定的小仓位啊，大可所以观点已经告诉大家六月份的策略啊，今天六月初，六月份的策略就是小仓位运作啊，不要重仓，好吧？等一些不确定的时间窗口都过了啊，确定的因素比较明确了，你再逐级加仓啊，然后有一些好的机会逢低布局，像大可说的那个长线呢，你逢低它现在不行啊，现在涨起来你就不关注了，什么时候砸起来了你就可以买。好，因为它本来就在低位啊，它砸起来能掉哪儿去啊，你就不用担心，所有低位的票起来不追，砸起来就是机会，记住大可的话啊，所有低位的票起来涨起来不追，跌下来是买入的机会啊，它本来就在地板上，是吧？所以说你不用去做那个小差价啊，它掉下来就是接货，你不用担心。高位的就不好说了啊，高位的跌下来也可能继续跌哦，它跌下来你也以为是到地下室了啊，你以为到地板上了，跌到地板上，过两天告诉你还有地下室，你以为到地下室了，还后面有18层地狱啊！所以说这个高位的、低位的跌下来啊，它涨一小波段，叭砸下来，赶紧买，你不用担心，它100%是在一个筑底建仓的过程啊，逢低就可以进啊，这样的票，好不好啊？高了你别碰，好不好？永远不追高啊，它涨上天了你也别追，听大可的啊，养成习惯，别后悔，说大可我拍大腿了，没听大可，听大可听错了，我就应该追它，你看我前几天要追的话，这两天涨100块钱，别这么想啊，因为人是习惯的奴隶，你今天得到的甜头，追涨得甜头，你就觉得追涨特别好啊，然后你就下次继续追涨，然后又尝到甜头了，然后继续追。你记住，如果你赚钱了，那是因为这段市场行情好，不是你聪明啊！大可送给所有在这个市场里赚钱的朋友啊，那是因为行情好，你选对方向了，别把运气当实力，这是最危险的。很多人认为我行了，我有技巧，哎，我大可你说的不对，我有方法，我说我有自己的这个秘籍，你的秘籍之所以好使，是因为这个行情正好匹配你的秘籍，过两天行情没了，你还用那个秘籍，你会死得很惨，好吧？ 所以你所有的方法都是有行情配合你才赚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你自己牛了啊，你这个方法杠杠的啊，多少人这么多年就赔死在自己那个方法里了啊，那个什么策略秘籍里，好不好啊？所以说大可希望朋友们一定要明白啊，你如果赚了那不是，那是实力加运气啊，你别错把运气当成就是他这都是我的实力，跟运气有啥关系，是我分析能力强啊，我这个智商高，千万别这么想，好不好？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这说的就是风口来了都能飞。哎，对啊，任何时候都有风口啊，你记住，你是站在风口上赚的钱，风口没了你只能在风中飘零，风中凌乱，好不好啊？你站在风口上你赚钱了，很多朋友认为说大哥，那不是我站在风口，是我聪明啊，我的方法好，我制造了风口。好，那么大可对这样朋友说，你离赔钱不远了，好吧？一定要谨记啊！大可跟您分享的不是一时信口开河啊，也不是纸上谈兵，因为大可已经19年了，哈、啊，是吧？市场的暴涨暴跌啊，繁荣与没落，是吧？甚至熔断，我都经历过啊，井喷式上涨。是吧？崩盘是这雪崩式下跌，我都经历过，太多了啊！什么方法大可没试过，都试过啊！所以这是忠告，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永远半仓操作，不确定的时候就清仓或者空仓。本月就是啊，如果你要觉得大可我控制不住手，你可以清仓抄底，逢低布局啊！记住逢低，好吧？如果大可我能管住手，那就有空仓。我不操作，我去看，等这个六月份许多什么什么又交割日，又什么什么新任主席上任，都完事儿，啊，这些不确定因素全部都完事儿了，我再进，好不好？很多朋友说那来不及了，那有些又起来了，所以说告诉你逢低吗？你要相中了你的逻辑啊，他说大哥我找了一个逻辑，非常好，贼硬，啊，那我就逢低布局，好吧？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哎，对，那样说是不是啊？啊，钱当然不好挣，咱小散户，你说你凭什么用业余去跟人专业干，对吧？你多大学问呢？你别说你没有学问了，没学问的，你有学问你也不一定是对手。那么多经济专家，那么多经济学博士，那么多大佬，那么多什么像高盛、摩丹斯坦利等等吧啊，那些大摩小摩的，你说该赔的不也赔吗？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不要错把运气当实力，好吧？有的时候不小心赚了，那是你运气啊，你别觉得是实力啊，那非常危险。就刚才那位朋友说，正好赶上你站在那风口上了，你赚了。什么大风口、小风口、临时的风口、长远的风口，是吧？你正好站那儿了，你找到了。其实你跟别人区别的是，你能发现风口啊，然后站在那儿。打风一枚你就赶紧撤啊，对吧？大可说的是短线啊，就短线策略的朋友，做差价的，做波段的。如果你要是说大可我是投资啊，我投资，我以年为单位啊，那你就不用在乎的波动啊，你就选好一个标的在低位进场，然后就拿着它就行了啊，拿它几年你看。前不久那个段永平啊，大家都知道这投资大佬，谈到自己的投资心得的时候，他说：“这个我也做短线，我有个账户专门做短线的，我还有个账户做长线的。我那个做短线做的还行吧，啊，然后这个长线的5年之后啊，我那个长线的账户收益是那个短线的账户的5倍以上，都不止。那你说，他说你看哪个挣钱？”短线肯定是没有长线挣钱啊，别听别人瞎忽悠，短线为王啊，波段高抛低吸啊，赚钱没够啊，都是你的了啊。 Go from out of town. 没有啊，真正赚钱的一定是靠逻辑分析 抄底，然后持有，

是吧？那段永平，他说我一个理工科的，我不懂你们说什么均线、K 线、MACD 什么什么价升量增什么，我不懂啊，我看不懂那玩意儿。你别跟我说，我也不懂，我就能看懂公司，你人家玩公司的、做生意的嘛，是吧？他懂，他说我就能看懂公司，我就觉得这家公司的现金流啊、管理层啊，未来发展还不错，是吧？那前不久大家都说。啊，阿里那多好啊！那么好的公司，他给抛了，一年收入上万亿。问他你为啥给抛啊？他说我看不懂。他是赚钱，他收入来源太多啊！一会儿有电商，啊，一会儿有人工大模型，啊，一会儿整个千问，又整这整那的，收入来源太多，我看不懂了。哎，人家就抛了，高点抛了。嗯，你看人家的思路就是他认为。专注于主业的人，才有成长。那这他的思维，啊，他好多票都赚了几十倍，是吧？你看前不久我们的那位大神，美国那个大神在高点，在我们另外一家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企业蓬勃发展的蒸蒸日上的这个时候，他给抛了。当年那家企业刚刚崭露头角，人们都不看好，说谁买新能源车呀、啊？那破玩意儿，啊，一个电动玩具，都看不好，说人家进了，对吧？现在都看好，人家抛了，赚了盆满钵满，啊！所以说，拼的就是你对这个行业未来发展，包括这个企业经营，你的判断。人家就看好这企业经营的好。啊，未来发展一定不错。嗯，现在不被人认可，正是时候。哎，人家逢低布局，现在是蒸蒸日上，人抛了，都看好了，都看好他，嗯，我撤了，没有性价比了，对吧？所以说，大可在这提醒大家，你看这些投资大佬的逻辑，你想在这个市场里赚大钱啊，普通的小老百姓啊，你就按这个思路。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伙助力和支持。麻烦帮我看一下啊，这个哈哈连跌了四天，大可在这看不见啊，也不能说啊。个人观点啊，我不知道你买它的逻辑是什么。这首先你得问自己，我当时为什么买它？如果你要说看图说话，你就割了吧，好吧？说我看图买的，那它连跌了，那你说这咋整啊？是吧？你要看它跌到一定程度有个反弹，你就撤，对吧？你像大可买，如果是看图做短线，我就一个原则：跌破五周线我就走，懂了吧？我就这个原则，跌破我就走。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大可买过的，凡是跌破五周线，你不用等什么连跌四天五天的，只要破五周线我就走。我就这原则，因为我是做短线呐。短线就是以周为单位，最那都算长了啊，做波段，那可是波段，对吧？你破了我还守你啥呀？啊，我就马上就撤了，我不管你是四连跌、五连跌的啊，反正你给我破，前面你怎么跌我不管，你只要破五周线我就走，这是大可的原则啊，不一定对啊，但目前看我操作所有的做波段的，只要破五周线我走都没错啊，因为再也没回来过啊，就一直跌下去了。或者跌了好几个月之后又回来了，但有可能啊，啊，那至少你做波段短期就不合适了，是吧？它破了五之后，它隔一两个月、三四个月，那时间成本也很高啊，是吧？很多人做了短，突然就变成长了啊，这肯定不提倡啊，是不是啊？啊，所以说，刚才这位朋友大可没法给你建议啊，我没看见啊，我不知道他的逻辑是什么，是吧？哎。所以说这个个人观点啊，我跟你分享大可的方法啊。我个人是遇到我买的票开跌，我什么时候走？我不管它五连跌、四连跌，它只要是破了五周线，跌破，以周为单位，周五的时候它跌破了啊，我就马上就走。周中的时候它跌破我不管啊，你不能说周中说周二、周三它跌破了，我不会抛，我等到周五啊，那就是我的运气了。啊，你运气不好，你就我一个大跌，那我就割肉，毫不犹豫，毫不犹豫
啊，这么多年我的经验是，为什么跟大家分享这个技术方法啊？就是肯定这位朋友做短线的，一般都愿意看技术的啊。大可这个跟你分享，大多数你会逃掉巨大损失，逃掉巨大损失，啊，只要你按照大可说的，你要坚持啊，你不能说到舍不得，哎，万一明天反弹呢？万一下周你没有万一，破了就走，就是纪律。什么叫纪律？啊，破位就走。每周五一看，我选那一票破五周了，赶紧说第二周他又拉起来了，跟我没关系了，就这么简单，不后悔，永远不坚持下去，大多数时候是对的，有的时候也错啊，你有60%时候是对的，40%时候是错的啊，你抛了第二天就涨起来，对吧？那一定是这样，你不用后悔，概率的博弈嘛，这个交易不就叫它的本质叫概率的博弈。你得允许它出现这种概率啊！你说，你每次判断都100%，哪哪有100%？没有，啊！如果这个市场有100%的东西，有确定的东西，我们还上啥班呢？啊，全都去玩这个了。它最大的风险就是不确定啊！你不确定它能不能继续跌。但是目前为止，我个人19年总结的经验啊，你以做短线的朋友，你以5周线为界，破了就走，大多数时候是对的，啊。60%-70%吧，啊、哦，你是对的。后面就阴跌不断，有些直接到地板上，有些可能跌了几个月又起来了，啊、哦。但至少你想想，你要是规避了的话，那你至少这一两个月、几个月，你时间是不是节省下来？你资金是不是可以在别的地方做波段？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好，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大可分享一下自己的方法吧啊！这个时候，如果有些朋友老问我在什么地方止损啊，就是大可的止损方法。这个我不能给你建议啊，我不能，因为我大可不了解你买这个票它的逻辑是什么，我也不认识这个，是吧？你当时买的逻辑是啥啊？所以我个人观点，如果说很多朋友说没逻辑不清就跟风啊，那你就以5周线，我的止损位就是5周线。啊，只要破我就走。啊，说大哥我正盈利呢，啊，那我也走；我亏损呢，我也走。啊，一般情况下，如果非要说大哥，那你的底线，我的底线止损就20%，得了吧？最底线了，平时都5%-10%止损，啊，或者就有5周线，有的时候跌破5周线的时候正好20%，亏损20%，那是底线了啊。不能再去亏了，再下面就无底洞了。你别等亏损50%-100%了啊，那就不行了，回不来了。断腕保命，是吧？啊，就是你要有这个精神啊，不能说怕这个怕那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也欢迎更多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唠扯唠扯心里话。直播间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6778581588185699，全线开通为您服务啊！也欢迎大家关注。直播间谈心唠嗑热线为您开通，同时呢，也欢迎各位朋友通路抖音搜索“大可说了”，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啊！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呢，我们另外一个平台大可通过大可和抖音大可说了啊进行直播。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大可现在直播间呢，从原来的大可调解切换到了大可说了，感谢啊，感谢短阳啊，谢谢啊。这个刚才那个直播间的暂停啊，大可就切到了这面的直播间啊，欢迎我们的好朋友啊和大可在线互动啊，感谢暖阳哈啊，是可能刚才大可不小心说话触及了专业术语啊，多次提到了专业术语，这不行，刚才忘了这码事了，光顾回复刚才留言那位朋友了啊，希望这位朋友减少损失啊，忽略了使用了专业术语啊。好，感谢啊，感谢啊，感谢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暖阳支持我们的直播间啊，大可以希望暖阳以后操作当中一定要注意风险，别追高，好吧？再好咱也等个机会，是不是啊？比如说你说大可我就相中 AI 了，相中算力了，相中光模块，你等个机会呀，你可以把相关的好的标的通过你的逻辑分析，大可说写个千字的逻辑分析文章啊，我分析的这个非常好，
啊，那么你等他那个机会给你，啊，对吧？给他砸出个坑，或者横在那里整整当一。

0: 段时间你觉得有机会了，价格我也能接受，是不是啊？太高的时候我就清仓啊，飞不飞起来呢，飞起来我再慢慢加，不飞起来我损失不大，是不是啊？绝对不能说人家正在蹭蹭的在五日线飞翔的时候你去追啊，这个大可不提倡啊，永远不提倡。你可能成功一两次，甚至你十次你成功八次九次算你牛了啊，一次全部亏完。好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啊，感谢暖阳的助力啊，感谢暖阳及时的又回到我们直播间啊，谢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也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的心里话。直播间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04318581568043185815699，全线开通为您服务啊。调整一下啊，这个怎么屏幕有点大，都是看到大家字儿的啊。我年初的时候心急八左右，什么意思啊？没看懂啊，八左右啊，看看过两天看清了啊，是不是啊？啊，八左右什么意思？大可没注意到，这那是票名是不是啊？啊，八块钱买的，是吧？现在多少了啊？不了解这个啊，就是大可因为5000多只，大可的精力也有限，就是关注主流方向啊，或者关注我喜欢的方向啊。就是还是那句话，如果你获利了超过10%，就减半仓持有，好吧，先把一部分利润揣兜里，对吧？我说的还是说做波段的朋友啊，如果你是做长线的，你就没有必要了，就一个月一周看一次公告加公司最新的消息啊，一个月看看这个趋势就行了啊，平时什么都不用管，做长线的啊就往那一扔，瞅都不要瞅，好吧？你要是做波段，说大哥，我就高抛低吸啊，我想做这段波段，守它一两个月、几周，那你就要遵守规则，挣10%减半仓持有，它涨了超过30%，我再加点，对吧？保证你足够的安全垫就行。然后差不多了，你觉得达到自己，还有一种就是达到自己的预期，说大哥，我就10%，大哥。认识一个朋友啊，就是人家永远都是10%啊，就见到账户上不管是我持有什么光模块还是什么 APP 不什么 PCB 什么的，我只要到10%我就抛啊，他就这么一个人啊，10%就他止盈位，5%就他亏损，他只要亏5%就立刻止损，不像大家说什么等到5周线，不用，人家亏5%就止损，立即马上啊，比如说不小心跌停了，他第二天只要开板立马就走，人从来不幻想会不会反弹，他基本是没亏，好吧？所以说大可在这里提醒大家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纪律啊。感谢暖阳啊，感谢6396啊，及时切换到我们这个直播间。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我还是把这直播间的这个画面啊做一下调节，也欢迎更多朋友来到这里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唠扯唠扯心里话啊。直播间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56885699，全线开通为您服务啊。那么也欢迎大家呢随时跟大可一起互动，好吗？哎，看看啊，好，那么感谢啊，感谢暖阳，是不是啊？所以说看你要做啥，是不是啊？你要说大可，我相中这个标的，它还能涨，我觉得它未来可期。本来是做短线，那你就只要获利10%以上，就立刻抛一半，啊，留半仓。那利润没变，你原来买多少股还是那样，它值。你原来10块钱买10000股，你啪抛一半，你变成8块钱了。那我的意思啊，不一定准确，你就降下来了，还是那些股，你成本也低了啊。你觉得好像哎，大哥我少了一半，但你别忘了，你原来10块钱变8块了。没有变化啊，但是如果你要觉得说将来它涨咔咔还能涨啊，那你涨30%的时候你可以加点，保证你下面足够安全， 加多少呢？如果你留了5500，你就加3000，3000加2000，就越加越少，你别高于你现在持有的。说我买10000股减半仓之后变成5000了，我再加10000，那你就是在赌博了，好吧？养成好习惯，你不用结果说话，说大哥结果我错了，结果如果再加10000股我能挣100万了，你别用那结果说话，好吧？那只是这次你运气好，一定要用坚持风控的操作纪律就行了，你永远坚持这套东西，大可保证你不赔钱，保证你不赔，好吧？不能保证你大赚，肯定不赔，那不就赚了吗？你看你身边多少人赔的都不得了了，是吧？只要按照大可说这个操作方法，仓位管理原则，资金管理原则，你是不会赔的，好不好？所以大可每天在这里警示暖阳这些好朋友们啊，感谢啊，也希望暖阳常来啊，只要有你关注的方向和犹豫的，你随时跟大可说啊，大可愿意跟分享个人的观点，好吗？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要到此向大家伙道一声再会了啊，感谢所有好朋友对大可说的节目的收听和信任啊，祝福大家每天保持好心态，健康快乐幸运无处不在。
1: 好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
0: 好，欢迎更多好朋友呢锁定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等待您收听和关注啊！节目最后感谢节目初审郭宏，复审柳迪，终审愉悦，祝大家午休愉快，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 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八，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 8 2 3 8。对了，就是5 8 2 3 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 8 2 3 8，5 8 2 3 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 8 2 3 8，5 8 2 3 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陆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你啊申请这个名额去，再晚了就结束了。
1: 好，你抓紧时间申请。在最后啊，我也交给你个任务，你争取到这个推广名额之后，你把省下这个治疗费用啊，拿出一少部分，你到医院去做个检查。你刚才跟我说你都没做过检查，那不行啊。你到医院做两样啊，咱们做个心脏的彩超和心脏的 CT 啊，咱们治病的治得明明白白的，得病不能稀里糊涂的，哪能不到医院检查呢？你说是不是？嗯，
0: 是是是。
1: 好，那咱们时间关系交流到这儿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再见，吴院长。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707复合酶。

0: 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就要结束了，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
1: 400-696-5722 400-696-5722。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煎炒烹炸尽显十八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三百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
1: Let's go，
0: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倾情奉献。
2: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卓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吉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有。

0: 北京时间16:02，这里是 FM 100.1百里小鱼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
1: 我是蝈蝈
0: 啊。阳光明媚的天气跟昨天的这个阴雨连绵又不一样了，而且今天整个天呢，上午的时候也是有点阴，但是越来阳光越漂亮，
1: 这种阳光灿烂真的是带给大家特别舒适的心情啊。其实我原本是想跟大家分享什么来着，就是我觉得人的情绪是什么呢，可能现在人的情绪稳定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
0: 是的，
1: 当然在情绪稳定是要有前提的，就是你总是要懂得自己的这个情绪舒缓啊，因为毕竟生活当中也好，还是工作当中也好，甚至可能在朋友圈里边都会带给你不同的焦虑感，那怎么办？就需要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情绪的这个舒缓。希望下班的时间当中吧，能够陪伴着每一位朋友轻松的这个度过啊。
0: 是，今天呢，我们依旧是有来自于李花泽热卤鸭头他们家给大家提供的66元的十足抵用无门槛代金券，然后呢，依旧是在我们俩的抖音最新一条视频下面去进行评论留言。
1: 我们，你有什么想法吗？评论留言的内容，
0: 你就说一个吧。
1: 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来着？我想说的是向北啊，这个一路向北吧，一路向北。今天在我们两个人的抖音账号下面最新发的那一条里面评论一路向北就可以了。小强的账号叫做
0: 美
1: 食
0: 小
1: 强，对，蝈蝈的账号叫主持人蝈蝈。为什么说到一路向北呢？因为向北音乐节一年一度的，从2024开始一直到2026，一共3年了。那整个呢，其实它陪伴我们吉林广电的每一位这个参与者吧，也算是参与者啊。跟着这个向北音乐节也真的是共同的去见证和经历和感受。然后今年的这第3年里边，其实我们来自吉林广电的很多主持人们，大家也都会再一次的亲情这个互动和为大家去奉上，所以跟大家说，那今天的这个留言内容就是一路向北吧。在6月19号到6月20号，向北音乐节将会正式的在咱们的长春国际博览城，
0: 不是
1: 啊，
0: 长春航空航天博览 城，
1: 对，长春航，对，这个航空博天，那个航空国际博览城是咱们上一次拍那个航天的那个事情，
0: 对
1: 吧？
0: 就是那片，嗯，
1: 对，
0: 不是在那个东北亚这面，
1: 对，不是东北亚的。哎呦天，我脑子里边真的是一下子以为是东北亚的了，因为长春有几个新的这个地点名称都叫这个博览城，我又稍稍混淆了。长春的这个新的我们说的航天国际博览城真的是巨大，而且是一个新建的项目，哎呦。太适合举办大型的这些户外也好，还是室内也好，
0: 那些没有用的，就是让我们全台的主持人帮忙那个为向北发声，你给我们先安排点票啊！
1: 不，我认为这个。

0: 工作的关系还得进去就干活啥的。
1: 我们基本的每次参与其实都是要边干活然后边去在现场。实话啊，我觉得我们的那个参与感大家能体会吗？其实是满满的那叫什么工作感呢，那个
0: 是
1: 板味儿，板味儿。
0: 这样的就是那个向北呢，每年他因为是长春本地本土的一个音乐节的 IP， 所以呢他在里边能找大家很熟的这个各式各样的这个品牌项目。比如说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啊，在向北音乐节呢，我看到了什么，看到了这个知北村土豆粉儿。对，那喜欢吃土豆粉宋氏粉坊那种那个土豆粉的朋友就可以考虑上这儿，可以这个边嗦粉边看音乐节。然后呢看到了丁香西饼屋，这是大家很熟悉的这个长春烘焙的一个知名的牌子。看到了面铺面包，这个呢是这个一个近两年新起的社区类别这种感觉的一个面包店，东西非常便宜，主做吐司啊，然后做的那些这个招牌的东西都是老百姓日常吃的这些内容。然后呢看到李华泽，
1: 都是本土品牌嘛。
0: 对，
1: 其实我觉得这样就蛮好的。所以为什么说向北音乐节真的是这几年跟广电的我们的这些工作人员啊一起来去发声，向北音乐节真的是重新塑造了我们长春的一个新的潮流 IP， 这个是我特别认可的，因为它带动了一个新潮流文化的这个年轻化呀、青春活力呀，然后包容性很强的这种青春名片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大家这种参与感呐、和现场的这个活跃氛围的程度啊，真的都非常的强烈。
0: 真的，如果您之前没看过音乐节的话，就是感受一下，就那种一帮人跟你一起开心、一起发疯的感受，
1: 对，
0: 太帅了，
1: 是这样的，
0: 太爽了，
1: 一起发疯。我喜欢啊，一起发疯。虽然我其实在人群当中我发不出来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有一些人总是很紧绷的，其实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而且我认为我现在越来越社恐了。小强说：“你身边是不是有很多这个大姐们？”我说：“我身边不仅没有大姐，还没有大哥。”然后我觉得我成了一个很社恐的人。我记得李振宇曾经说一句话：“我很社恐，在那个陌生人面前不怎么去愿意说话和交流。”
0: 拉倒吧，李振宇一出国那小嘴叭叭叭。跟机关枪似的，停都停不下来。然后有时候说那个英文，有时候说那个英文，外国人还听不懂，他还学这玩意儿呢。
1: 哎呦，所以生活里面啊，各种各样的人的性格啊，其实都会随着年龄而改变的。好吧，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带着欢心和快乐下班。再次说一下，我们俩今天呢发奖仍然是在我们俩的抖音账号下面，请大家去评论每个人。哎呦，咱们俩今天是有两个名额。
0: 对啊。
1: 明天的节目是录播的，对吧？
0: 啊，对
1: 对
0: 对，
1: 我们俩今天是忘记了。那我周四我没问题啊，所以你不用那个计划那个名额。
0: 是，
1: 我们俩今天每个人账号下有两个名额，会送出来自李华泽热卤鸭头这个品牌的
0: 66元的这个代券。
1: 对，就两个66元的啊，所以请大家给我们俩的那个最新一条的作品下面留言，一路向北。小强的账号叫美食小强，蝈蝈的账号叫主持人蝈蝈。
0: 我最近在研究啥呢？就研究天啥时候好，跟默默想去做个这个露营。
1: 我认为六月初这个天气就会非常好了。长春的五月里边确实啊，天还是雨水居多了。
0: 因为露营这种场景去吃个李华泽可真的是太帅了。
1: 我们来说啊，因为五月里的这几天，实话我们总是觉得它要么阴晴不定，要么你说我们说提前几天计划好了今天去这个露个营给大家展示一下李华泽，我们又没有那个本事说下午就能够建晴成这个样子。
0: 对对 对,
1: 对,
0: 对, 对，
1: 这是，但是长春是这样，进入六月份开始相对来说雨季就是没那么集中啊。
0: 我之前跟默默研究，想看看这周末，比如说周日啊，或者说周六哪天，就是之前那种两天的大阳光把地晒透了。
1: 对，是需要这样的。
0: 对，然后就是找几个朋友搂几箱啤酒，然后整两兜子李华泽往那儿这个充气垫子上一围着，喝着酒唠着嗑，小鸭货一吃，感觉可好了。
1: 其实我想说的是啊，李华泽在这个时候隆重出场，我觉得他最完美的出现是东北超。
0: 对，这周末呢，东北超在长春的、
1: 有主场了，
0: 北湖体育场。
1: 太好了，我们全家要去。
0: 对，又你能买票吗？
1: 那我不知道的，我没研究这事儿，
0: 难买了，
1: 是吧？
0: 然后呢，这个在这儿应该，我若没记错，好像是迎战大连。
1: 哇，
0: 很精彩的一个对决。
1: 那赶紧啊，我赶紧那个本周末是不是？我也把这个事安排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东北超主场，我觉得我也很想参与啊。
0: 你先找票吧，因为这个最近据说在网。

0: 网上黄牛已经把票价炒起来了，因为之前好像说长春这边票价定的是18.8块，
1: 嗯，
0: 然后有人说网上买的话298不一定能买一张。
1: 哦，明白。
0: 对，所以就是找找靠谱的渠道，靠谱的朋友，看看有没有能买到。
1: 对，我那天看到了18.8块的门票，嗯。能够在我们身边的这种体育运动啊，尤其是真的这几年大家对这个各个省级和区域地区的这个超级
0: 足球赛呀、篮球赛呀都非常的热闹和这个喜欢。
1: 是的
0: 啊，终于提到自己身边了，
1: 是的，
0: 能去看看感受一下多好玩。
1: 嗯，
0: 而且就是长春最近我前两天看不也是除了第一市场之外，第一现场之外，就是还在很多商圈里开了第二现场。
1: 嗯，
0: 就像什么万象城的大屏幕啊，
1: 对的，
0: 然后红旗的大屏幕等等，
1: 所有的地方都有。
0: 对，大家也可以在那儿就是附近找这个，比如说有个大排档，
1: 嗯，
0: 然后整点这个什么串儿啊，整点酒啊。坐那儿跟大家朋友一起开推杯换盏啥也挺好的，
1: 就是这样。为什么东北超就是这个各地区的超级联赛如此受大家喜欢？它真的离我们太近了。我不是说距离上的近，而是心灵上的认可。就是因为看咱们的那个看世界杯的时候，我不知道该看什么，但是我觉得看这超级联赛是不是就是我们身边的？
0: 对，没准还能碰到自己身边认识的朋友。
1: 是这样的。哎呀，看世界杯的时候，我觉得对那个前一节大家还说，嗯，今年大家买那个世界杯。的这个转发权的时候，对转播权的时候还闹了很那个不愉快啊，朝我们要很多很多费用，那个高额费用。但是说我不知道我们应该去看什么，有的时候，所以在我们身边的这种很热闹的又非常的热血沸腾的体育运动很值得。就包括像我们说的那个马拉松也是这样，本周末我们不是说吗？吉林的马拉松开始吧？
0: 本周末吉林市马拉松又是要开跑了，所以说大家想去吉林，连跑再吃的话，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也可以随时。给我们去留言。
1: 对的，然后稍后的时间当中，哎呦，我真的是啊，我觉得我最近一阶段，你说我忙活什么来着？你看你忙活头发，其实我真的是拍了几个什么样的品牌呢？就是 SPA 吧，我们可以算是轻奢 SPA。首先我去很长一段时间之前，在拍了一个长春首家的这个，就是现在的 SPA 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啊？它基本的聊这个这基本的程序下来要2.5小时，然后第一家店我曾经去认识的叫做白宝瑞，它在家园路跟那个光谷大街这一边，是长春首家，特别巨大，非常的漂亮，奢华的那样的感受。然后它是瑶浴嘛，然后呢在里边比如说可能几个人给你一同的去做 SPA、
0: 啊、
1: 然后呢去 SPA 就是这个全身的这个、
0: 啊、我以为是几个人泡一个池子，你说几个人下
1: 然后专享的 啊这个瑶浴池都是你
0: 几个按摩师同时去给你一个人做这个服务。
1: 就是因为以前大家都知道生活美容也好还是医疗美容也好，其实你在一个一对一的屋子里面，你知道它空间能有多大吗？我认为有个5平到10平顶天了。但是现在的轻奢 SPA 能达到什么样？我认为得有个30平到50平，一个人在一个屋子里的独享，就是这样的一个氛围，特别的漂亮。有沙发的休息区，给你进屋的这个燃香啊，然后呢给你进房，这个进房养房要2个小时之后呢，这个给你准备的衣服，然后给你专门准备的花瓣呢、啊、摇浴池这样的内容，整个2.5小时下来。我天哪，我就想我太羡慕了。然后最近其实又去了一个，这是在哪儿呢？其实在明珠的这个附近吧，就是长春南三环的这个位置，叫剑玉剑己啊，就是见到自己的这个、对一个疗愈的 SPA， 也是这种类型的。
0: 都多钱？主要是
1: 基本都500多
0: 啊，那确实有点高。
1: 轻奢吗？我不是说
0: 这不是轻奢的，就是稍略有点奢，中奢了。
1: 对，中奢了。然后真的是500多块钱，588，我最近去的这个叫剑己、然后它也是给你比如说有水晶浴啊、盐浴啊，然后呢龙井浴啊，然后你自己可以选，然后把你的照片会给你打出专属的照片放在房间里边，然后燃这个香氛都会准备的是你特别自己喜欢，他会给你准备很多，然后你自己选。哎呦，细致的让我觉得我真的是又要重新认识了一个新的领域。其实这几年我觉得在美丽方面的事业，
0: 你吧就是活得有点太紧巴了。
1: 对，我活得很紧巴，
0: 你现在很多时候都是只关注家庭孩子，都
1: 对，因为没有时间。
0: 家里孩子这个怎么整好？你就是
1: 其实是这样的，我特别理解啊。你经常去看这个别人的生活，就说哎，你应该放松下来，这个你应该这个自己给自己很多时间。但
0: 是自己的生活节奏每个人都不一样。
1: 对的，就是总是说别人的时候是可以做到，但是到放到自己身上是做不到的。
0: 对，
1: 就是所以怎么办？没办法，那个我也经常的是劝自己，你知道吧？然后
0: 我有的时候还会去做 SPA，但我做那相对来说便宜，200出头，200那
1: 也不便宜了。
0: 但是我那也差不多俩点，主要是就是你有一个。

0: 这个地儿就前一段时间还行，但是最近经济拮据也是开始，就是说那有这个不如回家自己躺着吧，家里买的那个什么什么低频理疗仪往那个腰上一贴，就在那嗡嗡的也行。
1: 我来说，我们家的理疗仪都不止一个，我经常说按摩的时候就是。前面也有，后面也有，就是那个，就是一个是
0: 整后背的，整腿的，整胳膊、肩膀子，
1: 全都有
0: 头的，对，全都
1: 筋膜枪，你知道吗？我的个天啊！但是这好像是我们日常的生活，大家有时候是在想说，哎，看你们视频里面天天生龙活虎的，这个漂漂亮亮的，事实上在背后里面也一样付出了很多的辛苦。
0: 对，就是
1: 辛苦的时候鸡挠的都。
0: 嗯，技术宣传稍回来，
2: 梦回长安。演千年，长春翠聚堂把盛唐搬进餐厅，穿唐装，赏唐舞，品唐宴，玩互动，沉浸式体验大唐风华，丝路万里，一宴翠聚，从长安到西域，舌尖重走丝绸之路。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最酥脆的锅包肉，最浓郁的酸菜锅，最松软的雪衣豆沙，最甜蜜的拔丝地瓜，美食娱乐大赢家，给你一个香气四溢的城市晚高峰。李华泽热卤鸭头，热卤鸭头全国销量领先，嗦嗦嗦不停，嗖嗖嗖 happy， 传承东方匠心工艺，创新带汤热卤新模式，三分钟小锅热卤，美味看得见，好汤嗦出来。让牛排唱歌给你听，长春首家高温热盘牛排临建牛排馆，澳洲和牛湿式熟成，800度极致焦香锁住汁水，托斯卡纳森林小屋藏在临间河畔，来临建听牛排唱歌。
0: 好的，广州继续回来，继续跟大家聊长安吃这个事儿。我要强，
1: 我是蝈蝈。
0: 其实刚才我想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可以跟大家简单小聊两句，就是说，都说这个吉林市好吃，吉林市好吃，但是吉林市有些品牌确实在长春开了，而且开的也还行。提起这个点呢，主要是因为昨天晚上我去吃了个吉林市开过的牌子，我之前一直觉得这牌子在长春做的很差。我觉得就是做的好不一样，但是昨天吃完我觉得还可以。故事呢是这样的，就是我前一段时间有一天晚上，做梦馋了，馋啥了？馋羊肉了。
1: 哎，馋肉！
0: 我就馋羊肉，我就说我馋的是哪种羊肉呢？基本馋的是那个手抓羊肉。在宁夏那边叫凉手抓，冰凉的凉，就是这个咱们北方可能吃的热的手抓会多，那边可能凉的这个手抓直接就是直接往嘴里放。然后呢，凉的那个人那个摊羊的那个肉呢，品质也好，也不膻，然后蘸点这个韭菜花就很好吃。然后呢，昨天跟朋友我开始说不吃饭了，朋友还说哎呀，看你自己一直在哪，好像有点惨。那个我陪你吃一口吧，你想吃啥？我说这样吧，我家楼下牛羊小馆吧。我们家附近呢，这个金人街上有一个这个九牧牛羊小馆，
1: 这是吉林市的品牌啊，
0: 吉林市开过来的一个清真店。然后呢，
1: 我其实无数次给很多朋友们推荐说去吉林市一定要吃牛羊小馆，就是指这个品牌的，叫九牧牛羊小馆。
0: 但我之前在包括吉林市，我对他都没有什么特别浓厚的好印象，
1: 啊，
0: 就是
1: 我对他有好印象，
0: 因为我觉得吉林比他好吃的清真店太多了，
1: 主要是吉林的清真店太，
0: 因为你啊，你可能没太往北极那儿去过，
1: 其实。
0: 那面
1: 在那面吃，
0: 那面能有四五十家不同的清真店，
1: 是这样的，
0: 非常非常多，而且每个店基本都有自己拿手的那个菜品。然后昨天我一看这个，我说牛羊小馆整个这个羊排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可以，我顺手是下去了一个劲。昨天晚上吃了一个半份的手抓羊肉，吃了一个店里特价的香辣牛百叶，还点了个尖椒干豆腐，
1: 真是没少吃。你几个人？
0: 俩人，这是仨菜。对，一共就仨菜，然后最后算账是200。仔细算的话，好像也不算便宜。他的那个
1: 小强是这样啊，我首先来说牛羊肉它确实要比普通的大众餐馆的价

0: 格高，
1: 一个尖椒干豆腐正常得多少钱？不就十几块钱吗？但是剩下菜算完之后就是一百多，就是确实也是有点那啥。但是我觉得它羊肉品质啊，包括做那个手法，都是很 OK 的。九牧娘小馆吉林市的一个清真餐厅，开到了长春。然后呢，做的菜品呢，就是因为这个店我之前吃过排骨条，
0: 我没在他家点过这种餐，我在他们家都是点什么羊骨头、牛骨头，那一上一盆一盆的上，然后特别有味道，好吃。其实你说它有很复杂的吗？我觉得就是花椒、大料和盐。
1: 但是因为如果要涉及到吃那种羊骨的话，我可能会选择蒙古人。对，因为蒙古人的那个羊肉做的真的是很好。
0: 各有不同啊，因为蒙古人的这个特色做的，毕竟我们刚刚说九牧它是清真的做法。其实蒙古人的这个味道做起来的就是很，我们很能接受。为什么？我觉得有的时候他那个很像溜炒什么的那个手段用的蛮多的，蛮丰富的，
1: 都有。然后呢，这是一个吉林市牌子。再有呢，吉林市另一个清真品牌还有很著名，就是牛马行盒子条。吉林市牛马行盒子条呢，现在在临河街这有一家店，在红旗街那有一家店，一共两家店都是吉林市那边原班人马搬过来的。临河街这个店，我有的时候在他家这个买一些，比如拌牛丝啊，或者说买一些那个素鸡豆腐之类，他们家素鸡豆腐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好吃的素鸡豆腐。然后就是有的时候是在上旁边去买点别的，什么拌菜或者说那个烤冷面之类的，就只要车在经开六区前面那一片一停，你一推开车门，马上就是牛马行盒子条他们家那个牛肉汤的那个香味就萦绕在那一片，久久不散。
0: 我不知道大家能理解吗？我们经常用醇香这个词来去形容牛身味儿，就是黄油啊。我个人非常爱吃黄油。我们今天其实去拍摄卡萨鲁了，我今天中午饿了，我说快，我们来一筐面包吧先。那店里帮我们做了一筐面包片，我说再给我来点黄油啊。其实黄油它就是牛油嘛，提炼出来的。然后呢，那种醇香淡淡一点的奶香，它没有任何膻味儿。然后呢，越煮你越觉得那个浓厚的厚重感越强。羊肉不是这样啊，就是羊肉还是略微有膻味膻感的，但牛没有，那个醇厚感特别的棒，而且很温润。我喜欢这样的感受啊。牛马行盒子条这个店在长春的经开区，因为有，我们也特别喜欢，就在体育学院的对面。就是这个店其实是我如果要是一个人用餐，我会非常非常选择非常多的一个品牌。
1: 对，
0: 而且他们家我们基本吃什么，其实店里面有很多好吃的盒子条。我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你说我想尝尝，你可以试试。但如果你说我就是已经土生土长的长春人，我更不建议你点纯粹的他那个牛肉汤和了条。为什么？因为这是吉林市人小时候吃惯的味道。
1: 对，最好是肉馅儿的，
0: 肉馅儿的，或者是炒面那个方式的和了条，非常好吃。那个糖跟油整个的这个呈现就是非常像炒面嘛，但是它是和了条做的，极好吃。他们家那小菜就不用说了，再加上他们家的馅儿饼啊、烧麦啊这些东西，真的非常精彩。我很诚恳的跟大家说，就是吉林市人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拌凉菜这个方向
1: 糖用的好。
0: 你看我们说的吉林市的大冷面也好，还有这个饸饹条也好，他们的凉菜部分呈现都很精。
1: 是，这也是吉林市的一个牌子。还有呢，最近在长春开了好多的这个新兴园饺子，这个也是吉林市的一个老字号。
0: 哎呀，
1: 新园他们家的菜呢其实做的很好，但是好多人就是被他那个名所那个
0: 镇住
1: 了，
0: 是吗？
1: 就是说好像就是不是
0: 以为就是
1: 饺子馆啊，以为像什么那喜家德或者像那个东方饺子，其实他们家是一个综合的中餐。
0: 不瞒大家说，我也是啊，要是吃饺子我会首选那里，但事实上它确实是一个综合的中餐。
1: 对，这儿的什么锅包溜肉段啊，包括那个窜锅底这些东西做的都非常好，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炒菜店。
0: 是的，
1: 对，饺子呢当然是他们家的招牌。无论是他们家的那个蒸饺还是他们家的水饺，包括他们家曾经有一段时间出现过人参饺子，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了，但是很独特。招待外地朋友的话也算是挺特的
0: 一个代表。
1: 对，
0: 你看咱们吉林省啊，我觉得要说到招待外地人的话，鹿肉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代表。就是因为咱们有鹿香嘛。然后呢我们说到的人参，朝鲜族的这个菜，这些都是在外地我觉得不容易找得到的。
1: 对，
0: 说在外地了，在长春你想找到很正宗的都有些难啊，
1: 特别适合款待外地的朋友。
0: 对，好吧。
1: 其实还有啥店在长春开着？
0: 有啊，那个有一个川菜店在那个，你还去过我没去过的，在那个就是老台的身后那儿
1: 啊，
0: 那个叫什么来着，一个川菜的小馆

0: 或者是你也没去过。反正有一个，
1: 他跟吉林市有什么关系啊？我想起来，对，因为那个店不是川菜，它是个面条
0: 啊。好吧，我以为
1: 老号川牛肉面
0: 哦。
1: 这个呢是在长春市台身后的那个位置，然后挺胡同的，
0: 是的，
1: 就是在那个。他那个地儿应该是哪儿呢？就是那个，我看一下地图，
0: 就是百啊，就是那个玫瑰园身后呢？
1: 不，他是在西安大路的旁边。
0: 老号川，
1: 对这个呢，因为老号川在吉林市的河南街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牛肉面店，它是一个川味面，
0: 是的。
1: 然后呢，也是那边的这个家人开过来的。
0: 哦，我来看看啊，是西安大路跟
1: 这是
0: 哪儿？
1: 这是西安大路胡同吧？
0: 我的天！是西安大路，我的天啊！不要想想你啊，看着了老号川，但是没，这不是吗？
1: 哪儿？
0: 那个不是川江椒 ，sorry， 我看错了。
1: 基本就是光明小胡同跟这个新
0: 华
1: 路的这一片儿啊，
0: 安华的身后呗。
1: 对，安华身后
0: 啊，是不是就老台那附近吗？
1: 啊，你的那个老台，我的妈呀，是20年前，我记不住了，有点儿。
0: 哎，王强，你可真行，自己老单位工作，但你没在那儿工作过。
1: 我在那儿工作过几个月就，所以你跟我说那儿有多大？
0: 其实我也没
1: 情感，我没有啥情感，
0: 我也没在那儿工作很多年。对，
1: 老号川呢是那个今天是一个牛肉面，然后做的这种那个四川的这口味的这个拌菜呀、啊，包括那个红油牛肉干做的很好。
0: 我不知道长春现在还有没有吉林市大冷面了？
1: 没有了，
0: 没有了吗？
1: 没有，跟吉林市相关的没有
0: 了。啊，相关的没有了，但是叫这个名字的可能还有。
1: 还有一个谁家是吉林市过来的呢？
0: 振兴路上
1: 小红鱼。小红鱼火锅，他们家也总店呢，就是其实也是在吉林市。
0: 对，
1: 现在呢也是全国开遍了。小红鱼，你看他那个桂路店开的红红火火。
0: 嗯、那你这么说，如意坊还吉林市来的呢？
1: 啊，对，
0: 你这么说，大唐烤肉还是呢，但是不在了。
1: 对，那都黄好久了。
0: 那个，我刚刚说的振兴路那儿的那个，
1: 也都没了，基本上。
0: 啊，振兴路的那个，咱俩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吗？那个炒菜那个
1: 乐乐
0: 啊，对乐乐，
1: 嗯，
0: 不做了吗？
1: 好像是不做了吧。
0: 我不相信，我去找找，来
1: 去找找。
0: 嗯嗯，那我们再说一下发奖的事儿。
1: 对，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发奖口令呢，叫做“一路向北”。在我们俩的抖音最新一条的评论里面评论“一路向北”
0: 嗯。
1: 我们今天每人抽两个，也就是我们俩加起一共四位朋友。
0: 嗯哦，然后呢，小强的账号叫做“美食小强”，蝈蝈的账号叫“主持人蝈蝈”。请在我们俩最新一条发布的作品里面去发送“一路向北”啊，然后我们两个人每个人抽取两个名额。然后另外我说一下，乐乐小吃是在的，营业的，
1: 提前营业。
0: 第二是我们俩想跟大家说一下，现在春暖花开了，就是在汽车厂这边有一个农家院儿，这个农家院叫做小火妞田园时代，它太适合就是带着孩子也好，或者是老人呢，现在去踏青，就是那种感受啊，度假的一个小氛围。
1: 下面有个朋友问我说那个长春好吃鱼馆，你现在脑海里想起，我说品泉鱼啊，然后那个、啊、
0: 对室内的，对也就这些。
1: 然后他说你不说小火妞特别好吃吗？
0: 小火妞家
1: 为什么说鱼馆你没想到他、我说因为他们家是农家乐啊，
0: 因为他家不仅鱼好吃，他们家鸡。啊、他们家的牛宴啊都好吃，
1: 但是他离我的生活半径是35公里，
0: 我
1: 很难能一下想到说上这吃个鱼。
0: 但是我来跟大家说啊，就是如果很多市区里的生活的人，其实大家想周末出去度个假的时候并不想远走、那么你知道现在快速路真的是开到他们家，我觉得有个我从金岳开到
1: 30分钟，
0: 最多30分钟，对、就是这样。在哪儿呢？在富民大路这边，
1: 富民大路跟这个河西大街交汇那儿。
0: 为什么说大家鱼好吃？是因为他们家自己有个鱼塘，他们家的鱼塘是冬天撒的鱼苗，到了春天夏天的时候是这个自己捕捞的，
1: 自己长大。
0: 这个鱼塘你知道吗？得有3-4米深的，就是真的不像是我们想象当中，它就是一个很浅
1: 的
0: 水泡子，
1: 是
0: 是的，非常的棒。然后人家院子里养的最多的是小动物，什么猪、啊、
1: 各种食材，
0: 猪啊、鱼啊、然后牛啊、对、
1: 鹅、
0: 对、
1: 猪。
0: 然后人家夏天的时候院子里种的都是蔬菜，就是吃的都是这个辣椒啊、茄子啊、这个西红柿啊、黄瓜呀、
1: 你都是现吃现摘那种状态，所以就很新鲜。
0: 而且那里面有很多来自德国的一些专家，哎呦，随随便便人家午餐就去那儿去吃个饭，
1: 练德语。
2: 感谢您锁定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

0: 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奔诺德献礼端午，端午送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350元起。奔诺德祝您和家人端午安康，送奔诺德祝您事业牛牛牛。订购热线0431-8185-3513，8185-3513。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知道养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年轻的时候没有感觉，但是40岁之后，很多男性还是女性都会觉得自己不如年轻的时候了。哎，怎么没那么有活力了？没那么有体力了？平时工作特别忙，一体检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又低了。天气一冷一热的时候特别容易感冒，经常嗓子疼，爱咳嗽，反反复复老不好，回到家呀也没有精神头，特别累，就想往床上一躺刷刷手机，是不是？这个时候您该对自己好一点了，追求生活品质。那首先就是把一日三餐吃好，每一餐都要有营养。要说吃的好啊，这谁家餐桌上要是有海参，那我们都感觉这家庭条件是不错。吃海参你哪怕是发个小视频，发个朋友圈，那都是赚足了流量。所以说现在呀，吃海参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如果海参不好，不会越来越多的人去吃，它也不会价格这么贵，是不是？但是咱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既然带来海参，一定是品质有保障的，而且价格还得非常具有性价比。那么今天你要听好了，我们分享的是冰岛红极参，它是四大海参品种之一，它生长在北极圈的冷水海域。那么冷水海域的话，它的营养会更足，生长期会更长，个头也越大，富含50多种营养元素，18种氨基酸，其中8种以上的氨基酸是咱们人体所必需的，但是你自身是合成不出来的，所以我们把氨基酸补充进去，你的免疫力就会有一些变化。还有像海参皂苷呀、酸性粘多糖啊、硫酸软骨素等等活性物质，对咱们身体长期吃下去的话非常不错。而且它是温补的，《本草纲目》记载海参补肾益精髓，润五脏，生百脉血，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海参。人参咱们还不能天天吃呢，但是海参却是温补的，可以添加在每天的饮食当中，而且推荐大家每天吃一根。有朋友说了，我当然知道天天吃海参好啊，但是价格太高了。今天咱们秒杀时间的优惠你听好了，给大家带来的是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参龄，个头都非常大，很粗实的冰岛红极参王，进口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是99块钱一根。但是咱们不能按根卖给听众朋友，既然在我们广播当中播出，就是要给朋友们送福利，所以厂家拿出了5个名额，也就是5组备货给咱们做秒杀，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感受到海参的好处，也是吃出一个回头客，所以直接按斤卖。落地价99一根的冰岛红极参王，今天一口价698块钱，5斤的话，那就已经是30-40根的冰岛红极参了。但是这5位朋友打进电话来的话，直接买5斤送5斤，也就是698，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的红极参王，总共是60到80根，您吃上一个季度，跟家人一起分享都没有问题。记好我们的秒杀电话，本档节目只有5个名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今天订购还有一个惊喜优惠，就是加到我们客服的微信，加微信的话，客服会给您做一个立减优惠，加了之后您就知道这个惊喜，哎呦，真是非常大。微信和电话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165-0431-1001，698块钱，您下馆子也就是下个1顿2顿， 但是今天打进电话，您带回家的是足足10斤的海参，也就是把健康带回家了。长期吃上一段时间，感受一下身体的变化。咱们三四十岁之后，只要有这个条件，赶上。

0: 今天的秒杀价格，您就不要再犹豫了，纯野生纯进口八年以上大神灵的海参您就带回家了。但是本档节目厂家只拿出五组备货，秒杀电话和微信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平时工作很累压力很大的朋友，有一些老慢病，我们的老年朋友，还有三高需要忌口的朋友，精力不足睡眠不好气血虚这方面问题的人群，你都应该吃起来，而且是坚持吃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本诺德本诺德本诺德又上新了啊，本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本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本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 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本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本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本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 8185-3513。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那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 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八，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 8 2 3 8。对了，就是5 8 2 3 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 8 2 3 8，5 8 2 3 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 8 2 3 8，5 8 2 3 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2: 6月19号，端午之夜，东方诗句西方夜曲钢琴独奏音乐会登陆吉林省音乐厅，国风名曲尽显东方诗意，西方经典奏响浪漫旋律，百余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音乐魅力。演出现已开票，大麦网搜索名称即可购票。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3: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4: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5: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2: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4: 你这不是骗人吗？
6: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2: 你怎么插队呀？
7: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1: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63456。

0: 好，欢迎大家收听速邦律师时间啊，每天五点钟到六点钟在线为大家来解答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我是天明啊，今天呢我们依然是请到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云律师在现场为大家来解答问题。张云律师下午好。
1: 谢谢
0: 你
1: 老师，你好。
0: 嗯，张云律师，我们看微信上有朋友问这么一个事儿啊，这是自己受伤了，说这个在超市买东西出来的时候呢，因为他们的这个超市的停车场灯坏了，然后呢这个自己拿着手机照亮摸黑走，结果这个被就停车后面那个栏杆给绊倒了，然后呢把膝盖还有这个脚脖都扭伤了，现在还肿着呢，走路也不方便。我想问一下，就是这种情况我能不能要求超市来对我的这个医药费呀、等等这相关损失进行赔偿呢？嗯，张云律师。
1: 好的，咱们先告诉他可以的啊。为什么可以呢？因为停车场灯坏了。然后刚才他在说的过程当中，我这个脚就跟着疼啊，确实这个摔了一下是挺难受的。那这个属于我们说的人身损害，人身损害的赔偿大原则，咱们先说大原则，找过错原则，谁有过错谁赔偿。这件事儿当中，他一定自己没注意，自己没有尽到注意义务。啊，就是这个摔跤，他自己你看这么黑，他拿着手机照这个脚链，就本身就有限，对吧？又超市估计买完东西拿着挺多东西走，所以自己没看清，这个一定是要占一些比例的啊。但是不是我自己摔了我就一定全是我担？当然不是，因为超市本身你的这个停车系统、停车场里边，第一，你这个位置啊，应当能有基本照明，这个是对这个停车场管理的要求，对吧？你不能摸黑进去，这个应该有基本的照明的。第二是他这块半摔的，还是在这个停车场的这个停车的这个杆儿这儿，大概率上像我们的地库，它不会有这个杆儿。为什么有的呢？是可能有一些这个地锁是这个、地库是个人家的啊，或者是个。单位的他分的啊，他或者是说我们怕外来车辆进行停，他会安的，谁安的这个地锁谁也要有安全警示。因为一般在晚上夜间的时候，就是这些公共场所这地锁应该有反光警示啊，有些相应的这样的安全的防范措施等等，如果没有造成损害了也要有过错，所以他这个能告。而且还不仅仅是停车场的所有人，你还要看一下这个地锁是归谁啊，停车场归谁管呢，那都可以啊。因为有过错，没有给你提供一个好的购物环境，那这个是要对于进行赔偿的一个请求权基础。还有就是如果说啊，这个是公共停车场，比如说你是这个商场超市，你去超市买东西了，这是公共停车场的情况下，那我们这个物业啊，就是他这个公共的物业的管理是否没尽到位，那可能也有关系。具体是谁的过错谁来赔，然后过错比例根据现场的视频我们去确定。你去说服法官，法官认为说你自己不加小心占大头，那可能判对方承担30%。法官认为说现场这个安全隐患太大了，是就是正常10个人走，可能得有5-6个都得在这磕了碰了摔的，那这个管理责任就大，好吧？这个现场也很关键，好吗？
0: 嗯，哎呀，那张云律师我就明白了，就是像这种灯它坏了和这个、就之前我记得节目当中有一位这个大叔啊问说那个在浴池里面洗澡，然后呢由于他没有什么警示，那地又滑那种，哎，这个摔了。但是如果说这种有警示的情况之下，可能呢这个责任就另一说了。但是跟超市这个不一样，你就是即使灯没了，你也提示说，哎，我们这块灯坏了，然后大家一定要小心。即使是做这种提示了，要告知义务了，但是你如果出现了事故也得担责任的是吧？
1: 我们听说刚才说的那个洗浴的那个地方，它是用的是我们的民法典的商家的安全保障责任，因为我是花钱在这儿消费了，对吧？经营场所它有一个安全保障责任，是你的安全保障出现隐患了，或者是你相应的保障不到位，我在这个地方摔伤了、磕伤了、碰伤了，是因为它警示不到位，并且它防滑不到位，这个时候它相对来讲的责任还要稍微大一些，因为它本身是盈利机构，安全保障责任从法官的分析角度来讲它会更大一些。超市的这个下面的停车场呢，为什么我要问他确定？因为它有可能是超市自己的停车场，就比较大型的超市的那种，但是还有一些超市在商场里，所以这个东西是实际上是一个过错责任，它并不是说我这个地方是经营你，它是一个公共设施。但是为什么也能赔？是因为公共设施你也要达到一个 符合安全的标准。就是它相对来讲，因为比如说物业公司的赔偿，那这个时候物业公司它并没有收我们这个消费者的钱，对吧？那它可能收的是物业费，但它没有尽到，那它这属于也是有过错。但是相对来讲啊，它的请求权。

0: 好，你找错了被告啊，你就只找超市，超市说这块不归我管，已经出了我超市门口了，对吧？那你是找物业还是这地所是谁的，这些东西都要详细的去核实。那你找错了被告，有可能有道理又打不赢了，他跟刚才那个麻烦在他的这个请求权基础不一样。但是我为什么没有解释那么细呢？是因为这个，如果我们的律师做这个我们案件索引的时候，我们要证明这个，我们既要向法官证明事实关系，又要向法官证明我们所主张的法律依据，也就是我说的请求权基础。但是我给咱们老百姓解释的时候，我不需要给你解释这么透，因为我解释越多你越不会办，我的目的是解释到你会办为止，所以你就知道这事儿能告。哎，那我就找谁去谈去，具体为啥，因为哪个法条不管，但是你赔我钱赔到位了就行。
1: 嗯，没错，
0: 我们的逻辑思维是不一样的，好吧。
1: 嗯，那我们直播热线啊，858156888585815699啊，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如果遇到了什么样的法律问题啊，需要向我们的律师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此时此刻拿起手机直接拨打我们的858156888585815699张律师的助理微信啊，大家也可以添加2463456 2463456。哎，比方说哎，遇到了一些这个，哎，我看看这个文件呢，我看看这个证据合不合理呀？啊，大家都可以通过微信来进行沟通跟交流啊。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微信上这位朋友问说，律师你好，我之前呢在这个线上的培训机构啊报名学英语，然后交了3000多块钱，他们当时宣传的时候说的挺好的，说这个是专业的外教老师授课，然后课程内容也非常丰富啊，然后承诺说学完之后英语水平肯定会有大幅度的提升的，但是呢我上了几节课之后发现有点不对劲，说这个确实是有外教，但是这个外教上课的时候呢，我是听这个发音不是特别对劲儿啊，很多单词呢发音都不标准，然后这个我感觉我被骗了啊，这个外教他好像不是母语英语的那种外教啊，看不出来哪国人，说我想跟这个培训机构啊就是提出说我退学啊，给我退钱，我不学了，但是他们说呢你这个钱交完了就没法退了啊，只能给我更换其他课程，我想问问律师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1: 咱们先说啊，好多呢确实会有一些，咱们也不说所有吧，确实会有一些培训机构，他呢这个外教的资质有没有那么的正规，就是我怀疑的这件事儿有没有道理呢，我多少觉得可能有一点，但是不是不能仅凭你怀疑，要怎么办，要你可以向他索要这个外教的教师资质，我们国内的老师有教师资格证，外教也有啊，有相应的这样的资质的，如果没有那就说明他给你提供的服务涉及到虚假宣传，提供的服务不对或不对版，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要求退，并且他还可以要求赔你，合同当中有约定违约的按违约来，没有约定的参照实际损失来，因而相对的啊还有部门管他，行政部门行管部门管他，这几年少多了，前些年确实有这种，就是对外教的这个资质考核没有那么严，但是这几年已经少很多了，这几年无论你是中国人是外国人，你是金发碧眼的还是皮肤黝黑的，那你都不能仅是外国人就一定，就像咱们说我仅是中国人我一定语文就很好吗，我就能教写人写作文吗，当然不能了，也不能仅因为是外教他是外国人他就能奉是外教，所以你可以有权要求机构给你提供资质，就像你去看病你有权要求他给你提供这个大夫的资质是一样的，如果在这个地方他提供不出来，那咱们怎么说都是有道理的，现在我要求解除，我要求退费，要求你赔偿，因为他货不对版，他涉及到虚假宣传，可能行政部门还对他进行处罚。但如果不是，仅是你想，你觉得你认为，你觉得这个发音不太标准，那人家是意大利人，对吧？母语是意大利，但是人家就英语学得好，能不能教英语？能。那你像张律师，我可能我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对吧？但是我就法语学得好，我能不能上别的地方去当法语老师？当然。

0: 可以，对吧？
1: 嗯，
0: 这个时候呢，你要先确定他有没有实质性违约。我说了这么多，其实要想确定的是啥？有没有实质性违约？不仅仅是外教资质的问题，他中文的这些老师的资质、教育资质够不够，你都可以查一下。如果有实质性违约，那就是他的毛病。那我怎么告怎么合理？如果没有，人家没毛病，只是你单纯感受不好，你觉得这个不好，那是我违约。那这时候怎么办？跟人商量。这个时候你不能强行退，人家给你换课，我觉得这个不外乎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式。所以你先确定对方有无实质性违约，不光是教师的资质的问题，你还可以再考虑一下他学校有没有办学资质的问题啊，因为咱们现在这个要求学校还要有办学资质，老师要有相应的资质，那这些啊都要有的，包括他有没有虚假宣传呢，他的这个课程是否安排合理等等，就是你能找到他实质性的问题，你咱就有道理。如果没有，仅是你想，那咱就只能商量。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说清楚了？
1: 嗯，明白了，就是得看他到底有没有专业的资质啊。这个不是说一个外国人就行，但是如果说他有资质的话，相关部门颁发资质，说明人家具备，在这个培训机构也好啊，什么地方也好啊，教外语的这个资格。那咱们认为有口音，那可能就是咱们的这个认为的问题啊。那我们来接听朋友打来电话啊，两部热线8581568885815699，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请讲。
2: 张丽好，我还是2023年的时候呢，借给我朋友8万块钱，然后都挺好的，完了也没寻思写借条的事儿，就是有那个他当时搁微信管我借钱这个聊天记录，还有我给他转账这个银行转账记录。那但是现在吧，他一直没还我钱，我一管他要，他刚开始说没有的，后来就干脆就是不想还了。完了，你说多不是人，还说的意思说打赖，说这钱是我之前欠他的。我说那我给你的转账是你还我的钱，他说不是我借的。你说这种情况我得咋办呢？能不能要回来呢？
1: 这碰着茬子了，张勇律师啊，这是。
0: 走了，没事儿，没啥好生气的。能不能要回来呢？你起诉他，我不怕啊，他不讲理，就怕这个找不着他，明白吧？或者找他没有钱，他不讲理这个事儿，我们为啥不怕呢？是因为他不讲理不重要，我们对未来起诉到法院，法官讲理就行，对吧？我们能把这道理跟法官说明白就行。你现在有转账记录了，起诉他，在人之间仅有转账记录就可以诉了，但咱想增加动算。你就证明你当年借款的微信聊天记录，如果有最好，没有你现在跟他的谈话记录也行。他现在谈话他不承认说是我借你钱了，他说那当年是你欠我钱也行，你把他也录下来，然后你就去好了。那咱们下一步法官也会问他，那好了，你说他还你钱，你借他钱当时啥时候借的，怎么借的，对吧？人家拿出来给你转账了，说是借你的，你说这是他还我的，那我当年借他，好，那这个时候让他拿出来他当年借你是啥时候转给你的，他有啥证据没有，法官就不支持他就完事儿了。因为他说这笔钱是不是借款，是你还给我的，这叫抗借理由。在法律上讲，刚才我说的是咱老百姓的话，现在我翻译成法院法语，这个叫抗借理由，谁主张谁举证，他对抗借理由的主张需要他举证，他证明说这是你还他钱，他得先证明当年他你欠的钱，他怎么挣？他挣不出来，空口白牙，法官不支持他。所以我不怕他不讲理，越不讲理的人在开庭的时候，他可能漏洞就越多。我怕的是你好多欠款是什么？你找不着人，你找到他没有钱，你告完了赢，他现在耍流氓，我什么也没有，身无分文。这个可比这我刚才说的这个难办多了。所以预防找不着人，预防他没有钱的方式是抓紧时间起诉。只要咱能找到说理的地方，你相信我们法官的智慧吧，就他这点所谓的小聪明，那真的是到那块儿到法官那儿一下子就是明白了，几句话就能给他问明白了，听懂吧？所以不要担心好吧，我不怕不讲理的，就怕他不敢出来跟我讲理，好吧？
2: 哎呀妈，他可损了，他还说呢，他说的当时我是给你的现金，他说意思借我时候给我的，我管他借时候给我的是现金。哎呀妈，
0: 他
2: 自己
0: 咋说咋说，谁主张谁举证。
2: 哦，那行，我明白了，谢谢您，张律师。
0: 现金了，他没有证据，活该他输。
1: 嗯，
0: 好，等一下他说的还是假话了，不用担心啊。
1: 嗯，好嘞，
2: 好嘞，谢谢。
1: 哎，好嘞。

0: 对啊，赵云律师，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就遇到这种事儿呢，俩人啊，犟，有的我听明白，这位女士，她的那对方，她可能她好像也明白一点儿，说这个钱怎么那现金的证据什么稍微明白这点，但是明白不是特别明白，不是特别透彻，就是怕什么。我们有的时候聊着天就被人家把节奏带着走了，是吧？然后呢，就是一节奏被带走之后，就容易这个话里话外就出现一些漏洞啊，什么什么的。就是最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最好的，别掰扯，别去掰扯去。你说你俩掰扯出个天，掰扯出个地，没有用啊，没有用，一点用都没有啊。所以说，就是我们经常看影视剧里说那句话啊。你问我，我什么都不会说，跟我的律师去说就完事了啊！你掰扯到最后给自己气够呛，然后呢，万一哪句话不说明白，不是让人录下来之后还当做把柄跟证据了，遇到事儿啊，可以找律师。找律师方法非常简单，直接添加我们速邦律师微信24634562463456，或者呢，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有问题就可以直接向张律师进行咨询啊。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我们听一小段宣传。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2: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速邦律师时间。今天呢，在场为大家解答问题的是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张莹律师。有问题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那张莹律师，我们看微信上有位朋友问呢，就是关于停车的事儿啊，说在小区里平时停车呢，就是在这个小区的公共停车位，昨天发现我的车呢被划了。车身侧面有一道长长的划痕，然后我就这个上小区物业，我是找监控啊，但是呢，这个监控画面特别模糊，根本看不清这个划我车的这个人长啥样啊，分不清是谁。然后呢，物业说这个就不是我们责任了，因为我们只维护公共区域的秩序，你这车划了呢，这个不在我们的负责范围之内。但我想，我说我物业费我都交了啊，难道他们真的一点责任都没有吗？张云律师。
3: 咱们先说啊，如果说小区没有监控安保不到位，或者是这个地方本身，我们之前处理过一个很典型的，就是这个地方本身是有监控的，但是监控坏了啊，或者是监控死角和监控盲区的问题。那我们一般像这种情况下，物业多少有一些责任，但毕竟这个事儿不是物业干的，你也不能要求，你不是说我花钱交了个停车物业费，这公共管理的时候，我们的物业做到一个正常的一个合理的保障就行了，你不能过分要求，你不能要求天天物业还派个人看着你车，这不现实。所以正常的担责应该是谁划的谁的责任没问题。然后一般像这种情况，我之前给我们的这个业主，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总结过，第一，能抓着指定是他的责任，如果修车达到一定这个程度啊，几千块钱可能构成故意毁坏他人财物罪啊，故意毁坏公司财物呢，造成这个金额达到刑事立案的起刑点了，这个划的这个人首见不仅是民事赔偿，可能还要判刑。为啥这么说？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哎，我不知道，就是有些当事人他是怎么想的，他是不是说，哎，我这个今天心情特别不好，我就想出出气，就跟上次方便面去。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这事儿千万别干。费力不讨好，然后还有刑事责任跟着，可不仅是民事赔偿，抓着你不仅是民事赔偿啊，这个是讲提醒第一。然后回头再说我们的这个车主，刚才说了抓他没问题，但是抓不着怎么办？抓不着，您的车有车损险，比较简单，你也不用考虑谁赔了，走您的车损险，让您的保险公司给您赔，这个不算事故，一般不增加啊，只是说明年的折扣降低多少，这个是额外的，但不会增加，一般不上涨保费。然后您走您的自己的车损险，让保险公司给你赔，将来抓到保险公司代位求偿，那是保险公司的事儿，这个比较简单，比较方便，也不至于。

0: 说我现在我还我是给你解决问题，对吧？咱们现在先来的律师先来是解决问题，不制造矛盾。然后你说我没有车损险，我没保，或者是说我就不想走我自己的保险，因为我明年打折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就不愿意。那能不能追过错方？能，又找不到人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想追物业，是收费停车场也好，是物业也好，他承担的是过错责任。如果说你的这个收费停车场，我还相对来讲他的过错会大一点，因为他没有尽到这个保障义务，我是委托他给看护了。但是像这种小区公共的，你的交的物业费不足以让他24小时看着你这台车。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啊，监控有，如果说监控不清晰，或者是说这个行为人他自己躲避监控的戴口罩了，这都不是物业的过错，你可能告物业告不赢。但是如果像我们之前说的，物业监控是个盲区，或者物业的这个监控本身监控坏了。他这个监控正常应该按照法律规定，他应该保留的监控他不保留，这正常这个监控这个摄像头坏了，他不及时维修，导致我无法查清，那这时候物业才有责任啊，法官会多少会判物业一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物业不是当然的被告，也不是第一选择。但是你说我实在都没有选择，或你问我就能不能告物业，有毛病多少能告点啊？但你要是问我，我不建议你在这件事上定着物业，因为咱们要算一个。我的维权成本比，
1: 嗯
0: 啊，律师来讲，我就是还是那句话，绝对不挑你打官司，我帮你省钱，而不是帮你花钱，好不好？
1: 嗯，明白了。就是说，张律师刚才您说那个，如果说这车哈挺老贵的，然后你给我划了，就是说，你是解恨啊，蓄意划的呀，还是那个你怎么着？有可能会刑事立案的哈。
0: 有，我们立过、
1: 哦、啊。那但是我有一个小情况，就是有的时候啊，经常会碰上那个人，他说怎么着？哎呀，我不是故意毁坏呀、啊，我说怎么地？我是那天我喝多了，我怎么就是这种理由跟借口，在法庭上它成立吗？这种？
0: 好的，咱们先说啊，故意毁坏呢，这种故意，虽然是主观的，但是也不能仅凭他自己说，我们还要看客观情况。你如果要是说我在这个车库里边玩滑板，我在车库里边，我那天确实喝多了，哎，走路的时候晃晃悠悠的，到这不小心卡了一跤，我们一般不会认定他是故意的，没有问题。但是他自己说不行，因为还要客观去看，警察不傻，你撒谎我们也能看得出来。
1: 嗯。
0: 而且像有一些这种故意毁坏的，他不光毁一个车，他这一排车他全划了。
1: 嗯，
0: 然后你跟我们说你不知道，甚至是咱就说行，就算是醉酒，如果是醉酒不小心卡一跟头摔了给刮的，都不算故意。但是你醉酒之后你闹事儿，咱们国家啊，这个刚之前就说过，醉酒如果是生理性醉酒，不减刑事责任。它跟精神病不一样，你说我精神病是我控制不了，但是你喝多了控制不了，是因为你人为的你自己给自己灌多了，
1: 对，你自己的事
0: 儿，对，你自己喝多了你打人照样犯法，喝多了你偷东西照样判你、
1: 嗯、
0: 喝多了你划人家东西也照样够毁坏他人财物，
1: 嗯，
0: 所以这种理由他也站不住。
1: 嗯，明白了啊，就千万别觉得我喝多了，哎呀，就是有的时候嘛，经常人总说，哎呀，那天不好意思，哎呦，我喝多了，你喝多你咋？你喝多你还有理了你？所以说，千万别觉得酒精是你的保护伞啊，酒精那个东西可不是什么好东西。来啊，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的热线，我们的两部热线号码8581568885815699，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哎遇到什么问题来请讲。
2: 是这样的，就是我跟我这个对象女朋友她在一起三年了，然后准备结婚，然后她父母出首付给我们买了一套房，写的就是我对象一个人的名，但是贷款是由我们两个人一起还。然后前段时间我们这个感情出了点小问题，然后就在闹分手，然后她说房子是她父母买的，跟我没关系，让我搬走。完全这几年就是我还的这个贷款我能要回来。
1: 嗯，
0: 我先问一下，俩人登记了吗？
2: 啊，没登记，
0: 没登记，对吧？为啥问一下呢？现在就是有好多说我对象的，有的登记了也叫对象，
1: 嗯，
0: 有的没登记也叫对象。我所以，但是在法律上这个很关键，所以我先问了一下。第二，我问一下，你还贷款是你直接把钱转给你这个对象了啊？银行卡有转账，每月还多少？还是说你所谓的还贷款是他还贷款，你负责，你俩在一起吃喝？啊，就是这个还贷款，你这钱怎么给的？能不能简单给我叙述一下？
1: 嗯，
2: 转的账。
0: 转账，直接转的账，对吧？然后每月都是比较固定的钱数吗？
2: 对对对。
0: 啊，那咱们说，我问一下啊，假如说这个贷款每月还1580，你是每月给他转1580，还是每月我转1000，然后你还580？这个是有没有差额？
2: 啊，有差额，就是类转部分，然后他也还部分。
0: 转部分，比如说你这个月我给你转1000，下个月转800，啊，还是说我每个月都固定转1000？
2: 每个月固定的，因为固定数。
0: 好，那就行。我为啥问呢？因为我问的问题其实就是反观的问题。我现在告诉你，咱们的这个结果是，我认为你能告啊，能告，因为你证据还可以，虽然没有达到那么标准，但至少能达到起诉立案的标准了。我觉得这个就有的打。咱们先说第一个，如果你俩登记结婚了，那这个一定离婚的时候是要按照我的夫妻共同财产去主张的，但是人家能拿得出来，他出首付，他出大头，将来分割的时候人家占大比例，你少占一半，但是你那个时候你不需要举证，哪怕这钱不是从你这儿出的，你俩结婚登记之后全是他掏的啊，都算你夫妻共同财产，因为你们俩结婚登记了，他的钱也是你的钱，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们没结婚登记的情况下，人家房子是他的名，首付也是他父母掏的，你想要不回来，这个时候你跟房子跟你是一毛钱关系都没有的，人家房子就是他的个人财产，但是前提是房子跟我没关系可以，但我不能白给你还钱，那我这钱咱俩得研究研究算咋回事，是算我入股对吧，还是算我借你的，但借你的很简单，那你按月还我，如果说你不算借的，那叫什么叫同居期间财产分割，我能证明同居期间我对这个他的财产，对我们共同财产生活当中我们造成混同了，我们有一些这个出力也可以，就是不同的案由而已，但是这个后边这种没有登记的对你的举证责任要求高，所以我就问了很细，我说是有没有转账，你要是现金给的就不太好拿，就或者是说你没给他房贷，你就是人家还房贷你负责吃喝，那都不太好去认定，但是你这个好在哪儿？好在每笔有固定转账，每个月有固定的钱数转账，哪怕有点差额都没问题，就是我也不要那么多，你一月还10000，还1580，我还1000，那你一月还我1000就行，对吧？退我1000就行，那我觉得这个是可以主张的，但是你要把刚才张律师说的这个逻辑理清楚，把证据准备好，好吗？
2: 啊，了解了解，我回去准备，就是可以的，对吧？
0: 可以的。然后如果说您不会，因为我不知道你这个还了多少钱，这个里边大概金额差多少，还有除了这个房贷以外，你们同居期间如果还有其他财产混同也可以要啊，就是你这个事儿你就是花了多少钱，包括他不同的案由还有同居期间的你们的这个之间的花销，比如说是赠与的，还是说我为了结婚为目的的这赠与，包括彩礼，包括我之间的借款，因为有一些比如同居期间你给人买请人吃饭的买东西的，这些都不能算了，但是我们现在做过有几个同居期间他还给转账，大额的转账，转了这个30多万啊，两个人同居了1年多转了30多万的，那这个实际上有一部分他不是赠与，他一部分是为了以能证明以结婚为目的的，那个要返还，还有一部分是借款的，那也要返还，所以你要把你所有给他的转账，既然分手了咱把钱算清楚，我不是说非得一定要，但我觉得把钱算清楚事后你也别后悔，你再往后没要你也别后悔了，你再往后也别去找后账了，这一次性把它说清楚，你都可以捋一捋，然后我们就根据这个情况啊，一并去谈，一并解决，好不好？
2: 好的，好的，谢谢您，谢谢您，了解了。
1: 后续需要律师的帮助的话，你可以添加张律师的助理微信啊，24634456，好吧？
2: 哎，好嘞。
1: 嗯，好嘞，希望能帮到你，再见。速帮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速帮律师事务所的24小时场外全天咨询热线是85671234，微信24634456。接下来我们听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天赋主城，向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止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50006。 压势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

0: 详询8555-8666。
1: 速邦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每天的5点钟到6点钟在线为大家来解答问题。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啊，需要向律师进行求助，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8885815699。那节目当中，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张莹律师为大家来解答问题啊。五号线的这位朋友您好。喂，
2: 哦，你好，
1: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那个想跟我的我老公俩离婚，就是我俩结婚吧，没有半年多吧，我就发现他出轨了。完了之后，我家孩子那时候才3个月，我现在想要离婚，他不同意，你说该咋办呢？那当时吧，就是我想要就属于我自己的财产，这是我父母就结婚的时候给我买的，我想要回来，就是领证之前吧，就是我的。啊，现在改成他的名字了。
1: 哦哦，领这个车是就是结婚之前买的是吗？
2: 对。
1: 啊，然后结婚之后就等于说更名了。
2: 对，就更他名下了。
1: 哦哦哦，啊，张律师，您看这个情况咱怎么办？就是怎么能争取利益的最大化呢？
3: 好的，他问了好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这个发现老公出轨了。第二个问题，我想离婚，他不同意。第三个问题，我们家那个车当年都是我买的，后来落他名了，这现在归谁，对吧？是不是总结一下，是不是就这几个事儿？
1: 嗯。
3: 啊，喂，能听见吗？
2: 对。
1: 啊，对，他说是这么件事儿。
3: 好的啊，因为刚才我这边听那个女士声音有点小，所以我就那个您尽量大点声啊。然后我这边要是有啥您没听明白的，或者我说的不全面的，您可以随时问啊。咱先说第一个，
2: 好的好的，
3: 咱先说第一个，咱怀疑他婚内出轨，婚内出轨在离婚诉讼当中这叫过错，如果一旦认上过错怎么办呢？他给无过错的一方相应的赔偿，这是法条，但现实当中这种过错很难认。第二，即便认上过错了，赔多少钱还没有明确的定数，所以在现实当中这个最可气最气人的事儿反倒法律保护上最弱。那怎么办？那我们要想办法用其他地方加强。我还是那句话，不置气解决问题。出轨的这个地方难认，那我们准备相关证据，该准备也准备，哪些证据能够认得上，哪些证据能够有利于说对方有过错的。除了这个以外，你还可以再考虑，比如说啊，出轨的这事儿不好认，但是起诉离婚的时候，我要做财产保全，我去查核一下他的银行卡、他的微信，看看他有没有给别人的转账，主要看啥？看有没有情人节时候给人乱转账，看有没有1314520这些东西。如果有，对方又是一致的，对吧？那我就怀疑他跟对方有关系了，起诉要求返还。我们在离婚案件当中额外再拿的诉来要求小三返还，为啥？第一，把钱给我要回来；第二，我把他出轨的证据给我砸实，这是一方面，对吧？然后还有出轨的证据不能砸实，如果他有恶意的理财啥的，有其他证据的。昨天我们还有一个咨询的时候，发现她老公有这个嫖娼的行为。哎，我们之前还处理过有一个她老公有吸毒史的。我不管抓你啥证据，反正是要离婚了。现在呢？对吧？这不是这种家丑不外扬的时候了，那我就要先把你的毛病抓到手。这些过错将来我们在离婚的时候对你都是有利的，把这些东西收集好。然后这是其中我觉得离婚最简单最小的一部分了。最重要的是啥？最重要的是对我来讲后边的两块。第一，孩子该归谁，怎么分？我永远觉得人比钱重要。那孩子，像你这个孩子很小，3个月，如果你不同意离婚，男方是离不掉的。如果你同意离婚，孩子抚养权几乎男方要不到，不说100%，但他几乎要不到。所以那你就抚养权拿到手了，那下一步我就要争抚养费，怎么做争？他的收入是多少？我取这些证据了，明白吧？那你这个问题，这个好解决。那剩下的还有一个比较重要又不是特别好解决的，离你们家的财产。我这有一个财产清单，婚姻案件当中的财产清单，哪些是好多人不知道？比如说住房公积金，比如说企业年金，这些东西就有好多人离婚的时候不知道要，不知道分的。那你在这个地方出轨，就算认证了，不一定赔你多少钱。他要是特别好的企业，企业年金好几十万，对吧？那我一分，我比出轨认证我得的还多。所以还是那句话，解决问题，不制造问题，对 对吧？我们只尽量最大化的去保护我的权益，那你们俩就把

0: 这个周立浩，这我刚才只说的是有钱，还有一个没钱的，现在的你也得捋明白。我现在离婚行，但我不能为了你背一身债。那我得知道我跟你离婚之后有多大的风险，这些风险要怎么解决，对吧？那你都要想清楚，然后剩下就简单了。就回到你最开始的问题，你说，第二个问题，对吧？你说他不同意离婚怎么办？不同意离婚起诉。只要你有决心，没有离不成的婚，明白吧？但是这些按程序走，但是咱们走程序之前，我先保证自己不吃亏。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说清楚了。
1: 嗯，啊，这位女士啊，您这边还有什么其他问题没有？
2: 我就寻思吧，就是有时候吧，背着我想的不那么多，就你跟我说完了之后吧，背着我怕忘了。我寻思能不能加咱们一个微信，完了后期我跟咱们微信沟通，可以吗？
1: 可以的，就是您刚才说这个太正常了，就是张元律师有时候给我们讲的时候，我们在听的时候啊，嗯，对，明白了。而电话一撂，这个其实也是非常正常的啊啊、那你可以添加一下张颖律师的助理微信24634456。
2: 哦，
1: 嗯，
2: 行了，我记下来了。
1: 对，然后后续呢，哪个环节，哎，这个忘记了，哪个环节不太明白了，随时问啊。
2: 嗯，好的。
1: 嗯，好嘞，希望能帮。
2: 谢谢，
1: 嗯，不客气，
2: 谢谢，
1: 再见。
2: 谢谢律师，嗯，再见。
1: 苏邦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两部热线85815688、85815699。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1: 哎，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有什么问题请讲。
3: 哎，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个就是房产的问题。
1: 嗯。
3: 啊，房产问题是这样，我姑姑她那个结婚了，结婚之后吧，她是二婚，二婚的话，然后处了一段时间呢，然后就是分手了，就离婚了，离婚了之后。然后他这边就是自己就是买了一个全款房，全款房。然后后来之后就是他们之后吧，又跟那个姑父的话，他又结婚了，结婚了。现在就是在存续期间呢，他这个姑父他就是生病了，就生病就去世了。然后现在就是过户这个问题，这房子过户得需要他这边，就是说跟他有关系，不知道怎么办这个事儿。
1: 张颖律师，这个我没特别听，没我特别没太听明白。您看您，
0: 我大概听懂了，但是我也理解为啥天明老师没太听明白，因为实际上他说的比较混乱。之所以没听明白的原因是比较混乱，我也只能说大概听懂了。他属于什么情况呢？就是他姑姑啊有过两段婚姻啊，然后中间还有一个复婚的，然后他买了一段房子。之所以天明老师没听明白就是什么，他没说明白这个房子到底是谁出钱，是在离婚中间真空的那段买的，还是复婚期间买的。因为他买购买时间不同，谁出钱的这个确定就身份不同，他这个房子啊处理都不同。但是有一点确定的就是啥呢，他现在后来又复婚之后，姑姑去世了，哪怕这个房子属于他复婚之前的个人财产，他在这个去世的时候有合法配偶了，人家这配偶哪怕一分钱没出，跟他一毛钱关系没有，他还有一个继承权的问题。所以确实这个时候就是他这个姑父需要签字了。那你现在这事儿要捋，到底这姑父要拿多少，怎么看，看你这房子啥时候买的，什么时候出资的，是全款还是按揭，按揭的话从哪部分到哪部分，然后再掐他几段婚姻，从哪年哪月，比如说2021年1月份，咱就凑个整啊，2021年1月份到2022年1月份俩人结婚了，然后呢我是2022年1月2号买的房子，那这个就是他俩离完婚，2022年12月31号离的，然后那个2021年12月31号离的，他俩就正好过了2021年一整年。然后我2022年买的时候，他俩是离婚的状态，这个时候买钱是姑姑出的，属于姑姑的婚前个人财产，但是这里边有贷款。比如说他俩6月1号俩人又登记结婚了，登记结婚之后俩人过到12月底，过了半年，这半年期间还款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然后再离婚又离了一年，这一年姑姑自己还的钱属于姑姑的个人财产。然后回头回去再说，俩人现在又复婚了，复婚这期间内有没有还钱，还多少，对吧？那如果没有还钱，那还的那个没有还钱的，那就后边这些跟他没关系，因为这是他复婚之前的财产。如果俩人复婚之后又还了，又还3万块钱，这3万对应的比例又属于。

0: 估计就能改善。中间稍微有点乱，但是去掐着一个线儿，掐着两个时间轴能捋清楚。捋完清楚之后，哪一部分是夫妻共同的先分，分完了剩下是你姑姑的，人家再有继承权再分，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所以之所以天明老师听得乱，也是因为他确实又涉及到中间好几段离了结了离，然后这钱谁出怎么回事，那这些东西没关系，再乱我都能给你捋明白。你就让你姑姑啊不在了，姑姑的合法继承人，因为这个事儿将来一定会涉及到继承的问题了，合法继承人能商量咱就坐这商量，商量不了就姑姑家那个孩子，或者是比如说姑姑没有其他子女了，那但是我们之前有个啥爷爷奶奶在，我之前就做过一个啊，那个爷爷奶奶还在的，那我们这个爷爷奶奶他作为姑姑的父母也有继承权，可以起诉，咱就打官司把这事捋清楚，所有的这个行程啊，银行流水啊，你结婚登记离婚登记时间一调就全出来了，然后这账一算就捋清楚了，好吧。
1: 嗯嗯
2: 嗯，
1: 好。
2: 嗯，
1: 谢谢，
2: 好嘞，那希望能帮到您。后续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添加张云律师的助理微信啊，24634562463456。哎呦，张云律师太权威，这个就是事情一复杂起来，一乱起来，这块我这块我就接收信号，接收这些知内容的大脑啊，就有点不太够用了。其实再乱的事情，就是我们律师在面对他的时候，就是。其实是一根线，只不过呢是他打了好些个结，我们只要把这些结拆解开来了，然后这一条线就捋顺了，是不是大致也是这种过程？
0: 他这个之所以复杂，就复杂在既有夫妻共同财产，又有个人财产，又涉及到继承，三种法律关系混合，而且呢他的时间轴上和金钱上又有混合，所以他表述起来会比较麻烦。但是你把它捋清楚，三种法律关系分别是什么样子的时间段，然后这个钱的这个路径一捋清楚，自然而然就出来了。所以这个并不复杂啊，只是说他需要有一个能把这事儿捋清楚的人帮他捋一下。
2: 非常权威啊。然后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遇到法律问题，然后呢自己整不明白啊，问问身边人，身边人也没整不明白啊，你尽量别问身边人，身边人这个也不一定啥都懂啊，问专业律师，如果有问题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 85815699，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全天二十四小时的法律援助热线是85671234。那我们听一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5: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6: 奔诺德献礼端午，端午送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350元起，奔诺德祝您和家人端午安康，送奔诺德祝您事业牛牛牛。订购热线0431-8185-3513 8185-3513。
7: 6月19号端午之夜，东方诗句西方夜曲钢琴独奏音乐会登陆吉林省音乐厅，国风名曲尽显东方诗意，西方经典奏响浪漫旋律，百余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音乐魅力。演出现已开票，大麦网搜索名称即可购票。
6: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速帮律师时间啊。今天为大家来解答问题的是张莹律师。张莹律师，我想问一个事儿，就是最近我们单位组织篮球赛打球嘛啊，当然跟我们单位这个球赛没关系，因为想起来打球这个事儿啊，找到这个身体这个状态跟感觉了。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在外面打篮球，就是篮球这种运动嘛，身体的对抗也比较激烈，有时候磕磕碰碰它也是，反正我们打球就觉得也算是挺正常，但是啊，有的时候我们在球场上，很难，就是避免掉有一种人，这种人就是打球他坏啊，他有人就愿意垫脚啊，反正就是愿意这个冲撞啊，有的时候胳膊肘怼人呐、啊，什么这些所谓的赛场上的小动作，脏脏的小动作，我想问问，就是虽然说我们，你看我跟您做这么长时间节目吧，我多少也了解点法律知识了，就是篮球这种我也来。打在场上了，就是有一种，张律师那怎么叫自甘风险是吗？
0: 对，一个虽然从事一些具有风险的体育运动的时候，有一个自甘风险的问题。
2: 但是就是你要遇到这种人呢，他下手黑呀、啊，然后他这个使绊啊什么什么的，裁判有的时候都看不着，你犯慢动作你才能看出这个人使坏。就面对这种恶意的这个侵犯呢，犯规导致的对方球员受伤，那么这个犯规者他。就是需不需要承担一些责任什么的呢？
0: 咱们说虽然呢我们的体育运动当中有这个自甘风险，但是它是有限度的，它的限度在哪呢？在合理范围内。好多时候说张律师，那这个合理怎么掌握？我告诉你，合理掌握的是法官有自由裁量权啊，就是有一些东西没有办法完全的去写在法条上。但咱们先说第一个，如果啊我们只不能够完全卡说只要是犯规，正常不犯规的动作，那一定他不会认为说就是裁判都认为这个不犯规，对吧？那就是审核我们经过慢动作回放他都不犯规，那通常我们会法院会认为这是自甘风险范围内的，你不能上人追究。第二，犯规是不是就一定赔？当然也不是，因为犯规我们是允许竞技过程当中有犯规的，对吧？一场什么几次犯满的篮球啊，然后什么足球什么黄牌红牌的，对吧？那只要是认为这种犯规不是，就是那叫什么技术性犯规，不是那种完全故意的，特别是故意的这种，那我们也会认为在合理范围内。但是刚才天明老师说的是啥？已经不能容忍了，就是他已经不是正常的犯规的问题了。就是打篮球，我们带着那个叫什么一个扳手来的，
2: 少林足球里面那个，哎呦，我是一个修理工。
0: 这个明显这个解释已经不符合我们常规的常理了，那这个时候他就要承担责任啊。但只是说我们他比其他就直接发生冲突的相对来讲多一道认定程序而已。所以如果你真的是觉得怎么办，你说我真觉得对方太过分了，那我们咱先说也别你觉得也别他觉得，如果你真是特别觉得过不去，那怎么办呢？那我起诉到法院，我们把这个现场还原，我们找一个相对公平，因为法官他既不向着你也不向着他，他会有自己的主观判断。而且咱们说一审法官判断你认为不行，我还可以二审两级去让法院判断。那像二审至少我们要组成合议庭的，至少3个人看 那多数觉得这仨人当中俩人都觉得他这个是错的，那你想想这样的判决，我觉得相对比你自己感觉和比他感觉要公平的多。所以如果实在是决定不了的事儿，那我们就要相信法律是公正的，好吗？
2: 嗯，其实有的时候这个事儿判断起来感觉好像有一点点难，但是其实处理起来又非常非常简单，就像刚才张律师的所说，我们把这个东西啊，你也别犟犟，我也别犟犟，咱们就拿到一个说理的地方，咱们拿到这个法院去，法官会以一个非常公正的态度，用法律的角度来对这个事情来进行分析判断，然后这就完事儿了。那你不服，你继续申诉之后，然后还这样的话，那你不服有啥用啊？对吧？你不服法吗？是不是？不管是玩竞技还是体育啊，是输赢固然重要，但是咱们老百姓打球是不是还是多多少少，一为了健康，二是为了高兴嘛，是吧？那你不可能说打一场球我憋不屈回来之后，那这个是我所追求的，我不相信有这样的人存在。所以我们就是保护好自己的身体，然后呢张云律师保护好自己的脚脖啊，这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打篮球的人都知道，这个脚啊一旦是这个崴过之后，它容易形成这种伤痛记忆，然后这个当然没有任何诅咒的意思啊，你不要往心里去。好嘞啊，那今天节目就跟大家来说到这儿，非常感谢张律师的讲解，然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好的，也谢谢天明老师关心我。
2: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效。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
6: 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八，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 8 2 3 8。对了，就是5 8 2 3 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 8 2 3 8，5 8 2 3 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 8 2 3 8，5 8 2 3 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0: 40076398948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76398689 40076398689 4007639868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您想让孩子得到名师的指导吗？您想知道孩子在班级的真实状态吗？您想解决教育中的困惑吗？欢迎关注约会班主任，各所知名学校的优秀班主任老师与您真心交流，为您答疑解惑。答疑解惑。
4: 北京时间的19:01，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约会班主任非常响亮的口号叫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呢，我们又迎来了很多新朋友啊，他们都是来自长春净月第一实验学校的副校长、老师、同学和家长，以及约会班主任节目专家团的秘书长张友辉老师。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共同探讨一个话题，叫让好习惯点亮孩子的人生。我们总说一句话，叫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我们在培养孩子的时候啊，必不可少的就是要培养孩子的好习惯。怎么让好习惯点亮孩子的人生呢？今天来自长春净月第一实验学校的副校长、老师和同学们以及家长们就会从各自的角度啊，从学段的角度，从学科的角度，一起来跟我们探讨这个话题，也许我们今天就能找到答案。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几位嘉宾老师，首先介绍的是范娜副校长，他来自长春市

0: 长春净月第一实验学校，是小学部啊、负责小学部的副校长，是吉林省科研骨干校长，吉林省科研先进个人，长春市科研型名师，长春市我身边的好教师的称号获得者，净月区优秀教育工作者。欢迎您，范娜副校长。
1: 小明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赵红玉老师，他是长春净月第一实验学校语文教师兼班主任，小学语文备课组长，净月区优秀教师，多次荣获教学比赛奖项，拥有丰富的班主任管理经验，指导学生参加比赛，也多次荣获市级奖项。欢迎赵红玉老师，您好。
2: 小明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欢迎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的是牛红秀老师，他是长春净月第一实验学校教师发展中心主任，小学语文学科组长，净月区骨干教师，净月区优秀教师，多次获得教学比赛奖项，班级管理和教学经验也十分丰富。欢迎牛红秀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再让我们有请王悦老师，王悦老师呢是长春净月第一实验小学数学教师，中共党员，净月区骨干教师，曾发表多篇国家级论文，主持参与国家级课题研究，参加省级区级教学大赛，成绩优异。欢迎王悦老师，您好。
2: 小明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好，那再让我们欢迎啊，来自长春净月一实验的一位优秀的同学白一然同学。白一然同学呢是5年1班的同学，同时也是校大队委学习委员，吉林省博物院志愿讲解员，曾获希望之星吉林省总决赛一等奖，诗词咏流传吉林省总决赛一等奖，红领巾奖章、三星章等多项奖项。欢迎白一然同学，你好。
4: 小明老师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好，再让我们有请白一然同学的妈妈周雪女士，您好。
5: 小明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让习惯点亮孩子的人生，这好的习惯如何养成呢？首先呢，我们要创造好的环境。今天我们反复提到长春净月第一实验学校，相信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对这所坐落在净月区的美丽的学校啊，并不是很了解。那么我们一起呢，就请范娜副校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所学校的教育特色和教学理念。您好，范校长。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净月一实验是吉林省长春净月高新区倾力打造的一所9年1贯制的学校，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和专家指点的加持，学校由2016年确立了适性教育的教学理念，以尊重每一个生命、关注每一步成长为核心理念，以办净月老百姓家门口的好学校为办学目标，在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健体、学会创新的校训引领下，形成了开放、包容、尊重、平等的校风，尊重差异、因材施教的教风，合作互助、自主探究的学风。接下来我将围绕学校小学部的主要特色展开介绍。第一方面，适性课程，让学生成为学校的主人。净月一实验的适性课程体系是在高效落实国家课程的基础上进行校本化的实践，为学生量身定制并研发了学科拓展课程、特色校本课程、培优社团课程、综合实践课程。其中学科拓展课程主要针对初中学生，面向中考；特色校本课程主要面向小学生，分为人文特色、科技特色、体育特色、艺术特色四大类，以培养学生兴趣、丰富校园生活为主要目的。培优社团课程主要面向在某一方面有专长的学生，开展针对性的特长辅导，主要分成体育运动类、艺术成长类、综合特长类三个模块课程。综合实践课程主要分为研学体验类课程、项目化学习类课程和主题德育类课程。研学类课程主要有博物馆课程、 图书馆课程、农业体验课程、军训研学课程等。项目化学习类课程主要有绿色家园、种植课程等。主题德育课程主要有冰雪节、种植节、科技节、英语节、体育节。纪念九一八、一二九运动、纪念五四、六一团队活动等课程。第二方面，适性而教，为学生成长叙事赋能。静月一实验始终将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学校发展的根本。我们的教师队伍平均年龄在38.6岁，其中既有经验丰富、

0: 年龄结构合理，优势互补。学校开展了教师读书交流研讨会，深入完善集体备课、学科教研的制度和生成，加强教师培训，提高教师专业素质，以赛促教，潜心教研，优化教师结构等系列教育教研活动。如今静音实验的名师能师正在稳步增加，初步形成了教师队伍发展的良好势态。教师队伍的壮大也将为学生带来更高质量的教育。第三方面，适性活动助力学生个性飞扬，包括一年级学生开学典礼、入队仪式、研学活动，分别到劳动实践基地、航天馆、农博园、净月潭等进行参观体验，弘扬正能量刻舟舞大赛、墨香校园书法大赛、赋诗词盛会、展少年芳华的诗词大会、竞百词、赛百题、三百测试、现场作文竞赛，展现出我校书香校园的建设成果。英语口语大赛、数学思维能力竞赛、闽农园劳动实践课、一二年级五纸笔测试与节日、主题日相关的活动。同时每学期还进行了与书有约、阅见幸福、世界读书日主题活动、乐享劳动、快乐五一、劳动节主题活动，为学生搭建多元学习的平台，在实践中锻炼动手能力，也能增强学生文化传承的意识。第四方面，适性评价，尊重差异，绽放个性，为促进核心素养的形成，规范学生行为，落实党立德树人的教育宗旨，发展学生的兴趣和爱好，使学生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为我校建立了六星少年评价机制，围绕品德行为、学习能力、合作交往、强身健体、审美表现、创新思维等维度为六星：立德星、启智星、实践星、健体星、博弈星、合作星，齐集六星可获六星少年称号。为了帮助学生全方面发展，我校特定制了六星少年具体实施途径，十四个一工程，即行一善、读一书、诵一篇、一编程、一乐器、会一球、一社团、一实践、一演讲、一项目、一作品、重一职、一合作。每学期学校也会开展之前提到的相应活动，为学生搭建平台，让学生有条件达成六星少年，比如社团课、校本课、种植课、书香少年、体育艺术节等等。六星少年评价体系全面客观地评价学生的综合素质，激励学生不断进步，为学生成长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让每个学生在不同方面都能绽放自己的光彩。以上内容是我对学校特色活动的介绍。学生学习习惯的养成和方方面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也在不断的探索，不断改进，希望能给学生带来更高质量的教育和学习环境。
1: 嗯，非常感谢啊，我们的校长给我们的这个介绍啊。其实呢，听了我们静月一实验的范娜校长的这个介绍，我有一个感受，就是他们这个校园呢，非常的丰富多彩、生动有趣。比如说，要想这个成为六星少年哈，他的评价机制非常的灵活，也是充分考虑到了孩子各个方面智能的发展，是吧？不光是你学习好，学习好能够得到哪个星呢？是启智星还是立德星？嗯，
0: 启智星。
1: 启智星哈，然后如果是你这个动手能力强，应该能得到实践星，是吧？
0: 是的。
1: 体育好，应该能得到健体星。博弈星呢，是比如说会这个才艺啊，唱歌跳舞艺术啊，这个能得博弈星。
0: 是。
1: 合作星是因为他就是特别善于合作、善于沟通这样的孩子吗？
0: 是的。
1: 嗯、
0: 在课堂上小组合作学习，
1: 嗯
0: 评选出，还有就我们的闽农园合作种植
1: 啊、嗯哦，合作种植，不光是设置了这些星，还设置了相应的场景，是吧？
0: 是的，
1: 这个蛮好的。立德星是什么星？
0: 就是学习习惯和品德其他方面的时候，我们会评选出立德星。
1: 哎，就为了帮助孩子得到这些星，他们还有十四个一工程。我们之前听过五个一工程啊，比如说你日行一善，是吧？爱读书、爱诵读、爱编程、爱乐器，然后体育好、社团好，这些都能。

0: 够加分儿哈，
1: 是的，
0: 哎，
1: 我们学校就是适合最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0: 嗯、啊，适性教育，
1: 对，
0: 这个适呢是适合的适，
1: 对，
0: 性呢是性格的性、嗯、所以呢适性教育，用老师的话说就是进阅老百姓身边的好学校是吧，老百姓满意的学校，然后呢也是适合所有的，就是适合孩子，那总有一种教育是适合这些孩子
1: 的，
0: 而不是说咱们只抓成绩只抓学习啊就能够上来这个成绩是吧、
1: 嗯、
0: 好的，谢谢啊，谢谢我们的范大校长的介绍，下面呢我们进入一段短暂的宣传，回来以后我们将有请老师们跟我们说说，一会儿呢将会有请赵红玉老师来跟我们交流如何培养小学低年级学段学生的良好学习习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约会班主任啊，也欢迎大家能够持续的锁住我们的频率 FM100.1， 我是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约会班主任，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陈晓明。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我们给大家呢带来的这个主题叫做培养孩子的好习惯，好的学习习惯啊，助力孩子的成长。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哎，我们的老师该怎么做，我们的家长该怎么做，我们的同学有哪些收获，来自长春净月第一实验学校的老师同学还有家长将会跟我们一起分享。刚刚我们听了学校小学部的范大副校长的这个介绍啊，也是很有感触，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校园啊，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到学校里面去看一看。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的是赵红玉老师，赵红玉老师呢跟我们说说如何培养小学低年段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赵老师。
3: 小明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一名小学班主任，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关于小学低年段学生学习习惯培养的点滴感悟。小学低年段是孩子们学习生涯的起步阶段，这个时期养成的良好学习习惯将为他们的未来学习之路奠定坚实的基础。一、培养认真听课的习惯。认真听课是学习的关键，对于低年段的孩子来说，他们的注意力容易分散，所以培养认真听课的习惯尤为重要。我的具体做法：一、明确课堂规则，要求学生上课铃响后迅速安静坐好，进行课前背诵，告诉孩子们上课要坐端正，眼睛看老师，耳朵认真听，不能随意讲话和做小动作，可以通过积分卡和六星币等方式激励孩子们遵守规则。二、创设生动有趣的课堂氛围。低段孩子天性好玩好动，容易走神，注意力集中时间短，光靠老师的管制是不行的，关键是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轻松有趣的氛围中行而有效地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三、关注每个孩子。在课堂上，老师要时刻关注每个孩子的表现，发现有注意力不集中的孩子，及时用眼神、动作或者语言进行提醒，比如轻轻地走到孩子身边，敲一下桌子，用眼神示意他，或者叫他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下面有一些听课小技巧，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可以认真听。一、当老师讲课时，你的眼睛思路要跟着老师走，老师走到哪儿，你的眼睛要跟到哪儿。二、当老师提问时，无论老师点没点你，只要会就举起小手，举手代表你对老师的回应，老师能及时了解你的学习情况。三、当老师板书时，不要东张西望，小手跟着书空。四、当老师强调时，当老师高音量强调两遍以后，一定啊是重点内容，可以快速的记录或者圈话。五、当其他同学发言时，不可以着急举手，一定要仔细听，听听别人的见解和自己的想法是否一致，这也是一种学习。六、当上课有疑问时，不能及时得到解答，用笔画个问号，下课再请教老师、同学。二、养成按时完成作业的习惯。按时完成作业可以帮助孩子们巩固所学知识，培养他们的责任感和自律能力。具体做法：一、明确

作业要求。在布置作业时，清楚地告诉孩子们作业的内容、完成的时间和要求。对于低年段的孩子，可以把作业要求写在黑板上，用简单的语言重复几遍，确保孩子们理解。二、建立作业登记本，让孩子们把每天的作业记录在登记本上，回家后按照登记本上的内容完成作业。家长也可以通过记录本了解孩子的作业情况，进行监督和指导。三、及时反馈和奖励，老师要及时批改孩子们的作业，对于认真完成作业的孩子给予表扬和奖励，如颁发小奖状、小奖品等。对于没有按时完成作业的孩子，要了解原因，给予帮助和鼓励。三、培养预习和复习的习惯，预习和复习能够帮助孩子们更好地掌握知识，提高学习效率。我的具体做法：一、预习指导。对于低年段的孩子，预习可以从简单的读课文、认生字开始。老师可以在课堂上教孩子们预习的方法，比如用手指着课文逐字逐句地读，把不认识的字圈出来，借助拼音多读几遍。同时也可以让家长在家中指导孩子预习。二、复习方法。复习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如背诵课文、认读生字、做练习题等。老师可以根据当天的教学内容布置一些简单的复习任务，让孩子们回家完成。家长也可以在孩子完成作业后，让他们回顾当天所学的知识，进行简单的提问。四、重视拼音识字，培养阅读的习惯。具体做法：一、拼音是促进学生识字的工具，识字达到一定的数量，就可以进行自主读书。对于拼音识字的学习，要有一定的耐心，要尊重孩子从不会到会，从不熟练到熟练的学习过程，坚持在长期的积累与实践中巩固夯实。二、阅读是获取知识、开阔视野的重要途径。低年段的孩子正处于语言发展的关键时期，培养阅读习惯对他们的成长至关重要。在班级设置图书角，摆放适合低年段孩子阅读的书籍，如绘本、童话故事等。五、培养整理学习用品的习惯。整理学习用品可以培养孩子们的自理能力和责任感。我的具体做法：一、教给孩子们整理的方法。老师可以在课堂上示范如何整理书包、书桌，把书本、文具分类摆放整齐。也可以通过儿歌、故事等形式，让孩子们记住整理的方法。二、定期检查。老师可以定期检查孩子们的书包和书桌，对于整理的好的孩子给予表扬和鼓励，对于整理不好的孩子进行指导和帮助。三、家庭配合。家长在家中也要要求孩子自己整理学习用品，养成良好的习惯。可以给孩子准备一个专门的学习区域，让他们学会自己整理和保管学习用品。六、培养积极发言的习惯。积极发言可以锻炼孩子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思维能力，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具体做法：一、鼓励孩子勇敢发言。老师要在课堂上营造轻松愉快的氛围，鼓励孩子们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对于胆小不敢发言的孩子，可以用温柔的语言和鼓励的眼神给予他们支持。二、及时评价。老师要对孩子们的发言进行及时评价，肯定他们的优点，指出不足之处。评价要具体有针对性，让孩子们知道自己哪里做得好，哪里需要改进。三、小组讨论。组织孩子们进行小组讨论，让每个孩子都有机会发言。在小组讨论中，孩子们可以互相学习，互相启发，提高发言的积极性。七、培养遵守时间的习惯。遵守时间可以让孩子们养成良好的生活规律，提高学习效率。我的具体做法：一、帮助孩子们树立时间观念。老师可以通过故事、儿歌等形式，让孩子们认识时间，了解时间的重要。

0: 高兴。同时，在课堂上也要严格遵守时间，按时上课、下课，让孩子们养成遵守时间的习惯。二、制定作息时间表。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作息时间表，明确每天的起床、睡觉、学习、玩耍等时间，让孩子们按照作息时间表进行生活，养成良好的生活规律。三、奖励机制。对于能够遵守时间的孩子，给予表扬和奖励，积累一定数量的奖励可以兑换孩子喜欢的礼物，激励他们继续保持良好的习惯。总之，小学低年段是培养孩子们良好学习习惯的关键时期。作为班主任，我们要与家长密切配合，共同努力，通过多种方式引导孩子们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希望今天这些小小的感悟能像星星之火，点燃孩子们养成良好学习习惯的热情，使每一个孩子都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感谢大家的聆听和关注，谢谢大家。
1: 嗯，非常感谢啊，赵老师的分享。赵老师，我想采访你一下，你今年到现在为止，你的教龄有多少年了呢？
0: 嗯，今年是第五年。
1: 第五年、嗯、啊，从教五年应该是一个教坛新兵，但是你这个总结的这些经验，我觉得都非常好，是在工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吗？
0: 对对，
1: 是吗？
0: 嗯，
1: 啊，那你是一直教小龄段的低年级的孩子？
0: 嗯，对，
1: 教了两个来回了，今年是第二个来回是吗？
0: 对，
1: 你们的
0: 现在教三年级，
1: 教三年级、嗯、低龄段就是一二三年级，
2: 对，
1: 是吧？有的时候我们也把一年级叫做低年级，然后三四是中年级，然后五六是高年级，是吧？啊、
0: 嗯，
1: 但是你刚才提到了，好多这个做法，我觉得真的是大道至简，朴朴实实的做教育的时候，真的就没有那么多花活，就是塌下心来，实实在在的把每一个点落实到位，是吧？嗯、那么咱们的小孩可能他们的接受能力不一样啊，每个小孩都有着自己的特点。那咱们在因材施教这一块一般都怎么做呢？因为我看你这个预习也好，什么也好，说的都是大家普遍的做法。那有没有针对不同的孩子进行因材施教的一些做法？
0: 比如说在作业的方面，我们会布置分层作业。
1: 嗯，
0: 比如说一些接受能力比较强的孩子，我们选择的作业呢是提升类的。而对于一些对于知识掌握的比较慢的孩子，我们会布置一些基础的巩固性的作业、
1: 哦、但是你在检查和批改的时候，这个工作量就加大了好多，是吗？
0: 嗯，
1: 还是你会发动起来让他们互相的去评价，互相的去检查？
0: 也会有这种评价机制、
1: 哦、
0: 比如说班里会有小师傅，然后带动学习能力比较弱的一些孩子。
1: 嗯，好，教了两轮了，有五年时间了，孩子们呈现出什么样的样态呢？还是说哎，我们就这样做也取得了哪些小小的成绩呢？有呈现出来吗？
0: 首先我感觉到孩子们变得非常的阳光，而且有、
1: 嗯、
0: 就是有自信心了。
1: 嗯，
0: 他们以前上课发言的时候可能是声音比较小、
1: 嗯、
0: 也不太喜欢举手。
1: 嗯、
0: 但是平时给予孩子一些鼓励啊、
1: 嗯、
0: 那些后进生上课也愿意举手来发言表达自己的想法。
1: 嗯，我们一般说就是学习成绩暂时靠后的有着除了学习以外其他特长的这样小孩，是吧？
0: 嗯、
1: 那这样的小孩其实也能够在你的班级里面绽放光彩，是吧？也能够被看见，是吗？
0: 对，发现他们其他的闪光点、
1: 嗯、
0: 然后去在全班同学面前去进行表扬。
1: 嗯，好嘞，那谢谢赵红玉老师的分享啊。
0: 嗯、
1: 我觉得一个好老师的成长可能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踏踏实实走过来的。真的是现在有一种就相对浮夸之风，是吧？那个我们耀辉大姐可能也是深有感触，这是浮夸之风又把那个教育教学活动起了很多高深莫测的名字，然后呢这个但是最后实现起来吧，就不见得会有好的效果。
2: 对，
1: 嗯，但是刚才赵老师讲的这些，我觉得非常的踏实。
2: 嗯，在实践当中却得出了一些自己的最朴实、最真实的一些习惯的好的一些做法。
1: 是这些好的做法呢，实际上他说起来很简单，说明确教、
2: 嗯、
1: 课堂规则呀，然后创设生动有趣的课堂氛围、
2: 嗯，
1: 这是一句话，但是背后是老师大量的工作、大量的思考。
2: 对，
1: 他要告照顾到 到每一个孩子这一阶段孩子的状态，是不是我们学的内容，他的老师要想很多做很多，但老师用了一句话来概括，
2: 对，
1: 是吧，
2: 就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来去
1: 创设这些内容。
2: 对，
1: 好的，非常感谢哈。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半点的宣传，回来以后呢，我们将继续有请来自长春净月一实验的老师和同学们还有家长们跟我们分享。这里是约会班主任，我们稍后见。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4: 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5: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其实约会班主任特别想给更多的我们的老师和同学，我们的学校的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提供呢一个平台，让大家看看我们真实的教育的样态是什么样的啊，而不是仅仅的去老说一些概念啊，老去玩一些这个表面的东西，这个不好。那我们

0: 那因为孩子在日常的教学当中，孩子的教育也好，孩子的成长也好，真的是一节课一节课上出来的，一个活动一个活动做出来的，然后呢，是真是老师的用眼光，热切的眼光关注他们，帮助他们才成长起来的，这个是容不得半点的虚假。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来自长春净月一实验的老师牛红秀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刚才呢，赵老师分享的是这个低年段，
1: 对
0: 啊，下面我们看看高年段，它又不一样了哈。那牛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好，那接下来请您说说吧。嗯，
2: 好，教育就是习惯的培养，积千累万不如养个好习惯，可见学习习惯在教育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众所周知，语文学科是一门基础学科，也是一门实用性非常强的学科。凡是有人的地方就存在语文，就需要语文，可以这样说，我们的生活处处离不开语文。由此可见，学生学好语文尤为重要。接下来我将结合我校的日常活动和我自己的做法，从五个方面谈谈我对小学高年段的孩子们在语文学习习惯培养上的具体方法。第一个方面，预习习惯。我对孩子们的预习设计是结合我校课程优化的三单设定的，即课前预学单、课上展学单、课后研学单。一、指导预习方法，让学生通过课文圈出生字词，借助工具书理解字词意思，概括课文主要内容，尝试划分段落并写出段落大意，针对课后问题进行思考，在文中做简单标记。二、布置预习任务，可以设计预学单，让学生按照预学单的要求进行预习，便于检查和反馈。三、检查预习效果，课堂上通过提问、小组讨论等方式检查学生的预习情况，对认真预习的学生给予表扬，对存在问题的学生进行指导。第二大方面就是阅读习惯，我的具体做法如下：一、营造阅读氛围，根据学校安排，在班级设立图书角，摆放适合高年段学生阅读的书籍，并定期更新，响应学校阅读考级的制度，在期中或期末组织班级阅读活动，如读书分享会、故事大王比赛等等，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在活动中表现优异的学生可以升级，最终有机会集齐12生肖徽章。二、推荐阅读书籍，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阅读水平，推荐经典文学作品、科普读物、历史故事等不同类型的书籍，可以结合教材内容推荐相关的拓展阅读书籍，加深学生对课文的理解。三、指导阅读方法，高年段阅读是大部分学生的难关，学生一碰到阅读题就会产生畏难情绪。我认为学生想要攻克这个难关，不仅在于多读书、多做题，更重要的是课上的生成，老师对阅读方法的指导，教给学生精读、略读、浏览等不同的阅读方法，让学生根据不同的阅读目的选择合适的方法，引导学生学会做读书笔记，如摘抄好词好句、写读后感、绘制思维导图等，提高阅读效果。第三大方面就是写作习惯，我的具体做法如下：一、注重写作素材积累，鼓励学生观察生活，养成写日记的习惯，记录生活中的点滴事情和自己的感受，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如郊游、参观博物馆等，为学生提供写作素材。二、加强写作指导，结合教材中的写作训练，系统地进行写作指导，包括审题、立意、选材、构思、表达等方面，对学生的作文进行面批，指出存在的问题和改进的方向，让学生逐步提高写作水平。三、培养修改作文 文的习惯，指导学生学会自己修改作文，先从字词、语句等方面进行修改，然后再对文章的结构、内容进行调整。组织学生进行互批作文，给出学生评价作文的标准，让小组成员相互阅读、批改，并给出简单的评语。这样，学生之间可以互相学习，共同提高。第四大方面，课堂学习习惯。我的具体做法如下。一、积极思考。高年级，我发现我班学生在思考上很懒怠，遇到难题就不动脑筋，等着老师给答案。看到这种情况，我在备课时特意针对培养学生思考能力方面下了点功夫。我认为语文学科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在课堂上老师可以设计一些有趣的问题，让学生多说多讨论，不断地拓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将课堂学到的方法运用到练习中去。二、积极发言。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堂讨论，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和想法，对学生的发言给予及时的评价和鼓励，增强学生的自信心。我会结合学校六星少年评价机制和自己班内的积分抽奖模式相结合，用学校启智星积分和自己班级内的积分币作为奖励，带动学生回答问题的热情。三、做好课堂笔记。利用语文开学第一课，我会让学生明确做笔记的内容和方法，如在课堂上老师讲的重点语句圈画起来，讲一些重要的知识点记在对应的位置。课后会指导学生把本单元学到的一些重点知识点整理在笔记本上。在评奖习题的时候，我会鼓励学生在试题旁将一些重点知识记下来。期中复习和期末复习阶段，我会将学生的语文课本、笔记本收上来检查。对于表现优秀的孩子，会发班群表扬和在班级进行表彰。第五方面，帮扶促学，评价促学。我的具体做法如下。一、组建学习小组，师徒结对。在我的班级里，总共分了八个学习小组，每个小组四到五人。其实小组成员的选择搭配要很讲究，在分配时要注意每个小组的平均水平，既要考虑学生学习能力，又要考虑学生性格。因为在高年级的课堂，老师们会经常用到小组合作、小组讨论的方式，所以一定要有能够带动组员的学生在，不可以让全组都是闷葫芦。除了学习小组，我还在班级选出了八名小师傅，每个小师傅有二到三名小徒弟，小师傅会按照老师的要求，每天利用大概15分钟的时间检查小徒弟对于一些基础简单练习的完成情况，并耐心给他们讲解。这种方式能帮助徒弟快速提升学习成绩，还可以学习师傅的学习方法，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而对于师傅来说，在教徒弟的过程中，可以巩固自己的知识，提升自我价值感。而且师徒学习营造的互助氛围能增进同学间的感情，使班级更加和谐。二、六星评价加积分抽奖。想要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不能只有方法而忽略评价。老师的肯定与鼓励是激励学生最好的方法。除了之前范校长提到的我校六星少年的评价方式外，我还根据学生喜好、班情制定了班级的奖励方式。结合学生学习语文和平时表现，我会以积分币的形式表扬学生。当学生获得10积分时，就可以抽一次奖。抽奖内容既有实物奖励，也有权利获得，比如有获得棒棒糖、文具袋、笔记本等，也有为全班听写一次、免除一项练习小作业等这样的奖励。在这两种评价方式的激励下，孩子们提高了学习积极性，会更主动地参与课堂活动，认真遵守纪律，从而形成积极向上的学习态度，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作为小学语文班主任，要注重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奠定基础。希望我们一实验的老师一如既往静下心来培养学生学习习惯的养成，潜下心来育人，奋斗不已。
0: 非常感谢牛老师的分享啊，牛老师啊，我觉得你这些方法也是凝聚了老师很多的心血和这个思考，因为高年级的孩子在培养的时候，你们可能要想怎么跟初中进行衔接了，怎么培养他们更加深广的一些能力了，是吧？
2: 是的，是的。
0: 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的是王悦老师，请王悦老师分享一下这个小学数学良好学习习惯的培养，好吗？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小学数学良好学习习惯的培养，在数学学习的征途

0: 中，良好的学习习惯是通往成功的关键桥梁。它不仅帮助孩子更好地掌握知识，对培养孩子的思维能力、问题解决能力也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现在很多孩子对数学学习感到困惑或缺乏兴趣。下面，我将结合我们一实验学校的日常活动和我的个人工作经验和大家进行分享。第一点，培养良好的计算习惯。在小学阶段，数学计算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数学的计算就像语文的识字学习一样，是数学学习最基本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小学阶段，数学计算内容从低年级的20、100以内加减法、表内乘除法，到中高年级乘除法的数式计算、简便运算及小数、分数等计算知识是螺旋上升、环环相扣的。因此，我们要从低年级就打好计算的基础。课上，我除了重视孩子们对计算方法的掌握，能正确计算以外，还重视孩子们对算理的理解。因为很多情况下，如果孩子们理解算理了，就会很避免很多计算上的错误。例如，在除法数式计算中，余数表示被除数被分走一部分后不能再整除的部分，所以余数要比除数小。如果理解算理，在数式计算时发现余数大了，会立马发现问题，及时改正。另一方面，计算要达到熟练准确的程度，我们就需要经常性的练习。结合学校学习内容，每天我会让孩子们做5分钟的计算题，并且只做5分钟，然后让学生记录每天答题数量、正确数量，每周5自己总结二者的数量是否有提升及分析没有提升的原因，这样能够避免很多机械没有成效的练习。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孩子计算越来越快，正确率越来越高了。另外，我们学校领导也很重视孩子计算能力的培养，每学期开展计算小达人比拼。通过这样的活动，激发了学生计算兴趣，提高计算效果。二，养成良好的课堂学习习惯。好的课堂学习习惯有勤思考、会表达、善总结。下面呢，我将从3个方面谈谈我的做法。一，勤思考。思考是数学学习方法的核心。一堂数学课的内容不像语文、英语等学科知识点那么多，一堂数学课的内容可能只有一个公式、一个概念。很多学生误以为这节课我只记住这一个知识点就完成了任务，导致对概念的理解只是停留在文字表面，不理解概念的特殊情况，或是一味的死记硬背公式，缺乏与实际题目的联系，这样就不能很好的将学到的知识点与解题联系起来。所以在日常新课时，我会先问问同学们，你们知道这节课我们要学什么吗？但是你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吗？等问题的设计引发学生的探索欲望，再通过几个核心任务和提出几个有价值的数学问题，激发学生不断思考、讨论、汇报等思维碰撞，进而更好地掌握本节课的内容，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二，会表达。上学期我们学校举行了数学小讲师活动，此活动考察孩子们对算理的理解、提出、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目的在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语言表达和思辨能力。通过举行这样的活动，使孩子们在数学课上越来越想说、会说了，也提高孩子们的课堂专注力和激发了数学学习热情。三，善总结。最近几年，我们学校倡导大单元备课、大单元教学。每次在备课时，我不仅要掌握课时内容，还要进行单元的横向和纵向的比较，根据新课的内容，在最后一个环节向同学们提出这节课的内容和以往的学习有什么联系或不同呢？培养学生对学习内容的总结、归纳、清理思绪，这有利于学生了解数学知识间的联系和区别，因此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三，适当做题，养成良好的解题习惯。学数学就像打球一样，要想把球打好，最好的办法就是练习。但 但是呢，练习不是越多越好，练习也不是重复做同样的题。我是在保持孩子练习兴趣的基础上，从基础题入手，以课本上的习题为准，打好基础，然后再找一些课外的习题，以帮助孩子开拓思路，提高他的分析解决，掌握一般解题规律。实践证明，越到关键时候，孩子所表现的解题习惯与平时练习无异。如果平时解题时随便、粗心、大意等，往往在考试中充分暴露。所以平时我会有意识地培养孩子良好的解题习惯。四、收集自己典型错误和不会题目的习惯。日常工作中，我会让我的孩子们建立自己的题库，收集自己的典型错题和不会的题目，并且指导孩子们要有选择地记下来，并用红笔在一侧批注注意事项和此题所用的思想方法。一旦孩子们用心做这件事，就会发现过去你认为有很多的小毛病，现在发现原来就是这一个反复再出现的毛病。过去你认为自己有很多的问题都不懂，现在发现原来是这几个关键点没有理解。我还会告诉我的学生，收集整理好错题本不是目的，还要经常翻阅，温故而知新，这才是将题目越做越少，不犯同样错误的最好办法。另外，我也经常在班级展示学生们优秀的错题本，一方面给孩子们提供互相学习的机会，另一方面可以激发鼓励孩子们养成整理错题本的习惯。五、重视生活中的数学，养成学以致用的习惯。其实数学学习对生活的影响是很大的，学好数学对生活提供很多帮助，如买东西、测量、盈利等等，这些都用到数学。在生活中可以有意识地跟孩子提出问题，让他解答。很简单，你的孩子去买水果，一斤苹果5元，买3斤多少钱？给阿姨20元，应该找回多少钱？别小看这些，在小学数学中，解决问题占的分数是最多的，而解决问题无非就是判断用加减乘除中的哪种来列式解答。这些问题其实就是生活中的问题，孩子在生活中接触多了，自然就会解答。方法可以有效地培养小学生学习数学的良好习惯，使他们在探索中发现数学的乐趣，为未来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感谢大家的聆听。
1: 好，谢谢王悦老师的分享啊，真的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数学老师。我觉得王悦老师讲的这些方法真的是能够让孩子在小学阶段养成好数学学习的习惯。其实数学学习的习惯养成好了，对于他初中、高中乃至大学乃至以后钻研数学都是非常重要的哈。你像比如说注重数理的这个理解，要举一反三啊，鼓励孩子们互相讲题，然后与实际生活相结合，这些方法呢，如果我们从小就这样用的话，以后的数学想不好都难呢，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好的，谢谢王悦老师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采访家长环节，是吧？我们家长在这听了也一节课了。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在学校有5天，那回到家里有2天，周末的时候，我们家长是如何跟学校携手共同把孩子的学习习惯给养好的？接下来我们就采访一下这个白依然同学的妈妈周雪女士。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今天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在这里与各位听众分享我的孩子在静悦一实验学习生活的点点滴滴，特别是学校在培育孩子良好学习习惯方面所付出的辛勤努力以及取得的显著成果，让我深感欣慰和感激。首先，我要由衷地感谢静悦一实验为我们的孩子营造了一个如此优越的学习环境。这里不仅有着现代化的教学设施，更有一支敬业奉献、充满爱心的教师队伍。他们用心呵护每一个孩子，用智慧启迪他们的心灵。在这里，孩子们不仅汲取了丰富的知识养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潜移默化之中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记得刚把孩子送到静悦一实验时，我还担心他是否能适应这里的学习节奏和环境。但很快，我就发现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学校有一套完善的学生管理体系，从日常行为规范到学习习惯培养，都有明确的指导和要求。 老师们更是以身作则，用自己的言行影响着每一个孩子。在这样的氛围中，孩子很快就融入了新的学习环境，并开始展现出积极向上的学习态度。评价机制促进良好习惯的养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学校为了激发孩子们的积极性，精心设计了六星币奖励机制。这一机制涵盖了启智星、立德星、实践星、博弈星、健体星和合作星等六颗璀璨之星，全方位地评价了孩子们在校生活的方方面面。每当孩子们在课堂上积极发言、认真完成作业，或者在课外活动中表现出色时，他们都能获得相应的星币奖励。这种正向激励的方式，让孩子们在追求六星币的道路上逐步形成了自律、自主、互助的学习品质。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孩子因为连续几天认真完成作业，并且在课堂上积极回答问题，获得了启智星。当他拿着那颗星币回家时，脸上洋溢着难以掩饰的喜悦与自豪。那一刻，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学校这一奖励机制的魅力。它不仅让孩子们明白了，只有通过自身不懈的努力，才能赢得荣誉与肯定，更让他们在学习上变得更加自觉自律。读书活动来培养阅读和表达习惯。除了六星币奖励机制外，学校还注重孩子们阅读习惯的培养。课前三分钟分享读书的活动，就是孩子们阅读习惯培养的绝佳平台。每天课前，孩子们都会轮流上台分享自己阅读的书籍和心得。这个活动不仅锻炼了孩子们的口才和表达能力，更让他们在阅读中汲取了丰富的知识，拓宽了视野。我记得我的孩子刚开始参加这个活动时，还有些害羞和紧张，但是在老师和同学们的鼓励下，他逐渐变得自信起来。他开始认真地挑选书籍，用心地准备分享内容。每一次上台分享，都让他感到无比的快乐和满足。就这样，我的孩子在这个活动中逐渐爱上了阅读，养成了良好的阅读习惯。现在，他已经能够自主地选择适合自己的书籍进行阅读，并且能够在阅读中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这种阅读能力的提升，对他的学习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适性教育课堂培养动手实践习惯。此外，我对学校在校本课上实施的适性教育表示高度赞扬。每个孩子都拥有独特的兴趣爱好和天赋特长，而学校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为孩子们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学习选择。这种因材施教的教学模式，让孩子们得以在自己热爱的领域里自由翱翔。比如我的孩子对科学实验特别感兴趣，学校就有很多动手实践的机会。在校本课上，他参与了各种有趣的实验项目，不仅学到了很多科学知识，还锻炼了自己的动手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这样的教学方式让孩子的学习变得更加生动有趣，也让他更加热爱学习了。现在他已经能够自己设计一些简单的科学实验，并且能够在实验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种能力的提升对他的未来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丰富多彩的活动培养合作的习惯。除了校本课上的适性教育外，学校还组织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古诗词大赛、用英语讲中华故事等活动，就是孩子们合作精神和综合素质提升的绝佳机会。在这些活动中，孩子们需要与队友紧密合作，共同面对挑战。他们学会了如何分工协作，如何相互支持，如何共同取得胜利。我记得在古诗词大赛中，我的孩子和他的队友们一起努力，最终获得了优异的成绩。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仅积累了大量的古诗词知识，更学会了如何与他人合作，如何面对挑战。这种合作精神和团队协作能力，对他们的学习和生活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时，这些活动也让孩子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增强了他们的文化自信。另外，学校的数学节活动也是孩子们非常期待的一项盛事。通过一系列有趣的数学游戏和竞赛，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数学，感受数学的魅力。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孩子们不再畏惧数学，反而对这门学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自觉教育促进自律习惯的养成。作为家长，我深知学习习惯对孩子未来成长的重要性，而静月一实验在这些方面的不懈努力，无疑为我们的孩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里，孩子们不仅收获了知识的果实，更学会了如何高效的学习，如何自我约束，如何追求卓越。家校共育，培养孩子习惯双管共建，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在更加和谐温馨的环境中茁壮成长。最后，我要再次感谢静月一实验为孩子们所做的一切，为他们的未来之路铺就坚实的基石。同时，我也希望更多的家长能够像我一样，积极参与与孩子的教育过程，与学校一起为孩子的成长助力。让我们携手共进，为孩子们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谢谢大家。
1: 谢谢我们的白然同学的妈妈啊。接下来呢，我们再采访一下白依然同学啊。你好，嗯，白然同学。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1: 嗯，我看呢，你跟我们分享的稿子啊，今天呢，放在了最后，是不是？但是呢，我还是想让你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跟我们分享分享。好，开始。
3: 我是静月第一实验学校五年一班的白依然。说起学习习惯这个话题，我觉得对我有深刻影响的有这几个方面：一是老师每天常规的教育与督促；二是父母日常的交流及他们的言传身教；三是校内各项活动中日益形成的自信及学习习惯。今日我想借此机会与大家共同分享我参加一些活动的心路历程。记得初入校园时，我还是个对古诗词知之甚少的孩子。那时的我对于古诗词的理解仅限于课本上的几首必备古诗，对其背后的意境和情感几乎一无所知。然而学校举办的古诗词大赛却像是一股神秘的力量，吸引着我一步步靠近那些古老的文字。大赛筹备阶段，

0: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800热线，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一天只有20个名额啊、
1: 嗯，
0: 能节省80%药费，你自己只花990、
1: 啊。
0: 那你想想，不伤筋不动骨，咱们一下全治好，那该多快乐，对不对？抓紧时间 啊！好，
1: 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0: 嗯，
1: 我现在就去打常委电话报名去了。
0: 好，
1: 谢谢，
0: 那就聊到这，祝您健康，这位朋友啊，我们再会啦，
1: 再见。
2: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药盒右上角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吉鲁仙丹字样，第五代细胞用药，不是仙丹胜似仙丹，990种生物活性酶，9分钟启动人体全身细胞重组，9天疾病开始好转，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听众朋友，下期再见。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的夕阳，夕阳的余晖

0: 装。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1683年，清宫御药秘录记载着一段被帝王封存300年的长生秘闻。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时，得见千年白鹿衔灵芝踏云而至，御医取此神鹿精血炼制仙丹，竟让六旬帝王重获青年体魄。
3: 数百位科研人员刻苦攻关，3800多次试验，终于破解了长寿密码。梅花鹿 DNA 中隐藏着哺乳动物终极修复密码纳米复合酶，这项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发现改写了慢性病久治不愈的难题。人只生一种病，就是细胞病，而细胞衰老损伤的过程与我们人体内一系列酶的数量和活性密切相关，成为当今医学界共识。
2: 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极鹿仙丹990复合酶第五代细胞用药，990种生物复合酶能让80岁老人的细胞以9分钟3000次的速度重生。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能够9分钟启动人体全身细胞重组。诺贝尔生理学博士实验室检测到该复合酶在9分钟内修复23.7公里断裂 DNA 链，美国 FDA 特别批准其作为慢性病终极治疗方案，国际市场更是被炒到1克9美金，获得了79项国际专利。
3: 90天脏器年轻30岁，90天彻底康复百种老慢病。专家组也给大家一个郑重的承诺：无效，分文不取。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长寿密码》第五代细胞药生物医学健康栏目。2024年6月。国际中医学慢性病研究所公布了在世界享有极高声誉的89位医学专家的临床分析报告。第五代细胞药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直接进入患病的脏腑、损伤的细胞内部，起到修复再生的作用。对临床常见的一体多病、慢性病，如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脑血栓、中风偏瘫后遗症、哮喘、肺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前列腺、肾元亏虚、痛风、胃肠病等100多种疾病均有跨越性的治疗效果。下面有请第五代细胞药研发组组长、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王老师。王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物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王老师带头研发的第五代细胞药 OTC 治疗型药品极鹿仙丹，是一款富含人体990种治愈性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订购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好的，以下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我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守候在收音机前，关注我们这样的健康长寿密码的健康专题节目。那我还是大家的老朋友王老师，传统中药吃10年不如补酶90天。可以说呀，这几天节目呢，我们在播报了第五代细胞药极鹿仙丹990复合酶全国首推，药费补助补贴减免80%，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原来是5000多块钱。

现在自己只花990块钱，这个活动啊是得到了我们老哥哥老姐姐们的一致认可呀。国家特级国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第五代细胞用药，我们是采自非常接近人体的哺乳动物，世界上最珍贵的五种花鹿，包括呢东北梅花鹿、赤鹿、欧洲驼鹿、巴岛的豚鹿，还有北美的驯鹿，全鹿提取，采取呢急速冷凝技术，那么再以太空微波萃取精华，高能射线轰击五种花鹿细胞破壁空翼，成功提取出人体必需的990种生物活性酶。那么只需要90天，100%彻彻底底把病给你治好了。患者都说呀，不是仙丹胜似仙丹。那么这就是最前沿医学第五代细胞药，针对我们人体的八大系统问题，比如说呢胃肠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包括呢像肾病、前列腺问题、排尿问题、肾虚肾亏、眼病、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百种老慢病，90天100%彻底治愈。那么厂家呢郑重承诺大家，无效分文不取，我给你负责到底呀。为了让更多一体多病的听众呢早日用上目前世界医学界最前沿最尖端的最新成果，那我通过空中电波在这儿呢每天都会给大家讲更多的医学知识，同时呢我所做的就是为了带领大家走上一条相对简单而且正确的健康之路。好朋友们，我们要把这种先进的不为人知的健康理念呢传递给更多的听众，我们要把国家特批的国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这种好药好产品降到最实惠的价格，让人人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当然了，我更希望呢每个人一体多病的患者朋友不再因病致贫，不再无奈放弃。我还记得呀，在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做临床实验的时候啊，我们曾经接待了一位咱们国内非常知名的民营企业家，他姓严，我们叫他严总啊。不仅呢企业做的是风生水起，特别成功，而且呢严总还是一个非常有大爱非常有善心的人。怎么呢？他每年呢都会将企业所获利润的20%拿出来去做慈善。很多听众朋友说，哎呀，这是真的啊，非常不容易。没错，但是呢你看善人却有不幸的一点，怎么呢？因为严总呢有一颗极其脆弱的心脏，他是先天性遗传性的心脏病，主动脉狭窄。他的心脏呢从他一出生开始啊就注定比别人脆弱很多。那么听他的讲话呢，我们讲啊从幼年开始呢频繁的就会出现心绞痛，甚至呢他不能像普通孩子一样跑呀跳呀大声的说话呀玩乐呀等等都不行。医生也曾经说过呢，说他可能活不过30岁，也就是说呢到20多岁的时候他已经出现严重的表现，说在正常的寿限下30岁左右他已经是个大限了。当时呢他说24岁已经发生了2次心梗，30岁的时候呢已经做了3个支架，这要是在过去的时候没有支架技术，他可能真的一命呜呼了啊。那个时候呢他的心脏呢已经开始出现了心衰的征兆了。可能有的朋友会问啊，你说你看这个是企业家呀，那条件肯定是非常好，很有钱呐，那换个心脏不就得了吗？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心脏倒是能换，但是呢说给咱们心脏供血的这个主动脉它是没有办法更换的呀，对吧？所以说它本身是这样的体质，这样的这个疾病，其实即便换了心脏依然面临着严重的心肌缺血的问题，心肌缺血缺氧的状态也同样维持不到3-5年，也就是说1-2年它再度还会发展到心衰。所以说呢你看，虽然这严总啊这个企业做得很大，生意呢也出口到国际市场，但是各位发现了吧，再有钱那说这个人特别有钱啊特别有才，哎，那么挽救不了啊自己的命啊。看着他是日渐衰弱的心脏，那后来呢是慕名啊到我们这里来了，我所在的医院加入到我们的临床的实验组啊。那么他来的时候就医的时候呢是33岁，但是就医的时候其实我们医务人员都是很惊讶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心脏已经做了5个支架了，用他私人医生的话讲呢，严总这个心脏啊坏和机器差不多了，做了这么多的支架

异现象是经常出现的。所以说呢，他呢是各种各样的折磨啊，痛苦，甚至说是生不如死。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个人哪怕再有钱，他仍然是买不了健康，买不了自己的寿命啊，是不是啊？那对于严总这种情况呢，以前他这个主治医生也好，包括他也去了很多啊国内国外的权威的机构，权威的医疗部门，很多的权威专家呢也表示说非常的棘手。一方面呢，因为心肌细胞大量的受损，另一方面呢，就是主动脉的血管逐渐开始硬化狭窄，血管这个通道啊几乎都已经被堵死了。血管通道一被堵死呢，你要知道心肌细胞每天的供血供氧量就会下降，所以说呢，他的心肌细胞啊每天都在以最少 5% 的速度死亡。如果再这么发展下去的话，这个严总真的可能活不过也就是35岁到40岁一大关了。当时呢，你看我们把国药吉鲁仙丹特批国药啊990复合酶啊，那么一些的临床数据，还有我们毒寒的，包括我们像鹿茸复合活性酶啊，包括呢像我们一些心肌酶等等，还有呢是我们欧洲和美洲市场上我们一些应用的一些数据的总和，给严总呢大概做了介绍。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眼睛是亮了一下，可以这么说吧，他的信心大增啊。但是由于工作的关系呢，因为他经常会到欧美去出差，所以说呢，对于他的这个认知来讲，我们去讲这活性酶并不陌生。尤其呢是他的这个私人医生啊，给他用过什么呢？是比较大家熟知的，叫辅酶 Q10， 各位也知道吧？没错，这是一种延缓心衰的一种辅药，对吧？那么呢，当时呢，他就对于咱们的这个990复合酶非常感兴趣，问了很多。那细致的一些数据，细致的一些的相关的治疗的这个经验，包括我们的临床病例，他看了很多很多。最后他听到我们的国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毒含了全鹿复合活性酶990种之后，他非常高兴，毅然的下定决心。怎么呢？因为其实单一的一种辅酶 Q10， 他已经能够感觉到这种活性酶非常神奇了。非常神奇了。那如果要是990种活性酶一起来分工合作，那效果不就是更好了吗？对不对啊？所以说呢，经过了精细的检查诊断和他自己的判断，还有呢他的私人医生和我的团队给严总做出了私人的治疗方案。你看这个其实金钱的动力还是有的啊，因为说呢确实钱方面呢是不可避免的。是不是啊？这么多人服务，为什么啊？其实还是金钱的力量啊，这个我们理解啊，理解。那么开始呢，系统服用特批药国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他服用第一周7天左右时间，那么在仪器的监测之下，我们发现他的心肌细胞的这个死亡的速度奇迹般的停下来了，而且整个心脏的颜色变得鲜亮了，整个心脏的血流速度变得更快了。第二周的时候，他狭窄的冠状动脉这个血管已经提高了 3.5% 的宽度，在以后的3个月里

的治疗，严总的心脏支架排异的这种现象全部消失，而且呢，心脏的血流量比之前呢增加了30%。谁都不曾想到啊，不过是100天的时间，他可以恢复到和正常人一样生活了，而且呢，心衰的迹象基本已经是完全控制住了。虽然说效果这么明显呐，但是呢，我还是很严肃的啊，去告诉他这个病其实是非常严重的，我们的治疗呢还是需要的。那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那大家可以想象得到，你的疾病可能就没有严总这么严重，对不对？所以说您看他的情况至少需要3个周期才能恢复，那您呢，我们1-2个周期就可以大见成效的，而且甚至是可以停药的。后来呢，严总是持续服用了特批国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大概是1年时间。我还是说这句话啊，这个超动力是非常给力的，他服用了1年，这个金钱是很高的，大家要知道啊。严总呢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整个人生机勃勃呀。即便说工作当中呢出现情绪波动啊，或者是劳累啊，甚至有时熬夜呀，工作压力很大，他也没有再犯过心绞痛，而且呢一次心梗都没有再发生。这个事儿啊是引起了整个医学界的巨大的轰动。特批国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这个称呼呢不胫而走。好多朋友听到这儿，我们是有很多新朋友的，对吧？您可能不知道为什么严总这么严重的冠状动脉狭窄，甚至说他的心脏病已经发展到心衰的地步了，那么这个特批国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居然能够逆转，那他到底是做什么的呢？对吧，我们怎么治的呢？其实您看啊，特批国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呢里面是毒含了叫鹿茸复合活性酶的，这种物质啊是具有强大的一清二修三再生的功效，3分钟进入到大血管，5分钟进入到人体微循环，7分钟进入到脑神经心肌细胞当中，10分钟左右就开始进行了靶向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还有全鹿复合活性酶，那具有修复和再生的功能。我们可以想想啊，心脏病的病根在哪儿？不就是心肌细胞受损了吗？那么这种情况下呢，那你想想啊，心肌细胞受损本身，心肌细胞缺血缺氧，对吧，加重心肌细胞的死亡，那么在缺血缺氧的状态下，人很快就会出现衰老的迹象了。无论是哪一种心脏病，无论是什么冠心病、高心病、肺心病、风心病等等啊，4大类型心脏病嘛，对吧，你像风心病来讲的话，二尖瓣反流、二尖瓣狭窄、关闭不全、房颤、心律不齐，那么这些心脏所出现的问题发展到最后的一个结果都是心衰。大家知道心衰什么意思吗？衰就是油尽灯枯的情况了。那么想要对付这些心脏病4大类型，唯一的方法是什么？没错，一定要修复心脏细胞入手，无论是心肌血管细胞还是心肌本身细胞，对吧，从这细胞入手，而且一定要快，你不能让它走到心衰那一步你再去治，对不对？而我们这时候用活性酶，活性酶是什么？它是唯一能够直接修复细胞的物质，它是心脏发动机和原动力。在欧美呢，直接把鹿茸复合酶形容成为叫心脏的强心剂，很形象啊，是不是啊，心脏的强心剂。那么有了990种复合活性酶的补充，我们心肌细胞就会迅速的变得饱满活跃，而且受损的这些部位我们可以快速的进行修复，那些濒临死亡的心肌细胞能够得到逆转和复活。这个时候心脏啊就开始重新有节律的有节律的跳动起来了，不快不慢，也不偷偷的停，也不房颤。传统中药吃10年不如补酶90天，第5代细胞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咱们应该说是对于心脏病患者是你的福音。相信呢，听到这儿好多的心脏病患者都点头了，那我也想用。好，趁着好机会您赶紧用，因为我们全国首推药费补助减免80%活动。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呢，原价是5000多块钱，现在自己只花990块钱就可以了。这个活动啊得到了老哥哥老姐姐们的一致认可，那国家特批国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
第五代细胞用药，那么采自非常接近人体的

0: 上最珍贵的五种花鹿，包括呢东北梅花鹿，包括赤鹿，包括欧洲驼鹿啊，包括呢巴岛的豚鹿和北美的驯鹿。那这是全鹿提取，采用的是急速冷凝技术，再用太空微波萃取精华，高能射线轰击五种花鹿细胞啊进行破壁。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成功提取出人体必需的990种生物活性酶。其实我说的很快，大家发现了吧？因为这个活动真好，真好，只需要90天，百分百彻彻底底把你的病都治好了。患者都说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虽然王老师说的快，但是大家要记好，我们行动更要快，您要抓住机会，因为呢我们每天仅有20个名额，名额定满我们就在这天截止活动了，不会再多定。我们有好多21位、22位觉得很后悔没有早一点拨打电话，其实呢这个名额真的是需要大家抓紧的啊，需要大家抓紧的。我们这是最前沿的第五代细胞药，各位记好，针对人体八大系统问题，包括呢胃肠系统问题、呼吸问题、心脑血管问题，包括呢肾亏肾虚、前列腺排尿问题，包括眼病、风湿骨病、高血压、高血糖等等百种的老慢病，90天百分百彻底治愈。厂家承诺无效分文不取，我给你负责到底。好，大家呢一定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好，节目时间有限啊，我们不多说了，下面呢要交给大家，因为呢你看好多的朋友想参与我们节目，已经有很多人在等线了啊。好，暂时和大伙聊到这儿，稍后的时间呢王老师开始接听全国的新老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电话，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1: 国家特批国药极鹿仙丹第五代细胞药，五种名贵花鹿高科技提纯全鹿复合活性酶，包含人体必需的990种活性酶，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体内毒素垃圾，净化脏腑内环境，促进细胞修复再生，延缓人体衰老进程。90天让心脑复活，90天让血液干净，90天治愈老慢病。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丹、细胞再生丹，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补充全身活性酶，重塑人体自愈力，面对疾病放弃绝不是唯一的选择。国药极鹿仙丹990复合酶，完整康复治疗量仅需90天，净血化瘀，软血管、血压、血糖不反弹，养脾护肾通肝胆，眼睛清亮心不烦，润肺平肝再不喘，心脏大脑保平安，气血旺身体壮，心脑肝胆免疫强。就用国药极鹿仙丹第五代细胞药，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 400-159-1399 400-159-1399。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
2: 你好王老师。
0: 哎，是我，您好啊，请讲。
2: 我山西太原的。
0: 哎，
2: 我给您鞠躬。
0: 哦，
2: 我是在您的介绍下、
0: 嗯、
2: 用上了我特批国药记录下的。
0: 哎，好，
2: 第五代细胞药效果真的是太好了。
0: 哈哈哈，
2: 真的。
0: 哎，
2: 我的命啊老师、
0: 嗯、
2: 是您的990种活性酶给我捡回来的。
0: 哎呀，太好了啊！
2: 没有王老师您，我估计今天我已经到阎王爷那报道去了。
0: 哦，
2: 您确实是神医啊！
0: 嗯、
2: 啊，
0: 嗯嗯，好，谢谢你的表扬和认可呀。哎，咱们这个极鹿仙丹990复合酶确实太好了，是不是啊？因为我们人体是细胞组成的，细胞吃的饭、细胞的救命药全是各种各样的活性酶，是不是啊？一用就感觉出来了。哎，非常好啊。好，那就先来听听您的情况，你用了多少天的药了现在呀？
2: 我现在50天的药也快吃完了。
0: 哎呀，
2: 正好听您讲呀、啊现在有补助活动，
0: 嗯，
2: 一下子能省4000多。
0: 嗯，
2: 现在才990块钱、
0: 嗯、
2: 所以我想报名参加活动嘛。
0: 对，这个名一定要早点报，因为您现在呢刚刚开始治疗，治疗过半可能效果已经是比较不错了，是不是啊？有信心继续坚持了。那现在咱们这样啊，90天百分百彻彻底底把你病治好，我们患者也都说了，不是仙丹胜似仙丹，是不是啊？第五代细胞药就是这么牛。所以说呢，咱们本身有大型的活动，厂家也承诺了无效分文。

0: 不取，那么咱们一下子可以报销80%的药费减免了，自己只花990，是不是啊？非常好，别错过。但是名额不多，一共的每天就20个名额啊，咱把握住机会。那老朋友赶紧说您情况，我听一下，好到什么程度了，我们直接呢跟400去定，别错过这个优惠的机会，好不好？说一下你的病情。
1: 好的，王老师。
0: 哎，
1: 我是糖尿病合并了严重的心梗。下一步就要下支架了。而且下支架吧也不一定能完全治好我的心脏病。我也听好多人说了啊，下了支架以后啊，几年他又不行了，还得下支架。我就没做。那时候的确是很严重，因为身体状况吧特别的差，心脏也不好，血糖吧是忽高忽低的。用胰岛素啊也控制不住，身上没有一块好的地方了。你说肿的呀，一挨一个大坑，一点劲儿都没，胃还疼，他吃不下饭呀，吐的厉害，贫血是严重，有时候胰岛素打的多一点哇，哎呀，那血糖就低了，经常晕倒，我那阵子吧，一个月我真的抢救了我3回，
0: 哎呦，
1: 整个人感觉就完了，
0: 哎呀，吓人的
1: 哎呀，一点精神都没呀，后来也是听收音机知道了王老师，知道咱们国药吉鲁仙丹是国家特批的国药，
0: 对，
1: 吉鲁仙丹我是第5代细胞药，90天哇就能治愈疾病，
0: 太对了，
1: 哎呀，当时也是想着哇，死马当活马医吧啊，老爸我就给我买了国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
0: 对，
1: 当时也就是用了5-6天吧，我就能吃点饭了，起码能喝点粥哈。半个月的时候啊，身上我就感觉有点劲儿了，心脏啊也也不那么闷了，这个水肿啊就好多了，
0: 好，
1: 睡觉也好多了，
0: 好多了，
1: 现在我差不多用了50天了吧，血糖啊一直很平稳，胰岛素啊每天就打的6个单位的，空腹血糖也就是6.5左右吧，现在也能吃饭了，睡觉也好了，
0: 好，
1: 出去走一走也没事了，身体的肿呀也基本上都消掉了，
0: 太好了，太好了，
1: 现在心脏真的不难受了，王老师，身上也有劲儿了，
0: 好，
1: 王老师，我觉得我呀之所以能死里逃生吧，是您救了我，
0: 好好好，好，
1: 什么是这么国药吉鲁仙丹99复合酶救了我，所以上我你看这次不多了，我就着急了呀哈，你说我用的这么好，怎么现在国药吉鲁仙丹货还不足了呢，我这次真的必须要多买点嘛，因为这次的救助活动啊，我一定要存够了，我不能叫它断了药，是吧，
0: 对对，这都不错，老姐姐啊，你看您的情况非常好，是不是啊？因为这个糖尿病，我们知道这是典型的胰岛细胞出现问题了。那我们所有的糖尿病内分泌的医生都会告诉你，你的胰岛细胞不行了，叫什么？胰岛贝塔细胞分泌胰岛素的水平下降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活跃咱们的胰岛贝塔细胞，要把它进行恢复了。是不是啊？如何恢复呢？有一种特殊的酶，如果它没有了，胰岛细胞就不活跃。如果它有了，胰岛细胞它就活跃了，什么呢？乙酰胆碱酶，你看多重要，有了它之后马上你看看咱的血糖就恢复了，为啥呀？你现在要去医院测一下胰岛功能的话，你会发现呀，这胰岛功能恢复的咋这么好呢，对不对？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酶进来了啊。吉鲁现在是有990种复合酶的，它叫全路活性复合酶，是不是啊？对于心脏也好，胰腺也好，对于我们的肾也好，肝也好，都非常棒，非常好啊。那就这样，咱俩这么定，你现在及时的去跟400联系，因为呢我们的活动期间呢本身给你减免很多啊，也只需要90天，你的情况也能100%彻彻底底给你治好。第5代细胞药就是这么牛，厂家也承诺，你看无效分文不取，谁敢这么承诺，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就是最前沿医学，国家为了让一体多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给咱们减免80%药费，我们抓住好机会，自己只花990，抓紧时间去定，彻底治好啊，彻底治好，好，跟400联系吧，好不好啊？知道咱们400电话是不是啊？
1: 有，我有400电话，我有的，那我就打去了哈，咱们就不多聊了，王老师啊。
0: 好嘞，祝您健康啊，再会。
1: 谢谢王老师，再会，谢谢。
0: 再会，
1: 再会。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 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吉鲁仙丹990复合酶，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5000多块钱，活动期间凡打进场外电话订购成功者可享受直接减免 80% 药费，您自己只需花990元就可以把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的第五代细胞药带回家，彻底治好老慢病。但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救助资金有限，补贴基金数量是越来越少了，即将恢复原价，请广大一体多病患者抓紧时间通过场外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参加活动。九天疾病开始好转，九十天彻底解决老慢病。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3: 喂，王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您请讲。
3: 啊，
0: 哎，
3: 您好您好，我是河北石家庄乐城区的。
0: 哎，好。
3: 哎呀，能给您打电话呀，就是呀，冲着咱们这个救助活动来的这回事。
0: 嗯，哎呀，
3: 不是说能减免80%的药费吗？现在是，个人只花990元就能拿到这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了吗？现在是。
0: 哎哎，听到咱们活动了，是不是啊？好啊，
3: 对对
0: 对，的确的确，嗯。
3: 哎，王老师啊，我怎么才能参加上这个救助活动啊？
0: 是这样的啊，我给大家说到这个情况了，因为我们的活动名额是有限制的，每天是20个名额，很少，所以说呢不在任何其他的途径给大家订购了，那么只在我们的400热线上啊，排名先后都是在那儿排名，那让大家呢都能按照顺序来，先定先得啊，先定先得，所以说您只能是拨打我们场外电话，明白吗？只有20个名额啊，好不好？
3: 哦，
0: 哎，
3: 哎呀，打场外电话，
0: 对，
3: 哎，还有只有20个名额，那我先跟您说一下我治疗的情况吧，
0: 哎，
3: 然后呢，
0: 好，
3: 我就去赶快订上药去。
0: 啊，好啊，哎，那您是老朋友了，是不是？
3: 哎，哎。我老伴儿啊，今年65了，今年
0: 啊，老伴儿啊，
3: 嗯，已经十多年了，这毛病是，
0: 嗯，
3: 原来呀，高压170多呀，
0: 嗯，
3: 低压还到100-110呢，
0: 哦，
3: 整天吃着降压药，不吃就不行，不吃就开始高，
0: 哎呦，
3: 而且还有就是，还有失眠的问题，一晚上啊，能睡个3-4个钟头，那就不错了，
0: 嗯，
3: 再就是这个手脚啊，一年四季啊都是凉的。
0: 哦，
3: 就没有热乎的时候。
0: 嗯，
3: 还有就是吃药吃的可能是这胃吧也不太好。
0: 嗯，
3: 老是胃胀，感觉得没有气儿似的。
0: 嗯，
3: 吃不下饭去。
0: 嗯，
3: 自从用了这个国药吉鲁仙丹99复合酶，一天一个样，可以说这是。
0: 嗯，哎，
3: 用上当天，哎，老伴儿啊，这个胃这块比以前舒服多了，就这是。
0: 舒服多了，太好了
3: 啊！吃了以后他不难受啊。
0: 嗯。
3: 这个头啊也不沉了，也轻巧了，叫这是。
0: 好，
3: 现在这不一共才用了7天的时间。
0: 嗯，
3: 老伴说呢，现在呀，这胃口啊一点也不张了，
0: 嗯，
3: 也不反酸水了。
0: 太好了。
3: 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这个血压这一块啊，已经降下来了10个单位了。
0: 嗯，
3: 现在是高压150，低压呀，90多，不得100了。现在是。
0: 还可以了，就基本上恢复到临界高值了，是不是啊？还是不错了。
3: 对，
0: 嗯，
3: 起码比以前是降下来不少啊。
0: 对对。
3: 再就是晚上睡觉啊，比以前睡得踏实了。
0: 好。
3: 躺在床上啊，5分钟哎就能睡着了。
0: 好。
3: 嗯，以前的时候他头晕的可厉害了，跟您说，
0: 嗯，
3: 这990种活性酶呀，啊，
0: 嗯，
3: 一用上以后啊，每天呢这脑袋都特别清醒。
0: 哎，
3: 现在睡觉吧。啊，也睡得特别踏实了。
0: 嗯，
3: 我就觉着吧，特别奇怪。原来呀，一直啊就听大家说，国药吉鲁仙丹呢，不是仙丹，胜似仙丹呢。啊，
0: 哎，
3: 你这不我老伴用上以后，哎，
0: 嗯，
3: 我才知道这产品这个效果呀，
0: 哎，
3: 确实是不一样啊。
0: 哎，真不错，是不是啊？
3: 所以说，嗯，所以说王老师，
0: 嗯，
3: 我想啊，让老伴呢接着用。
0: 嗯，
3: 把他这个病啊彻底治好了就得了。
0: 嗯，好好好，下定决心啊，我们确实也是能够彻底治好的，是不是啊？恢复细胞啊之后呢，开始慢慢全都能够把症状消除掉。你看这血压就是例子啊，其实原来你看高压达到170-180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可以定义为叫3级恶性高血压了。这样的血压呢，随时都会有脑梗啊、心梗的风险，那都是要命的。对吧？
3: 是，
0: 而且呢，你看胃肠还不好，气血生化还无缘，
3: 嗯，
0: 那这个人整个人就是很虚很弱的那种状态啊。那么现在来看不一样了，怎么呢？国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我们是有990种复合活性酶的全路提取。你看，就是一个胃，就是例子，什么呢？胃蛋白酶啊，胰腺酶等等都在增加。 都在好，你看一下就不胀了，是不是啊？一下就不反酸了。哎，
3: 对，
0: 里面活性酶是平衡的，大家要发现，哎呀，这消化也好，气血生化就好，那叫气血生化之源。你看这个人头就不晕了。啊，我们讲了脸色就红润了，每天很清醒了，是不是啊？气血足了。
3: 对，
0: 哎，所以这一下子就会发生改变。那么之后呢，慢慢你看血压也开始有改变了。为什么呀？因为我们血液当中会有大量的活性酶。那我们在这个治疗脑梗的时候，不是给大家打那尿激酶吗？是不是啊？饮激酶、尿激酶，哎，大伙儿要知道为啥要这血里边垃圾排出去。而我们极乐仙丹990复合酶是完全囊括其中，而且呢不用打针，是不是啊？咱们就每天几粒就完事儿、哎呦，很简单啊、很简单。这一下子血压也好了，150呢，基本上你也不用太过于担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已经这种值来讲，那发生脑梗、心梗的几率就大大减低了。再往下再来一点会更好。啊，基本上老同志呢，我们建议不超过140是最好的。
3: 嗯嗯。
0: 哎，对，慢慢来，心脏再恢复点，低压还能下来点啊，没有问题。
3: 嗯。
0: 因为现在用的时间太短了，只有短短的一个礼拜左右，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往后来，往后来，因为我们在治疗期间呢，90天是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100%彻彻底底都能把它病给治好啊。第五来细胞药就是这么牛，厂家也承诺了无效分文不取。对吧？啊，您讲话，患者都说了，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这就
3: 是
0: 最前沿医学啊！你这样、
3: 嗯，
0: 国家为了让一体多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给我们减免了80%的药费，
3: 嗯、
0: 原来是5000多，现在自己只花990，你就直接打400电话去拿名额，现在赶紧拿啊，别错过好机会，别错过，因为就20个名额，好不好，这位朋友？
3: 是是是，好不容易碰上这好机会啊！
0: 哎、
3: 我打算呀、啊、订2份、
0: 哎，好、
3: 我也想用一份，我这就是高血脂。还有这个脑供血不足，我也想赶快用上咱这个国药，极乐仙丹990复合酶、
0: 对对对对对，990种，那这你太合适了。你看到你老伴那么严重的高血压，你就知道了，他效果这么好，你也一样的啊。打电话吧，
3: 是是，
0: 抓紧时间，好不好？
3: 哎，好嘞，我马上打电话，
0: 哎、
3: 谢谢您，王老师，谢谢。
0: 好嘞，啊，抓紧去，我们到这儿啊，祝你们健康。哎，好，再见啊，
3: 再见。
4: 惠民公告，惠民公告。
5: 为响应公众健康计划，全面推广老慢病康复工程，能让广大中低收入人群早日用上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极乐仙丹990复合酶第5代细胞用药，不是仙丹胜似仙丹，990种生物活性酶，9分钟启动人体全身细胞重组，9天疾病开始好转，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即日起，厂家联合相关部门在全国举办大型救助活动，
4: 具体救助内容如下：55周岁以上、身患1种以上及多种慢性疾病人群，极乐仙丹990复合酶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5000多块钱。活动期间，凡打进场外电话订购成功者，可享受直接减免80%药费。您自己只需花990元，就可以把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的第5代细胞药带回家，彻底治好老慢病。
5: 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无病轻松后半生。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6: 王老师你好。
0: 哎，是我呀，你好，请讲。
6: 哎，你好，哎，王老师、
0: 哎，
6: 我听前面一个患者说，
0: 哎、
6: 现在990块钱的活动、
0: 嗯，
6: 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
0: 哎、
6: 你看我们云南昆明这边、
0: 哎、
6: 现在还有名额吗？
0: 全国各地每个地级市县都是一样的，我们给予大家的名额呢是每个地区都是20个名额，你就要拨打400电话，他们是按照先后报名订购的顺序来决定的。假设说哎呀19名好，那正好我报上了，是不是、啊、哎呀我这21名呢就得等明天了，明天有没有活动我不敢保证啊。所以说呢咱们这样，你抓紧说情况，我们抓紧去订，那对应了你就毫不犹豫，我告诉你不到1000元那这太合适了， 要照以前的话，那是5000来块的药费呀，对不对？啊，
6: 是是。

0: 的情况，好不好？
1: 好。哎，我是冠心病，有十多年时间了。以前我这经常就犯了个心绞疼，有些时候吧，前胸后背就像针扎一样的疼，而且还带着那个手指尖吧，都感觉麻木，拿东西啊都已经拿不稳了，晚上吧睡觉也睡不好，到了个下半夜吧总是醒，只要一醒吧再睡就特别困难，哎呀，老伴儿说我这脸色也是灰秃秃的啊，一点都不健康。
0: 是吧，
1: 你说这个天天睡不好觉，谁的脸色能好，你说是吧？
0: 对，
1: 而且我这还有那个还有那个动静脉曲张的事，我这可能也是跟我这一辈子干了那个车工吧有关系。哎呀，我这小腿上啊血管全是那种小蚯蚓。有的时候吧疼得特别厉害，而且还浮肿。
0: 浮肿哦，有。
1: 对，以前我也治疗过，反正听什么药好吧我就去买就去试，刚开始用吧有点效，但是用上一段时间吧还是不行，哎呀一点办法没有，当初我用上咱们国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之前我咨询过你，你说我这病啊都能治好的事我才买的。
0: 对，可以的，没有问题。哎，
1: 那你看我这吃了7天，哎，没想到胸闷气短这些症状哦就开始减轻了，哎，晚上睡也睡得比以前也要强多了，什么心绞痛这些哦也是明显的减轻。
0: 好，
1: 晚上睡觉躺下去10来分钟吧就能睡着，
0: 很好。
1: 哎，这不现在已经吃了有20来天哦，现在什么前胸后背再没有那种针扎那种疼痛的感觉，
0: 正好啊，不错。
1: 手麻的现象吧早已经没有了，而且我现在这个腿吧也是恢复了个血色了，是，腿也不疼。
0: 好，
1: 最主要现在我这腿吧已经不肿了，哎呀，我觉得这真的是啊不是仙丹胜似仙丹的感觉一样，是。
0: 正好啊，好。
1: 我的这国药吉鲁仙丹吧这不就是要没有了，要吃完了，正好现在有这救助活动，一下就能省4000来块钱。
0: 对，
1: 所以这次我就想多买点的是。
0: 好，我明白您的想法了啊。我说说您的情况，其实你看两个很关键的问题，一咱们见效很快发现了吧，7天。哎呀太好了，胸闷气短开始消失了，睡觉睡得强了，怎么呢，就是我们的复合活性酶进入体内了。怎么呢，你看大脑内我们需要什么呢，大量分泌出褪黑素，这种褪黑素呢是在各种各样的 GIO 活性酶的促进下才可以出来的，没有这种活性酶它是很少很少分泌，所以有的同志想要睡好一次觉就得吃大量的褪黑素，发现了吗，或者是安眠药啊，那么但是有了这种活性酶呢，哎，我自己可以睡得着了，为啥，我们自己可以分泌出这种褪黑素了，就非常好，发现了吧，这是一个。胸闷气短消失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心肌酶开始恢复了，对吧，你到医院去查，呀我心脏不好我胸闷气短，呀大夫说你冠心病赶紧查着吧，第一项检查一定会给你做心肌酶谱，你看这时候咱们就发现这酶多么的重要了，是不是啊，补酶就是补命。哎，补酶就是补命，你吃中药10年不如补酶90天，真的很好，真的很好啊！所以说大家会发现了吧，这是什么呢，第五代细胞药就是这么牛，你现在20天了效果会越来越明显了，对吧，躺下就睡着了，
1: 是。
0: 哎，前胸后背没有针扎样感觉，那就不缺血不缺氧了，对不对，证明我们的心肌酶逐渐提高起来了，是不是啊，恢复血色了啊，包括呢像我们以前出现的血管的小蚯蚓等等，慢慢都会随着咱们的里面的眼肌酶尿肌酶快速的恢复到正常，其实非常好。为什么说这个药行，其实厂家都给承诺了无效分文不取，你想一想，对不对，所以只需90天，100%彻彻底底把你病治好，患者都说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这就是最前沿医学。你这样这个朋友啊，因为你20天的时间刚刚开始起步，往后来会越来越好。国家为了让一体多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给咱们减免80%药费，你听到了，自己只花990，对不对，赶紧打场外电话你去报名，我希望您在20名额之内，好不好，抓紧去啊，挺好，坚持治就行。
1: 好，那我现在打电话，谢谢你啊王老师。
0: 哎，不客气啊，好嘞，

0: 区吧，有问题来电话啊。
1: 好好好，谢谢。
0: 好 好到这儿啊，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吉鲁仙丹990复合酶，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原价5000多块钱，活动期间凡打进场外电话订购成功者，可享受直接减免 80% 药费。您自己只需花990元就可以把90天完整康复治疗量的第五代细胞药带回家，彻底治好老慢病。但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救助资金有限，补贴基金数量是越来越少了，即将恢复原价，请广大一体多病患者抓紧时间通过场外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参加活动。九天疾病开始好转，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3: 哎，王老师你好啊。
0: 哎，是我呀，您好，请讲啊。
3: 啊，王老师啊。
0: 哎，
3: 我是辽宁大连的。
0: 好。
3: 哦，我用咱们国药啊，吉鲁仙丹快90天了都。
0: 90天，老朋友了这是。
3: 哎、
0: 啊，好。
3: 哎，我是的。当时吧没有啥活动啊，花了5000多块钱。
0: 原价够用哈，嗯。
3: 啊，
0: 哎。
3: 现在吧咱们这不有救助活动吧，才990，这一下省了4000多块呀。
0: 是的是的啊，嗯。
3: 哎呀，王老师，这活动啊，我是说啥也不能错过他的。
0: 哎，没错，其实现在如果参加到活动的，确实是非常省钱。药同样的，是不是啊？药都是那个药，但是呢，国家为了让咱们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给咱们减免了80%的药费，太好了。是不是啊？感谢他们呀，啊，感谢这个国家政策，特别好。但是呢，我这样啊，我建议你呢，先说说您情况，因为我吉鲁仙丹呢有个特色，就是它从细胞治疗，治好不反反复复，也说呢，康复之后可以一次停药，终生受益，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看看您还需不需要再额外多花钱继续治疗了？啊，不需要，那咱钱都不浪费，990也不浪费，好不好？啊，我听听您情况，哎，您说说，嗯，
3: 哎。我呀今年才75了
0: 啊，
3: 你听听我说话声多洪亮啊、
0: 嗯、是很好啊、嗯、
3: 但是吧没在吃咱国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的时候吧，
0: 嗯，
3: 我不行啊，
0: 嗯嗯，
3: 那个时候说话声不敢大声，再说也大不了声
0: 哦，
3: 别人大声说话我都难受啊，
0: 是吧，你看
3: 啊，我以前是一个急脾气人，
0: 嗯，
3: 不管办什么事儿都要求尽快把事儿做好、
0: 嗯、
3: 做完，
0: 哎
3: 哎，也就是这个脾气让我得了这么多病，有、
0: 嗯、
3: 脑梗，
0: 嗯，
3: 心梗
0: 啊，
3: 还有心肌肥大，
0: 哎呦，
3: 另外心脏还伴有房颤，
0: 嗯，
3: 这家伙这些病，
0: 嗯，
3: 哎，没得这病的人呢，他是不知道这得这病的人难受啊，
0: 那对，哎，
3: 晚上你说睡睡觉就被憋醒了，
0: 嗯。
3: 心慌的那憋的受不了啊，搁嗓子眼那块跳啊，心脏啊，
0: 对，没错，
3: 浑身都嘚瑟呀，
0: 嗯，
3: 就得赶紧吃速效救心丸，
0: 嗯
3: 嗯，最多的时候我都含5粒啊，
0: 嗯嗯，
3: 有的时候家里大孙子来了，
0: 嗯，
3: 大声说话我就觉得是心脏不得劲儿，就像要跳出来了似的，
0: 哦，
3: 不敢让孩子们来，
0: 嗯，
3: 孩子们来了也就待一会儿，
0: 嗯，
3: 要钱就得走，要不然我受不了。
0: 对，没错，没错。
3: 哎、
0: 嗯，
3: 王老师，我不光是身体难受，心脏难受的更邪乎。
0: 哦、嗯，
3: 哎，我也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听到了您的讲座了。
0: 嗯，
3: 觉得您讲的实在。
0: 嗯，
3: 而且呢，把病情分析的相当相当透彻了。
0: 好。
3: 你讲的这个国药啊，吉鲁仙丹呐、啊
0: 嗯，
3: 是你说是第五代细胞药的含量那个，还有这个990种复合酶。
0: 没错，没错。
3: 哎，90天呢就能把病治好了。
0: 哎，对。
3: 当时吧，我就打了场外电话了，定了90天的。
0: 嗯 嗯。
3: 刚用前2天吧，没觉得有啥效果。
0: 嗯嗯，
3: 总之吧，睡眠比以前略微好点了。
0: 啊，嗯，
3: 用到第10天的时候，这可见着效果了。
0: 哎，对，
3: 心脏慌的情况减少了，不说喘气儿，它也跟着顺溜了。
0: 太好了啊！
3: 啊，孩子们吧，每周末回来看看我。
0: 嗯，
3: 家里人多了，我也不觉得心里闹得慌了。
0: 不闹腾了，挺好。
3: 哎，
0: 嗯，
3: 哎，还是这个老伴儿啊，说告诉他们，你们都小点声，你。

0: 也受不了。我听了以后吧，我也感觉挺奇怪。我怎么感觉呢？你说我现在90天都快用完了。能睡到早上5点多觉了。
1: 哎呀，真好啊，真好、
0: 啊、
1: 哎。
0: 晚上吧，再也没有被憋醒过。
1: 哎，太好了。
0: 另外白天吧，会有那个心慌，但是次数吧很少，偶尔的。
1: 偶尔的了，嗯，
0: 哎
1: 哎。哎
0: 能恢复到现在呀、啊、我真是没想到啊。
1: 哎
0: 真没想到、
1: 哎。嗯。
0: 你说是国药急入仙丹，我要是吃没了，
1: 嗯，
0: 我必须得接着吃下去现在、
1: 啊。嗯哎。好。
0: 所以说咱这个急入仙丹里990种复合酶这个活动，
1: 嗯，
0: 我说啥我就不能错过它。
1: 不错过。
0: 另外就是要问王老师、
1: 嗯、
0: 你看我还得需要定多少。
1: 哎好好好，我跟您讲一讲您的情况啊。其实您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冠心病患者，您发现了吧？啊，其实有很多人说，哎呀，我以前脾气不好得这个病，哎呀，有关系，为啥呀？心呐是五脏六腑之大主，对吧？它本身是什么呢？主神明之志，啥意思？你说人要发疯气的不行的时候，是不是都已经乱了心智了？对吧？神不守舍，哎，其实你看，生气的时候最伤哪儿？最伤心，也最伤肝。发现了吧，因为肝主疏泄，哎，心主神明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我们既然说是已经存在这个现象了，那我们就得纠正它。临床当中怎么纠正呢？到医院赶紧查查吧，查查哪儿啊？查查心肌酶谱。我经常讲这句话，大家从这儿其实可以看出酶的重要性。为什么所有的西医测定你心脏是否冠心病，是否存在问题之时，先要查心肌酶呢？很简单，它含量是够的，含量是好的，活跃的，那么我们心脏是构不成冠心病的。如果它不行，心肌酶谱乱了，或者心肌酶谱不足了，马上就可以判定你这个人就是急性心梗，能理解吧？所以说酶呀、啊、它是什么，是细胞吃的饭。那么急入仙丹呢，它里面还有什么990种全路复合酶，我们的提取太好了，你知道吗？非常全面，第五代细胞药了。那么它呢在治疗过程当中是快速的给予你什么呢？各种各样的活性酶，我们的心肌酶一下提高起来了，你这个时候会发现血管也通透了，血液也充足了，心肌细胞得以活跃了。像你说的呀，孩子们都小点声，不用，你看我们不用小点声，我们照样没觉得怎么样，是不是啊？因为什么？哎，我们心肌细胞是活跃的，酶是够用的，所以说就不觉得那么吵啊闹啊影响到我们了。我建议你这样，老同志，你呢90天治疗完毕，我呢就不考虑让您再用药了。怎么的？因为我们90天是彻彻底底把你的病全面治好了。我讲过第五代细胞药就是这么牛，否则的话厂家也不会承诺无效分文不取，对不对？哎，患者都说了，不是仙丹胜似仙丹，你放心可以停药，能理解吧？啊，哎，
0: 那不用再用了，完全都好了，那真是大好事儿啊！
1: 太好了，这是前沿医学嘛！啊，哎，
0: 我还有一个事儿得求你，
1: 嗯，
0: 因为啥呢？我有个发小，
1: 嗯，
0: 他呢高血压，另外还有脑梗，现在瘫痪，
1: 哦，
0: 手脚啊干脆都不灵活了。
1: 哎呦呦，啊，
0: 我就问问你，他可以用咱们这个国药急入仙丹990复合酶吗？
1: 啊，可以用啊！你看我们这样的患者很多。很多像您这种重症心脏的这个问题的，这不治得非常好吗？对吧？心脑不分家，往往都是什么呢？就是大量的缺乏这种活性酶，所以说会导致什么呢？梗的梗，堵的堵，对吧？我们想要去除这个梗，去除这个堵，其实到医院给你们用什么隐肌酶、尿肌酶，不就是这东西吗？你想一想，对不对？你让他用，同样7天之内都能见效。还是那句话，刚才我讲了，厂家承诺无效分文不取，你看看，对不对？所以说呢，现在这个抓紧让他参与活动，因为活动来讲，你可能知道，国家给咱们减免80%的药费，自己只花990，多好，比你那会儿太省了，是不是？
0: 那可不。哎，那我不和你多说了，我现在给他打电话，让他马上
1: 对，
0: 让他家里人给他
1: 参与活动就行。对对对，好，咱们话不多说了，就到这儿，祝您更健康啊！
0: 哎，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好的，这位听众朋友，感谢您的反馈。不管以前走过多少弯路，用过多少药，新时代新医疗治疗老慢病，今天首选含990种生物活性酶的第五代细胞用药，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啊，是王老师吗？
1: 哎，是我。您好，您请讲啊。

0: 我是吉林长春的。
1: 哎，好。
0: 我现在想给自己咨询一下。
1: 啊，自己咨询一下，您说，我听一下啊。哎。
0: 哎呀，这不刚听广播两天嘛。
1: 嗯。
0: 听顾客说呀，吃了你们的国药吉鲁仙丹，
1: 嗯，
0: 好了。
1: 啊。
0: 而且现在呀，还有救助基金，
1: 嗯，
0: 今年80%的药费。
1: 没错，嗯。
0: 90天呢，完整用量原价5000多。
1: 嗯。
0: 现在呀，个人才承担990元。
1: 嗯。对，
0: 所以啊，我想问一下王老师，
1: 嗯，
0: 我这些病能用国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吗？要是能用啊，我也参加活动啊。
1: 好的，我听明白了啊，就说这些病，那你看肯定不是一样两样了，是不是啊？我告诉您啊，最好的一点就是咱们的国药吉鲁仙丹990复合酶，它不针对于降血压高、降压、血糖高、降糖，它不是针对于某种疾病，它是什么呢？它是给细胞进行纠正的。就是它是最新一代的第五代细胞药，所以说呢，你看八大系统当中的上百种疾病，咱们一用就好，特别棒，哎，特别棒。我先听听你哪块出现问题了，我对应给你讲一讲，好不好？你说一说情况。
0: 王老师啊，我呀前列腺有毛病，
1: 嗯，
0: 尿频、尿急，有肚子痛，
1: 嗯，
0: 这个毛病啊也有7-8年了，
1: 嗯，
0: 挨死啊没这么重，
1: 嗯，
0: 一晚上啊夜尿也就2-3回。
1: 嗯，
0: 现在呀得上6-7次了。
1: 哎呦，
0: 这觉啊根本就睡不好。
1: 那你甭睡觉了，一小时一趟啊，是不是啊？
0: 是啊，
1: 嗯，
0: 觉睡不好，这白天就没精神。
1: 嗯，
0: 另外呀不好听的，但和老伴儿那方面事儿啊干脆就不行。
1: 嗯，
0: 这肾虚呀特别厉害。
1: 对，
0: 总感觉呀这胳膊腿儿就是没劲儿。
1: 嗯，
0: 以前呢还能出去啊逛个公园溜达溜达。
1: 嗯，
0: 这不发展到现在呀，这尿急呀，憋不住尿啊。
1: 嗯嗯。
0: 这看到厕所啊，解裤子都来不及。
1: 嗯。
0: 一整啊，就尿在裤子上。
1: 你看看，嗯。
0: 这冬天冷，夏天呀，这味儿大呀。
1: 对。
0: 太痛苦了。
1: 对。对，
0: 以前呢，我那小孙子还来看我。
1: 嗯。
0: 现在呀，说实话都烦我了，说我身上有味儿。
1: 是吧？你看看。
0: 哎。
1: 嗯。
0: 然后啊，这上个月我这脚疼啊。上医院做个检查，
1: 嗯，
0: 发现呐、痛风了，这尿酸都500多了，
1: 嗯嗯嗯，哦，
0: 简直啊，太遭罪了，
1: 太遭罪了，没错，嗯，
0: 王老师，
1: 嗯，
0: 你看我这些毛病能用这个国药吉鲁仙丹，
1: 嗯，
0: 990复合酶吗？
1: 你看啊，您的情况，我的答案是肯定的，是肯定能用，而且效果很好。我给你讲一讲啊，例如说男人前列腺问题，有很多同志说，哎呀，前列腺问题很难治，是吧？它里面有16到32条的排泄管，有30到50个腺泡，你一一治疗过程呢，确实是很难的。有很多人说先消炎啊，再把它肿大的也好，肥大的也好去除。我告诉各位，因为前列腺位置啊，开口是在肛门方向，所以说你真正用口服用药想要达到里头很难，除非是什么呢？除非是细胞药。能理解吧？它不分开口了，它见到细胞就进行治疗了。而我们细胞治疗的关键点在什么？就是重要的活性酶，怎么让它恢复它原来的这个功能啊？它不得有活性嘛，对不对？前列腺内部有一个重要的酶叫啥？叫酸性磷酸酶，它是决定腺泡和导管上皮分泌的蛋白酶。如果它没有，你整个前列腺的免疫和排毒就会下降，你排尿也不好，包括呢你排精也不好。能理解吧？啊，还有它外面有3层脂溶性的包膜，我给讲过了啊。这里面有什么呢？有大量的活性蛋白酶，它也一样会导致什么呢？它发炎。那么如果说它缺失了，那就是有发炎的情况了啊。你们再看，那跟这个爱人之间这个也不好，是不是啊？这个敏感咱不提了，可能说我们功能就消失了。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咱男子啊，外肾叫睾丸啊，里面有3种酶，它是缺失了，啥呀？乳酸脱氢酶、琥珀酸脱氢酶和谷氨酰转肽酶，它都缺失的情况下，你的生精能力就下降了，能理解吧？所以说，你为什么要用990种复合活性酶来纠正你细胞的状态呢？就是由于咱们这种是直接对应治疗，一用就见效。一用就开始好。我那天还跟患者朋友说呢，我说你看看你试试，应该不出7天时间，就连男子早上那小帐篷都能支起来，特别好啊。所以说你不用担心，效果是非常棒的。另外一个，我告诉你，在整个治疗过程当中，第五代细胞药很牛，厂家承诺了无效分文不取，只需90天，100%彻彻底底把你病治好。

0: 看着都说了，不是仙丹胜似仙丹，这是什么呢？最前沿医学啊，你的情况太对应了，你就用一用，对不对？讲话的钱也不多，还有这样的给你托底的承诺，怕什么呀？是不是啊？抓紧行动啊，好不好？
1: 哎呀，老师啊，
0: 哎，
1: 其实你说人到老了，他也不要求别的，
0: 嗯，
1: 不就是能有个好身体？
0: 嗯嗯，
1: 孩子们呢也支持我，说让我用点好药，
0: 对，
1: 就行，
0: 对，
1: 我要健康啊，他们也省心，
0: 没错。
1: 王老师，我现在是明白了，
0: 嗯，
1: 国药吉鲁仙丹确实是好药，
0: 嗯，
1: 所以这次活动啊，我一定要报上。
0: 哎，
1: 这990元也太划算了。
0: 好，你这样撂下我这电话呢，迅速拨打400热线，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一天只有20个名额啊，能节省80%药费，你自己只花990，那你想想，不伤筋不动骨，咱们一下全治好，那该多快乐，对不对？抓紧时间啊，好。
1: 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0: 嗯，
1: 我现在就去打躺位电话报名去了。
0: 哈哈，好，
1: 谢谢，
0: 那就聊到这，祝您健康，这位朋友啊，我们再会啦。
1: 再见。
2: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药盒右上角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吉鲁仙丹字样，第5代细胞用药，不是仙丹胜似仙丹，900。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康复千万患者之际，华夏眼病基因康复工程拿出千万资金对其进行普及推广，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上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一同见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仅需60天就能彻底治好眼病专利新药六零眼保的神奇疗效。现举行大型让利优惠活动，全国统一售价60天完整康复量2720元的专利新药六零眼保，现华夏眼病基因康复工程承担全部药费的3/4，您只需拿出1/4的钱，只需680元，您没听错，就要680元，几百元钱，短短的60天，您就能见证到眼病彻底治好康复的奇迹。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0余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0余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4: 121集，
3: 赵红兵的婚礼来的人虽然不多，但就是这么热闹。有退隐江湖的大侠刘海柱，有重出江湖的三虎子，有还在混的老流氓大虎，有飞扬跋扈的太子党员老三，有忠心耿耿的小兄弟丁小虎，有当红的江湖大哥张越，有洗心革面的小季，还有想混出名堂来的大志和九宝莲灯。老中青几代混子汇聚一堂，混得好的，混得差的，嚣张的，落魄的，各类混子代表人物这里全有。当然更不能少了省城的江湖大哥九哥。二狗觉得九哥最欣赏的应该是张越，他不但看好张越在当地的名气与地位，也看好张越未来能在当地一统天下，成为真正的黑社会大哥。和张越在一起做事，九哥很放心。九哥身上没有的悍匪劲儿，张越身上有。九哥爱动脑子，爱拉关系，张越却懒得搞这一套。九哥的优点和张越的优点很互补，而九哥和赵红兵的关系呢，更像是所谓的君子之交淡如水，尽管没什么利益纠葛，但是两个人很谈得来，一直保持着不错的关系。九哥应该认为赵红兵和他很像，至少在思考问题的方式上是很像的。九哥出身军人世家，按理来说呢，应该是个家教极严的，读了不少书的人，但九哥绝对不是个读书人。九哥不读书并不意味着九哥不明白事理，相反，九哥对于社会和人生的看法远超一些饱读诗书的人，这是九哥在江湖中历练出来的本事，这本事是他历经无数风

0: 宇依然能闲庭信步的根本原因。二狗认为，人在社会中体现出的智慧和读书的多寡无关，而且人的道德水平也与读书的多寡无关。驼着背背着手像个小老头的九哥站在人群中毫不起眼儿，不认识他的人还以为他是赵红兵的某个远房亲戚。九哥提前一天就从省城赶来了，他这么早赶来没别的目的，就是想跟赵红兵聊聊。九哥知道赵红兵最近有些消沉，赵红兵消沉的主要原因就是没事儿可做。赵红兵和沈公子两个三十几岁的大男人，自从和吴老板一战过后，在当地恶名远扬，再也没有人愿意和他们一起做生意。赵红兵额前的确有苦衷，可是社会上的人并不这么看，都认为赵红兵凭借自己在社会上的实力去硬讹了给他项目做的吴老板。赵红兵以怨报德，谁还愿意跟他合作呀？赵红兵当时距离主流社会越来越远，一旦在社会上的朋友中失去信任，再想成就事业就难了。在孙大伟等人在费特勒赌场对赌的时候，九哥和赵红兵、沈公子两个人聊了聊，聊天没什么主题，随便唠唠，气氛很轻松。哎呀，最近挺闲吧？九哥问赵红兵。
1: 啊，没事干。
0: 沈公子替赵红兵回答了。
2: 怎么了？
0: 九哥明知故问。
2: 嗨，不就是上次吴老板那事儿吗？弄得风风雨雨，满城皆知，现在想做点什么生意都没人跟我们做。上次那事儿肯定对你们做生意有影响，不过也未必是坏事。
0: 不是坏事？
2: 红兵，我问你，你现在在社会上的朋友都是什么人？
0: 我不说九哥你也知道，我认识的人除了混子就是混子，或许沈公子认识些老板或者当官的，但我可真不认识。每天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那你就会不知不觉地变成什么样的人，这个道理红兵你应该懂吧。
2: 是啊，我成天和一群混子在一起，我也成了混子。
0: 赵红兵也不清楚自己为什么总是喜欢和一些江湖中人混在一起，或许他仅仅是喜欢和他们在一起的感觉而已。
2: 你还是混子头发。
0: 哎呀，我估计我这辈子也就是和这些人混在一起了。赵红兵挺无奈，的确赵红兵当兵复员以来十多年还真没和什么正经人在一起过。
2: 未必啊，关键看你怎么想怎么去做。现在你身边的人呢都觉得跟你合作有风险，不是坏事，你可以去认识一些新朋友，和那些新的朋友在一起，或许你会有新的机会。
0: 人家那些人不愿意和我交朋友怎么办？赵红兵也知道九哥说的究竟什么意思，但的确主流社会中的人对于赵红兵这样的人肯定是避之唯恐不及呀。
2: 结交新朋友的方式肯定和你现在结交朋友的方式和手段都有所不同，你不能像跟张月一样跟他们交往，而且呢他们也不可能像张月那样对你掏心掏肺。
0: 张红兵若有所思。
2: 我觉得呀，男人在30岁以后很难再结交到新的真正的朋友了，男人真正的朋友都是在30岁以前结交下的，男人30岁以后要养家糊口，一家老小

我在那儿张着嘴等着，不养家行吧？男人30岁以后结交的朋友，多数都是出于利益目的。如果一个男人在30岁以前结交的朋友，都是出于利益目的，那说明他人品有问题。如果一个男人在30岁以后结交朋友，还不是出于利益目的，那说明他智商有问题。男人在30岁之前的朋友和30岁之后的朋友是两类人，这两类人在一个男人的人生中都必不可少。洪兵，你在30岁之前结交下了张月这样的生死兄弟，很不错，很让人羡慕。但是现在你30多岁了，该认识一些新朋友了。赵洪兵没说话，在思考九哥说的话。几个月前，九哥随便一个电话，一分钱没花就把丁小虎等人从耗子里捞出来了，让赵洪兵很受触动。洪兵啊，我比你大几岁，你现在的处境我比你看得清楚，你现在到了该转变的时候了，多结交一些官场上的朋友，随便签个字儿，说句话，就够你和你的这些兄弟吃上3年的，这比你怎么混都有用。人家哪愿意搭理我呀？赵洪兵也不是没想过要结交一些官场上的朋友，但总是有点抵触情绪。他觉得官场上的人肯定瞧不起他赵洪兵，既然这样，他也犯不上用热脸去贴那冷屁股。对呀，他们是不愿意搭理你，但是他们愿意搭理钱呢。你见过几个不愿意搭理钱的？好，就算他不愿意搭理钱，那他愿意搭理女人吗？当官的也是人呐，只要是人就会有弱点，既不喜欢钱又不喜欢女人的人或许这世界上有，但我不认识，从没见过。据说九哥呀，总爱说一些看似武断的结论，类似这样武断的结论，通常情况下，读过很多书、思维缜密的人是不会说出的。但是九哥敢于说出这样武断的结论，而且总能给人醍醐灌顶的感觉。赵洪兵也笑了，他笑的原因和九哥不太一样，他忽然想起了市里的某位高官。该官员看似一身正气，而且以清廉著称，不但相貌堂堂，而且那口才文采都出众，管理协调能力也非常强，不但在当地叱咤风云，而且还很受省里领导的器重，前途无量。但就是这么一个人，在某次陪老婆去了一次小静的美容院之后，居然疯狂地迷恋上了小静，且一发不可收。最近一两年呢，他已经不怎么回家了，和小静的关系变成半公开了。一个如此出类拔萃的人，却对一个身上有不少江湖气的女人迷恋成这样，外面对他的指手画脚他根本不在乎，连自己的前途都不顾了，的确让人匪夷所思。看来九哥说的没错，只要是人都是有弱点的。哎呀，虽然咱们接触的时间不长，但是我了解你，你不愿意以这样的方式交朋友。但是你别忘了啊，如果你不和一些官员搞好关系，那你永远都是下三滥。你要适应这个社会，而不是让这个社会来适应你。九哥语重心长，赵洪兵继续沉默。一向贫嘴的沈公子据说那天也不说话，一直静静地听九哥说话。九哥说的道理很浅显，很多人都懂，但是有很多人虽然懂，却不去这样去操作。

如赵红兵。今天九哥的话中有很多不大好听，而且有些教训的口吻。赵红兵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却是不大受用，但又不亚于当头棒喝。和袁老三教训东波不一样，九哥说这些话是真心真意的

十多了，再不努力赚钱，成功就离你们越来越远了。九哥，谢谢你，你说的对。赵红兵只说了这几个字，熟悉赵红兵的人都应该知道他说这几个字的分量。当然啦，我也可以给你们介绍一些朋友。黑社会性质的团伙和黑社会真的只隔了一层窗户纸。小瘪三儿和成功人士的区别，或许也只是刹那间思想的转变。赵红兵的婚礼热热闹闹，据说开席之前，九哥还对张月说了句：哼，这些人里啊，就你看起来最像那么回事儿。张月当时笑笑没说话，转身走了，到别的桌敬酒去了。这是九哥和张月当面说的最后一句话。二狗始终觉得赵红兵结婚那天是个分水岭，赵红兵结婚这一天除了跑路在外的李四儿，人聚的还是挺齐的，这也是这些兄弟最后一次这么齐的聚在一起。那天过后，赵红兵这个团伙中很多人发生了太多的大事儿。到今天，二狗虽然才活了不到30年，人生的路还很漫长，但是已经历经了颇多的事情，浮浮沉沉很多次。和同龄人相比，或许二狗的心要老一些，因为有人说过，如果一个人经常回忆往事呢，说明这个人已经老了。二狗只有27岁，但真的已经老了，这绝不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二狗早就过了那个岁数了。当二狗回忆往事，忽然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如某年某月某日曾发生了一件当时让二狗挠头不已、悔恨交加、痛不欲生的事情。二狗在当时认为已经无路可走，但多年以后回想起来，忽然觉得那一天的折磨磨难颇具喜剧色彩，不但值得回味，而且自己想想也会觉得好笑。又如某年某月某日曾发生了一件当时让二狗欢欣鼓舞、兴高采烈地沉浸在幸福与欢乐中的事情，二狗当时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但多年以后回想起来，却觉得那天是个悲剧，阴暗暗的，甚至连想都不愿意去想，不敢去想。这就叫悲喜两重天吗？比如2004年的某个冬天，二狗的老板给二狗用电子邮件发来了一个运作了已有50个工作日的项目汇总，并且用 PPT 列好了报告的框架，告诉二狗要按这个格式在 PPT 上把这报告完成。某国际著名软件供应商是当时二狗公司的一个重要客户。老板说客户明天早上9点一定要这份报告，他们要用我们的报告做一项重大决议你一定要写好啊。二狗信心百倍的满口答应，然后开始写。16个小时，二狗没离开办公桌，终于在凌晨5点完成了一份80页的 PPT 报告。二狗对自己写的报告很自恋，写完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之后伸了个懒腰，结果一脚踢到了脚下的电脑主机电源。等再打开电脑的时候，发现自己16个小时的劳动成果全不见了。完了完了，自己居然是在 Outlook 上直接打开的 PPT 做的报告。像二狗这样靠 Office 吃饭的人，居然犯了这样一个低级的错误。二狗清楚地知道这个报告的重要性，当时就眼前一黑，觉得到了世界末日，想去跳楼。事情解决的方式不提了，二狗只想说多年以后
再回想起那个东

0: 日的清晨的时候，只会会心的一笑。的确，世上哪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呢？再比如2004年的某个冬日，踢掉电源的事情刚刚过去了三四天，那是2004年的最后一天的夜里12点，二狗和一个女孩子走在喧闹的淮海路上，虽然已经12点了，但是淮海路上依然是人山人海，太多太多的少男少女挥舞着手中的烟花，映红了他们的笑颜。他们大声欢呼着倒计时，10、9、8、7、6。二狗和女孩子也被身边的人感染了，和他们一起挥舞着手中的烟花，数着苹果灯，大声地喊着。新年的鞭炮声响起，鞭炮声中，女孩瞪大了黑漆漆的眼睛对二狗说：
1: 以后每年的这个时候，我都要和你一起过，都要在这里过，答应我。
0: 那天女孩子还带了2只粉色的兔子耳朵。多年以后，二狗再回想起那一天的时候，只有心碎，不敢去想。但是越是不敢去想，印象反而越深。没办法，说了这么多废话，其实只想说一句，当二狗回忆起那天赵红兵喧闹的喜宴的时候，却感觉只有秋风枯草落叶夕阳，那种没一丝暖意的夕阳，是婚宴，也是离别宴。这场宴会过后的2个月，参加宴会的很多人已人鬼殊途。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人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238，582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

0: 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个8238。对了，就是5个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个8238，5个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个8238，5个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濮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2: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1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1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3: 第122集。
4: 到赵红兵结婚的这一天，刚刚结束南山之战的赵红兵张越团伙战斗力与在社会中的声望正值顶峰，一个当地从未有过的战斗力超强的团伙，后人也很难超越。任何事情都是物极必反，盛极必衰，不是吗？外国研究机构有一项研究成果，女人在28岁的时候最漂亮。赵红兵和高欢结婚那年，高欢正好28岁。婚宴上，莺莺燕燕的高欢格外妩媚动人。每次看到高欢，二狗总想起《红楼梦》上的那句“世外仙姝寂寞林”。的确，高欢身上就是这个劲儿。高欢的父母都没参加他的婚礼，但此时的高欢早就不再在乎这些了。把自己写的情书朗诵出来，总归让人有点肉麻。但婚宴开始之前，当高欢含情脉脉地看着赵红兵，轻声地再次读出“红兵，我想和你去一个地方”，读到这里的时候，没一个人觉得肉麻，全都被深深的感动了。偌大的大厅里鸦雀无声，感情脆弱的三姐等人还轻声的抽泣了起来。这就叫有情人终成眷属。

嫁给你了。沉思录中有句话，明天我要嫁给你，请看看那些所谓的伟大的人物，他们现在都到哪里去了？都烟消云散了，有的成为故事，有的甚至连半个故事都算不上。赵红兵和高欢都不是。

0: 是所谓的伟大人物，但他们成为故事了。对，是这样，平凡人的真挚与厚重的爱情故事才最能打动人心。在高欢轻声地读完以后，二狗也被他所打动。或许社会上曾有太多对赵红兵和高欢二人的非议，但如果他们参加了这次的婚宴，二狗相信他们会改变最初的看法，然后去深深地祝福赵红兵和高欢。或许赵红兵和高欢之间的事情曾是很多无聊人士茶余饭后的谈资，但二狗相信这一天以后，人们说的更多的是这二人情比金坚。或许二狗也曾怀疑赵红兵和高欢二人是否能够最终走到一起，但那天看到赵红兵和高欢二人对视的眼神，二狗坚信他俩不会再分开。
1: 明天我要嫁给你了，
0: 沈公子带头鼓起了掌，大家才如梦初醒般的跟着鼓掌。婚礼一片喧闹与祥和的气象，喜气洋洋。通常情况下，婚礼的酒席都只会持续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后大多和赵红兵不大熟悉的人，比如大虎、袁老三等人都已离场，只剩下张月、刘海柱、丁小虎等二十几个铁杆兄弟。这些人凑成了两大桌，关上饭店的大门，大呼大叫地喝起来。对于别人来说，婚宴已经结束，对于张月等人来说，婚宴才刚刚开始。都是自家兄弟，酒喝得格外多，格外痛快。刘海柱最先喝多的，拿个麦克风高唱，大老爷们儿爱唱歌，唱起歌来乐呵呵。费四儿抓着小鸡的手，磨磨唧唧地说个没完。孙大伟呕吐了一次又一次。沈公子喝得两眼通红，坐得远远的，看着这群醉鬼傻笑。丁小虎喝得脱了衣服，光着膀子，还要抓着蒋门神继续喝。地上的啤酒瓶子和白酒瓶子扔了一地。二狗依然记得，张月少有的大醉了，抓着赵红兵的胳膊，不知道在说些什么。赵红兵不断的嗯嗯的答应着，或许赵红兵也没有认真听已经醉酒的张月究竟在对他说些什么。时隔多年，二狗依然记得穿着一套黑色西装的张月抓住同样穿着一套黑色西装的赵红兵的胳膊说个没完的情景。那天张月的脸惨白，张月酒喝得越喝越多，本来就白皙的脸就会更白。两个人的友情已经持续了十几年，或许曾经为一些小事争执过，但从来都没真正红过脸，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那天那顿酒一直喝到晚上九点，都多了。赵红兵是当年这些人拜把子的时候的大哥，却是最后一个结婚的，怎么着不好好热闹一下呀？酒后，小季等人去了 KTV 唱歌，继续喝。张月拉住赵红兵说要聊聊，而且不让赵红兵回家，要一起去马路上去走去。张月和赵红兵不大一样，赵红兵有很多亲如兄弟的朋友，但张月却只有赵红兵一个亲如兄弟的朋友。张月心里有话，只能对赵红兵说，人在出大事之前是有预感的，总要把自己想说的话都跟最亲密的人说完，然后再走。就好像是汶川大地震当中，压在水泥板之下的那个牵动了无数国人的心的小伙子，几天过去了，他都没有死，救援人员到了，他还很精神地对着镜头，对他的老婆和孩子说了很多话。

0: 想让他休息一下，他却还要继续说。但当救援人员马上就把他解救出来的时候，他走了。这两个穿着一身黑色西服、白色衬衣的30多岁的英俊男人，最后一次一起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了一夜。他俩是当时当地最有名的两个江湖大哥，他俩是无话不谈的兄弟，他俩曾是高中同学，在一起经历了无数次生死的考验。他俩的童年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毛主席一路张口就来，又在成年之际接受了改革开放的思想冲击，他俩又都在监狱里度过了多年本应是最美好的时光。他俩本来都应体面地坐在办公室里，今天却成为市民口中的恶棍，甚至他俩的老婆都是高中同学，而且是最好的朋友。这两个人有太多的共同之处，有太多的话说。据说他俩从六中走到了二中，从市一百货走到了市六百货，最后在江边他俩把要说的话都说完了，天亮了回家了。这一夜本是赵红兵的新婚之夜，这一夜他俩究竟说了什么没有人知道。这一夜是他俩人生中最后一次长谈，因为在赵红兵结婚两三天以后，张月接到了远在广东的小梅打来的一个电话。
1: 大哥，富贵被害了，刚去认的尸体，穿的衣服、手指、肚子上的伤疤都是富贵的。大哥，你没事吧？
0: 小梅真是个坚强的女人。知道是谁害的吗？报案了吗？
1: 我知道可能是谁干的，但是他们在这里势力很大，估计报案也没用，警察把人传来审了两句就放走了。
0: 你等我，我明天过去。据说接完电话，张月哭了。那时候大家才知道，原来张月这个人还会哭，以前大家都以为他这个人根本就没长泪腺。在珠海当鸡头的富贵，身上绑了两块巨石，被活着扔进了大海，溺水而死。捞上来的时候已经没了人样了，如果不是那只残手，尸体还真不好辨认。当天晚上，张月给李四儿、蒋门神和马三儿各打了一个电话。富贵没了，我去珠海看看，让财务给我准备100万。这是张月打给蒋门神的。给我找3-4个兄弟，3-4个不要命的小兄弟。这是张月打给马三儿的。三儿，我空手去广东，你在广州给我准备点家伙。这是张月打给李三儿的。张月不会忘记，9年前他给刚出狱的富贵买了一套西服和一双皮鞋以后，孤儿富贵扑通一声跪下叫他一声大哥的情景。富贵那双真诚而又略带可怜的眼神，张月今生都不会忘掉。叫了一声大哥，这一辈子就是他的大哥。富贵没有父母，张月就是他唯一的亲人。张月不为他做主，谁能为他做主啊？张月在江湖中混得太久了，他明白，在1998年的南方早就有了真正的黑社会组织，也有了职业的杀手。那些杀手都是身背多条人命，被黑社会大哥养着，轻易不用，只要一用就是杀人。对方敢对富贵这样下手，足以说明他们有搞定黑白两道的本事。对付这样的人，想报仇就只有一个办法，暗杀。张月让马三找几个不要命的小兄弟，是因为马三跟了张月多年，是最值得信任的兄弟。而且马三前段时间在街头与老谷一战，让张月确

0: 信马三手下那几个兄弟是真不要命。在南山之战当中，张悦也见到了脸上一条猩红刀疤的拿着手榴弹的九宝莲灯，干这样的事儿就得找这样的小兄弟干。这样的小兄弟没家没业，需要钱，忠诚，不要命，渴望成名。张悦手下其他猛将其实也不少，但他们在社会上多少有了些名气，手里有了点钱，这样的人如果明确告他们要去杀人，他们多数都有可能会畏首畏尾的。接到张悦的电话以后，马三儿找来了大志和九宝莲灯。哎，你们俩跟我这么长时间了，三哥我也没给你们太多的好处，现在我大哥有点事儿要办，缺人手，愿意帮忙吗？
1: 愿意。
0: 俩人异口同声的回答，而且都挺兴奋，能够跟张悦一起做事是他们俩的梦想。先别说愿意，你俩知道是要干什么吗？
1: 不知道。
0: 可能是要去做人。你们俩还愿意帮忙吗？当然了，事儿办完了，大哥不可能亏待你们。大志和九宝莲灯都沉默了，毕竟杀人对于他们来说是从未干过的事儿。不愿意去就别去，大哥再找别人也是一样的。二狗始终认为马三儿这人人品不错。
1: 我愿意。
0: 沉默了一会儿，九宝莲灯这么说，九宝莲灯应该是想起了姐姐，想起了爸爸妈妈。虽然父母把他们赶出了家，但他们毕竟是他的亲生父母。
1: 我也愿意。
0: 大志也跟着这么说。大志应该是想起了动力大火车，那个虽然长得很一般，但是大志却喜欢的要命的女孩子。那个曾经嘲笑的根本买不起诺基亚8110的女孩子。
1: 啊，想好了吗？想好了的话，现在你们就去大哥的公司。
2: 想好了。
0: 哥俩这回又是异口同声。去吧，大哥在等你们呢。如果大志和九宝莲灯把这事儿干得干净漂亮，他俩获得的不仅仅是一笔数额不小的钱，而且还将获得张悦的赏识。在当地能够获得张悦的赏识，那离飞黄腾达就很近了。连蒋门神现在在社会上都被称为蒋总了，他俩如果帮张悦办成大事，那在社会上的地位肯定不会比蒋门神差太多。在张悦那个70多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大志和九宝林登见到了张悦和蒋门神。
3: 哎，兄弟，就是你前段时间把大耳朵给收拾了吧？
0: 张悦认识九宝莲灯。
1: 我们俩一起干的。
0: 九宝莲灯指了指大志。张悦看了看大志，乐了。张悦也见过大志多次，每次看见大志，大志那造型都能让张悦哑然失笑。张悦不太在乎大志的造型有多土，毕竟张悦是要带人去做人，不是带人去参加选秀，长成什么样穿成什么样都无所谓。
3: 啊，马三儿跟你们说清楚了吗？
1: 说清楚了。
3: 知道要去干什么了吗？
1: 知道了。
3: 那好，把东西先给他们。
0: 张悦转身对蒋门神这么说。张悦除了跟赵红兵话不少以外，平时还真没几句废话。蒋门神拿着早就准备好的用报纸包着的两个包，分别给了大志和九宝莲灯。
1: 啊，别客气，先拿着，其他的回来再说。
0: 蒋门神分别把两个纸包放在了他们的手里，两张报纸里包着钱，各5万。大志和九宝莲灯这辈子见过10万块钱吗？应该是没见过吧。
3: 走吧，出去吃口饭，一会儿乘火车去广州。
0: 张悦起身站了起来，

0: 乘火车而不是乘飞机，为的是不留下性命。当晚，张悦、蒋门神、大志、九宝莲灯四人就登上了南下的火车，目的地是广州。张悦没有直接去珠海找小梅，那是因为他要去李四儿那儿拿点东西。据说那天凌晨，张悦自己一个人在天河一个又脏又破的大排档里看见了李四儿，而且听说这两个身价千万的社会大哥见面以后一句话也没说，没有叙旧，也没有寒暄，每人点了一份8块钱的烧鹅饭，埋头开吃。吃完，李四儿掏出16块钱买了单。李四儿买单之后递给了张悦一个书包，张悦接过书包，伸手拦出租车。此时他听见身后的李四儿用他特有的嘶哑嗓音说了一句：
1: 哎，需要帮忙说一声啊。
0: 张悦回头笑了：
1: 四儿，我知道。
0: 张悦上车走了，或许他还回头看了看依然站在那里叼着烟眯着眼消瘦而且驼背的李四儿。广州的霓虹灯的确要比老家的要亮一些，但李四儿还是那个永远值得信赖的四儿。这就是兄弟，无论多少年没见，无论多长时间没联系，都还是一样，你说一句话，我的命你拿去。当夜，张悦等四人乘坐出租车到了珠海。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4: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那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呐、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82385883，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823858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 这七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项，整装大包42800，还送7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8，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8238。对了，就是5823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8238，5823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7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8238，5823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3: 6月19号，端午之夜，东方诗句《西方夜曲》钢琴独奏音乐会登陆吉林省音乐厅，国风名曲尽显东方诗意，西方经典奏响浪漫旋律，百余载经典曲目轮番上演，沉浸式感受音乐魅力。演出现已开票，大麦网搜索名称即可购票。
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这天气啊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是越来越不爱做饭，为啥呀？走进厨房忙活半天，这浑身都是汗呢。所以这种天气大家都想吃点方便快捷的，哎，清清爽爽的，最好还是营养健康的。那么今天我用5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款我自己也在吃的无油低脂营养方便的膳食面，保真堂的膳食面。膳食面就是杂粮面、粗粮面，它是用小麦、青稞、燕麦等等富含膳食纤维为原料制作的面食，顾名思义就是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咱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其实对膳食纤维的需求反而更大。那么膳食面呢，它一包一包的，不仅有方便面的快捷，而且它是非油炸的，更健康，苦荞啊、青稞呀、黑麦呀、山药的营养都在其中，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像我这种比较注重体重控制的中青年朋友，还有老年朋友，各种指标高的，你都适合吃这个膳食杂粮面。关键是夏天吃这个又方便又清爽，煮个3-4分钟就能开饭了。它是零油零脂添加，而且还低钠，这一点就比市面上的普通挂面要好很多。钠是什么呀？就是盐呐。咱们都知道饮食要低油低糖低钠，那么这一款膳食面它的钠含量只有普通挂面的1/5，所以真正开启了咱们夏日的健康饮食，清爽一下。这一包面啊，煮熟了之后，你加点自己喜欢的灵魂小料汁，生抽啊、香油啊、醋啊，点一点，再加点这个葱花、香菜、蒜末，这么一拌，哎呦，这就是夏日的可口美食。或者打点鸡蛋卤、肉酱卤往上一浇，或者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鸡丝凉拌面、红烧牛肉面，怎么做都行，那都是非常诱人百搭。面条的口感非常的筋道，而且嚼起来呢又是很好嚼的，这味道啊有浓浓 浓的大麦的清香，就是青稞的味儿，苦荞的味儿，而且还没有任何苦涩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好吃。今天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做秒杀，价格一定是非常心动的。你想想，外面你随便买一包非油炸的方便面就要4-5块钱，超市里面你买包青稞面、苦荞面那就要6-7块了。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平时299块钱40包的青稞苦荞面，算下来呢每包也要7块钱了。真材实料的好东西确实不便宜，但是从今天开始

我们开启了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只要在咱们秒杀时间内啊，您来下单立减200块钱。朋友们，限时限量，只在我们这次清爽夏日的活动当中，299元立减200，那就是只要99块钱。您没听错，而且啊，只要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我们这次活动节目组再加送你10整包的荞麦葱油油拌面，哎，也就是说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足足的50大包。对，只要99，直接50包带回家，这回算下来就合适了啊，每包才不到2块钱，让您吃到营养丰富又方便又清凉的膳食杂粮面，真是太划算了哈，也是我的同款。如果您喜欢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 1650431100 1650431100。无油膳食更健康，市场价299元的青稞苦荞面，现在99元40包，再送您10包的荞麦葱油面，那么99块钱一共到手50包青稞、荞麦、黑麦，丰富的膳食纤维，夏天吃清清爽爽又方便，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吃面咱们就吃这个膳食面。咱们平台这个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活动就这几天，只有20组。备货订完就结束了，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 1650431100 1650431100，只要99，足足的50大包，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 1650431100。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
0: 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美食。
1: 哎，
0: 说到吃啊，大家一定要注重饮食健康，少吃重口味的食物啊。你像太咸太辣的一定要少吃，尤其是咱们东北的朋友。
1: 对，
0: 还有我发现现在多数人都爱吃瘦肉，哎，吃肥肉他少吃了。其实这个习惯我觉得挺好的，其实就是少吃油嘛，减少这个饱和脂肪的摄入啊。
1: 对，
0: 要不然
1: 少摄入这个胆固醇这类的，是不是？
0: 对，你发现现在这个体检都很关注胆固醇呢，甘油三酯，对不对？
1: 三高啥的。
0: 哎，还有很多人都知道，现在你得少吃红肉，多吃白肉。
1: 哎，对，
0: 你像这个猪肉啊、牛肉、羊肉啊，都是红肉，你适量吃就行。然后白肉你多吃一些，这样更健康。
1: 对，白肉比如什么呢？
0: 你像鱼肉就是典型的白肉。
1: 哎，我就爱吃鱼肉，
0: 是吧？那你是会吃的。因为鱼肉啊，你要是好鱼的话，清淡鲜美，它还营养。蛋白质啊，矿物质含量都比较高，所以今天提醒大家啊，一周一定要吃1到2次鱼。
1: 哦，
0: 你像我小时候每周家里都会炖鱼，说小孩吃鱼聪明嘛，得多吃鱼。
1: 那你家条件挺好啊，每周都能吃上啊。哎，
0: 那不是为了孩子吗？
1: 对
0: 吧？对，
1: 那都炖啥鱼啊？
0: 你看我小时候家里就炖点什么鲤鱼啊、大鲤子、草鱼、什么三道鳞这些。我说实话，我真不爱吃。首先是挑刺啊，太麻烦了，怕扎刺儿。其次呢，你有时候做不好，腥线没去，还特别腥。
1: 对，
0: 淡水鱼啊，朋友们，它其实就避免不了那个土腥味儿。
1: 对，有时候那鱼瞅着挺好的，那一股土腥味儿真吃不进去，
0: 不好吃。而且我这个味觉比较敏感，它就能吃出来。但是后来我发现啊，我比较爱吃什么呢？哎，我爱吃这个海鱼。
1: 哎，海鱼多鲜美啊！
0: 你像这个带鱼啊、黄花鱼啊，它就比淡水鱼好吃。这都是海鱼，鲜美不腥，肉质紧实，口感好。朋友们，你们想啊，这个海水里面它压力大，
1: 就压强哈。
0: 对，所以那海鱼的游动强度非常大，所以这种运动强度，海鱼的肌肉弹性肯定更好。
1: 对，那海洋多大呀？是不是那鱼得游多远呢？一天得。
0: 是的，然后它口感好，味道也鲜呢，不腥啊。而且海鱼的营养物质含量更高，因为什么呢？海鱼它都含有不饱和脂肪酸，DHA。你像这种营养物质，脑黄金，对吧？人脑当中必须的。
1: 你看卖小孩婴儿奶粉那个都添加这个 DHA 哈，
0: 还有老人也需要啊。
1: 对，
0: 另外海鱼当中还有高浓度的欧米伽三脂肪酸，这叫不饱和脂肪酸嘛，它能够帮助咱们的胆固醇呢，还是非常友好的，还有利于预防心血管病啊，利于增强视力，这对眼睛也不错啊，
1: 对
0: 大脑啊、心血管都好。所以说老人、年轻人、孩子都应该常吃海鱼。但是啊，做鱼真的很麻烦。
1: 对，做淡水鱼就挺麻烦，海鱼咱更不会处理了。
0: 对呀，所以今天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您听好了，我们今天把亭海湾品牌的海鱼罐头带到直播间。
1: 哎呀，
0: 这款鱼罐头是我们在山东渤海湾这一带啊特意给大家选的品。
1: 对，这也是咱们节目的明星产品了啊。
0: 是的，但是现在说实话啊，断货王不好订货啊，因为成本也是一直在上涨。一方面呢，是渤海湾它天然的地理条件，它食材是很新鲜的，这鱼捞上来就做了。再有就是当地人家做那个手艺啊，跟咱们真是不一样。海边人他就是会做鱼，所以说渤海湾这一块的鱼罐头，它出产的味道就是好，
1: 对，
0: 鲜香可口。哎，那么这个亭海湾品牌专做出口海鱼的，品质上是非常有保证啊。那它精选到的是什么呢？是野生海鱼，野生小黄花。
1: 哦，还有小黄花鱼。
0: 对，黄花鱼爱吃吧？
1: 爱吃，
0: 吃的美味又放心。从清洁上，你自己收拾多麻烦呢？
1: 那可
0: 不。但是人家工厂都是无菌清洗，去内脏，去头去尾，干干净净的。再加上专业的设备进行德国的高温高压工艺，您吃到的是鱼肉的原汁原味，最后在无菌真空灌装，干净卫生，好储存。这鱼罐头你打开你看吧，
1: 哎，
0: 鱼肉就是鱼肉，全是鱼肉，
1: 这满满登登一盒。
0: 对的，然后它是2两一盒，一个人吃一顿正正好啊，你拉开拉。

0: 环就能吃，你打开之后你闻一闻，哎呀，这个鱼香扑鼻呀，没有腥味呢，
1: 都是这个鲜味，没有腥味哈。
0: 对，它鲜和腥真是两回事儿、
1: 嗯。
0: 然后这个小鱼肉里啊，它吸足了汤汁儿，所以口味吃起来这滋味非常的饱满，鱼骨烂，口感好，鱼肉嫩滑，像螃蟹黄的口感。
1: 哎、
0: 它那个肉质压得非常的松软，但是呢，你又能吃出那个黄花鱼鱼肉的纹理啊，
1: 哎，还有弹性啊。
0: 是的，然后口味也是咱自己家做不出来的，星级主厨烹饪秘制的五香口味啊，咸鲜适口，满口生香。关键是啥呢？你吃鱼不是怕扎刺儿吗？
1: 对，就怕扎刺儿，卡嗓子眼儿、啊。
0: 咱们这个鱼没问题，给你压的都酥酥烂烂的，鱼骨直接可以吃，香酥入骨，你直接嚼去吧，你都吃不出来那鱼骨的存在，就可以这么说。
1: 对，这吃鱼刺儿还补钙呢，我跟你说。
0: 哎，那你是会吃的啊，这个鱼你就吃去吧，下饭下酒开一罐特别合适啊，关键是直接吃不会卡嗓子啊，推荐大家真是每周吃个两次，但是你要选就选大品牌啊，你省去了在家做鱼的麻烦。再看一下咱们的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就是家里做饭的调料，这个黄花鱼、饮用水、植物油，再加上白砂糖、食用盐、味精、香辛料就没有了、
1: 哦、
0: 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吃起来安心放心，还美味、嗯、
1: 对，而且关键是开盖就能吃着哈，太
0: 方
1: 便了，方便。
0: 对，那这个亭海湾的海鱼罐头平时市面上大约是19.8块左右一罐啊，
1: 对，我看这超市都有卖的哈。
0: 对呀、啊，今天团购价是199块钱、
1: 嗯、
0: 这个价格你市面上你就能买10来罐吧，
1: 对，就10罐呗。
0: 嗯，今天咱们足足的给到您15罐，怎么样
1: 啊？多少？15罐？
0: 是的，15罐已经是相当于打了7-8折了啊，
1: 这太合适了，
0: 经典的五香黄花鱼。
1: 哎呀，
0: 哎，但是今天啊，我们的活动还没结束啊，您听好了，力度非常大啊、
1: 嗯、
0: 今天啊，只要是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朋友，直接给您数量翻倍
1: 啊，15罐不行，还得再翻一倍，
0: 翻倍，对的，而且我们
1: 那不就30罐了吗？
0: 是的，30罐，我们是再送给您15罐，也是亭海湾品牌的五香带鱼。
1: 哎呀，这黄花鱼、带鱼都是我最爱吃的海鱼啊，
0: 是不是、
1: 嗯、
0: 都是咱们朋友、听众朋友，包括咱们东北的朋友都喜欢吃黄花鱼、带鱼，
1: 而且这个五香味嘎嘎经典啊。
0: 是的，也就是199块钱，整整30罐，里面有15罐五香黄花鱼，再送你15罐五香带鱼啊、
1: 嗯、
0: 咱是纯鱼罐头，里边只有鱼，品质非常好，大约是市面价格的1/3，你外面找不到这价啊。
1: 对，
0: 今天订购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您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
1: 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因为咱们只有20个名额，而且还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不满意啊都不收钱，直接让快递小哥走就行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再跟您说一下啊，亭海湾品牌来自渤海湾的野生黄花鱼啊，咱们是纯鱼罐头，五香黄花鱼、五香带鱼，开罐即食的。今天你买15罐五香黄花，再送你15罐五香带鱼，力度真的非常大，一箱整整30罐，但是价格不变，还是只要199，只有2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已经有朋友打进电话了啊，所以说您占线的话，几部电话，咱们重复着打就行了。
1: 对，记好电话哈，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一罐鱼罐头啊，就是一道菜，一个人一顿饭，你开一罐正正好好。那这个呢，它是海边人的家常便饭，但是咱们东北这边吧，没有这个地理条件，不是吗？所以就把海鱼的原汁原味锁在罐头里，同时呢，把营养也锁住，让咱们也能吃到纯正的海味和身体必须的营养。配料表里就是鱼和家里做饭的调料，没有添加剂、防腐剂啊。他说现在的这个罐装技术非常的发达，它不需要添加任何的这种防腐剂了，所以朋友们就是开罐即食，你吃的放心安心，并且还美味。说实话，比我自己在家里做的好吃，这鱼骨你都能嚼烂的啊，非常的酥软，你直接用这个鱼拌饭都是没问题的啊。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都是免费送。

0: 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1: 好，我们迎接二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订的一罐呢。
1: 好，订购成功了，女士啊，等待客服跟您联系。今天前二十位的话，都可以获得咱们买15罐黄花鱼送15罐带鱼的这个优惠。
0: 对，
1: 20个名额抢完了，咱们就送不了这15罐带鱼了，朋友们。
0: 我看还有听众留言说，能不能多订两套啊？但是这个货咱们备货有限啊，每人仅限购两套、啊。
1: 哎，限购两套，限购两箱啊，
0: 嗯、
1: 一组是199块钱，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一共是整整的30罐，还给你免费送家去，你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
0: 对，都是经典的五香口味的，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因为名额有限，接到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有些朋友可能说，哎呀，这鱼罐头我也吃过呀，也就那样吧。哎，我也吃过很多品牌，那有的给你做不好的，发苦的有没有？
0: 有。
1: 发腥的有没有？
0: 哎，那太有了。
1: 还有的里边有沙子，你吃着都硌牙呀，这真不行。这一款挺海湾的，是咱们的断货王，也是明星产品，好久都没有货了。而且这次全新升级，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关键是味道真的是我们严格把关的，那个肉啊给你压的就刚刚好。
0: 对，包括这个品质还有这个口味我们都替大家尝过的了啊。
1: 是的，如果是不好吃的，咱们的量再大也没有用啊，
0: 对
1: 吧？对，咱们这一款鱼肉啊，就是你能吃出那个嫩滑的感觉，类似螃蟹黄的口感，鱼骨酥烂的，肉质松软，还能吃出鱼肉的纹理。关键它这个调口啊，五香味儿，哎，这个滋味非常的足，而且咸鲜适口的，它不会说特别咸。不管你是空口当一个零食，还是拌饭、拌米饭，
0: 还是下酒，
1: 哎，下酒或者说夹馒头、夹饼里边，哎呀，都老香了，朋友们。所以说我们节目严选的这个海鱼罐头的品质，你放心，199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但是这个赠送的优惠啊，只有前20个名额，您记好，咱们抢购电话，
0: 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哈，165-0431-1001。
1: 迎进五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呦，订鱼罐头，
0: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1: 哎，
0: 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您先验货，哎，满意了再付款，是不是？看看是不是像柠檬说的，199到家给你送什么15罐的啊，满满登登的这个黄花鱼罐头，再送你15罐满满登登的这个带鱼罐头，而且都是经典的五香口味，关键是开盖就能吃，特别的方便哈。
1: 嗯。好，咱们今天再介绍一下，咱们这纯鱼罐头里边就只有鱼，没有别的了，而且是原汁原味，就是海味啊，新鲜直达您的餐桌，开罐就能吃，方便啊。很多朋友说回家做饭太费劲了，我今天吃点啥呀？我跟你说，有了这鱼罐头，你5分钟就能开饭，解放双手，不用犯愁做饭的问题了，是不是？
0: 还5分钟，用不上5分钟，拿出来开开30秒吧。
1: 那有些朋友说这个怎么吃啊？是，首先你可以直接吃下饭下酒吗？那另外我喜欢什么呢？你直接下饭还不行，我得拌上，拌上之后每一粒大米饭它都裹着那个汤汁儿，再加上这个鱼肉啊，你这么一搅拌，拌饭是最香的。
0: 对，尤其这个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哈，做饭这个哎特不方便，是不是？就是还着急吃。把这个打开拌上饭，香喷喷的米饭哈，然后一和营养也有了，口味也有了，然后一餐正经八百的一餐也解决了，是不是？
1: 还有不少朋友都跟我说就喜欢吃这个鱼罐头夹馒头，有没有？
0: 有。
1: 真的很爱吃这个。
0: 对，
1: 因为馒头它吸汤汁儿啊。
0: 对，
1: 对吧？你这个鱼肉放进去，那个正好刚刚好的小汤汁浸透到馒头里，你这么一咬，真的就是咱们符合东北人口味的中式汉堡。
0: 对，关键是咱们这个鱼肉吸足了汤汁儿。
1: 是的，
0: 不是说像那种，就是咱们有时候在家做，就是外边有味儿，里边没味儿，
1: 哎，
0: 不会这种啊。
1: 咱们自己家做鱼真的很容易不入味儿，但是人家做的、大厨做的、大厂做的，真的就是好吃，品质还有保障，
0: 对，丝丝入味儿。
1: 哎，还有朋友说那不行，我得吃点蔬菜呀。我跟你说，鱼罐头你里边放几叶油麦菜，这是最香的。
0: 对，你把油麦菜一焯，哎，这个鱼罐头往上一扣。一拌就完事儿了，
1: 你这怪健康的啊！
0: 哎、
1: 我就直接倒锅里，直接咕嘟去吧。
0: 这个
1: 连油盐酱醋啥都不用加。
0: 对，这个低盐低糖，而且还富含了高营养，是不是？
1: 嗯、是的，今天呢，前20位朋友订购啊，就可以获得咱们的优惠了，199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真的，20位之后我们就没法送这个15罐带鱼了。你正常来说199，15罐黄花也很便宜了，因为这个野生小黄花吧，它近年的产量是逐年减少的，

0: 且渤海湾这块它产的小黄花品质非常好，
1: 对，
0: 然后呢鲜美啊，然后五香的这个蜜汁口味滋味很足，再加上亭海湾人家是专业做出口海鱼的，品质非常的不错，味道啊真的不好吃的话你都找我回来，是不是？今天前20位订购就可以获得咱们的优惠，199买15罐送15罐，一共30罐的五香黄花鱼和五香。

0: 管，现在你要做的就是赶紧拨打电话把名额先占上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2: 天赋主城，向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止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3: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4: 欢迎回来，这里是脊梁优品，我是柠檬，
0: 我是江总。
4: 今天没订上这鱼罐头的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对，
4: 咱们各种猪牛羊肉吃腻了，而且越吃越胖啊，总想换换口味，你换啥呢？哎，你就吃鱼调剂一下，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而且建议大家真的有这个条件，每周一定要吃1-2次海鱼。
0: 对，
4: 因为你看它富含这个不饱和脂肪酸 EPA， 对不对？还有这个 DHA， 对咱们的大脑啊、胆固醇呐、对预防咱们的心血管疾病啊都非常好。哎，所以说咱们老人孩子都应该去吃鱼，你做鱼怕麻烦，做鱼不好吃的，是不是？你都把这鱼罐头，对，你就吃这个鱼罐头啊，鲜美好吃，一点儿也不会腥，真的啊！而且鱼骨给你压制到酥烂，你吃不出来有鱼刺，直接你这么上嘴咬就行了，完全不会有卡刺儿的问题了。
0: 对，
4: 老人孩子吃你也放心，是吧？
0: 对，因为咱也没有添加剂、防腐剂啊。
4: 是的，有了这个带鱼罐头啊，黄花鱼罐头啊，你就省去了在家做鱼的麻烦，而且我说实话，比你自己在家烧的真的要好吃，还要卫生，要安全。
0: 关键在家烧你也来不及，你连收拾鱼再做啊，没有1个多小时你都整不下来。
4: 关键是自己在家炸过吧，炸带鱼、炸黄花，要么就是炸硬了，要么就是没炸透，那鱼刺老扎嘴了。
0: 那厨房收拾起来还麻烦呢。
4: 麻烦。还有朋友说，那我红烧一下呀，啊，糖醋一下呀，你发现没？你做那个鱼它不入味儿，哎，而且你在家做鱼了，那全楼道都知道了，太腥了。
0: 对，
4: 这个收拾起来非常费劲啊，咱们没有这个问题，你直接吃还不会卡嗓子啊，非常的方便。今天亭海湾大品牌的鱼罐头啊，咱们是买15罐黄花鱼送你15罐带鱼，一共是整整的30罐，一箱30罐啊，只要199，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4: 再给您说一下啊，亭海湾品牌来自渤海湾的野生黄花鱼啊，咱们是纯鱼罐头，5箱黄花鱼，5箱带鱼，开罐即食的。今天你买15罐5箱黄花，再送你15罐5箱带鱼，力度真的非常大，1箱整整30罐，但是价格不变，还是只要199，只有2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已经有朋友打进电话了啊，所以说您占线的话，几部电话，咱们重复着打就行了。
0: 对，记好电话哈，165-0431-1001 165-0431-1001。
4: 是的，来不及做饭的时候，你就开这么一罐，分分钟就能开饭，是吧？你是配大米饭呢，或者说你拌个面条也行，你配馒头、配饼都行。
0: 对，还有一些这个上班的朋友们啊，在单位吃这个盒饭也好，吃食堂的饭也好，吃够了，是不是也不咋下饭？你就把这个罐头啊带上几罐，
4: 给自己加一道菜吧，
0: 对
4: 自己好一点。
0: 对自己加道菜还下饭，关键是还能分享给同事们一起享用哈。
4: 再有啊，就是很多朋友说，哎呀，那我不爱做饭，我订外卖吧。订外卖现在也不便宜，关键是它啥卫生条件呢？用的啥材料你也不知道，
0: 看不见。
4: 对，咱们这个是大品牌亭海湾的野生黄花鱼、野生带鱼。
0: 对，咱们都是帮你严选过的啊，
4: 这都是好肉，而且经过了大厨的5星级的大厨秘制调味，5香口的，越嚼越香，越吃越爱吃。馋了的时候你也可以开一罐解馋呢，下下酒，有滋有味的。有的时候是宅在家出不了门，或者不愿意出门，这一箱罐。

0: 这个海鱼罐头，真能解决大问题。
1: 对，而且有时候看看电视，看看球，看看馋了饿了咋整啊，哎，你就把这个带鱼打开一袋，哎，然后配上这个小啤酒啥的哈。
0: 对，因为它的口味它是适中的，就也不咸也不淡，你空嘴吃它也不会咸的，你配主食吃也刚刚好。
1: 对，而且它这个脂肪含量非常非常低，你吃完你也没有负担哈。
0: 对，鱼肉嘛，白肉啊。
1: 对，还是经典五香味嘎嘎香啊。
0: 嗯，好，我们迎接二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女士，咱们订购吗？
2: 哎、黄花鱼罐头是吧？
0: 哎，15罐黄花鱼罐头啊，再送你15罐带鱼，这两样都有了啊。
1: 一共30罐啊。
2: 哎，好，这一组
0: 好嘞，
1: 订购成功了，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现在啊，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因为咱们只有前20位才赠送这个15罐的这个带鱼，总共是30罐，就15罐黄花鱼罐头再加15罐带鱼罐头，总共30罐，199，超了这个名额咱就不赠送了啊。现在还有最后的4个名额了，所以你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新把名额占上，咱们免费给您送家去。您看见了，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一分钱不要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嗯，这一款鱼罐头我们为什么要带到节目当中呢？因为它在当地也是断货王，就卖得很快，就经常没货，一抢而空的状态。
1: 对，
0: 那肯定它就是好吃。我说你必须给我们留一些啊，
1: 它全国卖的都非常好。
0: 是的，因为我们经常做这个食物啊，要给大家做测评。很多朋友说，哎呀，你们节目挑的这东西确实是好，也好吃。
1: 要不能咱这节目做这么多年。
0: 对呀，我们真的吃过很多鱼罐头，有的特别腥，有的干干巴巴，有的油特别大啊，油特别大，你也不知道它用的什么油啊，不健康。所以我们不建议说你去超市、去网购、去盲买，它也会踩雷的。你听我们节目，给您把关，给您精选99%的朋友，我不敢说100%啊，99%都会觉得好吃，量足，吃了还想吃啊。
1: 对，来接您的电话。
0: 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哎，8847这位朋友，咱们订购成功了啊，虽然掉线了，我们这边也给您记录了。那还有最后的3个名额，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电话。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最后3个名额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先把名额占上，是不是？嗯，
0: 对，你去超市去看啊，就是鱼罐头，好一点的鱼罐头，它都是10多块钱一罐，是不是？但是今天呢，咱们199给您15罐的5香黄花鱼，再送你15罐的5香带鱼，一共是30罐啊！
1: 对，一天吃一罐能吃一个月，是不是？
0: 对呀、啊，一共是6斤一个月的量，您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电话啊！
1: 对，咱们关键是给你免费的送上门，您先收到货，满意了再付款，不满意一分钱不要啊！而且咱们再强调一下，咱们这个是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的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嗯，有的朋友说，哎，不就是鱼吗？怎么能吃了还想吃呢？真的是这样。首先，我们这一款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野生带鱼，烟台的原产地啊，新鲜的食材，它本地当地捞上来直接加工，给您无菌的清洗、去内脏、去头、去尾，再加上独家烹饪手法，只保留了海鱼的鲜和香，那调味就更绝了，5香的底味，越品越香，回味无穷。而且带鱼罐头啊，真能帮助咱们生活之中解决燃眉之急的，什么时候拿出来吃都很合适。平海湾的黄花鱼罐头和带鱼罐头，你打开之后闻一闻，没有腥味，吃起来滋味非常的饱满啊，秘制的5香口味啊，鱼肉是丝丝分明的，裹着汤汁儿，鱼骨还酥烂呢，你一口咬下去你吃不出来鱼刺儿，所以根本不会炸刺儿，比自己家炖的还好吃。关键是方便，你开罐就能吃了，开一罐，哎，这一顿饭就解决了。然后如果说你想往里边说加点蔬菜的，你加点油麦菜呀、生菜呀，这么一咕嘟，哎，有菜又有肉，也非常的方便啊。
1: 对，是拌饭呢、啊、拌粥啊，都是可以的哈。现在就是只剩下最后的2个名额了啊，然后我们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先把名额占上，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不要钱的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我说咱们现在中青年人啊，真的要经常的犒劳一下自己，说晚上

0: 没事下点小酒啊，追剧小零食，你别吃那些科技加狠活的了，
1: 什么辣条啥别整了。
0: 是啊，你吃点鱼肉不好吗？对吧、嗯、啊，咱们这个鱼它真的咸淡很适口的，你配点小酒非常的合适啊，里边还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
1: 对，你就啥也不配，干吃都行。
0: 对，再说老人吧，为什么说老人适合吃鱼呢？鱼肉真的很容易消化吸收，里面的蛋白质啊、矿物质、维生素含量也高、
1: 嗯、
0: 然后小孩呢，哎，必须得多吃鱼，大脑需要发育啊，你这个头脑灵活聪明得打下充足的物质基础啊，所以说小孩一定要经常吃鱼，所以咱有条件的话每周一定要吃个一两次啊，而且你有这鱼罐头你不用做饭了，开罐就能吃，咱就享福了。专治食欲不好的，真的这鱼你吃上之后感觉都能多吃点大米饭的感觉、啊、
1: 那可不，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太合适了哈，正常199块钱咱们就是15罐的这个五香的黄花鱼，但是今天前20位哈，那个咱们还送你15罐的带鱼，也是五香口味的，整整的是30罐给你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还有最后两个名额啊，场内这个别打了，
0: 对，我看这个场内电话还在进线啊，要这样朋友们你问问场外还有没有名额了，
1: 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抢最后这个两个名额啊，叫场外电话1650431100 1650431100。
0: 嗯，是的，今天这亭海鱼湾鱼罐头，如果你刚刚听到还没听清楚，我再给你说最后一遍啊，199，你买15罐五香黄花鱼，再送你15罐五香带鱼，一共是30罐，整整6斤的量啊，你能吃上一个月的时间，一罐就是一顿饭，非常的好吃。咱们节目严选的啊，鱼骨酥烂，鱼肉嫩滑鲜美，五香口味的，越吃回味越无穷啊！您记好咱们的场外电话，看看还有没有名额。
1: 对，咱们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叫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2: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4: 嗨，各位咱长春的听众朋友啊，咱说呀，买房不易，装修呢就更难了，怕被坑，怕增效，怕钱花了效果还不行，是不是？今天咱长春的本土品牌芒果装饰就带着满满的诚意跟硬核保障，它就来了。芒果装饰啊，是先施工后付款的，就把这主动权呢实实在在交到您自个儿的手里，就干不好的情况下咱就不给他钱。这底气源于芒果装饰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100%的信心，真正的分段验收，分项付款，你干一步验一步付一步。报名电话5882385838。芒果装饰他敢承诺啊，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水电防水这些看不见的地上啊，一旦出现问题了是最让您头疼的，芒果装饰就直接给您一辈子的承诺，出现任何问题芒果装饰是负责到底，这才是真保障。现在芒果装饰全程征集品质样品房，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整装大包优惠，您猜多少钱？60平米的房子啊，所有的主材辅材全部包括，从客厅的地砖、卧室的地板、整体橱柜，再到卫生间的洁具、集成吊顶，通通都包含在内的一口价，只要42800。报名电话5882385838，没错，就是42800，整装大包你就带回家。这还不算完的，现在你定装修啊，芒果装饰还赠送给您7重全屋家电大礼，都是你家里面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大品牌。听好了啊，这7重家电大礼究竟都有什么？美的双开门的大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加上灶具，海尔60升的热水器，再加一台前置过滤器，这7大品牌家电你随便算算也得10000好几呢啊！芒果装饰就免费送给你了，直接搬进新家就能用，你说这划算不划算？可能有朋友会担心了，说42800这么便宜，该不会是先把人骗过去，完了开工之后你再给你拼命加钱吧？芒果装饰就在此郑重承诺，零增项。芒果装饰提供免费的量房，免费

0: 出平面设计方案，免费的出详细的报价，在签合同之前，设计师会给您家的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位的，报价单精确到每一米管线、每一块瓷砖，真正的做到预算就等于决算，这就是芒果装饰的底气。先施工后付款，隐蔽工程是终身保质，免费的量房设计报价零增效，整装大包42800，还送七重品牌家电。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心动了？想让新家装修省钱又省心，现在就记下芒果装饰的报名热线，这个号码特别好记，全是八，一路发，请您一定牢记5 8 2 3 8。对了，就是5 8 2 3 8。我再重复一遍，芒果装饰的热线5 8 2 3 8，5 8 2 3 8。再次提醒啊，整装大包42800，全房主材辅材大包价，再送七重品牌家电大礼，这个优惠政策仅限咱们100.1的听众，您抢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名额，更是省下的好几万的真金白银。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5 8 2 3 8，5 8 2 3 8，芒果装饰门店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跟西安大路的交汇处。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

北京时间早上的7:32，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 100.1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每个工作日早上7:30到8:00准时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年高考期间，也就是6月6号到6月10号期间，我市以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为主，部分时段伴有分布不均的雷电等对流性天气。全市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明显偏低，波动较为明显。具体预报如下：6号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分布不均的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22度到24度，最低气温13度至15度。7号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早晨到午后降水较为明显，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6度到18度。7号夜间多云，榆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西风1到2级，最低气温11度到12度。8号白天到夜间雷阵雨转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7度到19度，最低气温10度到12度。高考期间气温整体较低，利于考生应试发挥，但气温波动较为明显，提醒广大考生要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避免感冒，同时要注意饮食卫生，谨防肠道等疾病的发生。具体来关注一下长春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今天是雷阵雨的天气，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小雨，11度到23度；四平小雨，12度到23度；辽源小雨，9度到21度；通化小雨，8度到18度；白山小雨，7度到17度；白城多云，10度到20度；松原阴，11度到20度；延吉中雨，11度到21度；长白山保护区大雨，10度到15度；长春雷阵雨，11度到21度。

我们来关注新闻。2026年度的高考马上就要开始了。那么在昨天呢，长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也发布了考前提示。2026

今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将于6月7号至9号举行，届时所有考生将奔赴人生重要考场。为切实做好高考期间全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全力保障考点周边道路安全畅通有序，给全体考生营造一个平安良好的考试环境，长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考前出行提示，呼吁全体交通参与者携手护考，为青春护航。6月4号，这儿有山微信公众号发布这儿有山吉祥音乐演绎时间调整。少年执笔奔赴山海，一年一度的高考如约而至，最真挚的助力从不是喧嚣的喝彩，而是无声的守候。为了给全城高考学子营造静谧安心的备考休憩环境，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负耕耘，这儿有山特此调整吉祥音乐演绎安排，6月6号至6月8号暂停演绎，6月9号18:30恢复演绎。待考场收笔，少年凯旋，悠扬乐声将再度响彻春城。目前长春市承担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服务的接种单位均可提供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的免费接种服务，家长可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自主选择接种地点，即可在户籍家庭住址所属的接种门诊接种，也可在学校所在地对应的接种门诊完成接种。那如有意愿接种其他自费 HPV 疫苗，可根据相关信息选择就近的接种门诊前往接种。那由于门诊疫苗数量有限，有需要的市民请在接种之前提前拨打接种门诊的电话进行咨询。宽阔平整的马路，配套先进的交通标识，还有两侧绿意盎然的树木植被，人民大街南延段和美路至丙六路段道路将迎来通车时刻，届时人民大街将继续向南延伸，城市通行能力进一步提升。全网圈粉的吉林顶流雪饼侯又解锁新荣誉了。2026年第一批吉林好人公布名单，吉林省戏曲剧院集剧团演员、长春市动植物公园《西游记》主题乐园核心演员王庆峰，也就是我们熟知的雪饼侯，榜上有名。他已获得多项省级及以上荣誉，包括2026年度中国青年无私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吉林省正能量网络名人、春文旅推荐官。这次获评吉林好人是对他个人善意与坚守的认可，更是吉林人民真诚质朴奋勇向上的生动缩影。

为进一步提升动物福利，打造更贴近自然的栖息环境，长春市动植物公园对浣熊外圈展区完成暖心升级，用天然材质为小浣熊们营造舒适新家，也让游客收获更加的观赏体验。此次展区改造，园区选用天然荔枝木为浣熊量身打造专属攀爬架，荔枝木质地坚硬，安全无毒，十分适合动物啃咬、抓挠与攀爬。错落搭建的木质栖架充分还原野外树栖息环境，满足浣熊爱攀爬、爱探索的天性，让小家伙们尽情地舒展肢体、撒欢玩耍，彻底释放活泼天性。6月3号，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发布长春站延期公告。原定于2026年7月25号在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体育场举办的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长春站演唱会，由于不可抗力因素延期，延期时间另行通知。

2026年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近日，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2026年的高考举报电话，欢迎广大考生、家长及社会各界人士及时举报反映涉及2026年高考的问题线索。教育部及各省区市将会同有关部门，根据举报线索第一时间核查处理，坚决维护高考公平公正。高考期间怎么吃才合理？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主任樊永祥表示，首先要把好入口关，建议考生在考试期间尽量在家里或者在学校食堂就餐。其次要保持充足的营养，考生的体力和脑力消耗都很大，所以每一天一定要保证充足的主食，以供应给大脑充足的能量。吃主食的时候还要注意粗细搭配，零食可以吃一些水果、坚果、黑巧克力，晚餐吃一点比较清淡的、便于消化的。建议大家保持一颗平常心，不要突然大幅度的调整考生的日常饮食结构。节假期即将到来，按照铁路车票15天预售期的规则，假期首日的火车票将于6月5号，也就是今天开售。有出行计划的市民可根据行程安排设定好购票提醒，提前做好购票准备。2026年端午小长假为6月19号至6月21号，共3天。按照铁路火车票预售期类推，6月5号可购买6月19号，也就是小长假首日的火车票；6月7号可购买6月21号的假期返程火车票。今年端午假期，全国铁路客流预计保持稳中有升，以短途周边游、家庭亲子游、返乡探亲游为主。那热门旅游城市、重点城际线路的车票紧张程度会高于平日。

还有不到十天，北京时间2026年6月12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将正式拉开大幕。首次三国联办，首次48支球队参赛，104场比赛横跨16座城市，规模创历史之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更是参赛球队首次从32支扩军至48支的超级世界杯。为了适应这一历史性变革，赛制也迎来了颠覆性的调整。48支球队将被分为12个小组，每组4队，小组前2名直接晋级，再加上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共同组成32强淘汰赛。比赛的总场次将从64场激增至104场，而12个小组的第3名将按以下优先级顺序排名，按照总积分、净胜球、进球数以及公平竞赛积分 FIFA 世界排名。这意味着小组赛的每一场比赛都有意义，不到最后一轮不知道谁出局，赛事过程将更加激烈，更有悬念。整个赛事将横跨39天，从6月11号的揭幕战到7月19号的巅峰决战，每一天都有硬仗上演。这个暑期国际赛事带动出境游热情持续升温。数据显示，2026年世界杯将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赛事相关目的地受到中国游客关注，住宿预订量同比增长3倍。其中墨西哥蒙特雷受赛事带动，搜索热度同比增长14倍，成为新兴热门城市。入境游市场同样持续升温。数据显示，截至6月2号，暑期7月的入境计划航班量超4.3万班次，入境机票预订量超152万张，同比去年增长约6%。热门目的地城市包括上海、北京、广州、成都、沈阳、乌鲁木齐等。与此同时，赣州、绵阳、通辽、北海等特色小城也吸引了更多外国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早上的7:46，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据财联社消息，近期我国村镇银行整合重组进行明显提速。6月2号，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云南监管局批复，同意弥勒、个旧、开远、建水四家沪农商村镇银行因被蒙自沪农商村镇银行吸收合并而解散。5月28号，沈阳新民、沈北、法库、辽中四家富民村镇银行获批解散，注销金融许可证，全部业务、债权、债务及人员由盛京银行承接，改制为支行。今年以来，村镇银行整合重组案例在全国范围内密集落地。第31届上海电视节将于6月22号至6月26号举办，白玉兰奖越来越近了。无尽的尽头，任素汐，蛮好的人生，孙俪，沉默的荣耀，吴越，生万物，杨幂，生命树，杨紫获最佳女主角提名。生万物，池鹏，反人类暴行，兰西雅，生命树，梅婷，生万物，秦海璐，小城大事，朱媛媛获最佳女配角提名。马王堆50余年考古研究史上规模最大、等级规格最高的一次省外展出将于7月3号至10月7号在上海美术馆重磅亮相。记者了解到，6月2号，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新闻发布会在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举行。会上宣布，大展已甄选195件，共计472件展品，其中一级文物31件，囊括多件国家禁止出国展览文物以及多件首次外展，创下历史之最的珍稀瑰宝，全方位展现了西汉初期顶尖的工艺水平、宇宙观念、礼制文化与思想及医学价值。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全新专题展览《紫禁城看世界：中外文化交流与互鉴》二号揭幕。展览将紫禁城置入全球视野中，以元明清三代的历史为脉络，展示中国与亚洲其他地区及欧洲在外交、商贸、科技、思想和工艺等方面的文化交流与互鉴。此次展览汇集130多件珍品，展品以故宫博物院珍藏为主，包括18件国家一级文物，涵盖书画、珠宝、钟表、瓷器、丝绸之物等。部分展品来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院馆藏，那以及多哈伊斯兰艺术博物馆的重要藏品。2号，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正式发布2025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去年西藏生态环境质量保持良好，在大气与水环境方面表现亮眼，全球7地市环境空气质量均达到国家2级标准，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高达99.8%，主要江河湖泊水质整体保持优良。纳木错、羊卓

和雍措、佩枯措等湖泊水质均达到二类标准。此外，西藏现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69种，陆生野生脊椎动物1072种，现有野生动物中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动物的有246种。高温天气务必要做好防晒防暑，但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夏天防晒穿衣也有讲究，红色衣服防晒效果最好。夏天防晒选择合适的衣服也可遮挡紫外线。很多人可能会认为穿白色的衣服最能防晒，事实却恰恰相反。在同等面料下，颜色越深的防晒效果越好，红色优于黑色，黑色优于橘色。此外，大家防晒时会穿长袖，甚至用面纱、口罩遮住脸部，但往往忽略了头部，让整个头皮暴露在外。医生提醒，头皮娇嫩也要注意防晒。高温天气袭来，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近日，我国在玉米高品质育种领域取得重要成果。科研团队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一种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了科学支持。这一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近日，广东深圳一名2岁幼儿在公园玩耍时误舔一片叶子后，嘴唇肿胀，不停流口水，家长紧急拨打120，医生确认该幼儿舔的是滴水观音，全株都有毒，特别是根茎、枝叶。目前幼儿经过治疗已经康复。滴水观音是俗称，学名叫海芋，根茎部位与芋头相似。滴水观音全株都有毒，不管是叶片、茎、花还是块茎都带毒。医生介绍，如果只是少量碰到口腔或咬到一点叶子，症状相对轻一些，处理及时，恢复也快。但有些孩子或者大人误把滴水观音的块茎当成芋头煮来吃，那就麻烦了。滴水观音即使煮熟了，那毒性也不会消失，中毒会更严重，甚至可能损伤肝肾。所以家里有滴水观音的朋友一定要多多留意了，观赏即可，切不可食用。

自中东冲突以来，受国际油价上涨影响，英国燃油价格已经升至3年多来的高位，汽油价格上涨近20%，柴油价格上涨超过25%。在英国，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关注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而具备价格和技术优势的中国制造产品受到他们的青睐。罗斯是英国最早一批专注于电动两轮车经销业务的店主，他说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选择两轮电动车替代传统汽车，近期门店客流和销量明显增加。由于中国制造的电动两轮车颇受好评，目前他店里超90%产品都是来自中国的品牌。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受自中东冲突以来，中国电动两轮车订单数量和海外销售网点数量都在快速增加，有的中国品牌海外销售量比去年同期增长70%。

6月5号，也就是今天，我们即将迎来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芒种标志着仲夏时节正式开始，芒指收获，种指播种，是农忙之时。6月芒种恰逢少年奔赴高考考场，田间地头的忙碌与书桌案前的冲刺在这个节气里悄然相逢。这个节气还藏着朴素的人生智慧，所有深耕不辍终会迎来满载丰收，农人种田不负四时，少年逐梦不负韶华，一切努力都恰逢其时。愿你所有的

北京时间早上的7:57呢，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鲁新月，初审王希萌，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玲玲，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下周一早上7:30，我们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主城，象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